0: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说到台州的玉环，现在全国人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连续三次台风登陆都选择了玉环，创造了历史。但实际上这里的农特产品啊，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是很有知名度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和特制农品名录公布之后，台州六款入选的产品全部来自玉环。为什么玉环一座海岛县级市能在国家级优质农产品矩阵中占据一席之地呢？答案就写在北纬28度的山海之间。作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地区，玉环以海岛独特资源为底色，标准化种养体系为支撑，全链条品牌培育为引擎，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产品的出圈之路。前阵子，当地的农户叶善法忙着分拣打包精品盘菜出口欧洲，海岛咸淡交融的土壤让盘菜少色多甜，是玉环继文旦之后第二个走出国门的农产品，年创汇可以达到30万美元。那好产品怎么卖出好价钱呢？玉环的思路就是品牌化、IP 化、全玉化，把散落的珍珠串成一条共富的项链，让农产品讲出新故事。早在2023年，玉环就发布县域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鲜玉奇缘，整合了文旦、火山茶、盘菜、大黄鱼等十余类的海岛特产统一授权运营。眼下玉环的品牌力量正不断的充实，线下他们复制万只文旦甜航程推介模式，走进上海、杭州、厦门、北京等地开展农品推介，组织经营主体参与全国农交会、绿博会、茶博会，线上网上农博玉环专区汇集30多家主体、50多款特色的农产品，本地电商人才不断的成长，常态化的展开带货直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玉环。好，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今天上班之前赶上了一场大雨，嚯，这个后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沙德尔，这家伙居然是死而复生。按理说呢，他已经结束了在浙江的肆虐，没想到他又活了。今年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出现了非常罕见的复活路径，停编之后呢，再度在海上发展，路径呢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向，将向广东方向移动。虽然说呢，台风中心是处在南海海域，但是呢，北侧的稻草还有冷空气叠加了地形的作用，给浙江南部以及福建东部呢都带来了极端的强降雨。这个雨强啊，甚至超过了台风登陆的阶段。那受其外围环流和季风槽共同的影响呢，像泉州面临着暴雨和特大暴雨，前期呢持续降雨也让当地的土壤接近了饱和，山体松软，山洪啊、地质灾害啊、城市内涝啊，这个风险都开始陡增了。另外呢，就是泉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正式启动了二级应急预警，9月2号18点一直到3号，全市的中小学还有幼儿园都停课了啊，校外培训也都停了。19点开始呢，所有的在建工地也要停工，全市的景区啊、露营地啊、网红打卡点全部都关闭。那么现在我就有点担心啊，在泉州旅游的朋友们啊，要特别注意观看这个当地的天气预警。另外呢，你像各地啊，一定要紧盯着这个低洼地带、边坡，还有危旧的房屋，优先呢去转移老弱病残啊，同时呢也要对风险桥梁呢实行封控。那这段时间呢，我们浙江南部也会受到影响，那浙北现在都有影响了，对吧？这个雨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下出来，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天气。这沙德尔真是啊，生命力可谓强矣。好，那说完了沙德尔呢，咱们再来说说凉感经济。尽管说啊已经立秋了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呢天气炎热，对不对？据说呢今年啊这个凉感喷雾啊，还有什么冰凉湿巾以及冰贴，哎呦，卖的都特别好，催生了火热的凉感经济啊。线下像各大商超啊，还有美妆集合店呐、都设立了一个冰凉专区，多款产品是频繁断货，大家觉得热，哎，就去买这种东西。那线上的数据呢也是同样亮眼啊，说2026年1到5月这凉感的相关护肤产品呢线上销售额接近了2.6亿，同比呢是上涨了45%，各大品牌这种清凉类的商品成交额也是大幅度的攀升啊。那消费群体呢其实主要是覆盖户外的劳动者，还有看演唱会的年轻人、白领、健身爱好者、男性，哎。但是专家就说了，说这个市面上现在呢这90%以上的所谓的凉感产品啊，其实依靠的都是薄荷醇啊，它的这种感觉呢就是属于神经刺激，明白了吧，就给你一种错觉，说你假装凉快了，实际上呢它没有能够降低你的体温啊。那么行业呢已经迭代了3代的凉味剂，厂家呢也是采用了这种配方，并且呢研究出了一种起效快、时间长的这种错觉。所以说啊，这个火爆的背后呢，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必须要理性看待。这种东西呢，其实不建议多用啊，而且呢也没什么效果，它只是让你体感上觉得凉快，真正凉快还得去避暑降温，对不对？别在太阳底下待着，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说完了这个凉感经济，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各位说一说咱们家里的机顶盒。机顶盒啊，其实伴随着我们也大概有10几20年了吧，但是呢它要退出历史舞台了。8月31号呢，中国广电啊发布了一体化电视适配器的集采公告，开启了全国规模部署。当然这也是广电的首次啊开展一体化电视终端的全国集中采购。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把传统的机顶盒功能全部都整合到电视机里头，用户呢也无需再接什么机顶盒，哎，去掉了多余的这个线缆呐、还有遥控器，你直接买电视就可以直播，还有回放啊等等。那么在这一次集采落地之前呢，广电已经完成了技术规模的编制，
其实呢，早在今年四月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呢就举行了全国推广启动仪式，联合了像工信部再加上三大运营商共同的推进升级。那以后大家再看电视的时候呢，可能就没那么复杂了啊，家里面还要弄那么多线，弄一个机顶盒。但问题就是现在看电视的人也不多了，是吧？好，说完了电视呢，咱们再来说说手机号。为了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各位你知道吗？这姐弟三人啊，对簿公堂。就是妈妈已经去世了，但是呢，这个姐弟仨呢都想继承妈妈的手机号，这到底是为哪般呢？这事儿发生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姐弟三人呢因为已故母亲的手机号继承问题啊产生了较大的纠纷，家里头解决不了，只能请法院给判了。这个手机号呢主要就是绑定了支付账户、银行卡还有社交软件以及家庭宽带。儿子呢长期陪伴母亲生活，希望呢这个号码啊可以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这个就比较方便嘛。但是呢运营商要求出具法院文书或者说是继承权公证书，呵，这家庭内部协议也不具备办理效力啊。哎，那根据法律的规定呢，这手机号是归国家所有的啊，民众呢仅有这个排他使用权，但是呢使用权是属于可继承的虚拟财产，号码呢附带的像什么预存话费呀、会员呐、各类账号关联呐，这都具备这个财产的价值，不在禁止继承的范围。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三姐弟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呢，两个姐姐自愿放弃了继承权，哎，由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子取得了号码的使用权。法官呢也特别提醒啊，说继承号码呢不等于继承平台的第三方账号，这个账号资产处置呢是需要遵守平台的协议的啊。那办理过户呢也需要全部继承人协商，出具公证或者是法院文书，当然也可以提前通过向遗嘱安排，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家庭的矛盾。其实说句老实话，这里面呢也未必就是说这姐弟仨都想要这个电话号码，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你这个老人去世了，你想用这个号码继续使用，包括像家里绑定的那么多的什么宽带呀、银行卡呀，但是运营商不给你办，哎，运营商说你得有法院的文书，好吧，那没办法，就咱们就只能到法院了，对吧，还得麻烦法官给一张这个判决书。所以说你看最后我们的提示呢就很重要啊，各位这个家里人，尤其是像现在这个电话呀，号码都是实名制的，它的公用性也非常的强，对不对？你必须呢要在这个料理后事之前吧，啊，有些事儿呢还是都把它弄清楚，这样的话呢你其实也是给孩子减少一些这个压力和困难。那有人说根本就没想到这玩意儿居然也能够出事儿，你看这不就是有现成的例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哎，提前把它弄好，减少纠纷最重要。

0: 12: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一起来快速浏览隔夜全球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美东时间9月2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95.07点，收报53061.95点，涨幅0.56%。标普500指数上涨35.13点，收于7666.6点，涨幅0.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8.06点，报26217.83点，涨幅0.45%。科技七巨头走势分化，英伟达大涨3.21%，Meta 上涨2.47%，谷歌、特斯拉小幅走高。而亚马逊、苹果几乎平盘，微软小幅收跌。财报成为市场重要催化，戴尔科技凭借超预期财报大涨超15%， GitLab 也接近10%的涨幅。另一边， AI 应用软件板块明显承压， MongoDB 大跌超13%， Datadog 跌超6%。公用事业板块同步走弱，爱迪生国际、太平洋煤电跌幅均超过5%。中概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几乎持平，微跌0.05%，成分股涨跌参半，视频平台个股跌幅相对靠前。欧洲股市则全线收跌，英、法、德三大股指同步下行，德国 DAX 指数跌幅达到0.5%。大宗商品市场，国际油价小幅上行， WTI 原油收在90.63美元每桶，金银价格集体走高，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86%，站上4434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涨幅更是达到1.38%，避险买盘持续推升贵金属价格。消息层面，美联储发布最新一期褐皮书，报告指出美国经济维持温和扩张，但增长高度依赖 AI 数据中心这类少数领域，通胀压力依旧顽固，居民消费 K 型分化现象越来越突出，给后续货币政策带来不小约束。海外债券市场波动加剧，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突破3%，创下近30年新高。日元贬值叠加能源成本抬升，日本9月预计涨价食品种类接近5000种，本土通胀压力持续发酵。国际地缘与能源合作也有新动态，美国与委内瑞拉签署石油合作协议，合作周期长达25年。地缘不确定性之下，荷兰央行完成黄金储备转移，把86吨黄金从北美转运伦敦，强化危机应对储备。英伟达黄仁勋亮相 G20 会议，提出 AI 经济学观点，把算力定义为国家级基建，提示各国若滞后布局 AI， 将会面临产业掉队风险。回到 A 股盘面，外围市场整体偏强，但板块内部分化值得我们留意。美股市场呈现硬件走强、 AI 应用回调的格局，这也提示国内 AI 产业链短期资金更偏向算力硬件端，应用端还需要业绩兑现来支撑估值。贵金属受益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可以持续跟踪，操作上建议均衡配置，不盲目追高热点，逢低关注业绩确定性较强的方向，同时警惕海外利率、地缘局势带来的波动风险。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资本全部内容，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来吧来吧，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一个隐藏的大福利啊，就是我们商城呢争取到了一次的这个限量破价福利，就是今天给大伙儿推荐的是香奈儿的洁面三折秒杀。哇，香奈儿的这个洁面啊，三折秒杀，单支呢169，两支呢是318。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呢就限量30单啊，来各位，如果说你感兴趣啊，你可以到小商城自己去瞧，回复洁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回复洁面，我希望在早高峰这个时间段你可以把这个香奈儿的洁面可以秒杀回去。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咱们说说手机集体涨价的事儿。多款手机啊，现在呢开启了集体涨价的模式。你像我们所熟知的国内的这些品牌手机，基本上呢都涨价在1000元上下。比如说原来这部手机呢是2999，现在呢是3999啊，举个例子。那么涨完价之后呢，杭州啊线下数码市场呢其实并没有迎来抢购的高潮啊，经销商都反馈啊说现在手机市场非常的低迷。你像杭州的怡高数码城，对吧，原本呢

这本身呢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当然了，针对于有换机需求的消费者呢，业内也是给出了建议啊，刚需人群可以关注呢还没有调价的旧款手机。如果说呢你没有什么迫切的换机需求，你可以观望2到3个月，等待新机集中上市。毕竟呢这个9月10号苹果不就来了嘛，对吧？另外呢就是旧款机型大概率啊也会迎来降价。同时呢消费者还可以利用运营商合约机以旧换新，哎，降低呢你的购机成本，对冲涨价的支出啊。为什么涨价？其实早就说过了，就是因为这个芯片啊等一些硬件设施它的这个上游呢开始涨价。那作为这个手机的经销商，它的成本上去了，就只能转嫁给消费者，要不然的话它也是亏呀，对不对？所以说啊，手机涨价叠加新机预期，催生了浓厚的观望情绪啊，消费呢也是陷入理性。其实各个手机厂家在这个时候涨价，我估计也是考虑到了给自己新机让路。反正你们自己看吧，啊，能不多花钱就不多花钱啊，毕竟现在赚钱难。社交平台上呢，最近啊又有了一种新的啊这种乌托邦式的活动。我就总觉得呀，现在年轻人好多都特别喜欢当阿 Q， 或者说是喜欢乌托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操作啊，有的时候你是很难理解的，反而呢他火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假装点外卖。嗯，很多人是不是不太理解啊？点外卖你就点外卖吧，什么叫假装点外卖呀？社交平台上呢，虚拟外卖最近走红了，不少年轻人啊体验了假装点外卖，无需花钱，订单呢也不会真实的送达，被称作呢叫做赛博解压。嗯，这不就是阿 Q 吗？那这类小程序啊，复刻外卖平台的全部流程，你可以挑选什么奶茶呀、烧烤啊、麻辣烫啊，模拟下单，然后呢骑手配送全过程，页面呢还会统计省下的钱跟热量。部分用户就表示啊，说很多时候呢并非是真饿啊，只是想下单，满足一下这个口腹的欲望。所以说呢大家就喜欢虚假的点外卖。当然也有些用户啊体验完几次之后呢就感觉没意思啊，你想想这个菜都是 AI 做的，而且呢选择有限，就嗅到了这种情绪流量的红利啊。不少独立开发者呢也开始入局开发相关的小程序啊 APP， 部分产品呢还设置了付费下载啊，增加了这个趣味动画，什么排行榜等等等等，其实呢都是赚你钱的手段，对不对？因为你只要下载量大了，它就可以接广告了嘛。当然这个模式呢据说是源自于海外网站啊，依靠年轻人情绪需求获得流量。当然也面临着质疑啊，就是你依靠情绪宣泄的玩法究竟是不是长久的生意？那答案是否定的，对不对？所以说啊，虚假外卖呢抓住年轻人的情绪缺口，提供呢低成本的精神慰藉，但是如果说你仅靠情绪，那不可能长久的，有可能你连本钱都回不来，对吧？流量红利退却之后，你还要考虑新的发展思路。所以说在互联网时期，什么事儿呢都可能发生。当然了，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是来的也快，去的也快。

0: 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
8: 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早上早高峰这个时间段呢，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份福利呢，就是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的这个洁面，价格呢很实惠啊，168和318啊。那最主要的就是单支呢是169，两支呢就是这个318，限量呢是30份。一到换季呢，有些朋友啊就容易出现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脸啊容易敏感，对不对？洗面奶呢都得挑着用。但是呢，你只要用我们这个洗面奶，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不仅呢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销冠啊，也更是呢全网好评如潮，喜欢它的人很多。但是平时你到官旗店去买，大概是490啊。不过今天呢，我们是秒杀价啊，只需要169，囤两支的话呢更划算，318，就相当于呢单支给你直降了300块，直接打了一个三折啊，618都不敢这么玩，是不是？那各位感兴趣的小姐妹啊，大家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洁面”两个字，洁呢就是整洁的洁，面呢那当然就是。面子的面了，对吧？洁面两个字，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完之后呢，它会弹出一个小链接，这小链接呢，你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喜欢一支就买一支，觉得囤两支更划算，您就点两支就可以了。记住啊，今天咱们推出的就是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喜欢的朋友别忘了赶紧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只需要回复洁面两个字就行了，你直接呢就可以。通往我们快乐的源泉，哈哈。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4: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啊，在这个时刻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福利，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这个时间拨打呢，您将会获得我们提供的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收音机健康枕，直接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这样的问题。用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哇，你尤其是午睡的时候啊，你会感觉非常的水润舒服。400-833-1912，各位别忘了现在就拨打。
3: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现在呢，大学生陆续都开学了，尤其是这个今年刚刚高考结束，然后就获得录取通知书的这些，但是呢，最近啊，有一个小姑娘上大学还带了一匹马，哇、哦啊，这，你说带别的我们都觉得不奇怪啊，带一匹马上学，估计这孩子肯定是住不了宿舍了啊。还得单独给马安排一个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呢？武汉商学院2026级的马术训练专业新生，尹林从他就报到了，把自己8岁的小马玛利亚也带到了校园。这匹马呢是女生的战友和伙伴，因为这孩子呢从小就喜欢马术嘛，初中开始呢就系统性的训练，还获得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资质，多次呢参加一些赛事。备赛期间呢，即便说出现了装备失误，这小马呢依旧是配合完成了全部障碍的这个跳跃。可以说啊，一人一马呢也是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小姑娘说这马是她的小姐妹，应该是个小母马。她选择呢把马带到学校啊，是为了方便日常训练啊。那学校呢也是有完备的硬件设施，可以呢满足马匹的养护条件。记住啊，它叫武汉商学院，他们专门有一个马术训练专业啊。这个我估计也是不是我们一般家庭的孩子能上得起的。你想想，养一匹马得多少钱，是不是？当然对于新生来说啊，这个独立养马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说呢，自己成为大学生了，自身呢也在成长啊。马术运动呢讲究的是什么？就是人和动物的双向磨合。期待小姑娘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吧。啊，一人一马呢共同开启了大学的生涯，所以说呢也让我们感觉到啊这个耳目一新。所以说热爱的背后呢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责任和日常的付出，是吧？好，那说完了这个小马，咱们再来说说食堂员工举报的事儿。山东乐陵有一名前学校的食堂员工，他原来就是学校食堂的员工，他呢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呢向校领导反映啊，这个食堂存在着使用发霉的小米，变质的蔬菜，过期的调料，结果呢没过几天就被学校给辞退了，还克扣了他的工资，他已经起诉了，并且呢还晒出了大量的食材的照片。当地教育局也介绍啊，说早在今年5月呢就收到了相关的举报，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到民办特殊教育学校去开展了核查。那经过调查呢，视频当中这些发霉变质的食材都是食堂准备丢的废弃的食材，那学校呢也没有使用过，不存在着使用过期啊变质食品给学生吃的情况。那么校方也说这个员工呢是因为不服从管理被辞退的，跟举报行为没有关系啊，已经呢针对网络不实言论报警了。其实这个纠纷的根源呢就是在于离职之后的薪酬矛盾，对吧？监管部门呢完成了现场的核查，但是呢网络争议依旧持续。校园食品安全啊牵动着家长的心，那此事呢也是提醒学校要完善内部的反馈渠道，同时呢网络发声也应当是坚守客观的事实，对吧？所以说你看校园食品安全它不是小事儿啊，你甭管说他通过什么方式举报的也好，或者是辞退的也好，这些呢都应该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好，那说完了食堂，咱们再来说说中国版的乐高到底能不能够走向世界。被称作是中国版乐高的积木品牌布鲁可，它呢最近啊就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报，上半年呢营收是17.76亿，同比呢增长了32.7%，规模净利润呢达到了3.87亿，同比呢上涨了30.5%，海外收入呢暴涨了228.5%。说到乐高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尤其是小朋友都很喜欢，我当时也是给孩子买过这个乐高，就是拼嘛，拼积木嘛，但价格确实不便宜啊。那中国版的乐高它最大的这个性价比就是价格，呵呵，真便宜啊。
1: 价格很低
0: 啊，使用的人群也很多，因为低价嘛，所以说很多新用户啊就会选择。公司呢依靠着低价，打入了下沉。

人市场，同时呢又拿到了像沃尔玛呀、亚马逊啊这样的主流的渠道，手里呢握着大量的国际 IP 授权。但是呢，高速建立在去年低基数的基础之上，这是很好理解的。不过呢，新品大量上新也是推高了这个模具啊，还有铺货的成本。你再9.9块已经卖，这就得亏了啊，就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还能走多远。其实呢，低价呀，只能说是一种策略啊，但是任何一个世界级的品牌都没有说是靠低价能够长期的这个活下去的，对不对？打开国门，但是呢你没有利润，赔本赚吆喝，意义不大。所以说呀，国产玩具品牌一定要平衡规模扩张，不能只是说哎呀我卖的特别好，但是最后发现赔本赚吆喝，这样的事儿干起来也没什么意思。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就是向商城争取了一次限量的破甲机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洁面三折秒杀，单支169，两支318，限量30单。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呢你对此感兴趣的话，千万别忘了下单啊！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洁面两个字就行了。说到这个香奈儿呢，它的产品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对不对？平时你像旗舰店，你去买一支正装的150毫升的得490，那今天作为消耗品啊，我们把价格直接给您打低了，才169啊，同样是100%的正装正品，囤两支更划算啊，只要318，一支呢是159，比代购还便宜，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记住了啊，到2027年12月，洁面奶、洗面奶这玩意儿都是天天要用的啊，囤两三支也是正常。海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支持蚂蚁店的全程溯源，各位放心冲就完了。现在马上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抢到了。洁面啊，洁呢是整洁的洁，面呢就是面子的面啊，洁面两个字，手慢无啊，抓紧时间。我希望很多的小姐妹啊，大家都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洗面奶，那正好呢也是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嘛，啊，买两支是最划算的，囤着呗。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机器人伤人，到底谁去负这个责任？因为现在啊，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会出现在商超、街面、博物馆等等等等。但是机器人呢，它毕竟是机器人啊，它和真人还是有差别的。有的时候呢，它会把人给打了。来看看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在湖北襄阳的科技馆，机器人呢正在表演，结果突然之间失灵啊，就伤了一个人。这件事儿呢已经历时9个月，最终完成了和解，引发了大众啊对于公共场景下机器人表演安全的讨论。这事件当中呢，工作人员是操控机器人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机器人啊，它是手里有遥控器的。各位你知道啊，它不是说自主有大脑啊，可以思考啊，不是的，不像我们在电视当中所看到的那样，它其实是一个遥控玩具。那么有工作人员去遥控，但是遥控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也很难讲嘛，它没有把握好这个安全距离。结果呢，这机器人在踢腿的时候，啪，直接就把一个5岁的小女孩给踢了。那你想想，都是铁呀，是不是？

那近些年来呢，这个机器人租赁表演啊，确实赛道大爆发。2026年呢，市场有望突破100亿，相关企业的数量也非常的庞大，但是呢，门槛极低，你只要有钱，花个10万以内把机器人买回去，你就能做生意了。所以说，这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就喜欢围观，或者说呢，机器人在表演的时候，孩子有可能突然之间闯入。而且呢，现在机器人的这个传感器呀，它是有局限性的，它无法判断是不是真人来了。再加上呢，工作人员误操作，就很容易呢发生这种机器人打人呐、伤人这样的事儿。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市面上呢已经出现了机器人第三者责任险，但是呢，行业标准是缺失的，包括你像定损啊，还有承保啊，依然还是很困难。急需呢出台这个行业的标准。当机器人啊走进公共场所，安全风险呢也会随之而来。行业呢不能只追求表演效果，还是要补齐短板。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参与者啊，尤其是各位观众，机器人很可爱，有的时候呢你想跟它互动，但是你别忘了它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东西，它毕竟是个机器啊，有的时候呢会给你带来危险。尤其是小朋友，家长呢一定要把孩子看得牢牢的啊，像5岁这种小孩，对吧，你离机器人太近了就很容易出现危险，你说万一把孩子伤了，最终还是得不偿失，您说呢？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3: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5: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3: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6: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3: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2: 北京时间9: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3: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

0: 生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浙江之声。哎，那今天上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福利啊，就是一个隐藏的大福利。给各位呢提供的是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啊。那各位这个洗面奶啊，有的时候呢都得挑着用，对不对？想要温柔的清洁还不刺激，洗完呢又没有紧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下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不仅呢是香奈儿护肤的这种常年销冠啊，更是呢全网好评如潮。你像你油皮啊、干皮啊、敏感肌肤啊，都可以闭眼入，小红书上也是有这个上万条真实的测评。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呢，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吸引大家秒杀，只需要呢169，囤两支的话呢更划算啊，318，相当于呢单支直降300多，直接打了一个三折，只有30组啊。没办法，这个价格确实是得申请啊，买到呢当然你就是赚到，售完直接不补。现在呢立刻登录你的微信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你来回复洁面就可以了啊，直接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锁定这次的大牌福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校服的问题啊。随着教育部啊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落地呢，全国各地的这个校服标准治理思路，告别过去呢一放就乱，哎，一收呢就死的这种治理难题。新规啊也画出了监管的红线，就是明确呢学校是主体责任，细化呢采购操作规范。过去呢部分学校啊，就因为担心这个廉政风险嘛，出现了一刀切，停订校服。那也有些地方呢就搞形式主义啊，统一款，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学生的期待吧，确实非常的遥远啊，这校服就又丑又难看又难穿。像上海、南京、厦门等地呢，开始推行了阳光招彩，就是把全部的流程都公开透明。上海呢，还出台了这个校服采购合同示范文本，落实呢双送检的制度，检测费呢是由学校公用经费来承担的，不向家长转嫁。学校呢也成立了遴选小组，家长、学生都可以呢占比80%以上，主要就围绕着安全、面料、报价打这个分数，最后呢通过民主参与选择校服。你别小瞧啊，校服这个生意确实是很大的一块肥肉，毕竟啊全国有那么多的这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孩子们，对不对？那每一件校服呢就是一份利润，怎么能够吃下这份蛋糕，那需要拿出100%的诚意。其实我们的校服啊完全可以更漂亮更有特色，毕竟呢它是代表你们学校了，你完全可以跟别的学校不发生冲突，然后呢都长得不一样，有全新的设计，这学生也愿意穿，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清一水的都是蓝色的，像我们上学那会儿那种运动服啊，就觉得丑爆了，一点都不洋气。好在各地也都在改嘛，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小朋友穿上舒服是第一，面料安全是第二，好不好看好像也没有完全把它放在第一位啊，似乎这个也很正常。毕竟呢咱们这个小朋友穿衣服嘛，和成年人他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对不对？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这个要求，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呢孩子们的世界永远的都是丰富多彩的。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诚挚的邀请各位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今天呢，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将会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健康枕啊，以及多功能收音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400-833-1912，质量绝对信得过啊！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的问题，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那说完了好视力蒸汽眼贴之后呢，再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大福利，香奈儿。说到这个香奈儿的洁面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非常的熟悉啊，尤其是一些这个经常用这些品牌的女性同胞啊，大家用起来觉得就非常的舒服了，对不对？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确实是给大伙儿呢带来了这份福利，这份福利呢就是低价，单支的啊只需要169，两支318。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洁面两个字就行了。今天呢是香奈儿新版的这个山茶花洁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回复洁面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洁面两个字，您就可以了，直接回复洁面两个字，先到先得吧。因为今天确实也是数量有限啊，希望朋友们都可以获得这份福利。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他是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传播水科学智慧，书写水利报国的一片赤忱，院士讲科普，王浩。

0: 大家好，我是王浩。
1: 2025年1月21日，在一场以科普之光为主题的直播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向观众娓娓讲述了自己与科学研究结缘的往事。
0: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科学家，他在我年幼时给了我一本科普书籍，书中描绘大森林的奥秘，昆虫的奇趣，奇花异草的绚烂多彩，激发了我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逐渐培养了我的系统思维和科学素养，促使我立志投身于科研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
1: 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骨干专家，王浩和团队提出的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搭配研发的智慧调度模型，让南方清水安全精准润泽北方。他提出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用通俗的话说，就像给流域做全身 CT， 计算清自然降水蒸发的天然水量账，也细致摸清水库灌溉城市用水的人工影响账，让水资源调配有了科学依据。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成为工程核心的科学基石，并演化出多项衍生理论，为世界水资源管理提供了中国方案。王浩是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无论多复杂的水问题，在他手中都变得迎刃而解。他被业内称为行走的江河地图，又甘当青年人才的铺路石，活跃在科普讲堂的聚光灯下。
0: 南水北调工程啊，使得沿线的这个用水的水质也明显的改善了。以河北的沧州来说吧，是典型的高佛水地区。过去的资料看啊，当地居民长期都用高含氟的地下水，这个时候出生的孩子90%都长了佛斑牙，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有35%有

0: 统理论将节水的理念与国家水网的格局根植在年轻一代心中的呢？2014年，一部讲述南水北调工程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水脉》在全国热播。这个画面是王浩在纪录片中的第一次出现。
1: 石家庄、邢台、邯郸、新乡、安阳，整个这一线的每个城市下边都是一个大漏斗，一个一个的漏斗的大坑连起来，形成了一条线。
0: 1953年，王浩出生于北京。受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1978年，王浩考入清华大学，经过9年时间的深造，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水利科技和水文、水资源领域的专业人才。彼时，对南水北调工程的研究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而这一工程的研究、论证、规划等重任就落在了王浩等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的肩上。
2: 当时核心问题就是有多少水可以调，北方缺多少水，那么就要进行流域的水量平衡，或者说供需分析计算。因为当时的研究啊，都是纯自然水循环，实际上又有人类活动，自然水循环规律又被打破了，把人类活动加进去又很复杂，所以一直找不到非常贴切的方法。
0: 当时的传统水文学普遍只关注自然状态下的一元水循环，即降水、径流、蒸发，无法精准地量化人类取水、用水、排水等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状态下水系统的影响。
2: 在国家95攻关的时候，研究西北水资源项目，我就深刻感受到中国水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咱们国家人口多，水资源相对短缺，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比较大，纯粹的自然水循环就不存在了，纯粹的社会水循环呢，又没有考虑自然水循环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啊，能不能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把现实我们观察到的很大程度上受人类影响的复合的这种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有一个好的办法解出来。
0: 1999年，王浩首次提出将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置于一个有机整体内进行多方位研究，并因此创建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
2: 二元水循环理论呢，改变了过去我们研究水循环的学科范式，是实测、还原、建模、调控这8个字。我提出的方法还是从实测出发，但实测以后呢，就分离成纯自然的量和纯社会的量，然后再保持它们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所以就叫实测分离耦合再建模调控。它就像一个生态预演系统，可以模拟调水后水源地河流流量的变化，地下水水位的波动，水质的变化，这一连串连锁反应。
0: 有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这一理论的科学支撑，在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共同推进下，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工程进入实施阶段。然而，新的难题出现了。
2: 就是对南水北调规模问题。

0: 题的争论，特别是中线规模的争论比较大。有一种观念认为呢，调水规模要小一些，管道输水就可以了，60亿差不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丹江口水库最大可以年调水147亿，那么尽可能都应该调到北京来。那么我的观点认为呢，在京津冀2030年前后，缺水大约是150亿，节水呢要节40亿左右，再生水呢力争到2030年用20亿，调水量呢要90亿左右，还要考虑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最后定的是95亿，最终被采纳了。
1: 王浩和团队所提出的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能有效缓解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省市的水资源短缺危机。2003年，中线17工程开工建设，规划年调水规模为95亿立方米，并于2014年12月12日实现通水。王浩提出的自然社会二元水，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1: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2: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循环理论，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规划、设计，乃至建成后的调度管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石。
0: 在我们提出二元水循环理论7年以后，国际水文组织提出了10年计划，把变化中的自然社会水循环定为今后10年的发展方向，就是把我们在中国首先发现的东西变成了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东西。
1: 如今，王浩带领团队以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为课题，提出了多项理论技术成果，在多个国家试点工程、地方规划中应用，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13: 而作为顶层框架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不仅在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科技支撑作用，并且成为国际研究热点，使中国的水资源基础理论引领世界。除了科研攻关的一线，水利工程实践的现场，科普讲堂成为王浩奋斗的第三战场。无论多忙，王浩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间做科普活动，一做就是30多年。有人问他，院士的科研工作已经如此繁忙了，为何还要坚持做科普？对此，王浩有自己的想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全社会现在越来越重视科普的意义，我是非常认同和赞同的。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或者一名工程师来说，要把厚厚的一本书变成薄薄的几张纸，科普的过程也是我总结提升萃取精炼的过程。
13: 王浩曾多次参加院士讲座、行业峰会，并在高端论坛和权威媒体上面向公众解读国家水战略。
0: 南水北调工程呢，本来是作为受水区城市的补充水源，可是运行的结果发现成效显著，逐步从辅的角色变成了为主的角色，进一步优化了受水区的这个城市供水格局。近年来呢，供水量还在持续增加，水质一直是稳定达标，逐渐转变成沿线40多座比较大的城市的主力水源，成了这些城市供水的生命线。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都成主打水源了。南水北调工程呢，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幸福河。
13: 王浩长期致力于水知识的科学普及，尤其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倡导节水理念和节水习惯的养成。为什么他对节水这个似乎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小事如此关注？这还要从他多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说起。
0: 多年前去过宁夏一个乡，这个乡的名字呢叫喊叫水乡。这个地方的人一个壮劳力，一天什么事儿也不用干，就是赶着一个牛车去几十里外去拉水，回来满载着水还要上坡上山走几十里路。那儿的人呢，只有结婚，女孩子结婚的时候洗一次澡，人去世的时候给擦擦身子，这个平常都是不洗的，水太珍贵了。我看不得别人浪费水，开会呢他们喝不完那个茶水，我看见是拿起来就喝，所以有人说我爱溜茶根儿。
13: 近年来，王浩主笔编著的《院士解锁中国科技》系列图书《小小水滴办大事》，生动讲述了水利科学知识，深受青少年喜爱。
0: 我认为呢，要做好科普，不单是要灌输知识，而是要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本书呢，就是我交给未来的一份水情报告。我心愿啊，就是希望带着孩子们走进一滴水的世界，看它如何在云朵中诞生，在江河里奔跑，如何被引入千家万户，如何经过处理再回归自然。我想让他们直接感受到每一滴看似平常的水啊，都承载着自然的伟力和人类智慧的结晶。
13: 在 在坚持做科普的同时，王浩致力于为国家水网工程的建设提供科技支撑，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和数字孪生工程，力争实现水资源精准管控，让每一滴水物尽其用。
0: 主要呢，在做水资源学的基础研究，根据中国的水文环境，考虑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强化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新技术的开发，致力于建立水资源学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着重国家水网的应用研究，包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模拟仿真技术，为整个国家水网的规划、调度、管理、风险预警创一个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精准预测和智能决策。
13: 将近五十载光阴投入对水的求索，对王浩而言，仿佛只是完成一场人生与家国情怀的深沉对谈。从会议室里的科学思辨，到跋涉山河的实地勘测，他带领科研团队贯通了从认知江河机理，到破解水脉密码，再到智慧驾驭水利命脉的历史性跨越。王浩的学术生命也似一条大河，理论是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实践是百川汇流的波澜壮阔，科普则润泽沃野，奔涌向海。如今这条江河依然壮阔，王浩用不懈的探索激励着后来者，共同奔赴人与水和谐共生的未来。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我们江之声的商城呢，是在九月份重磅重启了。那么重磅重启一定是有惊喜好礼带给大家的，所以所有女性朋友们要竖起耳朵听了，因为今天这一棒实在是太惊喜了。进入到九月份，我们面临的就是换季啊，马上秋天就要来了。那在换季的时候，大家的皮肤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比较敏感的皮肤，皮肤干燥起皮，然后洗完脸会觉得紧绷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想要改善，我们从最最基础的洗面做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经常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不仅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的销冠，

0: 同时它也是千万好友好评如潮，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闭眼入的宝藏洁面。山茶花我们都知道是 Coco Chanel 的一个标志了，那么山茶花洁面为什么火那么多年呢？它用的是氨基酸加皂基复配的体系，所以说堪称油皮亲妈。挤一点点在手心，稍微蘸点水搓两下，立马就有非常绵密的泡沫出来啊，这个非常的省，一点点就可以哦，上脸就能把防晒呀化妆残留全部带走啊，冲完脸之后非常的干爽，非常的干净，完全没有假滑感啊，摸着很舒服。它是我们一个好的肌肤的最最基础的基底。这一次我们商城重启呢，是拿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平时官网呢一支要490块钱，今天在这样支商城独家秒杀价只要169元啊，从490到169哦，所以你囤两支就更加划算了。囤两支还有新的价格，只要318，直接相当于打了3折。为什么那么划算呢？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有30组啊，没有办法，这个价格是特殊申请的，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售完直接不补。此刻你只要动动手指，立刻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赶紧抢吧，只有30组哦。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1: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1: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1: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1: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1: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个手动一动，一点都不能动。
12: 股票103，血压71/40。
13: 配合一下，人发送，我们在救你呢。
1: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了。
1: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变成可能。
7: 好了，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
2: 谢谢你啊，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6: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8: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9: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2: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3: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6: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20: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21: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2: 我是浙江省林同志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1: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06，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马月。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啊，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大多数的家庭来说，好像家里总有那么一个人会经历这样的痛苦，比如说这个腰腿痛啊这样的困扰。是否因为腰痛辗转反侧，甚至影响正常的行走呢？这可能就是腰椎正在发出警报了。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杭州市中医院骨科潘浩主任。潘主任呢，是浙江省首批开展脊柱微创手术的专家之一，累计完成脊柱手术超过了3000台。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潘主任了解如何用微创技术解决腰椎的问题，重获健康生活。大医生来了，欢迎杭州市中医院院长助理骨科主任中医师潘浩。潘主任，欢迎您。
1: 马月老师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潘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潘主任今天特意带了一个模型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腰腿痛，来讲一讲这个腰椎方面的问题。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家人呐、朋友啊有这样的痛苦，欢迎在我们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跟我们留言。比如说您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样的手术，可以详细的给我们留言。今天潘主任可是在线给我们来解读，非常的难得哈、可能去医院挂号都非常的难挂，但是今天呢，潘主任可以实时的，一对一的来给大家解决问题。那说起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哈，就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很多人呢做了检查之后，就会发现腰椎间盘啊、比如说有膨出的、突出的、脱出的，还有这个腰椎管狭窄。那今天首先请潘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或者是科普一下哈，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我们人在一生当中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腰痛或者腿痛，那么到医院检查呢，可能这个 CT 或者核磁会报告，哎，你的腰椎间盘突出了或者腰椎管狭窄了。那么首先呢，我给大家这个做一个小的科普。我们正常的这个人的腰椎呢是有5个腰椎，腰椎5个这个椎体中间呢有一个卵性的一个卵垫子，我们叫腰椎间盘。如果腰椎间盘如果是纤维环，如果是有破裂，由于外伤或者是到一定年龄的蜕变，那我们可能椎间盘里面的这个中心的像我们这个包子的这个线，它可能就会通过这个纤维环突出到椎管里面，那么如果压迫这个神经坐骨神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腰痛或者是下肢的坐骨神经痛。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老年退行性的，由于椎间盘的老化，就像我们一个房子，这个由于这个墙壁增厚了，另外一个它这个椎管里面它有一个黄韧带，这个韧带呢就像我们装修的墙纸，墙纸也厚了，墙壁也增生了，在后面的这个小关节，这个小关节就像我们房子的家具，家具也是拥挤了，所以整个这个腰椎管呢它就显得很狭小，那这样的话它也会造成这个里面的脊髓和神经受到压迫，但是他们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呢大多数是青壮年，20岁到50岁，他这个痛起来呢，腰痛或者这个腿痛呢，他可能很有感觉，我就是一条线，从屁股到大腿或者到小腿的外侧或者到小腿的后侧，他有的时候凸出来的位置如果是比较高，在第3、第4节的时候或者第2、第3节的时候，他可能会大腿的前方痛，但是他会很明确，我是有一条线痛起来，就位置很明确，我从哪里痛到哪里。但是老年性的腰椎管狭窄呢，它有的时候这个疼痛就比较模糊了。它最主要的症状可能是 坐在这里不痛，嗯，躺在这里不痛，哎，刚开始走也不痛，但是走的多了它就痛啊、嗯。比如说走个几分钟，前面不痛，后面痛，然后痛了以后呢，他可能要蹲下来或者坐下来，嗯、拍拍腿，拍拍这个腰，嗯，他这个症状呢会缓解，嗯。还有一种老年人就是说，哎，走路我走不了了，但是我一到超市里，推着超市的车去购物，他就不疼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椎管狭窄。哦，还有一种情况，走路走不了，但是他骑自行车，他一点都没问题。哎，那这种情况呢，这个很可能就是得了老年性的腰椎管狭窄。
0: 老年性的腰椎管狭窄。
1: 对，
0: 那今天潘主任还带了一个这样的模型、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腰椎间盘它像一个垫子，具体指的是这个哪个位置？
1: 那这个白颜色的这个呢是椎体，嗯，椎体和椎体中间呢有一个垫子，嗯，这个就是腰椎间盘，嗯，那么椎间盘呢其实有三层结构，嗯，就是靠近骨头的呢，它是个软骨。嗯。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健康新主张，养生新定义。浙江之声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马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下各位的腰腿痛，尤其是比如说睡觉的时候腰疼的辗转反侧，比如说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可以重点听一听今天的节目。刚才呢，潘主任已经为我们科普了一下，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的问题。那么现在就引申到下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这个手术的问题。我也查了一下，就是大家的这个反馈。有的人说哈，做了手术之后后悔，怎么后悔？后悔没早点做，做完了之后啊，就感觉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啊、嗯，非常的好。那有人呢就说不要做，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哪些症状提示我们需要做手术了？需要怎么去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这个水平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腰椎管狭窄，我们在临床当中碰到的。基本上所有的病人来，他都不愿意做手术。他主要是一个是怕手术的风险，
0: 对，
1: 因为怕做完手术加重了、甚至有瘫痪的。还有一个顾虑呢，就是怕做完手术以后还留有后遗症。那么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大多数的椎间盘突出确实不需要做手术。至少80%以上的就通过你这个卧床的休息，然后带腰围，那么有的时候可以吃点消炎镇痛营养神经的药，还有些是可以用针灸啊推拿或者是中药、这个治疗以后，基本上都80%以上都能够这个缓解或甚至是治愈。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通过我们上述所说的这种保守的疗法，吃药也吃了，打针也打了，推拿也做了，针灸也做了，但他就症状一直不好，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越来越重，甚至有些病人呢出现这个肌肉的萎缩，或者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力量了，有的甚至严重的他可能会出现大小便的异常，所以我今年上半年就有碰到这样的病人，他本来就到我们杭州来看病了，他一直坐上他的私家车，突然这个下肢突然没感觉了，而且他是个女性，他连这个经期来他都不知道，他等于下肢都没有感觉，他就等于椎间盘突出的最严重的一种，我们叫这个马尾综合症，就椎间盘压迫中间的这个脊髓，不是压到这个神经根。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如果说椎间盘突出这个症状反复，而且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另外一个有肌肉力量的下降或者萎缩，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 出现大小便的异常。嗯，那那种的话呢，可能就要选择做手术。
0: 其实呢，说到手术这事儿，很多人确实非常的害怕。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有朋友，这位叫做如梦的雨，他就说了，他也是腰椎间盘突出的神经压住了两只脚，脚后跟疼，医生说达不到做手术的标准，药吃了很多也没用，痛苦得很，他现在该咋办呢？
1: 双侧的症状啊，很可能如果椎间盘突出的，它一般是中央型。中央型呢，它可能会压到两侧的这个神经根。如果是一侧型的话，它只有一边的症状，压到左边就左边症状，压到右边就右边症状。但是也有一种这个病人，就是它突出是靠近中间的。它可能会出现两边神经根都受压。再加上他说的是脚后跟的疼痛。很可能他这个如果是有压迫的话，可能是在第五腰椎和骶椎交界的这个地方。那么我就不知道这个患者的年龄还有这个情况。像这种情况，如果是没有这个肌肉力量的这个萎缩，或者是无力，那可能还是可以继续的这个保守治疗。
0: 对，保守治疗，比如说做推拿，
1: 对，
0: 针灸，
1: 对，
0: 就是这些手法上，或者是热敷。
1: 都可以。
0: 这些方法先起到缓解的作用，实在忍不了了。实在自己感觉都不手术不行了，然后再去考虑一下手术啊。还有朋友说啊，这位叫做平安的朋友，他说腰突微创了一年，甲钴胺和 B1 吃了一年，但是现在呢还是感觉腰不太舒服，现在该怎么办呢？想请潘主任来指导一下。
1: 腰椎手术以后呢，大多数的病人他这个恢复，包括我们的这个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它都是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缓解。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他可能会遗留一些比如说腰部的这个症状，比如说用力多了，到后期他可能还会有点腰酸，腿呢可能还会残留一些麻木。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手术后呢，3到6个月之内的大多数的人都是会缓解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他还会残留，所以我的建议啊，如果是有腰部症状，可能他要加强这个腰背肌肉的锻炼。
0: 腰背肌肉的锻炼，比如说游泳。
1: 可以的，游泳，
0: 健身房做一些拉伸，这些会不会太重？
1: 我们一般会建议是，比如说做一些这个飞燕式。
0: 飞燕式，飞起来的动作，
1: 就是俯卧，然后让头和腿，这个就像飞燕展翅、飞燕点水这么一个动作。这个是飞燕式。还有一种呢是这个3点支撑和5点支撑。
0: 3点支撑5点支撑，
1: 它就是等于是我们平卧的时候把屁股和腰抬起来。抬起来的时候它就锻炼后面的这个腰背的肌肉。还有一种呢，可以做一些这个臀桥啊，这个就是加强腰部核心肌力这个肌肉力量的训练。这种的话可以有效的缓解他这个手术后腰部残留的症状。
0: 那这位朋友呢可以来尝试一下。我感觉说起来呢，这些动作好像自己在家也可以完成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微创手术相比于传统的开放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现在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他就是受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病情影响啊，他基本上都有一两年上班都影响得非常严重，基本上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家做理疗啊，去看病啊，但是实在没有用，还是做了这个微创。

0: 校比较认可的，一种就是一个孔的椎间孔径，就一个孔就可以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孔的，我们叫 UBE， 叫双通道，那一个孔的这个镜子呢，它是通过6-7个毫米的这个直径的通道，就在一个孔里面，这个孔呢既能看到神经，而且我还这个通道里面呢，我可以把这个椎间盘需要摘除的这个工具可以从这个一个孔里面放进去，那么它这个对于一般的椎间盘呢，这个椎间孔径呢，它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老龄社会嘛，刚才讲的很多椎间盘突出反复发作，到后面的话它除了椎间盘突出还有椎管狭窄，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光是一个孔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工作效率啊会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双通道，就一个孔呢继续去照明放大这个神经，然后另外一个孔呢，我们可以把很多开放手术的一些工具用到这里面去，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手术的效率。所以现在这个双通道除了做椎间盘突出以外，可以做椎管狭窄，也可以做腰椎的滑脱。我们现在还可以不但可以做腰椎，也可以做胸椎，也可以做颈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双通道下去做脊柱的内固定，去做这个腰椎的滑脱，就是很多复杂的腰椎的疾病都可以在这个双通道下去一个完成。它的好处就是我这个照明我可以把你这个神经结构放大20倍，而且它是在水环境里面去做手术，它手术视野非常的清晰。还有这个呢，就是等于像我们开车一样，前面这个路很宽，照明又照得很亮，所以它很难出现车祸，所以说是我们手术的安全性会大大的提高。
1: 那可能对于一般的普通人来说啊，他们会考虑的是这微创手术它的伤口大概是多大，比如说我出血量是多少，恢复的周期是多久，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这些问题。
0: 椎间孔径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孔，那么一个孔的话呢，我们一般大概就8个毫米到1厘米，
1: 8毫米一个厘米，
0: 就一个创可贴这么一个位，
1: 就好像我们小手指的这
0: 指甲
1: 盖一样，
0: 对，通过这么小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的通道放到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可以做到减压，有的时候还甚至可以把这个椎间盘破的纤维环给它修补起来，那么双通道这个呢，就是除了双通道的镜子呢，会比椎间孔径的镜子还要小，它大概这个镜子的是4个毫米，4个毫米，我这个镜子放进去的话，我上面这个切口呢，大概就8个毫米也足够了，下面这个口子呢，就1厘米。就等于多了1厘米的这么一个切口，我可以做很多非常复杂的腰椎的手术。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好，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又到了。今天你只要动动手指，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洁面或洗面奶，就能以劲爆的价格买到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产品就不用多做介绍，可以说是洁面的天花板了，因为它非常的温润，非常的平衡，所以各种肌肤都是适用的。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啊，秋天到了，秋风一吹，很多皮肤呢就会干燥起皮啊，然后泛红，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支最最基础的能够保障你的皮肤屏障的洁面奶，那就是香奈儿山茶花。关键在于价格，原价490块钱一支的，今天在我们商城是独家秒杀，只要16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18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只有30组。赶紧通过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抢购吧。
6: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7: 怎样才能快乐？
8: 我拥有台。

0: 美貌。哦、
1: 我拥有健康。
2: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北京时间来到10: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马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各位的腰腿痛困扰。您是否因为这个腰痛啊、腿痛啊辗转反侧，甚至影响了正常的行走？这可能就是您的腰椎正在发出警报了。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杭州市中医院骨科潘浩主任。潘主任是浙江省首批开展脊柱微创技术的专家之一，累计完成脊柱手术已经超过了3000台。今天呢，让我们跟随潘主任了解如何用微创技术解决咱们的腰椎问题。刚才呢，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有病友哈已经把他的这个检查报告发送给我们了。潘主任在广告时间呢，也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报告。那这位叫做，我看一下啊，这位叫做他的名字叫一朵向阳花，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我们来详细解答一下。潘主任可是拿着您的片子，拿着您的检查报告，正在回答问题。
1: 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检查报告，而且你这个年龄也是70多岁啊。那么你这个虽然报告上显示呢是多个阶段都有椎间盘的膨出，但是我感觉你在这个折韧的阶段可能主要还是在腰四五阶段。那么如果你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经过这个正规的刚才前面讲的那些保守的疗法，如果6周以上你这个症状还是不缓解的话，你可以选择做这个微创的手术。微创的手术你这个也可以选椎间孔径的手术，就是一个孔，但是也可以选2个孔双通道。但是对于你的年龄，我可能会建议你做一个双通道的手术。这样的话就既可以把突出的椎间盘摘除，也可以把你这个老化的那些骨椎一起去去掉。这样的话就等于手术效果比较这个彻底，另外一个术后复发的比例也会减少。
0: 术后复发的比例也会减少啊，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重点。刚才我们潘主任提到的这个椎间孔径，那哪些人适合做这个椎间孔径手术呢？
1: 椎间孔径的话就是单纯的椎间盘的突出，就是增生不是很明显，或者是椎管不是很狭窄的情况下，它还是有优势，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洞。那么如果说刚才讲的就是有继发性的这些这个腰椎管的狭窄，有些甚至会由于蜕变造成的腰椎的移位，就有滑脱了，或者说你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走走就要停下来，走走就必须要坐下来，或者有腰椎管狭窄的话，可能就是双通道的这个更有优势一点。
0: 那就是现在做手术哈，大家还是比较担心，尤其像刚才我们这位70多岁的老人，大家还是会犹豫一些。就是做这个手术有什么样的风险？这个微创手术的安全性到底是怎么样？刚才其实潘主任说了，安全系数其实蛮高的，请您再为我们的各位患者来消除一下顾虑吧。
1: 因为老年人的腰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它往往和有其他的疾病，我们叫共病，它可能还不止一种，除了我骨科的疾病，它可能还有心血管的疾病，
0: 高血压、
1: 糖尿病啊，或者其他还有前列腺啊，反正各种，这个骨质疏松啊，它都会有，或者其他地方的关节炎，所以我们叫共病。而且由于这个其他的合并症，如果我们传统的大的开放的手术，你可能会手术这个创伤比较大，出血比较多，可能老年人的这个除了这个手术本身的风险，可能还有这个身体上是不是能够承受。但是我们讲到的这些微创手术呢，因为它是都是在这个内镜底下这个完成的，它的口子小，创伤小，手术当中的出血是很少的。那从我们最近几年的这个观察来看呢，我们原来做腰椎手术，你说要80多岁的话，这个都非常少了，但是现在经过我们用微创的办法，我们现在从70多岁、80多岁，我们现在甚至最高的做到96岁。
0: 96岁，
1: 因为这个创伤很小，病人都能够耐受这个 麻醉和这个手术。
0: 嗯，
1: 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情况就是，一到三天他都可以起床。
0: 嗯，对，我们这位朋友，这个一朵向阳花就问了，说这个术后，恢复多久能下地？另外呢，费用方面大概是多少？
1: 一般的话，我们是单纯的减压，早的就一天就下床。
0: 一天就能下床？
1: 对，还有些呢，就是三天就比较稳妥一点。
0: 嗯，
1: 三天就下床。然后这个费用呢，现在因为整个脊柱微创的这个都是进入我们国家医保的这个报销的范围。
0: 嗯，
1: 所以一般的家庭都能承受这个。
0: 嗯，
1: 一两万块钱。对，
0: 一两万块钱。
1: 嗯，
0: 那就是术后之后，大家恢复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哈，这腰椎间盘突出的，不管是做了手术的，还没做手术的，他们会系上一个那种绑腰的带子，这样，带腰围要带多久？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回答的？
1: 腰围呢？这样，我们是术后呢，常规还是建议患者去带一个腰围。那么带腰围的时间呢，我们是建议4到6周。
0: 嗯，
1: 一般是6周。
0: 嗯，
1: 那如果是长期的带这个腰围呢，其实对这个腰椎的恢复，并不一定有利。你长期的带了腰围以后呢，我们腰部的肌肉力量就不受力了，它会反而造成这个腰部力量的萎缩。刚才前面提到那个病人这个问的问题，做完手术以后腰部还有残留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其实就是由于这个腰背肌肉的力量不够，甚至萎缩造成。
0: 嗯，
1: 所以长期带腰围我们是不主张的。
0: 嗯，
1: 我们一般就是说你做完手术前面6周你带一带，后面的话基本上就不带了。
0: 嗯，
1: 除非是你要出远门开长途车，
0: 嗯，
1: 那可能到时候要稍微保护一下。
0: 嗯，就是要保护一下。然后术后的恢复呢，我看到有的人为什么会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比如说长期的钓鱼，打麻将，或者是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那有的人在恢复期的时候实在就忍受不了他们的诱惑，又去钓鱼又去打麻将，那肯定对于恢复是不够好的。那么术后如何进行康复锻炼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怎么能恢复得更好呢？
1: 腰部的这个锻炼可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刚做完手术呢，我们是前面1到3天或者是1周之内呢，主要是特别是老年人，主要是做这个逐步的一些这个踝关节的背伸啊，
0: 嗯，
1: 踝背的治疗，这个锻炼，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它预防这个手术为手术期的这个血栓的形成。
0: 嗯，
1: 那么后面的才是我们比如说它这个局部的创伤的这个手术的反应消除以后，我们开始锻炼腰背的肌肉，就提到的一个是5点的支撑，3点的支撑，包括这个飞燕式、臀桥，
0: 嗯，
1: 一些这个腰背肌肉的锻炼，这个腰周围核心肌群的训练。
0: 很多患者也在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的效果能维持多久？另外，他们还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再复发呢？
1: 从全球的这个腰椎椎间盘手术这个复发的这个调查来看啊，就是不同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不同的地区，其实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后确实有复发的。
0: 嗯，
1: 但它那个整体的复发率是在5%到8%之间。
0: 嗯，
1: 就等于10个人做完手术9个人是好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复发率还是不高。那复发的这个原因呢，这个因为椎间盘有刚才讲到椎间盘不止一个。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4、5是好了，
0: 嗯，
1: 但是他过几年他又其他地方下面又不好了。但是病人的感觉，因为他分不出我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0: 哦，
1: 所以他有的时候哎我做完又复发
0: 了，
1: 其实他是另外一个地方出了问题。
0: 那就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本来是下边我做了一个微创手术，过2年我又发现我上边又不好了，那我可不可以再

0: 做一个微创手术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还过几年他又发了。发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同一节，就是邻居又出问题了，就做手术的上一节或者下一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当然可以做一个这个微创的手术，比如说椎间孔径或者这个双通道的这个手术，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其实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哈，就像刚才我们潘主任也说，他自己也腰椎间盘突出，就是现在啊，你会发现。以前感觉这些病啊都是老年病，我感觉都是像我们爷爷奶奶呀、叔叔伯伯才会生的病。但是现在呢，20左右岁的年轻人也非常的多。就是这些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呢？您可以结合一下您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讲讲。
1: 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呢，是我那时候还做学生的时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骨科医生嘛，他有的时候经常要打石膏。当时呢，因为也没有石膏床，就石膏打完以后，这个石膏这个硬的过程当中需要10分钟或者20分钟。然后打完以后，那老师都走了。那只有我把这个石膏就拖在那个地方，而且是弯着腰。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椎间盘我是急性的突出。突出以后，当时我的同事他们吃完饭都走了，我半天站不起来。而且我厉害的时候，我连穿鞋穿袜子都不行。还需要我家人的帮忙。但是我后来呢也是自己注意，比如说这个坐凳子，那我就要找个靠背的，然后背上垫个东西，晚上睡觉呢，我喜欢在我的膝盖的下面，垫个枕头，这样就等于可以放松腰部的肌肉，再加上，尽量不要受凉，我就喜欢自己经常搓搓腰，搓搓背，然后尽量不要睡很软的床，所以我后面我就最近20-30年我就再也没有这个发过这个腰椎间盘。椎间盘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研究发现，抽烟是不好。
0: 抽烟还能影响腰椎间盘突出？
1: 对，椎间盘突出这个抽烟，它会影响椎间盘的这个血供。它会造成这个椎间盘的蜕变。还有一个就是说，椎间盘它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有一定的家族史，父母不好，子女可能也会不好。这好像就一个，比如是一个汽车的一个品牌的轮胎，某个品牌就很容易被砸破，另外一个品牌就可能就会很好。大概这样的比例大概可能占我们整个椎间盘发病的1/4左右。就可以找到他父母可能也椎间盘不好，
0: 有一些家族史。
1: 对，
0: 像我们就是平时的认知哈，就比如说是长期的坐着一个姿势，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啊，才会引起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像长时间的，比如说打电脑啊、开车呀，就像刚才说的，有人喜欢打麻将啊，一打一天，没完没了的打麻将，也容易引起腰椎间盘突出。就是日常，那我们比如说。真的是有一些腰不舒服了，我们怎么采取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就是当我们发现了哪些症状，就是早期它的症状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自己缓解一下，咱们还不到手术那个阶段，我们怎么弄？
1: 它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突出啊，很多时候是先从腰痛开始。
0: 就是腰痛，
1: 腰酸腰痛，特别是你这个站久了或者坐久了，它会腰会不舒服。然后它慢慢的，它会可能会出现，这个屁股也会痛
0: 啊，连着腿也开始痛。
1: 对，那它这个就是等于它这个椎间盘突出，它就慢慢的这个加重了。大多数的椎间盘突出，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带个腰围，然后你到时候这个不要久坐。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坐着在那里不要超过30分钟，你可能要起来动一动。然后尽量不要去开长途车。尽量不要去开长途车。然后注意腰部的保暖。可以用点这个症状重的话，可以用点这个非载体力的消炎药。甚至是神经营养药。那你当然可以到，比如中医院的话，可以用这个针灸啊。这理疗啊。还有些推拿。都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
0: 就是前期的这些保守治疗。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我到底是该多休息还是该多运动？我到底是应该每天躺在床上不动休息，还是说我要做做体育锻炼帮助这个恢复呢？
1: 椎间盘突出呢，是这样，如果是压迫神经，如果神经周围如果没有炎症的时候呢，它可能只会造成下肢的麻木，等有了炎症以后它才会出现痛。所以我们一般早期急性期有炎症的时候呢，建议要少动
0: 啊，急性期
1: 卧床三五天或者是一周，等它症状缓解了你要开始活动，特别是腰背肌的锻炼。
0: 那现在呢，我们又有一位朋友来留言了，他说潘主任您好，48岁，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尽量不要开长途车。这位朋友他的职业就是出租车司机，他呢查出 L45 椎间盘突出，右腿麻痛了一年了，最近半年开车超过半小时就疼得受不了，就像刚才潘主任说的，开半个小时就得休息休息缓一缓，然后试过推拿理疗吃药时好时坏，现在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1: 像你这个情况已经是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试过很多的这个保守的方法，其实从我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分析，其实你如果为了提高你的这个生活质量，你是可以选择这个脊柱微创的一个手术，那至于你选择是单孔径还是双通道，那就根据你这个就诊的医生，他如果擅长单通道，那你就做单通道，他如果擅长双通道，这个你就可以选择双通道手术。
0: 咱们这位朋友也可以来找潘主任来评估一下，去医院再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整体的来结合您其他的一些疾病自身的情况来整体来看一看，也要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心理工作，心理建设啊。
5: 健康新主张，养生新定义，浙江之声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6: 去年月份出了个
5: 多学科网络会诊。
7: 像他的话呢，其实
5: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北京时间来到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马月。今天呢，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大家一个非常常见的腰腿痛的问题，但是有的人痛得非常的厉害，甚至影响到睡眠，影响到走路，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杭州市中医院骨科潘浩主任，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微创技术解决腰椎的问题，关注大家的健康生活。其实当有一些朋友得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的时候，马上呢就会想啊，我还是先保守治疗，我去哪哪哪儿找一个老中医啊，我吃点药，我按摩一下，甚至像贴膏药，哎，我吃个偏方，这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有效吗？也来请潘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解答一下。
1: 椎间盘突出呢，这个确实这个民间有一些这个偏方，或者说是有些这个特有这个专长的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医生，他可能会用一些膏药手法或者针灸治疗，那么大多数呢可真还是有效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可能都这个适合。因为我昨天就收了一个萧山楼塔的一个病人，他也是听人家推荐，哎，哪里这个治疗椎间盘突出这个效果很好，他是大概是用手法的，他就去敲了一下，他原来痛的那条腿就翘不起来，
0: 翘不起来
1: 就等于这个足下垂了，他就是这个神经伤到这个神经了，所以一般如果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你还是最好是到正规的医院先做一个检查，拍一个片子，做一下评估。如果不是中央型的突出，不是巨大的突出，或者是你是第一次发作的，那你可以都是可以先做保守的治疗，那如果是中央型的突出，或者说你是巨大的突出，像我刚才讲到那个萧山的病人，他其实是不适合去做这个偏方啊，这种手法，包括到正规的这个推拿这个去推，他是不适合的，他到时候会加重这个神经的这个损害，
0: 适得其反了哈。
1: 对，
0: 还是建议各位朋友呢，去专业的医院找靠谱的医生。有的时候啊，这个民间的一些传说也不太靠谱，咱们可以多走走，多看看，去一些大的医院啊。如果说想要找潘主任的话，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1: 我是丁桥院区是周三的上午，在武陵门这个总院呢，我是周四的上午，目前只有2.5天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0: 如果说各位朋友真的想要请潘主任来帮自己拿捏一下，欢迎大家呢去潘主任的门诊。如果说您的号实在太难挂了，那我们报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听众，希望我们潘主任给加加号。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好，那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位叫做花花的朋友说，腰痛可以每天带护腰带吗？护腰带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哈。
1: 腰痛如果长期带，那这个是不适合的。我刚才说到，因为长期带以后会造成腰背肌肉的反而是萎缩了。但是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是要这个出远门，开长途车，或者说你要去搬重的东西，那你用腰带这个带一下，它是会对这个腰痛腿痛会有好处的，就是不宜久戴。
0: 不宜久戴，戴多了反倒也适得其反了。其实也建议这位叫做花花的朋友，咱们去医院呢可以好好看一看，比如说先拍个片子来检查一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具体的治疗方法，能保守呢肯定先保守。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也不至于要做手术，咱们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一点啊。今天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0:55，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关于腰椎痛啊，腰疼腿疼啊，这些问题其实蛮常见的。如果说各位朋友想要继续咨询，欢迎大家呢去到杭州市中医院找到我们的潘浩主任来为您诊断诊断。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大医生来了这个拼音啊加好友，及时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信息，也可以登录 Z 世界健康部落观看更多的精彩节目。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潘浩主任 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潘浩主任。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5: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大家应该常常听到孩子会信誓旦旦地跟你承诺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

作业的啊，今天就玩一会儿，明天就不玩手机了啊，下次我一定收拾好玩具，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呢，事实就是他们会转头就忘，手机还是玩了，作业拖到最后才写，房间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说到做不到，那么第一反应是孩子不负责任啊，他怎么张口就来呀？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忽悠自己。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孩子说到做不到的背后的原因呢，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情况要多得多。如果事实确实如我们猜想的那样啊，用你就是不守信用来批评孩子，也算是陈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如果不是孩子故意的，上来就给他们批评一顿，那么这种贴标签的行为不仅没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孩子来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甚至干脆之后就不跟你承诺任何的事情了啊。所以很多家长想知道啊，在某些情况之下，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说到做不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先来说到孩子的记忆特点，这个是记忆特点决定的。研究表明，孩子的专注力跟记忆力比成年人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儿童认知发展研究中指出，5到7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的短时信息比成人少40%以上，而直到12岁啊，记忆的发展呢才接近到了成人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孩子并不是故意不遵守承诺，有时候他是真的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特别是如果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太强的存在感，比如说哈，答应放学回家我就先写作业，结果一回家呢吃吃喝喝玩去了，说好帮你拿东西，可能过2-3分钟，哎，怎么还没拿过来？因为他已经忘了这回事儿。所以该怎么来办啊？怎么来根据孩子这个记忆特点，那么就要利用外部的记忆工具了。首先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比如说这个视觉提示法啊，用便利贴啊，提醒卡片，或者说呢让孩子在白板上写下自己的承诺，那这样呢也是有助于强化他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再来可以用到情境提醒法，在关键时刻来进行温和的提醒。除此之外，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我提醒能力，比如说让孩子自己设定闹钟，或者说在日历上标记提醒的事项，帮助他来建立时间管理的概念。也可以采用情境联想法，告诉孩子哈，比如说当你回家放下书包的那一刻，那么你一定要先想起来的就是先去写作业，让孩子也不断地跟自己去提醒。再来就是除了可以提高记忆力之外啊，也可能是孩子他低估了事情的难度，以为很简单，结果做不到。有一个心理学教授提出的理论叫做时间视角理论，认为孩子对时间的感知跟成人不同，他们呢是及时满足导向，难以精准的预估到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是不想做到，而是他对事情的难度预估不足，以为自己能够坚持每天练琴啊，结果上完课之后的时间太紧张了，总是休息不够，结果呢练了2天就不想练了。或者说孩子觉得他半个小时可以写完作业，但是这个由于题目对他来说太难了呀，啊一写就写了1个多小时。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来办？可以使用视觉时间化的一个工具哈，来帮助孩子准确的预估时间。首先呢，可以用到一个沙漏计时法，用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沙漏，或者说定时器，让孩子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比如说啊，你觉得这个作业你半个小时能完成，那我们就用沙漏试试看，或者说用那个倒计时试试看。再来就是时间区块法，让孩子先做一个时间计划。那比如说呢，他觉得今天能够完成哪几件事情，大概需要多久，让他自己先预测一下时间，之后再和实际的时间进行对比，帮助他建立更准确的时间感知。而且也可以分解任务，降低难度，让孩子将一个很大的任务啊拆分成一个个的小目标。那比如说呢，觉得每天练琴半小时太难了，那么先试试15分钟，先试试10分钟，而让孩子体验小目标带来的达成之后的一个正反馈，帮助他建立成就动力这样一个循环，增强孩子的成就感。
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孩子有没有出现过啊类似刚刚说到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你是怎么来处理的，也可以分享到这张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隐藏大福利啊，向商城争取到了一次限量的破价福利，带来的是常年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就可以抢到了。平常观棋一只要490，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独家秒杀价是169，囤两只更加的划算，只要319，相当于是打了三折的价格。找到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抢购吧。

那继续说回孩子，如果说到做不到，该怎么来改进一下啊？刚说到了两种改进的方式，那么接着来说，还有几种情况呢？是孩子努力了，但是没做到，这个就是能力跟

方法的问题了。那有些孩子其实很想做到，但是他本身的能力不足，方法不对，导致最终没能实现承诺。这种情况啊，最容易的就是被误解为不负责任，但其实是孩子有心无力，这个该怎么来办？首先要区分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如果孩子是真的尽力了，那么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该责备，而是帮他找到问题之所在，问他你觉得哪里不够好啊，让孩子来自己总结经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批评。再来就是要教会孩子调整目标，告诉孩子啊，你如果做不到，其实也不代表你不努力，可能是方法需要调整。帮助他制定更加合理的目标，那比如说呢，你觉得一次啊单科提高个10分啊太难了，那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提高5分怎么样之类的情况，让孩子体验进步的过程。如果说呢能够看到自己在一点点的进步，孩子会更有信心的去坚持。

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只想让大人高兴，就是说了再说啊，不是真心的。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啊，答应的很痛快，他们可能也只是为了取悦家长，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执行的意愿。那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因为他知道答应能让家长满意，而做不做呢，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答应你不玩手机，但是你不在的时候还是可以偷偷玩啊，说9:00一定要睡觉，但是关灯之后呢，就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就得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学会为承诺负责。如果说孩子已经说了自己明天能够早起，不用你叫，结果起不来，那么家长也不要一上来就说，哎呦，干脆让他再睡5分钟吧，然后我再来叫。不要这样做啊，可以就让他承担一点后果，比如说迟到了，那你就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啊，不要轻易给孩子来兜底。如果说家长经常对孩子说到做不到，比如说你跟他承诺的事情啊反悔了，那么孩子也会学着敷衍了事，所以爸妈也要以身作则，可以用行动来示范啊。比如说你说好了在什么时间陪他玩，那么一定要做到，让孩子感受到言出必行的重要性。那如果说真的有不可抗力来阻止我们实现诺言，也要好好的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并且之后来继续实现。当孩子出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去责备和否定孩子，更不要觉得自己，哎呀，怎么没有尽好当家长的责任。还是要帮助他们认清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慢慢的培养他的执行能力跟责任感。如果说我们能够理解孩子一个心理的发展规律，而且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去引导，就能真正的帮助他们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执行力的人。当然，这个也会让我们在之后的教育当中事半功倍。所以面对孩子出现过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怎样的处理，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继续说回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大福利，就是常年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销冠王牌，更是全网好评如潮，而且很多肌肤呢都能够闭眼入的宝藏洁面，平时官旗一支要490，那么今天独家节目秒杀价是169，囤两支更加划算，只要318元，相当于是单支降了300多，直接打了3折。那只有30组，没办法，这个价格是特殊申请到的，买到就是赚到。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来抢购吧。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后台有家长说，孩子做事没定性，一会儿喜欢这儿，一会儿喜欢那儿，该怎么来办？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可以坚持下去呢？这位家长说的是，帮他坚持热爱。那么真正热爱的东西呢，可能是

么去帮助孩子啊，有策略的去保护孩子的热爱，同时可以慢慢的提高他的能力。今天来具体的说一说该如何来保护好孩子的热爱的东西，并且持续提高他的能力。那么有几个方法是特别重要的。首先要不断地去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当爱好一旦进入到了规律的训练，就会变得枯燥啊！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可能训练了半天都没有提高，就觉得一下子就挫败了，不好玩了。那在这个时候，家长要去当一个教练一样的角色啊，去提醒孩子，跟他说：“你看你刚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水平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提高很多了，或者你整体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提高进步，但是其实你在某些细节方面做得特别好，一定要不断的给他打气加油，帮助孩子去看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路，那么孩子也会明白，哦，原来我已经提高了这么多了，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这个是对孩子来说一个极大的正向的赋能。当然也可以帮孩子去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很多老师啊，都是按照教材呀，或者一贯的经验去教。那么一个班有这么多孩子，时间又有限，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因材施教。那么这个也是要理解的。但是家长自己是最了解自家孩子的。当孩子的排斥心理很大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首先就是先降级，做一些简单的基础的练习，帮助孩子来找回曾经的那种开心。新的我很拿手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多加一些鼓励，多一些欣赏，等到孩子状态好了，他就不会就是满足于眼前布置的这些东西了，然后就可以开始给孩子加压啊，提出更高的更难的任务，让孩子再往上去够一够。人的状态也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就非得我一步一步的机械的推进，有时候可以慢一点，有时候可以快一点，有时候能退一点，再蓄力往前冲一冲，这种适当减压适时增压的方式还是很好用的。

0: 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5: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6: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5: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5: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9: 与我，
10: 与我，
9: 与我，
10: 与我，
5: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6: 继续说回我们半点之前聊的话题哈，就是，孩子做事儿没定性，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坚持下去？之前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呢，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啊，或者说呢，帮孩子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么还有一个哈，有一个方式也可以试一下，就是让孩子在感觉最好的时候停下来。这话怎么来解释？很多家长都喜欢乘胜追击，比如说呢，觉得孩子今天状态特别好啊，那我们就多练一会儿。结果练到最后，孩子也累了，开始磨蹭发脾气了，你也生气了啊，弄到最后大家感觉又都不好了。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意犹未尽。当你发现孩子今天差不多练习完成了，而且状态也不错，觉得很开心，还想再练的时候，你就要适时的试着说啊，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哈，不要再练了，今天的训练已经全部完成，明天可以再继续，然后我们该干嘛干嘛，适时打断，就要让孩子意犹未尽。这个不是瞎说，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呢，这个叫做蔡加尼克效应。人总会对自己感觉好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念念不忘，所以咱们就适时打断，反而会让孩子不断的加深喜欢，并且保持这种不断提高自己能力的干劲儿。真正的热爱也是需要坚持的，只不过会让我们更容易去坚持下去。那我们家长就要做一个非常聪明的教练了哈，从各个维度各个方面让孩子的热爱和能力同步的上升，从而形成他可以为之啊走向一辈子的一个热爱的事情和爱好。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每天在上学的时候啊，孩子呢会很磨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催，不催不动，催也不动，你越急他越拖，你越催他越慢。比如说让他起床啊，要迟到啦，或者说呢要快点吃东西啊，都凉了，要么就是说他快点走，这几步路都走了多长时间了，这些话应该挺熟悉的啊，很多家长每天也要说上无数遍。所以家长以为孩子拖拉磨蹭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对他来说呢，这个五分钟半小时到底是多长，对孩子来说不够具体。那这方面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把时间跟事情对应起来，让孩子逐渐的形成感知。但是孩子磨蹭行为的背后啊，还有另外一个根源问题，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先来说孩子磨蹭背后的根源的问题啊，像在幼儿园阶段，刷牙、洗脸、换衣服啊，折腾半个小时都弄不完。一会儿呢玩牙刷，一会儿呢玩水，一会儿呢就在那不动了，哈，在那发呆愣神儿。那上学之后哈，写字、算术、东瞧西看，玩文具、抠书角啊，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又要吃东西。看到的表象好像就是孩子怎么做事儿，真的磨磨蹭蹭的哈。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因为孩子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要做的事情上，一直在断掉链接，但是又在不断的被催促着重新进入到状态，怎能不耽误时间呢？磨蹭不是原因，磨蹭是结果，所以也要发现，无论家长怎样的催催催啊，他也没有办法集中精神、集中精力，很有效率的做好眼前的事情。那专注力高的孩子，做事的效率会相对来说较高，也自然而然的更容易获得自信心跟成就感。专注力不足的孩子，那么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就会遭受到挫折了。所以如何来评估孩子的专注力？专注力是指孩子能长时间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儿上的能力，是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思维活动的基础。所以大家也觉得孩子专注于某件事情多长时间算专注力好？五分钟、十分钟，还是有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专注的时间呢？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继续说回今天的推荐了一个隐藏的大福利啊，我们商城呢是争取到了一次限量的破价福利，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赶紧来抢购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吧。

说到如何来评估孩子的专注力啊，一般来说呢，对于一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啊，我们是不怎么谈专注力的，因为年龄太小了，他很少会有目的性的观察一个物体一段时间，而且注意的时间非常短暂，基本上呢都是在家长的提醒之下，他会拿起一个玩具看两眼，然后呢摆弄两下就放下了，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状态。那么对于一岁以上的孩子来说，专注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呢？有一个公式哈，孩子专注学习的时间等于生理年龄加一。孩子如果被动的看动画片，或者说呢只是坐着自己玩，一会儿呢听到哪里有声音就扭头去看，一会儿呢可能隔几分钟就瞅瞅别处，那么就算孩子坐了20分钟，也不能算专注了20分钟的时间。每个孩子的专注发展都是有自身差异的，而且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长的背景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又会将这种差异在持续的放大。有一句话说，除非你被孩子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为孩子打造一个以他们为中心，让他们可以独立做自己的儿童世界。

开学季，今天专门给孩子们申请到了一波护眼福利。一整个暑假过去，很多孩子的视疲劳问题愈发严重，特别是喜欢玩手机、玩平板的朋友们，如果说呢发现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平板眨眼，或者说眼睛疼眼睛累，千万要重视了。推荐用上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今天给孩子们专门申请到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21订购，可以领到价值$80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更幸运了，再送孩子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染糖，好吃又护眼，限量100份。家长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21123，

0: 今天的隐藏大福利啊，大家可以搜索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来抢购，带来的是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它不光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销冠王牌，更是全网好评如潮，什么肌肤都能够闭眼入的宝藏洁面。平时观其一支价格要490，那么今天的独家节目秒杀价只要169，囤两支更加的划算，只要319，相当于单支是直降了300多，直接打了3折，那一共只有30组在这个时间段，所以说呢，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赶紧来抢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这是中国24节气。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3: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呢，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其实就是四个字：同病同付。那么什么叫同病同付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种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呢？
5: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

0: 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于这些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 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基本药物呢，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基层医生的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是重要的依据。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加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那这一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呢？又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呢？
0: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7: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0: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8: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0: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4: 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该在新版目录试行之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的药物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外卖小哥这一群体，等红灯不再倒计时，送餐路上多一份从容。这两天呢，金华在全省率先试点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配上能语音接单、免提通话的智能头盔，骑手们不再被算法追着跑，也不必在抢红灯与超时之间纠结。那么下面咱们一起跟着记者去体验一下算法背后的关爱到底有多暖。
9: 好，今天呢，我们的外卖小哥号威视正式上线了。过去都说啊，这个外卖员是被算法追着跑，这多等一秒都怕超时。金华成为全省首个等灯不计时试点城市，就是说呢，咱们等红灯的时间不再计入平台的倒计时了。那可见咱们的送餐是可以变得更加的从容嘛。 你看，新的算法、新的装备，又会带来怎样新的送餐体验呢？来，咱们先接一单试试看。
10: 指派单来了，从喜茶金华万达店到金华市人民医院，
9: 接单成功。好，现在咱们先去取餐。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2，要求在12:32之前送达。红灯了，现在我们距离整体的送餐时间还有6分钟左右。在往常，很多的外卖小哥呢，遇到这种红灯的时候，往往会在抢灯和等待之间左右摇摆，因为他害怕会因为超时而罚款。但现在，咱们看一下啊，在屏幕上非常醒目的是有一个显示，时长累计中，红灯等待时长呢不算入送餐总时长。
11: 以前的话，我会比较焦虑，就这个时间我又浪费了1分钟、2分钟。那现在的话，等的不计时的话，我这边的话就是我不用去这样焦虑，我就安心的去等这个红灯就行了。
12: 对于我们骑手也是很好的，这样我们也注意安全，对吧？也比较暖心。
9: 好，12:32，这一餐是顺利送达了。那么今天这半天体验下来，给我最直观的有2点感受。第一，就是真的非常的方便。这个智能头盔啊，不管是你接单、到店、取餐、到餐啊，包括这个接打电话，你都可以通过语音来实现全部的操作，你几乎是不需要拿出手机。第二，就是非常的安全。那么在整个送餐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赶时间，也没有违章，却全都顺利送达。这个算法最大的改变就是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倒计时，而是有温度的规则托底。我想一座城市真正的速度，它并不是一路狂飙，而是能够安全出行。当算法真正的为普通人让步，当装备能够为安全保驾护航，这每一个奔波在路上的人才算是真正的被温柔以待。咱们继续。
13: 从金华试点等红灯不计时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社会对骑手关爱的一种新逻辑。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设计，而是自下而上的回应。从桩桩件件的小事里，最重要的在于听见两个字。过去我们总说骑手要遵守规则，要安全骑行，要提高服务意识，这全是单方面提要求。但听见是管理者先放下身段去听骑手真正在说什么。听见骑手说红灯再等就要超时了，于是算法开始学会等红灯了。听见骑手说水不敢喝，怕找不到厕所，才有了遍布街头的驿站。听见骑手说在外边跑一天没地方充电，那驿站里就竖起了免费的充电桩。听见骑手说进小区难，小哥马开始出现在各个小区的门口。听见骑手说想学点东西但没有时间，这才有了可以线上听课的小哥学院。听见骑手说生病了不敢歇，才有了针对新就业形态的医疗保障探索。从听见到做好，这就是政府部门该有的速度和温度。
4: 关爱小哥，浙江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举措里。那无论是从就业环境、职业发展，还是劳动保障、生活服务等方方面面，都有一项项落地的政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
14: 过去5年，浙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劳动者之家等资源，已建成小哥驿站等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超10000个，成为奔波在路上劳动者的城市港湾。驿站除提供基础物资、微波炉、冰箱等设施设备外，还有小哥子女暑托班、免费体检、理发等增值服务。累了有地方歇脚，住房有人指导，孩子有人看护。
15: 他始终为我们小哥考虑的很多，跑累了到这边来，随时过来都有能休息，一个回到家的感觉吧。
16: 给我们组织的体检什么的，我反正感觉到是非常非常舒服。
14: 5年来，全省各地陆续推出小哥学院，面向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学历提升与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推广这里小哥码，实现住宅小区、产业园区一码快速通行，节约送单时间。推出浙江外卖在线应用，构建合理时间算法模型，指导平台优化校正配送时间规则，破解平台企业对骑手的算法围城，鼓励选聘优秀小哥担任兼职网格员，搭建小哥圆桌会，参与社区协商。
17: 他那个种类是非常多的，特别感谢政府对我们这些骑手的一些关心吧。
14: 除了省级层面的关爱举措，市县各级也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劳动权益、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试点。如针对外卖、快递等从业者事故高发、保障薄弱、维权困难的痛点， 湖州落地实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明确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零缴费。嵊州打造20多个小哥爱心食堂，用延时供餐、专属折扣等实招传递城市的温度。
18: 对我们送外卖的小哥来说，非常友好，价格实惠，味道也好。
4: 当然和谐社会呢需要双向奔赴啊，但是有些时候舌头偶尔还和牙齿打架呢，有些矛盾其实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对于骑手来说呢，他们有要接更多单的这个需求，也有用更少的时间的刚需。而对于公众来说，同样有涉及安全的红线。那如何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各方的说法。
19: 焦点一，改装提速。
20: 我还是希望电动车能稍微提速，原厂的那个45码和蜗牛一样，把速度提到40-50，放在马路上跟汽车一比哦，我这连人家尾灯都追不上。提速了能在同样的时间里多跑几单，一天下来能多挣几十。
21: 对电动自行车进行解码改装是绝对不允许的。跟车辆相比，汽车有稳定的安全结构，有安全气囊，而电瓶车是两轮结构的，超速行驶刹车距离会被拉长，行驶过程中发现突发情况，刹车不及时，极易发生侧翻事故。如果说出了交通事故，那么你赚的钱可能还没有你养伤的钱多，所以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钱可以慢慢挣，但车辆绝对不能改装。
19: 焦点二，加装雨棚。
22: 装雨棚的好处就是下雨天可以避免很多东西淋湿，比如外卖还有外卖纸条呀，也可以防护到打到自己的脸或者眼睛，防止视线嘛，会感冒啥的。穿雨衣确实不方便，因为有些单子要爬楼，你爬个4-5楼下来，全身全是汗。
23: 电动自行车加装雨棚是不行的，这在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中是明文禁止的。电动自行车加装雨棚首先增大了车身的整体面积，易导致在骑行过程中发生侧翻等风险。其次，加装雨棚因边框或者散装物品等会造成视觉受限，容易造成视野盲区，并且加装雨棚因为与车身并非一个整体，若连接件发生松动等意外，会导致更多交通事故产生。
4: 那么算法在改进，关怀在落地，但其实呢争议依然是存在的。这种两难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月倩的观点。
24: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杭州街头一段交警和外卖小哥坐地论道的热搜视频。当时外卖员闯了红灯，被交警拦了下来，他很困惑，问了交警一个问题：路口也没车，我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为啥不能闯红灯？交警没有搬出这是法律规定的硬话，而是很有耐心地给他讲道理。他说：“你觉得安全，并不代表真的安全，这就是针对你的问题要谈的底线问题啊。”围绕外卖小哥的争议和讨论，什么都可以商量，可以探索，但有一条底线必须守住，就是安全。比如电池安全，私自来改装大容量的锂电池，一旦爆炸，毁的不只是骑手而已，还有整栋楼的居民。比如车辆安全，解除限速，加装雨棚，改变的是车辆在紧急情况下的制动和平衡，赌的是别人的反应时间。再比如极端天气下的人身安全啊，前段时间台风来袭，有的城市就强制停止了外卖送餐的活动，加了个强制熔断机制，而不是让不跑就没收入的压力来替骑手做决定。这些是无论都不能让步的一些情况。
13: 但是骑手其实也有骑手的难处，比如限速、跑不出效率、下雨天想少淋点雨，这些诉求其实听起来也是合理的，您认为呢？
24: 我还是用刚刚那个故事里面交警另一句话来回复你：底线一松，必成滑坡。今天你觉得路上没人可以超速，明天就会觉得车少可以超速，后天就会觉得赶时间可以超速。规则一旦有了选择性执行的空间，就不再是规则。骑手要效率，城市要安全，两者确实有张力，但这些不是效率与安全的选择题，而是能不能拿别人的命去换那几秒钟的判断题。关怀可以有温度，但底线必须清晰。
4: 关怀外卖小哥，也别忘了关怀一下我们自己的眼睛。所以接下来呢，给浙江的听众要送一波福利了。很多听众的身边啊，这个反应都说，哎呀，好像身体呢也好好的，眼睛问题却不断，尤其过了50岁，眼睛明显是不如之前。早上起来呢，这个眼睛很干涩很模糊，刷会儿手机就难受，到中午更是酸困的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糊不透亮啊。眼睛出问题千万拖不得， 别等到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推荐大家呢，早点试试好视力眼贴。考虑到有听众没用过，担心效果不好，白花钱。

再送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元素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多送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包邮到家。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江第一声，欢迎回来，飞扬访谈继续直播。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经完成了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和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呢会催生出一连串的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今天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哈，这个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杭州街头一段交警和外卖小哥坐地论道。
2: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8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3: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的确，大家却对于机器人的发展呢，现在都很关注哈。但是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真的需要很多新职业的不断的托举。那么今年你新增的这个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它到底做什么的呢？我们在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为您关注。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2: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0: 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我们在半点之前关注了新的职业啊，比如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4: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5: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4: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4: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4: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3: 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会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个。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的用人需求。
4: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8: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4: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2: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咱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婚介的事儿吧。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是谁能料到呢？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10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块钱雇来的婚托演员。最近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

0: 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百万元。
1: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2: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啊，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啊，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1: 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了一个蹊跷情况，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
2: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啊，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1: 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更多被害人的遭遇逐渐清晰起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3: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成了，因为他抓住心理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1: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3: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1: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
4: 像红娘或者是销售反馈呢，也没有一个回应，并且想要退费呢，也得不到这个公司的支持，就是一拖再拖。
1: 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4: 正常来说，这个婚介相亲啊，就是应该双方首先看资料卡都有眼缘，自己有一个相亲的意愿，随后才会跟红娘去反馈，红娘才会组织到公司里面去相亲。但是这家公司不一样，这家公司里面根据这个会员的反馈呢，就是女方就是很敷衍，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她不是来跟我相亲的，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曾经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公司呢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了，门店招牌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地址也一迁再迁，这背后的敛财套路丝毫没有改变。
4: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那到了我们普陀区到了其他区之后呢，他还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去经营。
1: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今年6月10号，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5: 那以后就问他，就说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加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1: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6: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1: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4: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1: 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
4: 公司里面就会有专门的一个续费的团队来和你去谈，可能一谈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比如说更好资源，或者说给你上上课，或者说我把这个返款的比例给你上调一点，诱导这些被害人签署更高额的一个续费的合同。
1: 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6: 销售找到红娘会跟红娘说的，这一单我签下来了，这个被害人指名道姓要跟这个婚托去见面，有时候会跟红娘开玩笑，这次你又得出钱了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整个链路上面都很清楚，他们都是明知的。
0: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就像是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呢按照客户的需求定制相亲的对象的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呢还形成了一套结算的体系。
1: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4: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可能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1: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6: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1: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4: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1: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张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
7: 那么根据男生的一些，有的喜欢二次元。

0: 有的喜欢动漫，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或者是什么样，那么兴趣爱好可能会有所改变。
1: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就在此次警方抓捕行动前夕，公司实际控制人玉某某已经计划废弃普陀区的这家智情一网公司，更名为觅爱一生，在徐汇区另起炉灶。
2: 我就问你，为什么任职2年要换4家公司？你们公司是不是一年就换一个地方？
3: 投诉，有投诉了。
2: 是单单投诉啊？你们是客人今天上门闹，你们做不下去了换地方，讲错了，是这个道理不啦？客诉的原因是什么？
3: 客诉原因要退钱。
2: 为什么要退钱？
3: 有些说，网上负面婚恋行业口碑不好，然后有些说，价格太高了。
2: 还有呢？
3: 还有人说我们这边，公司那个介绍人有托。
1: 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4: 近年来，随着减重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秤、体脂率、肌肉含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呢，几乎成了减重人士的标配。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就是呢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量当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的是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不过呢，不少网友发现，站在不同的这个体脂秤上面测出的体脂率啊，好像还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体脂秤应该怎么去使用？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那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的体脂秤等等。这些测量体脂的结果呀，差异到底有多大？体验者的实测是怎样的？咱们来关注一下。
5: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6: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啊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5: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35.3%，人体成分分析仪为29.2%，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最大相差11.2个百分点。
4: 同一个人为什么在不同的设备上面测出的体脂率相差会这么大呢？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来的？专家表示，首先和测量的原理有一定关系。
7: 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6: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7: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3: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4: 那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这个数据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又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体脂秤呢？
6: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作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7: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
4: 现在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呢在网络空间里面留下了大量的足迹，游戏账号、社交账号、虚拟装备，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归属？在主人离世之后又应该何去何从呢？他们能否像房产存款一样被继承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继承权的纠纷案。一位母亲希望能够继承去世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庭审当中，双方围绕三个争议焦点展开了激辩。那法院最终又会如何判定呢？
8: 原告希望的继承方式是，被告将这87个游戏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原告，并且呢，将这个87个游戏账户的密码统一设置成原告所提供的密码。
9: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一名母亲陈女士，她的儿子小谷因病不幸离世。小谷生前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通过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断提升账号等级，获取虚拟道具和装备。
10: 谷先生去世之后，估计他的母亲啊，只知道有这些账号，因为都是谷先生的名字实名注册，他登录不了，实际上也使用不了，因为这是虚拟的财产。双方也无法实际的衡量具体的价值是多少，所以谷先生在生前具体的投入的肯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可能是买一些装备了、一些道具的。
9: 原告陈女士认为自己作为小谷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要求游戏公司将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到自己名下。对此，被告游戏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对其账号内数据信息的有限使用权。同时，公司认为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的遗产范围。那么，陈女士究竟能否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呢？在法庭上，双方围绕着几个争议焦点展开了辩论。焦点一，游戏账号是否属于网络虚拟财产？
10: 网络游戏账号以及这些装备，从形式上体现的是一种就是网络空间的这些虚拟财产，法院认定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范畴。
9: 焦点二，游戏账号能否依法继承？
10: 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内部的这个资产呢，它又是这些玩家 它经过长期的使用和经营的过程中，可以说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还有金钱，我们认为它

0: 它的核心的主要要素还是具有一个财产权益的性质，属于这个纳入这个遗产可以继承的一个范畴。
1: 焦点三，游戏公司是否应协助办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0: 对于网络游戏公司，你作为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数据资产的掌控人，还有基于这个用户协议的约定吧，负有一个诚信的履行，是吧？叫合同的一个附随义务，啊，就是股权证去世之后，啊，他的继承人，那么要办理这些，实名变更手续呢，那么你这个网络游戏公司，啊，也有协助配合的一个附随的义务。
1: 今年4月30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小谷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享有。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名下。记者从法院获悉，目前游戏公司已配合完成全部87个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法官提示，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进行相应安排。
0: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啊，从个人的角度啊，我们在签署用户协议的时候，首先也要了解自己，啊，对这些网络虚拟财产你行使权利的边界，同时我们的网络运营商或者是平台，也要通过啊协议的约定，对这些玩家啊将来。啊，如果作为遗产，如何进行处置？我想也要进行妥当的安排，啊，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帮助这些继承人来变更，是吧？他的这个更名的手续啊，实现玩家和运营商的两家的共赢吧。

0: 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一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5: 屋头下，
2: 点滴美好，
15: 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超级大乐透第261007中奖号码是02061115310708，2610101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686105和13，第261010176+1中奖号码是1728002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浙江福彩第2610101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5060809242525以及12，第26235七 3D 中奖号码是219，第2610101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2061213182527以及09。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会在网红店买预售衣服吗？也就是说衣服特别的漂亮，你很心动，但是你买了之后他一看预售期25天，本来买的夏装到秋天才能够收到，而且呢这个预售期遥遥无期，一直会到最后那几天他可能都没有发货，你会讲得纳闷了，那他是不是得收了这笔钱他才有钱去做这个衣服啊？那就是所谓的网红店的预售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聊聊自己的网购经验。有这样一条消息说，2000万粉丝的女装老店啊，叫可可里小姐，闭店了。在8月底的时候，曾拥有超过2000万粉丝的淘宝5金冠女装店铺可可里小姐宣布闭店，所有的商品都已经全部下架了。那么从9月份开始，淘宝就再也搜不到这家店了。为什么呢？近年来很多老牌网红女装店陆续关停，背后其实是女装线上退货率高达7到8成，流量成本攀升，而供应链这个账期压力等等多重的因素叠加。所以我们看到一代星星冉冉升起啊，就每天在那儿直播买，然后突然他又销声匿迹了。有些朋友说他是赚了钱了，那就隐退了，也有一些确实是做不下去了。这就是我们说网络购物啊，它可能在背后我们看不到的一些艰辛。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会在这些预售店里面买衣服吗？因为它资金链非常的紧张啊，它不是那种说我特别有底气啊，我有特别雄厚的资金的现金流，我可以去这些衣服我不怕我卖不掉啊。大部分的预售就是怕将来卖不掉，定向有一件是一件或者进一件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旧金山的网红店运营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退货率那么高呢？究竟谁在退货呢？你在这种网红店买的衣服你退货率高吗？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律师。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3: 我是律师赵宁露。
4: 我是律师董阳露。
3: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4: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5: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6: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7: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8: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6: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9: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5: 以案说法。
10: 消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北京时间的13点16分，进入到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我们都知道呢，浙江之声商城是在9月1号重启的，可以说是准备了整整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为了可以在重新开张的时候给到大家很多的惊喜啊。那么当然前三天都是有重磅惊喜的，在我午间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推出的是顶级 奢牌面霜，可以说到顶了，你再去找比它更贵的很少了，那可能就是美容类的产品了，医美类的产品了，或者医美类的器械，也就这个价格了，原价啊。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一个产品，它可以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的变美，它就有这样的功效，而且它是护肤界公认的顶奢抗老的天花板，那就是 海蓝之谜的鹂金焕颜晚霜，平时呢专柜一瓶要6790啊，没听错，6790，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劲爆，想了解的话先回复浙江之声公众号里面两个字晚霜，挑出来的页面你可以先去抢购看看了啊，699不到， 可以说是十分之一的价格了，惊喜还有。我们再来看啊，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它的入门款，那么鎂金晚霜就是顶配款，因为面霜主要就是白天啊防护，但是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啊，才是真正的进入到皮肤修复的这个黄金时期。那么这款鎂金晚霜呢，除了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之外，还有两方面提升。第一方面，能做到让皮肤的提拉 能够让皮肤更加的紧致，你做完之后完全不夸张，就跟做了一个热玛吉一样。第二呢，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它会慢慢的释放营养，让你的一整张脸上面形成一层非常薄的这种柔润的薄膜啊，有一种精油感。这样你一觉起来，皮肤好像就是做了一整个晚上的面膜一样，它会又嫩又滑又亮啊。这个你醒过来就感觉哎， 这个睡了个美容觉，其实刚才我说了，这笔账非常的夸张，因为原价是6790，那今天的话是大牌美妆在浙江之声商城重启的一个宠粉的大惊喜了，699能够拿下的是商场正装50毫升哦，另外额外有礼品了，再送两瓶15毫升的 鎂金水体验装，可以说一折的价格能买到这样的贵妇级的抗老面霜，没有人相信的。而大家会说怎么那么便宜，是不是马上就过期了？不是的，这一次我们完全没有临期，有效期是到28年啊，到28年7月份啊。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囤一囤，因为晚上天天要用，而且28年的话你至少还能再用个两瓶。所以告诉大家的是，马以链全程溯源啊，正品保真，限量只 只有200组，今天是200组，售完不补，大家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上抢购试试看。另外添加福利官的话能再减5块钱啊，所以去看一看。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是这个海外直购 配方成分完全一模一样，它没有那个溢价的渠道，所以才能够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您放心啊。这个我们说海蓝之谜鎂金晚霜它为什么那么贵呢，其实它就有黑科技的，这黑科技啊就是叫做温感双溶的黑科技。首先呢你涂上去的时候呢，面霜在脸上先融化一次，表层的修护，等你睡着了它再释放一次来深层的滋养 促骨胶原的再次新生，所以说它一个晚上释放2次能量，那当然一觉醒来你会觉得这个脸蛋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紧致啊。之前确实下不去手，6000多，好家伙，换我肯定是舍不得买的，换很多姐妹也是舍不得买，因为它甚至是要可能高出很多人一个月收入啊。但是反过来讲， 为什么女性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花钱花在自己身上。所以这次我们有机会来，你可以先试试看699的正装，先用用看。另外呢，有些朋友说我舍不得用，我要给我妈用，那也可以，你先买一瓶送给妈妈，然后这个赠品两瓶15毫升，一共是30毫升的鎂金水，你完全可以自己用啊。所以呢， 25岁以上的姐妹们完全可以用起来了，海蓝之谜一点都不早。 我们今天关键词是晚霜，关注张之声公众号，回复晚霜进入到抢购的页面啊。这个我午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今天的限量是200组，我觉得第一天30组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么今天是200组，昨天是200组，有机会啊，大家赶紧的抓紧时间了。好了，容貌焦虑是很多人在那边考虑的事情，所以说呢，那些很贵的面霜也卖得很好，那些很贵的微整形啊，那些很贵的医美都有人愿意去尝试。很多人在一年花在皮肤上面的钱老多了啊，而且它不会停歇，因为大家都知道微整或者说像那种医美，你一旦下去第一步就收不了手了。还有呢，女性还容易有什么体重焦虑，加上今年的又是啊全民健身年，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健康的问题，都在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更加的健康一些，不仅仅是从美观的角度让自己更瘦一点减减重，更多的还是出于健康的考量啊，自己的内脏脂肪再少一点点，那我们的一些指标就会好看一些些，那大家就会陷入到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称一称体重啊，今天重了0.几，明天又轻了0.几，非常的焦虑啊。我有一段时间我早上都不敢去这个体脂秤上称，因为比如说你双休日放纵2天，你就知道这个数值肯定会上去，你就不敢踩到这个秤上，要稍微控制2-3天才敢啊。所以大家都说是不是我们已经被这个体脂秤给控制住了，到底体脂率真的是不是越低越好呢？我们今天也通过一个科普让你来了解一下。
1: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当中所占的比例，主要是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不过呢，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接下来我们来一问到底。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这些设备测量体脂的结果差异具体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体验者的实测。
2: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3: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2: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 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 37.1% 和 24.1%， 最大相差11.2%。
1: 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

0: 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1: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2: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3: 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呢？
0: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作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1: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
3: 体脂率或体脂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体重当中脂肪所占的比例。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体脂数据应该怎么看？
2: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1: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0: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气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今天在这样之商城，你只要回复晚双两个字，就有劲爆大惊喜，从6790块到699就能够买走的一个大惊喜，来自海蓝之谜的顶奢鎏金幻眼晚霜。我们说商城正装是50毫升6790，今天浙江之声商城就能够给出699的价格，同时还有赠品两瓶15毫升的，同样也是海蓝之谜的这个鎏金水的。要知道它的普通的那一瓶焕肤水是多少钱，那鎏金的系列又是顶级的价格，所以这个赠品是多少钱，大家其实自己可以算一算啊。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晚上可以天天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0: 公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抢一抢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支持蚂蚁链溯源的啊，可以去薅一薅这个大牌的羊毛。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晚霜了解一下。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我们再来了解，他们都说皮鞋卖不动了，是真的吗？好像似乎啊，身边的一些不管是男性朋友也好，女性朋友也好，你们发现穿皮鞋的越来越少了。曾几何时，女生都是蹬着高跟鞋啊，这个细高跟也好，破跟鞋也好，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恨不得穿个恨天高啊，然后也有这样的本事，穿得很高的高跟鞋，能够从容地走路，甚至跑步啊，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见证了时代的眼泪，现在打开家里的鞋柜，好多双啊，而且很多还是名牌的鞋，之前好几千块钱买的，它还很漂亮的在那儿穿了没几次，但是你再也没有勇气穿上它了。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很 out， 现在没有人穿皮鞋了，似乎是这个样子，除非是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当然这样的场合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关于皮鞋啊，这个有没有发现清一色的，曾几何时很多人觉得西装配球鞋是很土的，但事实上现在西装配球鞋才是时髦的。所以我们看到运动鞋呢正在掌管中国男人的鞋柜啊。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上看得到，比如说奥康国际2026年上半年的营收同比下滑近30%，关闭门店超过3000家。虽然他们也做运动鞋，但是提到奥康，大家都会想到哦，皮鞋，所以很少会去奥康去买运动鞋。运动鞋就是我们了解的那些品牌，甚至有很多新的品牌出来抢占这个市场，价格也很贵啊，不比球鞋便宜，动辄就是600-700、1000多一双的运动鞋。所以我们也看，根据欧瑞国际数据显示，中国男鞋市场前10大品牌已经全部通通都是运动品牌。所以您家还有男人穿皮鞋吗？我突然发现连我爸也不穿皮鞋了，早就换上了休闲鞋或者是球鞋。我妈也是啊，原先大家会觉得说中老年的女性都喜欢穿那种平底的皮鞋呀，小跟儿的皮鞋啊。诶，我发现我妈也穿休闲鞋了，穿运动鞋了，那我们就更加不用说了。所以时尚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潮流。那什么时候这些高跟鞋又会回来呢？我也拭目以待一下。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开学季啊，免不了呢家长给孩子买各种文具啊，这个但是这开学季呢是全球的啊，在全球的开学季，海外家长的购物车据说都被中国文具所印控了。有哪些黑科技呢？比如说指纹铅笔盒，再比如说破甲弹头级的圆珠笔、错题打印机，这些大部分来自中国。另外呢，我们看到一组数据，每分钟7万美元的中国文具销往海外，仅我们浙江宁海半年就出口13.9亿。有哪些呢？比如说 AR 的四大名著啊，有0.25毫米的球珠，曾经被日本这个统治的这个球珠的市场，现在你看有那么小0.25毫米的国产的球珠。所以中国文具一半呢是硬核科技，一半呢也有东方浪漫。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开学季的国产文具这个畅销全球。
2: 全球开学季来了，你知道海外家长为了孩子开学能花多少心思买装备吗？指纹解锁的铅笔盒、破甲弹头级的圆珠笔，让学渣秒变学霸的单词记忆手环、错题打印机，这些听起来从未来教室里穿越而来的黑科技，正在被海外家长一件件地装进孩子开学的购物车里。你更不知道的是啊，这些文具呢，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他们都是中国商家塞进全球孩子书包里的技术、创意和文化。 2026年上半年，仅浙江宁海一地文具出口货值就达到了13.9亿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文具制造与出口国，约占全球办公文具出口总额的30%。平均每分钟有价值超7万美元的中国制造文具销往海外。亚太、欧洲、北美是主要的出口市场。不过中国文具真正的特点不只是卖得多，真正值得看的是硬核技术。就拿破甲弹头级圆珠笔球珠来说，它的直径只有0.25毫米到1.4毫米，球珠与笔尖之间的缝隙大约只有2微米。书写时，这颗球珠的滚动速度比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要快几倍。就是这样的一颗小球珠，浙江桐庐的一家企业每月能生产约20亿颗，占据全球球珠市场近1/3的份额。技术比拼的是性能，是科技。现在全球文具市场还在比拼谁更懂孩子。在安徽合肥，一本看似普通的笔记本被当地企业玩出了次元穿越。加入 AR 技术，扫描笔记本封面就能触发四大名著系列动画英文讲解。打开镂空设计的笔记本，连续翻页，一条金龙就仿佛腾云驾雾般的动了起来。还有熊猫亮片笔记本、山海经神兽胶带、12生肖印章橡皮等等。这些带着中国元素的文具已经销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仅熊猫主题的文具出口量就突破了500万件。会讲故事还得有自己的主角，原创 IP 正在重新定义一件文具的价值。在义乌有一个上过春晚的小明星文具，叫做波波鹅，它的灵感来自于骆宾王的咏鹅。他头顶一颗小爱心，嘴巴扁扁，醒目可爱，既有中国文化的出处，又踩中了海外年轻消费者喜欢的萌趣审美。波波鹅被印在中性笔、书包、文具盒上，还通过 IP 共享模式免费开放给200家会员企业使用。一个原创形象带动的不再是某一件单品，而是一整套文具产品。一个好设计究竟能让文具增值多少呢？一个普通的文具盒批发价只有1-2块钱，融入波波鹅元素之后，单价就能升至15-18元。产品远销中东、欧美等市场。更有意思的是，当最新潮的 AR 笔记本、卡通 IP 加速出海时，中国最古老的书写工具也在走向世界。在华夏笔都江西文港，制作一支上乘的毛笔要经过128道工序，去绒、漆毛、剔杂、修笔，一道道工序几乎全部依靠手工完成。现在来自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订单也不断地走进这座拥有1600多年制笔历史的小镇，寻找这支昔日御用贡笔的东方韵味。所以当你在海外文具店惊喜地发现熟悉的 Made in China， 别惊讶，它不只是一个产地标签，它背后是一个年出口280亿美元、增速保持在15%的庞大市场。
3: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了解有一些联名啊，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厉害，包括一些曾经的偶像团体，可以说它的号召力，这个大家应该也见识到了，那就是遍布全国、遍布全世界，就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舞迷老师们啊，作为五月天的忠实歌迷，这个团队太强大了，而且他们的号召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互助啊，这种不分你我的这种无私的友情啊，我也是见证过。因为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五月天这个乐队的，因为毕竟也伴随了我们的青春时光。那自从你被标为舞迷老师之后，比如说你去看演唱会啊，你身上有一些舞迷老师他的周边的一些非常特别显著，比如说波波球，你挂在那边，你就会被认定是舞迷老师了。那你走在大街上，只要是有舞迷老师看到你，他们就会对你报以友好，比如说会给你他自己亲自做的一些周边。那你可以如果有可以跟他分享，交换，没有也没有关系，他就是愿意把这种好心情传递给到你。 再比如说啊，这个五月天的周边确实是卖得非常的不错啊。Stay Real 这个品牌其实出现很多年了，五月天也是很早做这个偶像团体周边的一个创新啊，可以说很早就有商业头脑去做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品牌了，曾经也进商场，那后来又出去，然后又变成在演唱会

0: 开放期间的一个各地的巡展巡演，里面什么商品都有，衣服啦、包包啦、各种包饰、各种周边，甚至塑料用品、文创用品，通通都有啊。那这一次他们第三次再次携手上海东方明珠塔，推出了海上望月追木奇旅啊，木就是月亮的意思，中秋限定的企划，所以还真的是非常厉害的。Stay Real 呢将在上海东方明珠的旅游码头把它换新成为一个新的码头，然后以这个它的 Family 角色与航海元素去重塑这个空间，同时也可以即兴有一个海上的邮局，让赏月从观看变成可以参与的事情。那么我觉得上海文旅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大胆，那包括之前开演唱会的时候就让波波上了这个黄浦江嘛，曾经也是大家纷纷去打卡。要知道我米老师的队伍有多么的庞大，他们来到哪里就带动哪个地方的文旅消费、演唱会经济啊。比如说开演唱会去上海，那么去个三天，那能带动多少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旅游消费呢？另外，哪怕他们没有开演唱会，大家为了这个装置，是不是很多舞迷老师朋友们都要去看一看呢？这就带动了消费了，所以还是很厉害的一个创新了。希望是不是到我们的金牛池啊，它又会再来一波，到杭州会有哪些融合，我们也乐见其成。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消费的售后服务当中发现有一些不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智能客服啊，智能客服怎么样才能抵达人工客服啊？我们说国家都已经立法了，但是我们在从中操作的时候总会觉得有这里有那样的一些不便呢、啊。永远就是个机器人跟你对话，你说三天你都火冒三丈了，对方还是慢慢的跟你说这个前方拥堵，请稍后再拨，是不是特别来气儿？那么我们也看到目前智能客服已经在各大行业大规模的普及了，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一些各种烦恼，比如说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问题等等。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在通过平台 AI 咨询维权事宜的时候，系统能够一些给到你一些处理的方案，却是你永远得不到兑现的这样的一种结果。那么如何去克服这样一些 AI 客服的痛点呢？如何去破解呢？除了立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当前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了，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说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问题等等。前段时间呢，河南消费者吴先生在通过平台 AI 客服咨询维权事宜时，系统呢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方案，但是却得不到兑现。
3: 今年六月，河南的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了餐，经长时间等待后，吴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吴先生因事暂离。等他返回后，发现对话窗口又自动跳至 AI 客服界面。
4: 因为我当时忙去了，然后我又回来的话，那个客服就掉线了嘛，掉线的话就是 AI 客服，那个 AI 客服让我再重复说一遍那个经过。
3: AI 客服要求吴先生重新描述事件经过，这让原本就不满的吴先生更加气愤。
4: 但我不想说，我让他往上翻，往上看，很生气。
3: 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并赠送10张10元无门槛优惠券。 AI 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内兑现该赔偿方案。
4: 因为当时我就坐等24小时给我送优惠券嘛，然后但是也没有送到，没有送到的话我就去联系他们客服，他们客服现在又不承认客服具有那个效应嘛。
2: 经营者拒绝履行 AI 客服做出的服务承诺。吴先生遭遇的这类现象呢，并非是个例。当前由 AI 客服引发的消费纠纷正在呈快速增长之势。根据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了17635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呢，集中在了 AI 客服无法有效地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了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10余家投诉量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
3: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4: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手机壳。
4: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6: 请问您是要咨询拿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5: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6: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3: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5: 我想转人工。
7: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5: 我想转人工。
7: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5: 转人工。
3: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5: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8: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2: 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呢，今天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
9: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3: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9: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3: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2: 新出台的规定呢，瞄准了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痛点，我们期待着实施的效果。然而呢，还有 AI 说了不算、答非所问的机械回复、反复描述问题等等痛点，这些问题呢 ，AI 客服也需要客服客服，同时也亟待行业规范。 技术本身呢没有对错，但是服务的底色永远是人。
1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
5: 快去
4: 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经书《大智度论》里有一句话，说的是 广结善缘，拔除人心障碍，清除苦楚，使之明晰如日。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遇到扰乱心绪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儿影响我的心情了，让我不开心，让我思来想去，吃不好睡不好了。哎，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个究竟。就是为啥，怎么会这样呢？是谁在害我呀？为什么厄运总来找我呀？等等，非要问出个究竟，问出个结果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做了。正所谓随心随性，随遇而安。事情已经发生了，

改变不了了。当你再去追问出一个结果的时候，新的烦恼就又出来了。修善之人看待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福祸相依的。富人有富人的苦，穷人有穷人的难，为官有为官的身不由己，百姓有百姓的千头万绪。所谓修善，既是把别人需要的，恰好自己还拥有的舍出去，把内心过分追求好高骛远、嫌贫济富的心气儿，用来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曾经困扰你的烦恼，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广结善缘，清除苦楚。啊，说简单点儿，就是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任何难处、痛苦、纠结的事儿，只要自己能够学会放下，把精力、思路转移到另外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自己学会跳出来，一切就都好了。就拿我来说吧，昨天我们讲到了我去我对象董建军家，本想着得到他父母的认可和祝福，可是因为我这个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身份，配不上书香门第的建军，所以两个人的恋情也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其实啊，想想建军家阿姨不同意我与建军在一起，作为一位母亲来讲，一点错都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啊？建军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而我却只收到了济南的录用通知。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这种感情一旦毕业了，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若不去济南，就等于丢掉了铁饭碗；我若去了济南，就等于丢掉了我与建军的爱情。这两种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选择哪一个都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回到了拉萨，见到了跟我阔别两年之久的天宝小叔。小叔在我的感情问题上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开导。但是小叔事业做大之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却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生下来可不是只为了追求爱情活着的，让我们幸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就像小叔这样，把自己赚来的钱用来收养六名孤儿，当时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你说你有钱了，有大房子了，你事业做得那么大，你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找个伴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跟小叔去敬老院的时候得到了答案，同时也让我解开了困扰我的情感问题。我在拉萨小叔家住了夜之后，第二天就坐着从拉萨去往山南的大巴车，回到了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敬老院。还是那扇大门，还是那口爱君情，还是那排房子，但是我曾经熟悉的面孔又减少了两位。上一次还说谁也不能缺席，但是终究是有人缺席了。真就像我曾经讲到的，尽孝不能等，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在了。现在全部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人，就剩下
平措爷爷和杨家母了。其余的人有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住进来的，还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住进来的，包括还有一位是去年刚刚住进敬老院的。但是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带了礼物。虽然我还没有毕业，虽然我还花着天宝小叔给我的钱，但是这多少是我对敬老院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尽的一份孝心。就像当年奶奶捡我的时候，当年供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怎样报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也根本没有收到过我的回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为什么要种树？前人为什么要考虑后人？还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念。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把我被济南工作单位入招的这个消息呢，是分享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大家听到是铁饭碗之后都非常高兴。看着大家喜悦的表情，不由得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心愿是要让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们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他们体会到有儿女关心惦记的归属感。而这个心愿是需要付出行动的，不是张嘴闭嘴说说而已。可是以我还有建军的工资收入来分析的话，我即便是到了济南，工作的再努力，啊，与我实现心愿的目标还是相差千里啊。用小叔的话想，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强大的话，那么帮助别人就真的变成一句口号了。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平措爷爷关心地问我天宝小叔，他收养了几名孤儿。小叔说六名，有上高中的，有读初中的，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平措爷爷皱着眉头问，天宝啊，这六个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这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要说你生意做得好，买卖做得大，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到老了也好有个伴儿啊。你马干娘活着的时候，就惦记着你能说个媳妇儿有个家。现在家是有了，媳妇儿没说到，却养了这么一帮娃娃。天宝小叔笑着对平措爷爷说，找老婆不就是生娃娃吗？现在有现成的娃娃了，就不用讨老婆了。平措爷爷严肃地说，胡闹。那讨老婆就是为了生孩子啊？那讨老婆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家，老了好有个伴儿。再说了，你这些娃娃哪个是你亲生的呀？天宝小叔听完平措爷爷的话之后，仍然是笑着对平措爷爷说，正是因为没有亲生的，所以这些孩子就都是我亲生的。如果真要找了个媳妇儿，生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那对现在这些孩子就一定不公平了。再说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年轻的时候都过来了，别说现在这个岁数了，自己一个人都过得习惯了。我常年在外，雇两个大姐帮忙照看着家，照看着孩子，挺好的。这些孩子啊，也都是我在贩卖牲口的时候，有在牧场收养的，有在半道捡的。您不知道啊，当年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在牧场做工，我就想起喜儿为了上学
自己去牧场挤奶的事儿了。

您当年不也是不让喜儿去挤奶，然后拿自己的钱供喜儿上学吗？啊，那您能做，我就不能做了？我感觉您那个时候好像没我现在富裕吧。平措爷爷听了天宝小叔的话，苦笑道：那个时候有啥挣钱的道啊，攒那点钱也全都是从牙缝里攒的。但是现在这扎西三个，哎，挺好，不白疼。天宝小叔接着说：您那会儿没钱都能供喜儿上学，我这会儿有钱了，喜儿也长大了，马上也要参加工作了，我养几个娃娃，这不也是向您和我娘学习吗？平措爷爷欣慰地笑着摆摆手，然后对我说：扎西三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刚参加工作也需要钱，爷爷奶奶们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别老惦记我们，好好在外面工作，照顾好自己，我们就开心了。其他人听到平措爷爷的话，也都应声附和着。其实老人永远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过得比他们好，为了孩子，他们可以承受所有委屈。而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面对这么多的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和祝福，我该怎么回报他们？我又怎么能够回报他们呢？仅凭我工作赚的那点工资，可能等到我有能力之后，估计连不到50岁的央金阿姆也等不起了。就这样，我在山南敬老院陪各位爷爷奶奶们过完葬礼春节，就又回到了北京，正式为大四毕业论文做准备了。在小叔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小叔又给了我5000块钱。我说不要，之前会给我的钱都没用，我在学校做手工洗衣服赚到的钱就差不多够生活费了。小叔听完严肃地对我说：喜儿，首先小叔现在有钱，小叔现在供6个学生吃喝用度都能供得起，就更不差你这点钱了。其次，小叔虽然没文化，但小叔知道做一件事儿一定要一心一意，你现在上学啊，就专心致志上学，上班就一心朴实上班，小叔做生意就踏踏实实做生意。小叔想收养孤儿，那也是小叔做好生意之后赚到钱了才收养的。你就算想回报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也得先把大学读完，然后把班上好，把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去做的事儿。所以这5000块钱呢，你收下，一来去你对象家，别让人瞧不起咱，别让人家真把你当孤儿了。你到什么时候别忘了，你有小叔呢。小叔没文化，但小叔有能力让其他的孩子学文化。小叔没多大的能耐，但小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大侄女。小叔也不知道你毕业之后刚参加工作，这些钱够不够。只要是不够，你就给小叔发电报，小叔就给你汇钱。咱们是从高海拔的地方过去的人，别让他们给咱看低了。我听着小叔激动地跟我说着这些话，视线也渐渐地被泪水模糊了。对，要想让人看得起，就一定要先强大自己。学生的强大就在于掌握多少知识，工人的强大就在于增加多少产量，而生意人的强大就在于赚了多少钱。对于我想要快速实现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对小叔说出的心愿，那做生意就是我最快实现心愿的方式。在小叔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回到了北京。早在1994年，
啊，我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未来是无线电通讯的崛起时期，大哥大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都是北京的大老板，万里挑一的人物才拥有的。虽然传呼机也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了，但是拿着传呼机找不到电话的尴尬也非常多。那个时候啊，个人家里安装一部电话还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往往都是一条街的小卖部安装一部电话，负责整个一条街的居民使用。所以即使有一少部分人已经拥有了传呼机，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便利。主要的原因呢，是公用电话没有得到普及。而到了我95年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电子通讯行业的迅速崛起，北京的大街上、校园里也都像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安装了公用电话亭。通过我在学校撰写毕业论文查询到的资料，我觉得传呼机的时代到来了。从南方进购传呼机，然后到北方来销售，一定能快速的赚到钱。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我也才有机会在建军父母面前找回一点平衡。其实从西藏回来之后啊，我也考虑了很多。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了找个伴侣共度此生，也并不是只为完成心愿。就像小叔一样，为报答奶奶对他的恩情，选择了养牲口、挖虫草；为了供我读书，选择了做生意。并且由于小叔心地善良、做事实在，所以他的生意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赚到了好多钱。而他赚到钱之后，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收养孤儿，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书读，有机会出人头地。在这个过程中，小叔没有失去他的生意，也没有失去我，更没有失去他收养的那帮孩子。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一边为我回报敬老院的心愿努力，一边与建军共建美好的爱情呢？只要我不去济南，我们就没有分开。只要我做生意，我们的感情就不会被距离和工作时间所阻碍。小叔给了我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完全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钱。建军可以在家尽孝，我可以做生意赚钱。就这样，我把我的想法跟建军说了。建军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犹豫，因为毕竟我所丢弃的是一个铁饭碗。但是考虑到现在他的父母也不同意，等去了济南，一旦按部就班工作之后，那这两个人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思来想去呢，也赞成了我的想法。但是做什么生意赚钱最快的？我当时就跟建军说，我准备做 BP 机、传呼机的生意，并且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市场前景。传呼机一定会在公用电话普及或者是相对普及的城市快速普及起来。而当时的北京刚好就属于这个时期。所以我拿着5000块钱啊，去南方购买了传呼机，回到北京来销售。一部传呼机最少可以赚到500-600块钱。然后又在建军的帮助下，先后了解到济南、郑州、沈阳、哈尔滨的公共电话普及情况，也先后在第一时间占有了传呼机市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在1998年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座城市，用过传呼机的人，可以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用的是我提供的

0: 空里，100万能买十几个这样的平房。要是买楼房呢，北京城内的四个区也就是4000多一点儿，买两个100平的还有富裕。就连建军他们家的四合院儿也才80多万。所以说100万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有钱人了。这些年我做生意虽然是走南闯北的，不过每个月最少也能跟建军在一起待上2天。赶上他休假的时候呢，还能帮我忙活忙活生意，也会跟我去深圳住上几天。虽然是没有得到他父母的同意，但是我每年都会在年节的时候去他们家看望看望二老。我原本以为我赚了这么多钱了，可以跟建军商量结婚的事儿了。结果再次去建军家的时候，被阿姨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你和建军都是大学毕业，建军分配到了北京邮电局，现在事业上也非常勤奋，有提干的机会。可是你呢，还是个倒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倒爷，八成你是他们这行学历最高的吧。钱是赚到了，但是不安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来的安稳。你看看现在，全国都在下岗清源，这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有文化、有才能的年轻人腾出发展空间吗？不然你们总这么飘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我看呢，不行就让他爸找找人，把你弄到建军他们单位，从头开始，起码稳定。阿姨一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包括她对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和建军好，也算挑明了告诉我，只要我同意留在北京邮电局，那么其他的事儿，他和叔叔就会给我办妥了。但是正如我之前讲到的，人的一生不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有亲情、友情，最主要的是还有我的心愿，我还有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我如果选择了留在北京，就等于我选择了爱情。那我再想回到敬老院的机会就……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我也就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忘记初心的人了。阿姨后来跟我说，她本以为她对我说出那番话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但是我的沉默让她怀疑我对她儿子的感情是否真实。然后见我没回答，就直接回自己屋了。过了一会儿，建军进屋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把我想未来从事老年事业的想法对建军说了。建军其实也希望我能同意他妈妈的决定，但是他更知道我的出身、成长经历，我为什么要铁了心的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于是也没有强求我一定要留在北京。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和建军家阿姨之间又产生了隔阂。就这样呢，我依然在北京、深圳两地跑着，做着我的窗户机生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那以后，建军和我的联系突然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从前是每天至少都要通一次电话，到后来呢，是每周通一次电话。 而且

说不上两分钟就草草挂断了。我猜想，建军心里应该是有别人了。那段时期我的生意啊，也没有之前那么赚钱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呼机的生意好做，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自然生意就不那么好了。于是我就在1998年10月末又回到了西藏。这次小叔玉树的路场正在清理老路，所以没有去机场接我，我也就直接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内地的变化快，还是西藏的变化慢，敬老院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包括已经88岁高龄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央金姑姑也没有一点老态。大家看到我之后，依然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平措爷爷说说话就会流眼泪，还总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他自己就哭了。可能人老了都会这样。他们记得你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过去，却忘记了没有你陪伴的每一个现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读过的一则故事。身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在儿子的陪伴下去参加宴会，即便是自己吃饭都吃不利索，但是他依然用颤颤巍巍的手把桌子上的饺子往自己的兜里装。他说要装回家给儿子吃，因为儿子小时候最愿意吃饺子。在老人的世界里，正因为有孩子的陪伴，他们才能记住过去生活的点滴。而对于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甚至连昨晚吃了什么都不会记得。唉，看到敬老院里又增加了一些全新的面孔，还是当年的七间房。曾经一间房子住两个人，现在一间房已经住到三个人了。央金姑姑说，屋子里人一多，环境就差了。他和新来的护工两个人打扫起来也是有些吃力的，而且有些老人棉裤都漏棉花了，还有的没有棉鞋，一到晚上就不出屋了，有的床咯吱咯吱的响，被子也是补丁上补丁，就连央金姑姑穿的棉袍和棉裤都是带着补丁的。在我的询问下，央金姑姑说呀，现在泽当有很多没有资格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是有孩子的，但是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呢也不是很好，再赶上下岗，所以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棉衣呀、棉裤啊、棉鞋呀，都是穿了好些年的，坏了呢就补一补、缝一缝，就这么将就着。他家孩子生活也挺艰难，所以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看到这些呢，又听到央金姑姑跟我讲的，我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放弃铁饭碗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跟建军结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那我完全可以同意建军阿姨的建议。我之所以没有同意，就是因为我当初许下的心愿，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感受到有儿女关爱的温馨。想到这儿呢，我就直接让

方金姑姑带我去找了敬老院的院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的院长也换人了，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傅林兼任的。见到院长之后，央金姑姑就向院长介绍了我。院长一听我是当年在敬老院里长大的扎西桑哥，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亲切。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呢，我就把我的决定告知了院长。第一个决定啊，是要为整个的泽当镇所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每人买一身过冬的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包括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第二个决定呢，就是我要翻新敬老院，给敬老院起三层楼。一来是可以容纳更多人，二来大家住起来也舒适些。就这样，等我把这些事儿跟院长说完之后，院长深受感动。同时啊，他还要向上级要反映我的善举。当时就让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啊，因为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是被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粮食喂大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能力就这么大，以后赚到钱了，我还会继续做。啊，所以说，不要对我的事情做任何宣传。院长明白我的意思之后呢，也就没有强求。就这样，第二天，院长带着翻盖敬老院，还有为所有老人添置过冬衣服的费用清单，啊，就到敬老院来找到我了。按照我的要求，三层的楼房呢，是留出来三间，一间做洗澡间，一间住护工，一间食堂，其余的呢，是全部都用于老人居住。这两个决定啊，让我花掉了20多万。但是建军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更让我意外的是，建军家的叔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还发动了他们的大学老师捐款，又采购了200床被褥。半个月以后，都从北京邮寄到了山南敬老院。等到11月10号的时候，啊，那所有采购的物资啊，都顺利的抵达了山南敬老院之后，我也就是在第二天啊，先后跟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啊，央金姑姑还有院长，我就辞行了。临行之前呢，我还特别的嘱咐院长，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标准，把敬老院里的三层楼房保质保量，尽快的把它建起来。院长啊，当即就答应。过完年天气转暖之后，马上破土动工。半年时间内肯定竣工，让老人都能搬入新家。就这样，我把相关的事宜交代清楚之后，留下了翻盖敬老院所需要的款项，就回到了拉萨。啊，终于在回北京之前，见到了三年未见的小叔。小叔也是为了见我，匆匆忙忙地从玉树赶回拉萨。在见到小叔的时候，让我很意外，这才三年没见，小叔的头发就全白了，而且脸上的皱纹也比之前深了很多。在询问之后呢，我知道了，小叔这三年的事业呀，又做大了。他不仅在那曲开办了虫草的深加工工厂，同时呢，也在拉萨开办了一个牦牛肉冷链加工厂。按说事业是越做越大，生意一定是非常红火才对。

会儿呢，从小叔领养的孩子口中啊，我得知到了，小叔今年在生意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年初的时候啊，小叔的鹿场啊，这个鹿啊闹了一次病，损失了40多头正在产绒的鹿，直接就导致今年的鹿场亏损了。然后今年的虫草价格呢，也是创了历年的新低。小叔不忍心让挖虫草的农民啊来承受这份亏损，他依然还是按去年的这个收购虫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虫草。同时，他为了避免病死的鹿流向市场，他把那些病死的鹿一把火全都烧了。小叔带我参观他牦牛肉的冷链加工厂的时候，就对我说，咱们自己就是做肉食品冷链加工厂的，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啊。现在广东、广西、江浙一带吃的冷链牦牛肉都是从咱们这儿运出去的，保质保量才是做生意的王道，我绝对不允许我生产的牦牛肉有任何的病牛、死牛肉的掺杂，更何况一头鹿啊，一身都是宝贝，有吃的，还有用来做药的，所以对病死的鹿，更不能胡乱的卖给收鹿的人。赔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但是再赔钱，咱们也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这是会遭到报应的。我一边听着小叔的教诲，一边跟着小叔在牦牛肉的加工车间里参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好几个残疾工人。啊，有腿不残疾的呢，负责切割；有手臂残疾的呢，负责分拣；还有聋哑人负责装卸。看到这儿，我就很不解地问小叔，你雇佣这么多残疾人，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吗？小叔说，影响是一定有的，但好在咱们人多呀，而且在小叔的工厂里还有一部分下岗工人。喜儿啊，咱们是民营企业，什么叫民营企业你知道吗？我回答，民营企业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私人享受投资收益、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体。小叔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看来喜儿的大学真是没有白读啊。但是小叔理解的民营企业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我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照顾民众的利益让自己陷入经济危机呀。如果你经营不下去了，那么这些你照顾的人岂不是还会面临下岗？小叔听完笑着说，小叔今年啊是遇到天灾了，这个谁也避免不了。但是喜儿啊，你看小叔的用人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人尽其用啊。每一个下岗工人对待咱们厂子，那就像对待自己家一样，干活认真还卖力。因为小叔给他们的报酬多呀。你要知道，如果小叔不用这些残疾人，那么他们就没有一点生活来源了。小叔刚出狱的时候，和这些人一样，到哪里打工人家都不愿意用我，若不是好心的牧场收留小叔，小叔也不可能有今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未必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被好心人帮助过，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心传递下去。我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呢，感觉小叔真的比我活得通透。小叔的干儿子跟我说，在他工厂里上班的这些残疾人赚到的工资跟正常人一样，他从来就没有区别对待。

而且小叔呢还对他收养的这些孩子说，努力学习，将来自己闯出一片天。啊，别指望爹在工厂里给他们留任何位置。爹的工厂是民营企业，他只是暂时帮人民经营而已。当年小叔已经55岁了，没有老婆，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赚再多的钱，没有传承又有什么用呢？而小叔对他们这些养子养女说的话，就足以回答大家的疑问了。把善良传给孩子，把企业留给人民，这才是民营企业。我当时听到小叔现在所做的一切，感觉我这个大学生啊，还没有小叔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思想通透。但是我当时啊，我的钱也所剩不多了，看到小叔现在遇到困境了，我拿出50万交给小叔，让小叔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小叔说什么也不要啊，他让我拿着这些钱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结婚安家，毕竟我还年轻，跟他不一样。那我对小叔说，当年你赚到钱了就给我上学用，自己手里都不留钱。我现在也赚到钱了，而且我暂时没有结婚打算。想趁着这个时期再赚2年钱。这50万呢，小叔你就先拿着。就算我大侄女对您尽的一点孝心。您要是用不上呢，就先替我攒着。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再给我。最后啊，就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小叔算是勉强的收下了这50万。我想着以小叔的头脑，他拿着50万一定能干出更大的事儿。对于我这个不搞生产的人来说，根本用不上这么多钱。那就这样呢，辞别了小叔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建军到机场接的我。我就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跟建军说了。建军对我的做法一直都是支持的，而且他父亲对我做的一切也表示称赞。我听完之后呢，心里对我们的感情又增添了不少信心。但是当我提出要去家里看望二老的时候，被建军拒绝了。他改变了话题，提醒我传呼机生意的红利期已经快过去了，让我进货的时候注意点。结果我在北京啊，跟建军小聚了2天，就匆匆忙忙地赶往了深圳。在深圳过了1999年的元旦。虽然这个元旦是没有建军的陪伴，但是我这些年做通讯生意的合作伙伴就一起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我们这些外地人在深圳一起过的元旦。席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说，大城市啊，传呼机已经饱和了，但是小城市才刚刚开始，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我当时也在想，是继续做传呼机生意，还是转向做手机或者是做电脑生意的时候，从前一直跟我合作的刘宏伟刘总找到了我。他跟我说呢，他的公司啊，现在资金上出现了点问题，需要资金周转。他现在有一批价值60万的货，可以低价30万转让给我。这事儿他谁也没说，就直接找到我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啊，就想正好把这60万的货在小城市销售完再转行，而且还能帮助到刘总，两全其美嘛。结果就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刘总就消失了。我等了5天没有音讯，传呼不回复，手机打不通，电话没人接。我马上打车到刘总办公室，结果发现呢，是早已经人去楼空了。

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下，完了，我被骗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好悬没晕倒了。30万呢，整整30万。这是我3年多付出所有努力和辛苦，就剩下这些钱了，然后全被他骗走了。当我缓过神儿啊，我马上要报警的时候，刘总家隔壁的东北菜馆的老板就看到我了。因为之前呢，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所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他就把我让到了他的饭店，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是递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刘总4天前交给他的，告诉他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亲自把信交到我手里。我当时快速的撕开信封，打开信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被骗的事儿算是彻底落实了。简单的几行文字写着：马总，对不起你，真心的向您忏悔，我孩子得了白血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我破产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出此下策。你可以报警抓我，我无怨无悔，但是我恳求您给我点时间，等我孩子骨髓移植成功后，你再让警方来抓我。您对我的帮助，我们全家一定永远铭记。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一定加倍奉还；如果没有机会，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加倍偿还你。罪人刘宏伟，在他的名字上呢，按了一个已经变黑的血手印儿。不瞒大家说啊，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就是，你孩子有病了，你干嘛骗我呀？又不是我让你孩子得病的。但是如果现在我真报警了，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起了奶奶常跟我说的话，说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坏人之所以做坏事做恶事啊，一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奶奶还说，往往很多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所以在当时啊，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咋想的，我选择相信了刘宏伟，我相信了他在信里对我说的一切。当即我就拿起手机给刘总的传呼机上发了一条信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当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把传呼信息发完以后，我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我的住处。回到住处的我呢，躺在床上，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建军说这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传呼机响了，我以为是刘总发来的信息，结果我收到的却是建军要跟我分手的消息。我马上就把电话回了过去，是建军的妈妈接的电话。她对我说，建军等了我4年多，他等不起了，希望我以后不要打扰他生活，他要结婚了，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他们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听完了阿姨的话之后呢，我恍然大悟，难怪建军这半年多呀对我不冷不热的，看来他真的有人了。那一刻我死的心都有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挂断的电话。我只知道啊，在后来的一周里，我手机传呼机都关机了。
那些天是真不想和任何人交流，完全把自己封闭在那所房子里，整整待了七天。七天是吃不下也喝不下，整个人就是完全瘫软在床上。到后来就整天浑浑沌沌的睡，直到突然有一天凌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打开房门，见到门外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直接晕倒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5:00，下午14:00-15:00，晚上8:30-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下午的3: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今天沪指报收于3942.09点，上涨0.02%，成交量8199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625.12点，上涨0.1%，成交量9390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是报收于3312.54点，上涨0.01%，成交量4338亿元。今天科创50指数收跌了0.4%，北证50指数收跌了1.61%。

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体量能的情况哈。今天的整个市场呢是一个这个下跌，然后呢在下午有一段时间的反弹，然后在这个应该是两点之后啊又是下行的一个走势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哈这个量能是在非常的交织哈，看到多空是在激烈的有一个交织的状态的。今天成交额合计1780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401亿元。上涨的个股家数1846只，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3570只。来，再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板块题材，培育钻石、液冷服务器、港口航运板块涨幅居前，粮食概念和乳业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那么没有提到的呢，其实就是比较平平啊，有涨有跌。今天盘面上比较亮点的板块就是培育钻石板块，恒盛能源今天是涨停了，汇丰钻石涨超10%，沃尔德、斯方达、力量钻石、楚江新材、恒林股份跟涨，液冷服务器板块震荡走高，吉泰股份4连板，金地股份2连板，新鹏股份、明治电器、大元泵业、爱华集团、华源控股、金凤科技、宏盛股份、思泉新材呢是涨停。那么我们看到宏富汉涨超15%，欧路通、同飞股份、八亿时空、捷邦科技、荣易精密跟涨。今天港口航运板块震荡拉升，海通发展盘中创新高，招商轮船、国航远洋、锦江航运、招商南油、中远海特跟涨。粮食概念再度下挫，天河股份、新赛股份触及跌停，万象德农、精良控股、绿亨科技、登海种业、敦煌种业跟跌。乳业板块今天调整，益明食品触及了跌停，天山生物、骑士乳业、皇室集团、欢乐家和南桥食品呢今天都是跟跌的状态。今天5连板的个股有国方集团、4连板吉泰股份、龙板传媒、2连板云南旅游、博云新材、太阳电缆、信达地产、金地股份。今天小金属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0.7亿，板块内1只个股涨停，96只个股上涨。锂电池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9.64亿，板块内4股涨停，245只个股上涨。比亚迪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8.86亿，板块内8只个股涨停，297只个股上涨。我们再来看一下消息面上哈。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在 G20 央行总裁与财长峰会上表示 ，AI 可能会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

0: 并呼吁监管机关应当鼓励和拥抱 AI 等新科技。他主张这类技术应当默认合法，而不是默认非法。他对机器人领域最为乐观，预测未来十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将达到10亿台。那么他的这种非常强势，然后也是这个比较清晰的方向性的表态呢，也带来了机器人板块今天呢有不错的上涨哈，这个得到了资本的青睐，像思泉新材、宏富汉、宏昌科技等等。再来下看一下 AI 应用板块。Snowflake 二季度产品收入14.9亿美元，超出了分析师预期的14.2亿美元。二季度调整之后，稀释后的每股收益是0.62美元，超出分析师预期的0.45美元。公司预计每年这个全年的产品营收会达到60.7亿美元，超出分析师预期的58.6亿美元，原本呢预计的是58.4亿美元。那么总体来说呢是优于预期哈。Snowflake 是 AI 应用方面的一家比较标杆性的公司，那么它的这个财报哈，包括分析师的看好呢，就是带来了 AI 应用这个板块资金方面的一种热捧，相关个股有金现代、进拓股份、有车科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重要的战略金属镍哈。消息面上，印尼最大的镍工业园因为厄尔尼诺导致的供水紧张问题可能减产达40%，那么管理层正在努力开发周边地区新的供水来源，同时采取预防措施以减轻缺水对生产的影响。报道称潜在的减产可能有助于遏制全球镍价的跌势。那么数据显示，自五月的高点到现在哈，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镍价已经累计下跌约17%。这是这个大宗期货方面哈，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因素。相关的个股有白银有色、华新科技、金阳精密等等。以上的内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0: 接下来，让我们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潘功胜还表示，各国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做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中国政府坚持并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将此作为15-55规划的战略重点。能源局9月1号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会议提出新型电网建设投资带动效应突出，利好扩投资、调结构。重点部署呢，包括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落地，统筹推进各地主干电网、配电网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建立项目调度机制，同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新型电网投资建设。市场监管总局部署下半年4项重点任务，聚焦民生领域，开展铁拳行动，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打假治敲等专项工作，推行宽严相济的服务型执法，优化办案机制，强化电子取证，抓实执法规范化建设，整治执法乱象。再来看一下数据方面， 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账户156.58亿户。

0: 户，开立单位银行账户1.25亿户，其中基本存款账户8679.59万户，开立个人银行账户155.32亿户。据上交所数据，2026年8月 A 股新开户239.73万户，同比去年八月的265.03万户下降10%。2026年前8个月已经累计新开2521.4万户，同比增长46%。证券公司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管理规范试行已于8月28号正式施行。据悉，新规落地后的配套整改工作将分两阶段推进，其中存量不合规账户2026年底前清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气温升高超过1.5摄氏度已不可避免，最乐观的情况也将升高至少1.8摄氏度。报告指出，到2100年，全球气温或较工业化前升高3度，或导致冰川损失超过1/4，海平面上升最多13厘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回购国债的目标是消除不良结果，将回购流动性差、期限长的债券，回购可以释放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空间。富时罗素宣布对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审核变更，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上述变更将于9月18号收盘后启动。欧洲央行表示，必须做好进一步升息的准备，对欧元区通胀感到不安。下一周的利率决定不会令人生出意外，通胀预期处于良好水平。欧洲央行预计将略微上调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目前尚未看到第二轮通胀效应的迹象。IMF 总裁则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全球利率持续走高，尤其令人担忧。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行。一些新兴市场虽然与发达经济体的利差有所收窄，但这一利好已被全球基准利率上升带来的融资成本增加所抵消。最后，我们来关注台积电的 CoWoS 订单已经排满到2007年，部分客户甚至需要等待1年以上才能拿到订单。在台积电供应瓶颈持续的情况之下，英特尔的新技术作为替代方案正在受到关注。据悉，联发科在近期财报电话会议上正式宣布，计划同时采用 CoWoS 和EMIBT 技术，大规模开发人工智能专用集成电路。
1: 15:15，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又到了发现原产地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哎呀，这个面霜啊，真的是这两天把我们办公室都点燃了。它之前呢是6000多块钱一瓶，真的是贵得不得了。现在哈，浙江之声的发现原产地这个活动直接把价格打到了699。说实话，我们自己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正品。答案是这个不会随便推，是原产地溯源的哈，蚂蚁链溯源的。哎，揭晓一下，这就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您只要打开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晚霜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抢了。这款晚霜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修复力非常非常的强。一般的这个霜哈，你抹上以后过一会儿它其实没用了，但是这个鎏金焕颜晚霜它几乎可以伴随你一整个晚上的皮肤修护。今天这波福利是海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拿到手呢这个码就是可以扫的。然后呢它的作用呢就是一开始抹在脸上就会融化一次修复表层，然后等你深度睡着了，它会再一直释放滋润滋养这个胶原的新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多少年龄的朋友用比较合适啊，答案是25岁以上的初老人群，或者说是需要抗老的人群，以及熬夜党，包括你有重要场合要救急啊，都可以用上哈。这个话不多说，专柜6000多一瓶，实在下不去手，今天699直接给你50毫升正装，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相当于零头就可以体验顶奢抗老系列。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效期啊，效期是到28年哈，是非常的充足的啊。好，接下来继续回到财经朋友圈啦。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我们接下来新闻深一点，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数据。今年以来 IPO 市场持续回暖，万德数据表示，截至到8月31号，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同比增长了55.22%，募资金额是1918.78亿元，同比增长192.44%，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1317.7亿元。也就是说，今年这个 A 股的 IPO 啊，是量和质都是齐升的。在经历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在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这样的变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会给投资行业的格局和投资者带来怎样的一种影响呢？
1: 股票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一环，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2: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常态化发行的同时，券商投行业务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年内28家券商参与保荐承销，行业平均保荐费率降到3.42%，同比下降了1.79个百分点。项目资源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在钱胜东看来，这同样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信号。
2: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市场可能进入到越来越良性循环的信号之一吧。因为头部的这种集中呢，有助于规范 IPO 的一个全流程，同时费率下降呢，意味着可能券商保荐的赚钱模式从一锤子买卖过渡为保荐之外要去做跟投和直投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也意味着券商如果在保荐阶段啊过高的定价呢，会极大程度影响自己后续的跟投和直投的收益。所以费率下行呢，变相的要求啊，就券商在 IPO 保荐过程当中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1: 头部券商加速聚集的同时，中小投行也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行业分层格局日渐清晰。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对此做了分析。
3: 大型券商呢，可以说凭借项目资源呀、合规风控啊、研究实力啊，抢占了这个当前硬科技的一些优质项目。而中小投行呢，项目呢也是获得难度开始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呢中小机构呢开始转向北交啊、专精特新啊、这样一些小项目，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整体费率下行呢，压缩了投行的这个利润，倒逼了这个券商的加大质控投入并非单纯的这个低价拿项目这个模式。
1: 本轮 IPO 扩容最鲜明的特征是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行业募资占比超过40%，这又会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的选择？钱胜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2: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忌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啊、研发转化能力啊、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1: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申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3: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可能啊。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的占了今年上半年啊，这个今年的40%了啊。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者机会啊：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啊，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啊，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新闻深一点啊，再来关心一下近期一些热点的话题。首先呢，数据显示年内地方债发行明显提速。 数据呢，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哈，简重要的说一下。今年一到八月，地方债发行总量同比增长了1.3%。从发行节奏来看呢，也是在放量的过程当中的。但是呢，小的结构性也会有变化。你看哈，这个，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6.7%的下降，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6%。前两天，发改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研究布置重点任务，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也强调，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十五”工作量。地方债的发行与使用，正试图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今年部分地方债额度被用于化解存量风险，置换隐形债务，投向基建项目的资金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承压的，土地收入明显下滑，叠加专项债资金使用愈发强调项目收益与债务风险的约束，以及优质项目储备不足，最终导致基建投资的增速放缓。国内呢，内需是在修复的，但是呢，修复过程呢没有那么快，出口的增长也不均衡，更需要投资侧发力。近期地方债发行节奏加快，意味着政策正向稳增长方向适度倾斜，基建投资增速能否借此迎来修复，仍然需要关注项目储备与资金落地的效率。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哈，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呢显示已经超过了20000亿。相关的理事会呢表示，通过积极开展动态配置以及把握资本市场大幅回调机会，开展动态的配置加仓股票，那么总的这个投资的收益以及投资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哈，这主要还是因为2025年权益市场

0: 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好，按照要求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发现原产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鎏金晚霜。最直接的一个推荐理由呢，就是专柜6790，但是我们这里呢只要699，而且还送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想要了解详细情况哈，您只要登录微信公众号啊，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浙江之声，就回复晚霜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抢了。第二个推荐的理由呢，就是它确实好用，尤其是立秋了，空气湿度变化，如果说皮肤敏敏的朋友呢，那皮肤的换季维稳功课也要提前做好了。还有熬夜党哈，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睡眠面膜，厚涂一层啊，再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非常透亮了，熬夜的损失悄悄给你补回来。另外啊，如果你有重要的场合但是皮肤有点不上妆，你也可以用它哈，这个涂上以后呢稍微过一段时间，它的皮肤状态就可以直接拉满了，化妆特别的服帖。总之一句话，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200组现货卖完就没有了。想要囤货的朋友，抓紧抢哦！

0: 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买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

0: 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3: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2: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3: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任，
1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7: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零，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各位。首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昨天因为出差出去拍片，然后呢没有能够走到直播间里边，非常感谢各位的催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只有一位朋友，就是在前天的时候，理想 L6 的一位车主，是嫂子在开车，然后呢，大哥坐在副驾驶，但是因为这个，第一呢视线不良好，第二呢，一个大货车的一个侧翻，再加上当时开着辅助驾驶，导致了车辆的一个撞到大货车的一个情况。还好呢，驾驶员的操作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及时了，但是还是撞上了。那么这件事儿呢，有两个问题遗留下来。第一呢，就是当时的驾驶数据、行车数据是什么样子的？那这点给理想，让理想给发给车主。第二呢，就是车主非常细心，因为我是下了这个跟他沟通完以后，他给我发过来了理想关于侧翻的大货车的一个躲避有相关的宣传，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当时在辅助驾驶的情况之下，理想有没有去检测到前方的一些障碍物？我们再次把刘先生请到节目线上。刘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8: 你好，一零老师。
17: 到目前为止，不好意思，您请讲。
18: 我说非常感谢你一直关心这个情况。
17: 应该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就是到目前为止，理想给您发来的行车数据有吗？
18: 没有。没有。对。
17: 那关于大货车的侧翻的问题呢？
18: 这样子的，那是下了节目之后的话，我也是在官方 APP 一直联系理想这一边的服务专员，他那个一直都是打着官腔说一些毫无营养的话啊。
17: 就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理想的人士跟您去沟通这件事情的。
18: 到现在为止是在中午1:30的时候，理想这边的 4S 店的售后人员有跟我联系一下，联系我一下的话，就是因为媒体的施加和我投诉了315的情况，然后再跟我协商这个事情。
17: 协商什么意思？
18: 现在为止还没，就协商这个一个人文关怀的事情嘛，
17: 人文关怀，您可以不要这个人文关怀，把这个车子弄清楚吗？
18: 可以的，没问题的。
17: 对，您跟他说了吗？
18: 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东西的话，你首先把数据给我，让我弄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7: 对，我要一下行车数据，这个不需要什么人文关怀不人文关怀的事儿。当时他的辅助驾驶是怎么判定前方的一些障碍物的这个动作的？
18: 对对对，我也想了解一下，因为说实在的，如果说按他们之前更常官方宣传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平车识别不了啊，那我认了，这没关系，我是知道这个事情啊。那你说如果说路上有一个大石头或者说什么样的磕到底盘，我也认了，这个也确实现在它的自驾系统也识别不了这个情况。
17: 谢谢您。
18: 但是的话像这么一个低级的一个错误，他们就是没有去很正式的去处理这个情况的话，我就觉得很不应该。
17: 然后呢你有没有问过，因为您这个是换新 L6 嘛，对吧？
18: 不是，这个是今年7月份刚刚发布的 L6 Ultra 吧。
17: 对，新的 L6, 它上面我看到您过去圈的这上面有一个报道嘛，上面写的是理想 L9 的 AD Max 可以做到精准的识别和安全的控制。在高速路上的一辆翻转的事故车辆。然后 接下来我继续读了，抱歉，这应该是来自于一个，我不确定是谁说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在黑夜里高速行驶的事故现场才是对智能驾驶安全的最大挑战。在黑夜高速行驶下，目标是一个异常状态下的翻转车辆，没有任何的灯光，没有任何可以识别的车辆标准特征，理想 L9 可以准确的识别并刹停。这句话是来自于理想的官网的一个截图。那请问一下，这个官网上面写的这个文章出自于哪儿呢？
18: 我发两个链接给你，稍等一下。
17: 好，谢谢。
18: 稍等一下。首先，它这个是我们这两个我发给你截图都是从官网这边下来的。其次的话，他那个为什么买它 L6 以及对这个很气愤呢？因为当时他们理想公司就是说在发布 L6 的时候啊，理想先生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安全是同频的。
17: 好嘞，
18: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安全自驾这一块是一致的。
17: 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这个。我再跟大家看一下，因为在在我前天做节目的时候，有朋友会聊到这个事儿，会聊到一个，如果说是驾驶员，也就是当时的嫂子，如果没有自己提前干预到这件事情的话。也就是没有自己去踩刹车的话，这个事儿会不会辅助驾驶，帮助他躲避掉这次侧翻的大货车？有一些朋友会留言，好问题。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 ，NVA。好，当时我算过，在这个踩刹车，大家可以看到踩刹车的状态之下。是辅助驾驶推出了，在这之前辅助驾驶都没有做出避让的动作，而且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16是一直持续的，它也并没有做出减速的动作，117到116，但160持续了很长时间，也就是从这个116开始，驾驶员踩刹车边往右打方向，最后撞下是37公里每小时附近。但是如果说是驾驶员放任这个辅助驾驶，他说，比方说有一些之前来我节目当中的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反正辅助驾驶一定会帮助我去躲避掉这个功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速度下，116公里每小时到前方这个距离也是不够的。所以我先回答一下朋友们，人不介入是不行的，人是必须要介入的。所以这件事情，理想在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对于他宣传的这种侧翻的大货车，他们可以去做到一些识别，这不是正是刘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理想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吗？如果说这次是没有识别，或者是识别的动作没有做到位的，我们希望，或者说我相信刘先生也是希望自己买了这台车子以后可以做得更好，那为什么理想到目前为止没有去联系到车主？理想学生客服中心，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051472。
17: 你好，是今天当值负责人吗？
5: 对的。
17: 嗯，好。然后呢，我们在前天的时候向贵400反映了 L6 车主刘先生所遇到的一个高速上遇到侧翻大货车的以后，车辆的辅助驾驶做出了一些躲避动作，以及于车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这个事情贵400能查到吗？
5: 啊，明白明白，主持人您好，我这边也帮您去核实了，就是咱们用户这个相关的工作记录，确实是有过本次进行的反馈。然后目前的话，咱们同事我看今天给到我们的同步也是跟就是门店的同事嘛，跟咱们用户也有过就是更深层次的沟通交流。然后但是您放心，咱们理想汽车肯定也是对于用户所反馈的问题也非常重视，关乎用户就是他所能就是反馈的安全类的问题。咱们这边也肯定会积极响应用户去处理这个事情的，也请您放心啊。
17: 好，谢谢，谢谢您这么说。但是深层次的沟通交流不等于给车主点人文关怀就算了。我们不需要人文关怀，我替这位车主说，刘先生非常抱歉，如果您这边有什么其他的诉求的话，麻烦您到时候再告诉我。现在
18: 我可以不需要人文关怀。
17: 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只是希望了解到，第一， 当时这个驾驶员做出了一些动作，比方说像驾驶员刹车踏板、制动总泵的一些压力的动作，这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方面，刘先生希望弄清楚，车主希望弄清楚。第二个是我希望弄清楚的，因为刘先生也向我去出具了，贵品牌方关于高速上面侧翻车辆的一些躲避的能力做了着重的介绍。那么刚好实战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例，当时是为什么没有识别到，以及于在自动远光灯的情况之下是否能够做到一些优化，这个事儿是需要读取到后台的数据，向车主去做沟通的。车主作为花钱买了理想产品的人，他也更想理解自己的车辆的边界是什么样子的，他也更想弄清楚自己在发布会上所看到的哪一句话是以后自己是需要去刻意留意的，哪句话是确确实实可以相信的。
5: 明白明白，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就是您对咱们这个反馈，然后这边的话咱们车主的诉求然后和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都帮您记录清晰了，后续的话会转由咱们这个门店的同事后续给咱们车主都把这个用户所担忧的这个安全类的问题啊和他刚才您提到的那一点都尽快协助咱们这个车主解决清楚，然后预计24小时内的话，哎，您客气，预计24小时内的话，会有咱们那个相关同事跟咱们用户这边和您这边进行对接的，辛苦您给我们一定的时间啊。
17: 对，我已经给了您48小时了，非常感谢。那抱歉，刘先生，您这边麻烦再等一下，好不好？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18: 英老师，首先第一，他这边从我出事故开始跟他们那个理想这边去沟通，到现在为止我19号直播的400，跟他们这个理想 4S 店报备这个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9月3号了，陆续起来应该有半个多月了吧，十四天了、包括那次下的节目，我一直在反馈，包括打他们400。这一块的话都是在就是刚刚那位400这位人员说的一样，就是不断在推脱啊，我希望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以及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会找，其实他们人文关怀我可以不要，真的可以不要，你这一点这点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说无所谓，但是我想知道理想作为一个大家非常认同的一个品牌，为什么在处理售后这一块的话处理这种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还是这么拖拉，
17: 非常
18: 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复。
17: 好，我希望跟您一块儿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感谢400的工作人员，麻烦您加紧
18: 啊。稍等一下老师，
17: 您请讲
18: 啊。在出这个事故之前，我首先也跟400这边反馈过我的车机死机不能导航，不能开启自驾，整个车机的话是属于一个就是说一直在跳频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个是我那个 UWB， 他们现在宣传最高的一个技术没有开孔的一个那个雷达嘛，没有开孔那个雷达 UWB 雷达，是一个识别不精准啊，经常是误报，边上没有车或者说车很远，他就一直在响，显示比如说你要只有几公分，这个我其实在出事故之前我已经向理想这边反馈这个情况了，他们一个是说这个，其实当时 UWB。不精准的时候，我其实想去4S 店让他们看一下能不能就是说帮忙标定一下或者什么测试一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是说有这个意向，就是说我收到反馈了啊 OK， 然后那个车机死机也一样，他说这是一个 bug 感谢你的这个反馈，我们后续会修理好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没有一个下文
17: 好嘞。刘先生所反映的就是车机可能会遇到 bug， 但是或者说下次车机有机会下一次再升级，但是真的遇到安全方面的问题的话，车主可能没机会等到下一个次再升级了，所以麻烦400这边快一点，谢谢您。
5: 明白明白，您客气了，我们也非常重视咱们用户所反馈这个关乎安全的问题，然后也非常感谢用户的理解，也感谢咱们主持人给咱们提供了这个一个沟通的平台，可能确实之前我们跟用户沟通它存在一些未达预期的情况，但是您放心啊，今天我帮咱们用户和您这边去加急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预计24小时内会有相关的同事跟用户和您这边。
10: 智广早新闻有被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7: 好，我最后一句啊，就是抱歉，我留了一下双方。像刘先生这样的车主，我觉得应该是品牌之幸。我当然非常非常清楚，或者说大家伙在质疑的时候也请不要去忘记到这一点。目前辅助驾驶都是一个辅助驾驶啊，不会是一个决策驾驶，或者说自动驾驶，这个请放心。但是如何去厘定车企的宣传跟车主的接受程度，或者车主的应用程度，这中间的一些矛盾，这是我这件事情非常想去关注的。就是有些车企不，其实现在不仅仅包括理想，就是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会让车主过于相信他们的一些宣传的内容，以至于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可能会掉以轻心。然后呢，另外一个400，请您一定要去帮我备注一下，这位刘先生真的是非常认真和非常棒的一位理想的支持者，他一定是一个理想品牌非常忠实的一个拥趸，否则他不会去关注到我。其实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都没有关注过像这么细致的关于理想的每一步动作的发布，每一场发布会，还有理想先生李总在无论是他的这个视频介绍，我可以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他把视频介绍也截出来了，说明车主真的是非常支持你们理想的，也希望理想能够对车主一个同等的一个重视。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那就这样，再见。
5: 好的。
17: 嗯，好。刘先生，抱歉，您再等等一天，我明天会再给你打电话的。希望这件事儿到最后他们一个比较重视的跟您沟通清楚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
18: 哦，我还想问一下英林老师，
17: 您请讲。
18: 哦，就是从这个行车记录仪上面来看啊，它这个 AB 是没有启动的，这个 AB 是没有启动的。然后这个自动大灯，说实在的，如果当时自动大灯以现在那种环境来说，它的开启条件是怎么样？它开启条件，如果说它当时开启了自动大灯这一块的话，作为驾驶员的话，我们是可以比较。应该是可以避免掉这一次情况。
17: 我明白，就是有两个地方，刘先生。

0: 您和您爱人确实都过于相信这个辅助驾驶的能力，和过于相信这个所谓的自动大灯了。比方说我行驶在高速上面，我大概会在几十秒发现并不会影响到前车的情况之下，我会打一下大灯去看一下前方路况的情况，不仅仅要去看是不是有车，还要看一下路面到底有没有东西，可能就是养成了一种状态。他那个自动大灯的每个频率什么的，还是希望理想跟您去沟通完以后，您了解一下，这种自动大灯应该是如何更好的使用，好吗？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嘞，行，明天我们再。
1: 感谢英语老师。
0: 不，没做什么事儿，那就这样子了。好，刘先生再见，明天再会。
1: 好，再见。
0: 我跟大家读一下啊。我希望这件事如果以后我做视频的话，大家伙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这可能是以后个改进点。我只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让我们这个行业做得更好。我关于安全的所有的这个提升，关于安全上面每一个车企做出的努力都是好样的。李想先生，这是李想先生的一个采访啊，截图，我不确定这个，抱歉，我没有去看到原视频，我只能先读一下，这是来自于车主的一个引用。很多人不太理解，说你为什么要保留激光雷达？我觉得还是为了安全。我相信的话，如果马斯克，哦，括弧马斯克就是那个特斯拉的马斯克啊，也是SpaceX 的那个马斯克，在中国在深夜里，在不同的高速开过车的话，他也会选择把前面的一颗激光雷达保留下来，因为特斯拉对于安全同样的重视。不，这句话没毛病的。这句话，这个刘先生的一个截图，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能代表是什么。我非常支持李想总所说的这句话。我是一个激光雷达的一个支持者，不是说纯视觉怎么样，就是目前情况下纯视觉有一些地方是不太好去解决的，就是暗光逆光等一些情况，以后到底什么样子不知道。

0: 好嘞，最后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啊，这是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我们把他请到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哎，你好，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朱。
0: 朱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的车子是有一个内饰的异响因为我听说这里处理异响特别专业。
0: 你听谁说的？你听谁说的？不是不是不是，这走错人了。我之前向大家安利过两个人，一位是王菲老师，一位小北老师，他们俩专业。我不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的那个群管理员都是这么说的。
0: 群管理员这么说的？
1: 嗯，对对，
0: 行行行行，我一会儿来整顿一下我的群管理员啊。今天晚上开会。您说您说，宝，您都打进来了，您说说。
1: 就是我的那个，我车是那个想界的 S9T。
0: 哦，想界。
1: 嗯。
0: 哦。
1: 它自从3月份开始就经过暴晒以后，就一直有那种啪嗒啪嗒那个内饰异响。
0: 啪嗒啪嗒的，应该是某个卡扣或者说某个内饰衬板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这所造成的。这个啪嗒啪嗒是在什么路况之下会产生呢？
1: 是这样，它不需要路况的，它只要我开启空调热胀冷缩它就会有，不需要开车。
0: 哦，不需要开车，热胀冷缩就会有。
1: 对对对。
0: 那等于说是从空调的就是前方面板里边传来的声音。
1: 哎，对，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但不只是这个位置。
0: 哦，好，那还有哪儿呢？
1: 我的四个车门就是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出来这个声音。
0: 鸿蒙智行，对对对，全国客服中心。抱歉，您说您四个车门也都有？
1: 对，四个车门在晒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会有，主要还是那个前面饰板的问题。
0: 好，然后呢，这个事儿有去门店去做过检查吗？
1: 门店就说是正常的，后来我经过不断的投诉，厂家也来人更换过饰板，但是这个问题还是一直有。
0: 还是有啊？
1: 对对对。
0: 您能录出来吗？
1: 我有录的。
0: 就是在厂家调整完以后，新的那个声音也是能录出来的。
1: 能录出来，能录出来。
0: 您等我一下啊，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去加一下您微信，方便吗？您把那个视频都发给我。
1: 好的好的，
0: 我尝试帮您去沟通一下，但是这方面我不专业啊，我帮您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自己是联系不到厂家的，因为你只能通过 4S 店，但是那边呢又特别的粘牙，知道吧？
0: 鸿蒙智行，您不是应该就是去鸿蒙智行的门店就行了吗？
1: 那边就说是正常的嘛。
0: 不是，那正常的话厂家不会过来，厂家过来说明他们还是内部去做出一些动作的。
1: 对对对，包括其实我在这里边说不知道方不方便，其实我有很多车友也是同样的问题。
0: 来吧。
1: 但是没有一个成功解决的，现在就是。
0: 行，那您把这个异响的事情来发给让我看看好不好？
1: 那麻烦导播。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麻烦您等一下啊，不着急，抱歉，我这边先过度整点报时啊，我这边刚好去加一下朱先生。去看一下这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哎，是刚才朱先生说的是啊，谁在说我处理异响来着？谁？我先过度广告啊，过度完广告以后再回来。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我们就直接来听声音了，因为现在这个鸿蒙智行400已经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了。来，稍等，我们也听一下。请注意啊，我每次听异响的时候，我都会把声音去调高啊。目前我的这个推子会比日常会多大概15dB 左右吧。好，我是低于15的，请看，这边呢是直接到了10。25dB 啊，这是目前大家能听到的监听音响，我听推到20，这等于说增加了非常多的声压，请等我一下。好，现在大家听。

0: 朱先生，我这边也边问您一下，您现在是把手机的听筒，是把话筒贴到了那个空调出风口的位置是吗？
1: 我是那个架在屏幕后面。
0: 架在屏幕后面。
1: 对对对。
0: 这么大的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是您后期做过调整的吗？
1: 这个没有。
0: 好，明白。然后呢？
1: 因为是贴着可能会比较大。
0: 我了解。然后那个声音是，因为我听到好几个声音，我还听到有一个敲击声还是怎么着？
1: 它是这样的。他先是很小声的啪嗒啪嗒，然后冷不丁的给你来一声响的啪的一声。
0: 就是在那个刚才的28秒的那个视频里，音频里边也听到了那个最响的那一下，就是车里边传出来的吗？
1: 对，也是车里传出来的。
0: 还有其他的音频吗？
1: 我找找啊。
0: 谢谢谢谢，我再听一遍啊，各位，抱歉啊，我把这个。
1: 方不方便我发一个车友的情况给你啊？
0: 方便，没问题的，没问题，只
1: 因为
0: 要，
1: 是一样的，他录的比较详细一点。
0: 好嘞，好嘞，大家再看一下，我保持了这个话筒是非常高的一个声音啊。哦，因为没有画面，我们直接去看我就行了。

0: 好，我一个一个问，这两个小的，就是类似像塑料卡扣的一个声音，您说的是这个声音吗？
1: 哎，对，这也是，
0: 这个也是，是吧？好，
1: 对，
0: 继续。整个这个音频里边所有的声音都是来自于车子传出来的，不是您人为所造成的，对吗？
1: 不是我调的，对吧？
0: 好好好，我明白了啊，不好意思啊，抱歉。
1: 因为我一个人不太方便那个。
0: 抱歉抱歉，谢谢谢谢，我的确定。

0: 某个地方热胀冷缩所造成的一个声音吧。
1: 哎，对，
0: 嗯，
1: 是这么说的。
0: 嗯，我不确定啊，因为我听不出来，因为现在听的是不是金属件，而是塑料件的声音。
1: 对对对，
0: 您稍等啊，抱歉，这是那个朱先生的车友发过来的，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里边有一些车架号，我就不给大家听了，不能看画面了。对，前两天刚下完雨，天气23摄氏度，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如果正常夏季温度以及将车开起来，情况会更糟。打开空调，哦，这个是之前他发的是吗？
1: 嗯，
0: 这个是夏季之前，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月的一些视频了，3月之前的视频。
1: 嗯，等于说温度高的时候会更严重。
0: 那他的车子目前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依然有，我们没有一个解决的。
0: 好嘞，好，先稍等，稍等。同样，他把手机放到了屏幕的。

0: 听到了，好，我就不听了，因为5分多钟，大概这我明白这个声音了。这个应该是某一个装饰件或者塑料件在遇到空调，这个情况应该是空调开到那个 low， 也就是最低的那个状态之下做出现的，对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平时空调温度是开23的。
0: 就是23就会出现。
1: 对。
0: 空调从蒸发箱里边经过，然后吹风吹到自己的车厢里边，可能还是空调管路的一些情况。您的车子去换过了哪些装饰配件？
1: 这个我不能确定啊，因为他工单没有给我正常开。
0: 哦，但是他说帮您去做过调整了。
1: 对对对。
0: 调整完以后，立刻这个车子的异响都没有了吗？您当时调整完去取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调整完是这样的，它那个最炸裂的那一下声音，它的频率降低了，但是细碎的还有，而且这个声音依然会有，是频率降低。
0: 好嘞，行，我目前仅通过声音，反正就是空调的蒸发箱的管路再出来以后，那整个一系列都去看一下，尤其是您的这个空调出口处的一些塑料件儿，我向厂家反映一下，因为这不仅仅是您的问题，然后呢，您等等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我不一定能够帮助您去完全解决掉，但是我让厂家先来进场一下，帮您去沟通。
1: 我希望厂家能够重视。
0: 好嘞，好嘞，没问题。当然，您可是想借 S9T 的车主。
1: 没什么用。
0: 在我眼里边真的非常尊贵了。喂，你好，鸿蒙智行全国客服中心。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这边呢，朱先生想借 S9T 的车主，刚才应该你也听到了，他的车子会出现开了空调制冷以后的一些噼里啪啦的声音。目前这个问题对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朱先生反映他的一些车友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2: 明白您的意思，主持人，就是这个问题吧，刚才也有听到，然后我们收到这个问题之后的话，这边也是非常重视的，也希望能尽快协助推进问题解决。这边我们会收集好这个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去进行这个反馈处理和跟进，一旦有进展，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的。
0: 好嘞，这边您帮我去记录一下，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像朱先生这样的车主啊，就是这想借 S9T 在上市之前，我们的工程车一定会经历过一些高温和低温的长期测试的。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长测，有没有去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车主反映的是属实的，不仅仅是他，而且是，比方说有其他的车主也遇到的话，那么我们的出厂前的测试，尤其是长期测试、低温测试，有没有去做过？麻烦问一下工程师。
2: 明白您的意思，主持人。就这个，您刚提的这点诉求问题的话，也会记录下来进行反馈的，
0: 没问
2: 会
0: 题。
2: 后边会同步给咱们的这个用户。
0: 对对对对对，给用户去沟通一下。朱先生，当然他来找我了，我向他负责。我明天的时候会跟朱先生去沟通一下，只需要明天先向朱先生去沟通，大概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不是说明天就把事儿解决了，好不好？
2: 了解了解。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好，
2: 行，主持人。
0: 朱先生的相关的资料您都有了，对吧？
2: 对对，这边有的。
0: 好嘞，好嘞。朱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的？您请讲。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战线拉得比较长了，现在因为天气转凉了嘛，因为这个问题也开始就是减少了，我怕就是天冷以后就没有办法处理了，你知道吧？
0: 对，所以我就是明天我会再给您回电的。
1: 谢谢谢。
0: 对对对对对，好，那先这样子啊。
1: 好，感谢您。
0: 明天我们再联系，朱先生再见。好，40的工作人员，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见。

说到这个车子的测试啊，因为有些东西，有些车子的测试零部件，就是可能大家伙也听过，前一段时间有一位，算了，我不说了，说了这个挨骂，就是有人反正说嘛。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压缩这个车辆的测试周期，那么我们只要够卷，我们只要够快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是真的不是说我们多努力就行，就跟我一样，很多网友在催我更新视频，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这个我一天我自己就能做出那一篇，而且对我来说真的已经非常吃力了。那么哪些车子是不能通过比方说加班加点的卷就能去完成，就能去压缩这个测试呢？其中有一些，比方说橡胶在低温或者说在高温的老化的这个情况，这种就是我们工程车在测的时候需要去测试到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堆出来的时间的，而不是说我这怎么说呢，我这再说我会不会不在呀、啊就这不是说我压缩时间啊，我卷我三班倒，工程师都别休息了啊！这过来这边一测就能测出来，不是这样子的，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这个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不确定，还是让厂家去进驻一下。

0: 16: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那个有个朋友说的有道理的，因为在我直播间里面有一个朋友说，就是橡胶的老化测试，生产企业会测试的，就供应商会测试。您说这个非常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车企压根就不用测车了，因为供应商在成为供应商之前，他从一个零配件加入到这个车子的供应链体系的时候，他一定会拿出各种资质和这种报表。那么我只要拿着供应商给我提供的资质，我这不就 OK 了吗？我就不用测车了，反正他那边帮我测过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汽车生产的整个周期来说，是不能只靠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报表的，车企要对整个车辆产品来负责。其实他也要，他不仅仅是要对，不仅仅要对产品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但凡出点问题，其实都是指向他的，而不会指向那个供应商的。很明显的，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某一个那个电池企业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大家伙会指着那个电池企业说啊，这就是你的问题吗？不是，会指着那个车企的品牌说，你看你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池，这个电池出现什么问题了。所以车企也会对自己负责，所以车企才会有长时间的一些长测，原因是在这儿。感谢您。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啊，我姓梁。
2: 梁先生你好。
3: 梁先生，
2: 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3: 我买车3年了，这个 4S 店压着我的发票，他不给。然后呢，因为这个车是在我舅舅的户上，然后我 APP 我进不去，然后我进去之后发现这个贷款期数变成了60期，我之前是约定的是48期。
2: 等会儿，你这个发票没给你，你当时车辆登记证是谁去办的？
3: 是他们给代办的。
2: 代办的。
3: 对。贷款的话是远程去办的，所以说有点那个。
2: 那你贷款的合同在哪里呢？
3: 贷款的合同只有一个金融公司给的，但是因为 4S 店他一直不给我，一直说是被压，说是被抵押出去了。
2: 贷款合同不可能被抵押出去的。
3: 对，当时因为是我舅舅替我去办的，他不太懂这个，然后他说是在那边。然后当时我就没想。
2: 我明白，我明白，没事。然后呢，那么现在你能查到这个贷款合同吗？
3: 现在我能查到，查到之后发现了这个贷款跟我整个车子买下来要超出车价4万多块钱。
2: 对，您的贷款是什么样的，等额本金还是等额本息？
3: 应该是等额本息。
2: 等额本息。然后呢，您当时说您跟对方约定的是48期，但是现在变成了60期，对吗？
3: 对的。
2: 哎，然后呢？那48期这样的一个凭证，您能从哪儿找到吗？
3: 这个合同，当时是我跟那个4S店销售有在微信上面有记录，
2: 上面有确定好的48期这样的一个文字，对吗？
3: 对的，我跟他讲，我说我只办48期，我办好4年就好了。
2: 嗯，好。对方回答的是什么？
3: 对方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调查，在核实，在查。然后这个销售呢，有点搞笑。我前段时间有去找他，他跟我讲啊，我脑袋做手术了，我记不得。
2: 因为这3年之前呢，他无论脑袋做不做手术，可能都会记不得的情况。因为我现在需要明确掉的是，您怎么去证明3年之前您跟对方签订的这个合同是48期，而不是60期？对方背着您，比方说背着您去把这个变成了60期了。
3: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在微信上面说说，他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办48天下来的话，车子总价应该就在13万多。
2: 嗯，
3: 是有这个的。然后现在之后呢，发现的话变成了，
2: 也就是说对方没有明确的向您去表示，梁先生，我现在给您办的是48期的，比方说抵押贷款，这个抵押贷款是等额本息的，每次还款多少年，有这种文字吗？
3: 这个没有，这个确实没有。
2: 那有没有的话，那抱歉，梁先生，这个那个您没办法。你只能按照对方的这个贷款合同去还了，
3: 那只能说按这个去履行是吧？
2: 对，因为您这个没有办法去证明当时3年前您签的这个合同，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抱歉，肯定不是您啊，就是比方说我三年前我办的是个60期，但是现在哥们儿发达了，就是有钱了嘛，我想提前还款，或者说我有能力把这个40期还完，然后呢我去找对方说我原来跟你约定的是40期，为什么现在你给我变成了60期，但是我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对方之前跟我去签的就是40期，那这时候对方确实可能会跟我说他的脑袋做了一个手术记不起来了。
3: 那我要是就是说我就是完完全全的把从前到后的所有的聊天记录找出来，能证明这个的话，是不是可以解决掉？
2: 这个的话您需要向司法途径去求助一下，法官需要去调取您所有的聊天记录，用这个证明您当时确实受到了欺骗，但是概率并不是特别大，原因就在于除了这样的一个聊天推理的所谓的聊天沟通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您签订合同的过程。
3: 那我就还有一个问题，那他这个车子到现在发票不给我，这个不太正常吧？三年。
2: 对对，一般就是压大绿本，不知道您这压大票，那个您办的贷款是在哪儿办的？
3: 就是他们奔腾的厂家金融。
2: 奔腾的厂家金融，你大绿本在手上吗？
3: 不在，他们都是一起去抵押的。
2: 就是人家告诉您是发票和大绿本一起抵押的，是吧？
3: 对，这四 S 店
2: 确定
3: 一直说的说法。
2: 确定办的是奔腾的厂家金融是吧？
3: 对的，所以他是租赁，融资租赁，他那个是，这个也其实这个也上当了。
2: 融资租赁。
3: 对，也上当。
2: 然后呢，对方说的是融资租赁的话需要大绿本跟发票是吧？
3: 对，然后、
2: 那就没办法了。
3: 那行，那就不打扰您了。
2: 谢谢您，谢谢您，没有帮到什么忙，希望您早日把这个车子拿到自己的手中。好，再见啊。幸亏是厂家的、有好事，有好事，是厂家的，那不是外面的融资租赁，那外面融资租赁更乱。
3: 行
2: 好，那就这样的啊。好嘞好嘞好嘞啊。下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对，大家一会儿看到我有时候直播的时候我都刷脸嘛，那就我就贷款去了，哈哈，那时候我每次我直播刷脸贷款的时候呢，我都要去看清楚我的借贷方是谁，我的还款的方式是什么，我的还款的期数是什么，而且非常重要的，我能不能提前还款，如果我提前还款的违约金是多少钱，是免违约金还是怎么着，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各位，就是如果您合同没有能力去所有的都去一字一句的看完，没有关系的，但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几点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它敲定清楚，敲定完以后呢再来签字，签完字以后就不好改了。

0: 各位等我一下，我来确定一下。哎，没有。哎，没哈哈，感谢各位。好嘞，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欢迎您。
1: 哎，你啊，你好，依林老师啊。
0: 哎，叫
1: 我
0: 依林就好
1: 了。
0: 哎，
1: 啊，你好，依林老师，上次我联系过你，然后就是我这个广汽埃安这个车子嘛，电池问题，那时候你帮我解决了，然后现在厂家和4S店他现在我兑现承诺了。
0: 啊？怎么回头客？怎么了？你再跟我说说啊。
1: 我是那个4月份那时候，4月份出的那个车子的出现了问题，然后我是5月几号联系到你的，然后你那边给我处理的，然后他那边处理好了，也答应给我换全新的那个广汽埃安的那个电池呢，然后他给我签的合同嘛，就4S店给我签的合同，说是7月底给我更换全新电池，然后到7月底的最后一天了，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2026年的电池，只有2025年2月份的电池，就是离现在已经有18个月了。18个月了，刚开始我就没同意嘛，然后我一想，我说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你给我换也行，但是你就给我增加一些延保或者怎么样也行。但是他们现在4S店和厂家的意思就是不给
0: 延保。
1: 不给延保，也就是说，
0: 但是能给你那个25年的是全新的电池吗？
1: 25年2月份，他说是全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电池已经有18个月了。
0: 全新的18个月，那就搁那儿就搁那儿呗。
1: 我感觉，因为咱们车子，你不是说像正常的6个月，像国产车6个月卖不掉，都属于库存车嘛？像这个电池，像18个月。它会不会有衰减啊？这些电池衰减的，这
0: 他没用过，他这种电池是不怎么会衰减的。当然，有时候完全不衰减不可能，他只要没用过，他是充放电的时候会有一次充放电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衰减。对对对，
1: 我的要求，我诉求呢，我就说这个时间太久了嘛，我说能不能给我换年份近一点的，或者是如果是25年的，能给一点延保也行，毕竟18个月了嘛。
0: 这个确实是没有，因为我忘记了我是，您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啊，就是我脑子刚刚做过手术，就是真的抱歉。但是就是我可能帮您去做的就是争取一块新电池出来，但是我不太能够确定，就是它必须要去几月几份的，这个不太行。
1: 哦，是的，那时候
0: 行了。
1: 他们那时候给我这样讲的，我心里稍微有点不痛快嘛。我说
0: 我理解，
1: 时间太长了，这个电池
0: 我理解。关键是那老哥，那我5月份不是您都来我节目跟您解决完了，4月份是不是？
1: 五月份，
0: 那现在就把9月份4个月你车子没用啊？
1: 我车子他给我了一块那个就是2年电池先用着的。
0: 哎呦，那你赶快换了吧，好不好？夜长梦多呀。
1: 他们现在我给他们厂家打电话，他们也都打了好多，然后等他们回复，他们也是不给回复。现在
0: 我觉得我能帮你换个电池都挺好的了，新电池。您车子用多长时间换的这个电池？我忘了。
1: 我是22年2月份的车子。
0: 22年，那明白。那26年，最远的就变成个新电池，不挺好的吗？好像我。这就不用再去再找这些细节了，我觉得一个只要是全新电池就没问题，
1: 只要全新没问题是吧？
0: 嗯。
1: 哦，那行，那我就给他们联系一下，要不然到
0: 时候。对，先生，赶快把这个事给解决了吧。
1: 是的，我就怕他里面是给我到时候是换的那种，就是维修过的电池包什么。
0: 你说是再生电池跟全新电池又反正再生电池也是过了厂家质保的。就是

0: 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导播老师来接听一下现场车友的一些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看看大家伙所遇到的问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也欢迎大家拨打0571881010这个电话，就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9: 遇到质量问题，
10: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11: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2: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3: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4: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15: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6: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5: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10。
8: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下一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的朋友。喂，你好，我是10，向您问好。
17: 朋友，喂，你好，我是10，开
8: 通好。喂，你好。哎，先生你好，我都听到我的重音了。
17: 啊，我在看你的直播。
8: 感谢感谢，没事儿，您保持这个直播也没问题，就是您把声音关掉，我来照顾一下我全省的我亲爱的听友们，所以呢有重音的话不太方便。
17: 嗯，好的好的。
8: 哎，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7: 我姓高。
8: 高是吧，高先生。
17: 对对对。
8: 您车子遇到啥情况，您请讲。
17: 我车子就是现在他目前报了一个电池老化故障，然后他的电池是在保修的，现在厂家叫我，他叫我去起诉，他自己不给我处理。
8: 什么玩意儿，电池老化故障厂家让你起诉是啥意思？
17: 因为我打了12345投诉，然后他的市场监管局去跟他协商吧，他拒绝协商，叫我直接去起诉，然后修了4家4S店都没有修好。
8: 你说这个电池的老化故障，此话怎讲，
17: 对对对，
8: 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呗。
17: 不是，他现在已经系统里面已经报了电池老化故障了。
8: 您车子几几年买的？

0: 就是2018年底买的。
1: 2018年买的呀？
0: 对，但是它电池，它现在跟我承诺的是保修8年50万公里。
1: 哦，我知道啊，2018年买的，到现在，
0: 快8年了，7年多了。
1: 哦，7年多了吗？哦，好，7年多了。
0: 对，
1: 也好。然后呢？8年50万公里，那您应该是营运车辆了，对不对？
0: 没有，不是营运的，非营运。
1: 哦，私家车。
0: 对对对，
1: 哦、
0: 当时就是我是4S店里面上班的，当时就在自己的店里面买了一个新能源的车，就是当时蛮早的。
1: 具体说说，好嘞，原来是。同行的朋友没问题，然后啥车您先跟我说一下。
0: 东风风神170。
1: 风神170，得嘞，好。好，你一个一个说啊，您2018年到现在7年左右时间跑了多少公里？
0: 现在跑了30多万公里。
1: 咋了，4S店不好干去跑网约车了？
0: 没有啊，我一直就是。之前跑到在4S店上班嘛，偶尔跑一下顺风车回家嘛，就是这个嘛。
1: 偶尔不可能开个30万的，那一年你这一年六万。
0: 一年差不多5万公里嘛。
1: 6万多公里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行了，没事，然后呢，没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个部门查的，我
0: 今天的故障嘛，就是别人电脑检测有故障嘛，上面报了那个什么电池老化故障。
1: 电池老化故障，目前您的电池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状态？您跟我说一下。
0: 就是它充电电流变慢，然后它充电的那个度数达不到。
1: 充电的度数达不到，此话怎讲？
0: 就是它本来就可以，之前是可以达到110安的那个充电电流嘛。它现在只有80几安的电流，然后就限流了。而且它这个充电现在也充不满，49度电池它现在只能充37度、38度。
1: 37到38度。好嘞，电池，抱歉，您继续说。
0: 他厂家过来就是说叫我到 4S 店检测嘛，然后他说要做均衡，然后把我电池拆下来，然后说他们这里做不好，然后又给我装上，叫我到另外一家店处理，然后厂家又推荐另外一家店呢，他又跟我说要找第三方检测，他找了林德的过来检测，他说我的电池是正常的，说什么，他的健康度是充电度数达到80%。达到70%才能换，我这当时又没跟我说过这个，我对他那个结果不认可。
1: 我知道你现在电池健康度是多少？
0: 健康度他没跟我说，他说我充电电流的那个不是度数嘛，度数是49度嘛，他能充38度左右，才少了10几度电，他说是正常的。
1: 对，您的电池因为之前我也跟一位朋友去沟通交流过，当新能源车子开的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电池确实是随着它的日历寿命和充放电的次数来进行缩减的，它会越来越短，这个容量也会越来越小，包括您这个充。
0: 但是我说是题外话啊，我同款跟我一模一样的跑滴滴的一个车子，它现在跑了70多万公里了，现在车子它能充40、46度电。
1: 我知道，因为每一个车子就是比方说它的快慢充，或者说它的天气情况以及与使用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在同样的所谓的公里数和这个使用的时长之下造成的一些容量的差别，也有可能是跟您的电池本身的装配有关，也有可能啊，因为大家都是人的话，我长得没有吴彦祖帅，这个是很可能的。那么现在您的车子最重要的就是先去查一下电池健康度，让对方告诉您一下健康度是多少。第二呢，去查一下目前电池的这个均衡能不能先去做一下电压，每个电芯的电压大概有多少，查过吗？
0: 他那边跟我查的，他说做那个没有用，他说他直接甩一句是正常的。然后我当时去了四个 4S 店检查，他每次这个店推那个店，那个店推另外一个店，他开始说我的车不在保。然后我把那个质保手册拿给他看，他又说车子再保，然后又推荐我到另外一家店把电池拆下来准备做均衡。然后
1: 对对，
0: 说
1: 的就是这个。
0: 他跟我说做均衡，然后又说均衡做不好，把电池都已经拆下来了。我都有照片。然后他又把电池装上了，然后又推到另外一家店，他说他们店修不好。他直接说修不好，然后又推到另外一家店去修。 然后另外一个店他就修都不修，他干脆就直接找那个宁德时代过来做那个第三方检测，就是说来采集那个数据。因为我当时跟他们宁德时代的人一起出去，因为我略懂一点嘛。
1: 你
0: 然
1: 懂
0: 后
1: 得
0: 他
1: 很多。
0: 就是他这他车子开的充电站完全就没有电了，一点电都没有了，他就只能充37、38度电。然后健康度我瞄了眼，是74左右还是多少？
1: 他们没给你出报告。
0: 他出了报告，但是那个报告上面怎么说呢？他那个报告我不怎么看得懂啊。他只说那个东西是正常的，他说没达到70%就不换不了。
1: 好，我知道。
0: 但是他那个70的数据说是卖车的时候要跟我说的，我说卖车的时候什么都没跟我说，
1: 没有，
0: 卖车的时候
1: 您是18年买的，对吧？
0: 没。
1: 您18年买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关于新能源电池、动力电池衰减超过70%需要厂家更换的这样的一个国标的强制条款。
0: 但是我的电池现在它已经出现故障了，它现在已经报老化的故障码了，就是说你读电池系统里面，它已经报电池老化故障码了。
1: 我知道，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您的车子就是恢复到一个这个所谓的能用状态，但是不能恢复到年轻状态。
0: 但是我他跟我承诺的，我电池是在保修期内啊，保修期内它那个电池有故障，它不是应该质保吗？
1: 这不是我要去做的事情吗？
0: 但是我跟400打电话，他一直都是机器人接的，然后他就一直推到那个第三方报告那边。他说你要不认可那个报告，你可以找第三方检测。
1: 现在您的车子还一直在报着故障码，对不对？
0: 对对，现在一直报故障，他们自己读也报了故障码，包括他
1: 好。
0: 上次把电池拆下来准备做制衡的时候，他说做个制衡先试一下，他也没保证能好，但是他不知道跟哪个打电话，他说他们没有跟那宁德合作了，宁德合作。他跟宁德做那个电那个做制衡要钱，然后他那边就不认可嘛。
1: 因为这个，
0: 然
1: 你确定对方是因为这个是吧？
0: 后，对，因为我的电池是在保，但是厂家跟宁德那边是不在保的，你懂的。
1: 我
0: 这个
1: 明
0: 电池是宁德时代的，但是东风跟宁德时代没有合作了，
1: 我明
0: 所以
1: 白。
0: 说他们请宁德时代过来做第三方检测是要收费的，包括质保，什么换电芯、换什么东西都是要收费的，所以说他们就不认可了。
1: 好嘞，没问题。然后呢，您这边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微信，到时候您把这些照片资料都发给我。我现在先跟您说一下，这位先生，高先生，我能帮您去做的就是，您的车子目前这个老化的故障，这个老化我解决不了，故障码我能帮您解决掉。
0: 故障码，系统里面是有那个老化的故障码，对，它已经报了老化的故障码了。
1: 我再说一遍啊。老化电池老化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就是故障
0: 我
1: 这
0: 知
1: 个
0: 道，
1: 事儿
0: 我
1: 我能帮你解
0: 因
1: 决。
0: 为你的电池用久了，它肯定会有点那个衰减，我能理解的。
1: 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衰减我是没有办法的，
0: 但
1: 因
0: 这
1: 为
0: 个
1: 这
0: 衰
1: 是
0: 减，我说实话，我也有办法解决，但是在外面可以解决，4S 店是解决不了，不允许，但是在外面有人能解决。
1: 对，我建议您等到这个8年50万公里质保彻底出了以后，您再看看要不要动。
0: 对，因为我现在没有
1: 以
0: 动嘛，就
1: 及
0: 是
1: 于，
0: 他们把我电池拆了一下嘛，其余的我都没有动嘛，这个车。
1: 对对对，以及于您看看这个东风厂家，或者说您所在的4S 店或者宁德时代那边，要不要能不能去让您去外面修，别到最后一修出点问题来。
0: 我现在没修，现
1: 我知
0: 在
1: 道，
0: 外面，我在外面修的。
1: 我知道，先别去，就是您听我说完嘛。现在我能帮您做的，就是让他把这个故障给您去掉。然后呢，您的车正常使用，该做均衡做均衡，这是他们的问题，跟这个宁德之间的合作之类的没有什么关系。做好均衡以
0: 对对
1: 后，
0: 对。
1: 您的车子就是电池的容量，包括您的充电速度都可能会衰减，这是一个正常的物理的现象。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您整个电池组里边最短板的那一块电池，那
0: 对，
1: 个容量
0: 因为
1: 最，
0: 这个
1: 电
0: 东西
1: 压最小的。
0: 有一点知道，
1: 对对对对，电容最小的一块电池，把它给找到，做好均衡，把大家拉齐就行了。对，我能现在能帮您做的就是这样子。那么目前新能源车子，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种电池容量的衰减问题，这个是正常的，除非就是。
0: 因为当时这个，说实话，这个宁德时代这个30里的电池，这个我这个电池目前还是可以的，
1: 那就
0: 因
1: 好
0: 为不
1: 呀。
0: 像他们现在好多买的新车，它电池都已经打对折了。这个电池我也比较认可，
1: 好幸
0: 但是他现在目前。

0: 已经报了故障，而且我在质保期内，他就应该跟我处理，就是这个意思。
1: 好嘞，
0: 也不是说筛检的问题，我是说这个
1: 对对
0: 目前他已经报了老化的故障。
1: 嗯，好嘞，好嘞，行，没问题。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高先生。
2: 稍等，我这边查看一下相关信息。
1: 好好好好，大家等一下啊，抱歉，我这边开一下。好嘞，麻烦。同样的，您帮我去加一下这个0903高先生。对，电池就好了。好，四天的工作人员，麻烦您查到了吗？
2: 稍等，老师正在查看当中。
1: 哎，好。大家等等啊。我要先确定几个事情，大家等等。哎，对对对，您拿着就行了，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先生，高先生，您把你手头的资料能发我的都发给我，我看看这个情况，包括您充电呀，您电池的状态啊，您车机的一些报的故障啊，好不好？
0: 嗯，好，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好。哎，400工作人员你好，
0: 已经加了啊。
1: 嗯，好，没事，您发就行了。400工作人员你好，能查到这台车子是吧？
2: 目前查看了，是一位高先生170车辆反应电池问题是吗？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的。
2: 嗯，我们现在的话，客户的
1: 我想先确定一下，抱歉，我现在先确定一下，东风风神170这个电池组的厂家质保政策是什么样子？您能帮我先查一下吗？
2: 您这边方便提供一下客户车辆的一个品牌型号吗？
1: 东风风神170，
2: 对，它是哪一年购买的车辆呢？
1: 18年购买。
2: 18年购买的车辆是吗？
1: 哎。
2: 我来查看客户的。
1: 哎，好，谢谢。
2: 您这边有客户车辆的一个品牌型号信息吗？
1: 高先生，来说一下您车辆的品牌型号信息是啥？
0: 那个车架号的后六位是677373。
2: 在行驶证上有一个车辆，品牌型号，公告车型号。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公告车型号去确定一下您车辆电池的一个完整的质保信息。
0: 品牌型号是吧？就是风神牌 DFM70000。
2: 7000。
0: G1F3DEV。
2: 可能现在网络不是很好，是几 BEV 呢？
0: 啊？
1: 高先生，麻烦您再重复一遍，谢谢您。
0: 啊，风神牌 DFM7 30 G1F
2: 是 G1 多少
0: ？G1F。
2: 后面数字是
0: 3BEV。
2: 3BEV， 您车辆首次登记是营运车还是非营运车呢？
0: 非营运啊。
2: 首次登记是非营运车。
0: 对。
2: 好的，目前查看非营运车三电质保，电机、电控、电池，它的质保是8年15万公里，先到为准；电芯是8年50万公里，先到为准。这个是您目前车辆的一个三电的质保。
1: 我再来确定一下，抱歉，你再说一下，电池是多少？
2: 电机、电控、电池是8年15万公里，以先到为准。
1: 电机、电池、电控是8年15万公里。
2: 对。
1: 哦，那个。
2: 然后电芯是电池的单体部件是8年50万公里，以先到为准。
1: 电芯是
2: 客户前期。
1: 嗯，抱歉抱歉，电芯是8年50万公里。
2: 对，以先到为准的都是。
1: 好嘞好嘞，行，没问题。现在的那个，当然电池的这个电压出现了问题，也是需要去跟电芯去看的，也需要去做电芯的一些调整的。那么目前是这样的，高先生这台车子啊，因为他开了是7年，大概30多万公里，电池出现了一个电池老化故障的一个车机的一个故障码。车主所说，现在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2: 嗯，我们查看了一下我们客户前期来电反映的一个相关信息，当时这个车辆电池的话是厂家已经做出了一个检测，车辆动力电池无异常，衰减属于是在正常范围内的。然后不同车辆的充电度数、续航表现、受驾驶习惯、用车环境、里程损耗等多种变量因素，所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1: 理解理解。
2: 如果确实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协调到专营店这边协助进行一个处理。
1: 姑娘您很棒啊，没问题。但是别紧张，您看我其实在您来我节目之前我已经跟车主解释过了。我现在就确定的是，车主说他的车子一直跳故障码。这个故障码帮车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2: 目前车辆是一直有跳故障码的一个情况。
3: 浙广早新
1: 闻
3: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好嘞，
2: 你好，先生，请问您还在线吗？
1: 不好意思，女士，我刚才因为刚刚过了一个报时，然后呢，您请讲。
2: 如果客户出来一个故障原因的话，我这边方便客户这边确定一下信息，稍后帮他联系当地网点协助处理，可以吗？
1: 谢谢您，就这么个事儿，其他的没有了。
2: 嗯，好的，那请问这边客户的话，这边有给到客户联系方式，稍后我们是直接联系客户本人呢，还是？
1: 对对对，联系客户本人就行。
2: 好的，那我们到会安排专业工作人员去跟客户进行一个对接，协助客户解决他的车辆问题。
1: 好，
2: 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呢？
1: 其他的没有了。然后呢，我这边也确定啊，高先生，您这个电芯是50万公里的质保啊，电池是15万公里的质保。
0: 对啊，他当时电池里面就主要就是电芯嘛，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知道当时也说了。
1: 对，所以呢，电芯我可以让对方给您去检查，然后呢去做均衡。但是呢，电池里边的一些东西，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一些需要去调整的，可能就不在质保范围之内了。
0: 因为我先跟你沟通一下啊，这一个故障码我修了4个 4S 店，第一个 4S 店他叫我开过去换电池，然后一过去他说他是过保的，
1: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车子当时是多少万公里啊。我不是，我这边给你解释一下啊，您说。没事，你第一个，您说你的电池出现问题了，四 S 店跟您说，你来我这儿这边，我给你换电池，因为当时他不知道您的电池跑了这么多了，
0: 对对对，
1: 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
0: 我跟他说了跟你说，他也查了那个50万，他然后说他以为我是第二批车型，不是这批车型，他把车型搞错了。
1: 那反正就是您不用没有在这个质保期内嘛。刚才那个400工作人员小姐姐真的很专业，就是因为他帮您去查到了这个车子对应的质保的政策。
0: 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因为手册上面写的有，我看得到这个东西，是我一直找给他们看，他开始一直说过保了，然后我拿手册翻开之后，他们再重新修，做均衡，做什么的，然后均衡他拆了电池他又不做，他说他们店做不好，然后叫我换个店修，也是他们四零零协调我推荐别个店去修的，然后推到别个店去修，别人也是不理，然后就推给第三方，推给宁德时代第三方来弄的。
1: 对，你刚才跟我说过了，我现在不是给您说了吗？现在您用电芯，因为是在50万公里的质保范围之内，您处理电芯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好了。对吧？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您还没给我发呀，高先生，您的所有的资料都没发过来。

0: 你是要发那个检测报告还是什么东西？
1: 你原来是在四 S 店的销售岗还是售后岗？
0: 售后岗。
1: 在售后岗，怪不得哎，老哥，咱俩太像了，就是不会说话。这位，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把您车子现在跳高电池老化故障的那个故障码发给我。然后呢，关于您电池的，就是比方说拆装啊，之前充电充不上啊，您不是都有凭证吗？您都发给我，这样 O 不 OK？
0: 对，可以，我来给你发。
1: 哎，好嘞，没问题。然后我明天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回馈一下，看有人只要跟进这件事就 OK 了，好不好？
0: 好，我等下有空再发给你吧。
1: 行，等您有空。
0: 好。
1: 啊，好嘞。然后呢，路上得慢点，就是我知道这都是辛苦钱，但是您这个公里数确实是有点高了。
0: 我这公里数，说实话还是比较正常，因为我本来就在四 S 店上班，所以说买
1: 您
0: 这个
1: 现
0: 车
1: 在
0: 肯
1: 还
0: 定
1: 在
0: 是。
1: 4S 店上班啊？
0: 现在没有了，我在东风四 S 店里面上了7、8年吧。
1: 那就7、8年的老员工，直接找自己老东家，就我这车子你给我弄一下，一句话的事儿，内部打报告就
0: 就
1: 行
0: 是
1: 了，
0: 不
1: 不
0: 愁
1: 是？
0: 扯皮，但是现在那个封神，他感觉好多店都关了，就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说，哎，不好思路的。
1: 老东家在吗？
0: 关门了，退网了。
1: 哦，怪不得，我知道了。行嘞，那先这样子，我等你照片和资料啊，高先生。
0: 好，可以，我发给
1: 好
0: 你。
1: 嘞啊，行啊，那就这样，再见啊。好，东风400的工作人员，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的
2: 你
1: 工作
2: 好，
1: 非常到位。
2: 感谢您的支持。那如果后续有其他问题，让客户直接来电就可以了。
1: 哎，
2: 如果
1: 好
2: 其
1: 嘞，
2: 他
1: 好
2: 需
1: 嘞。
2: 要您随时来电也可以。
1: 哎，行，跟客户把这事儿沟通一下就行了。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有朋友说会不会越均衡越低啊？不是这样子的。先接不了了，大王老师，我今天多说两句好了。就是电池这个东西啊，因为之前跟大家去聊过，我现在再聊一下。电池呢，就是木桶效应嘛，就是它是以最低的那个电量为木桶效应点的，也就是无论别人有多高，它只要是它是最低点，那么以它看齐。你就相当于啊，相当于你就你。你把我跟马斯克放在一起嘛，我们哥俩在一起，大家想的肯定是那他的那个身家加上我的这身家，我们俩一家加上一除以二，我们俩平均都很有都很有钱，对不对？那其实电池不是这样子的，电池呢就是他虽然很有钱，就相当于就马斯克跟我领到一个任务，每人买一台法拉利。对于马斯克来说，那买吧，哎呀，不就法拉利吗？法拉利。对于我来说，对不起，我一台都买不了。那我们俩就买不了法拉利，就这个意思。目前就电池里边，大家这么去想就行了。所以它是一个木桶效应，而不是一个均值效应。好嘞，今天呢，直播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应该要回复的是三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理想的这个事儿。高先生这边打个电话就行了，不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沟通。朱先生那个想借 ST9 的异响的问题，需要去跟进一下。其他的没有了，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视频很快就有啊。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啊。我觉得这两天天气都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就拿杭州来讲吧，早晨的时候呢，你一拉开窗帘还挺开心的，说哦今天有太阳，结果现在外面又像是天兵天将一般的啊，乌云密布啊。所以各位最近一定要是密切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各种天气的预警。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歌，如天地与蜉蝣，如此渺小的你我。无数次的跟大家分享，就是逍遥二字的这种定义哈，就是我太喜欢了。就是说逍遥在那个说文解字当中就是什么呢，一个人越走越小。说一个人越走越小，难道是穿过了那个哆啦 A 梦里面的那个隧道吗？从那个大的口进去，小的口出来，你就变成小人了？不是的，就是你行走的天地广阔了，你的人变小了，然后你就逍遥了。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在我内心里面真的是根植了一个种子。人要想逍遥，如何逍遥，它是没有办法去扮演出来的，没有办法去述说的，或者说没有办法去修炼的。它其实就是四面八方都是远方，然后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让自己变得渺小，然后你就逍遥了。我曾走过当然，在自然面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感受到自己的那种渺小，可是这种渺小并不逍遥啊。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听着有点像啤酒名，它现在已经是热带风暴级啊。然后而且跟那个杀了个回马枪的沙德尔啊，就感觉好像是两个人团伙作案啊，就开始兴风作浪。它现在的这个方位，就中午11点的时候是在舟山东南方向大概78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啊，这个科罗旺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3号夜间移入东海，强度变化是不大的。然后再来关注这个沙德尔，它可能是今年最奇葩的台风了，没有之一。一个上周登陆的台风停编之后还能在另外一片海域复活，甚至是相隔千里给浙江南部带来了一场如此极端的强降雨。就这两天温州的苍南、平阳等等地方都是像拧开了水龙头一样的，那个水真的就是从天上瓢泼而下，那比这个沙德尔登陆时候的雨强多了。昨天开始呢，沙德尔是180度大掉头，在这个气象作用的这个影响之下吧，路径呢是从东北方向移动转为西偏南方向，沿着广东近岸行进啊，存在着多次登陆广东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就是不登陆，一直贴着广东近海西行。那么中国天气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就表示说，活得久的台风都是传奇，沙德尔应该是今年路径最妖的台风了。

这段时间呢，大家都是就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关注度啊，然后关注着这个天气，因为它确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这个台风天气接二连三，让人直呼有完没完。厄尔尼诺，世界气象组织也是警告说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而且我们大概现在都已经有一个共识了，就是今年我们一起来做了一个功课，或者说我们一起接受了一次学习，就是这个厄尔尼诺它今年形成，但是它影响的未必是今年，它可能更多的影响是未来的一年甚至是两年，可能是明年的这个夏天它才能够显示出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威力。那目前来讲，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今年的秋天的气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气象局也是通报了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的监测情况，同时也是研判了咱们即将一起走进的这个秋天，它的降水啊、台风啊这种活动趋势。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天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的东部降水是明显偏多的，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台风方面的专家介绍说，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生成8到10个台风，其中2到4个台风将登陆或者直接影响到咱们国家。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欢迎各位呢打开小红书，搜索崔老七啊，你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这个小红书主页当中。

好，晚高峰正在直播。前段时间咱们都在讲说哈、啊，说这个梭子蟹，今年呢，人们在买这个梭子蟹当这个过程当中哈、啊，有了这种新的，不能说买法吧，我更愿意称之为叫做玩法啊，就是可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哈、啊，为了拼那一筐蟹，可能有的时候那个情绪价值是大于就是吃它的那个味道的那个价值吧。可是。因为说实话，就是根据拼蟹的这些朋友们大家的一个反馈，拼这一筐蟹自己真正拿到手里面还真的就有点像开盲盒一样的，有的时候你能够开到隐藏款，哎呀，肉多很饱满，然后很大个的又是活的那种蟹，很新鲜，但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开到了盲盒里面你最不喜欢的那个，接二连三的开，可能你这一可能分到你的这个部分里面可能很多都是死蟹啊。今天我看到一个话题说浙江拼好蟹的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我就想看一看，我说这个拼好蟹怎么第一批又受害者了呢？原来呢跟这个我是个人觉得跟这个拼好蟹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你这个蟹你不管是拼来的还是说你到菜市场去买的就是去那种按照传统的方式去买的，都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吃这个螃蟹的时候用牙去刻，结果把牙给崩了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媒体很喜欢蹭热点啊，你说刻个螃蟹然后把牙给崩了也能够蹭到这个拼好蟹的这个上面来啊，但实际上我觉得跟拼好蟹没什么关系啊。最近的杭州余杭第一人民医院的口腔科接诊了一位牙痛患者，十几天来他的右下后牙反复不适，进食咀嚼喝冷热水都遭罪，赶紧到医院来看一看吧，哈，就别自己在家里面瞎诊断，别忍着了哈，这吃东西你如果是吃饭都不香，然后一吃饭你甭管你喝个水牙都疼的话，那这确实挺影响生活质量的。医生询问之后呢，他才得知十几天前他买了螃蟹尝鲜，吃完之后这个右下后牙就已经是隐隐作痛啊，当时想想忍忍就好了，结果是越拖越严重，实在扛不住了才来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啊，他那个右下后牙，应该右下后牙不就是那个大牙那个位置吗，里头啊那个大牙那个位置本来就有那个蛀牙，结果啃螃蟹的时候呢用力过猛，那个力道直接把蟹壳卡进了那个蛀牙里头，反复的刺激才疼得进食难安，医生随即为他做了填充治疗哈，目前的患者的牙不疼

0: 疼了也能正常吃饭了，这绝非是个例哈。在各地的这个牙科当中呢，也出现了就是吃这个梭子蟹，因为用牙去刻那个蟹啊，结果呢把牙崩坏的这种情况。咱这个牙呢，真是替自己啊承担了太多太多。我这个牙前两天呢，还真不是因为嗑螃蟹，就是因为一个特别小的一件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做过，就是我前两天去川西旅行，去之前呢，在那个迪卡侬里面买了一大捆那个袜子，新的，你知道那个新的袜子，它不都是拿那个有一个小塑料的这么一个塑料绳给它捆到一起的吗？然后塑料绳捆到一起，然后标签里面还有那个线。给它毛在一起的，结果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没带剪刀，也没带指甲刀，什么利器都没有带，连刀都没有，酒店也没有这东西啊。因为按道理说，你到酒店里面，你借个指甲刀、借个刀什么的都挺麻烦的啊，尤其是到川西旅行，就那个地方，结果这个时候呢，就相信说我拿牙咬开吧哈、啊，结果就咬那个线。好不容易把它咬开了，这个牙疼了好几天，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跟软跟硬真的没多少关系啊，它就是一股蛮力。可是脑袋空空的，我怕。
1: 17:15，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的重磅升级哈，又回归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来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原价6790啊，就是大家伙都可以去查。你再便宜，你就是说在网络上你去找最便宜的那个渠道，它不可能直接从四位数给你砍到三位数。三位数直接一折给你啊，这个极为罕见啊，就是但是在我们浙江之声的这个，或者你在外面如果说他告诉说一折的价格你能够买到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那我估计你也不太敢买，那唯有说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啊，我相信大家伙是可以放心的下单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呢是全程的蚂蚁链可追溯啊。是正品保真啊。因为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实在是太受欢迎了，所以软磨硬泡之下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决定我们再上线一天。原价6790的海蓝之谜鎏金晚霜50毫升的哈，然后呢再送两瓶正装鎏金水的小样哈，这个再送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的小样，只要699，699你带走的是原价6790的海蓝之谜鎏金晚霜50毫升，再加两个15毫升的鎏金水，先敷鎏金水，然后再上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所以大伙儿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晚霜二字直接抢。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晚高峰正在直播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牙的这件事情啊，就是习惯拿牙当钳子，习惯拿牙当剪子，习惯拿牙当锤子用的。这个咱们都得接受一个教训，那是牙呀哈。而且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文章哈，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教育，叫什么呢？就是一定要 杜绝对于自己全知全能的想象。什么叫做全知全能的想象呢？有人可能会否认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全知全能。但是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你比如说你要拎很多的东西，或者要把很多的东西从家里的一个区域挪到另外一个区域，你总幻想说我一趟可以把它都拿走，但事实情况是什么呢？你把它一趟很勉强的都抱在怀里，然后想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中间哗啦一下全掉在地上，然后结果要费更多的功夫，觉得自己可以一趟把这些东西全搬完。这在生活当中真的这种情况真的很多，这就是对于自己全知全能的一个想象。多坚硬的硬骨头都拿牙去咬，这也是对自己全知全能的一个想象。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全知全能，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一定要认识到，充分的认识到自己力所不能及，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4: 还好我还有脑瓜的情话。
0: 穿完鞋之后猛地起身忽悠一下，感觉天旋地转，从那个高处无所谓，我十几岁的时候天天从那个墙头往下蹦翻墙，结果咔嚓一下子膝盖一响坏了，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杜绝自己对自己这种全知全能的一个想象啊，要省着点用自己的身体呵护好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4: 祝你把这些话都装进嘴巴里，然后悄悄说我要离开。
0: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九月份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活力的这个月份啊，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当中呢，很多人呢走进校园，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学业的生涯，有的人呢走进了大学校园，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哈，开始了自己成年人的第一场试炼，然后有的人呢则是走出校园啊，然后走入社会，马上就要变成职场人了。那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那些就是在找工作的朋友们，这个时候真的是急不得躁不得，很多东西呢要问清楚想清楚了，然后再迈出自己的职场的第一步，成为初入职场的我们。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哈，咱们的邻居江苏有一点做得特别好，他们呢是关注到了那个招聘信息上面经常会出现的高薪面议，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前两个字儿，但是往往呢咱们都是讲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薪二字就很丰满，但是真的到了面议之后你才意识到什么叫做现实的骨感。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高薪面议这四个字啊，你被吸引过去了，然后到那儿真的跟他面议了，你会发现高薪是不存在的。最近呢这个江苏就制定了一个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简单说呢就是说这个招聘信息一定要直接直白了当，当然呢我觉得首先要保证真实。他就要求用人单位啊，你在这个发布招聘信息的时候，你不能用所谓的高薪，高薪到底是多高啊，对吧，面议这样的模糊表述，应该具体的列明工资项目标准形式周期，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是不是高薪我自有判断。有时候你觉得给的很多，但是我觉得不够。这个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啊，分为岗位啊、劳动报酬啊、工作单位、发布单位、备注等等五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含工资支付、福利待遇两项，就是工资是多少，然后你的福利是多少，就你得给我写清楚啊。工资你应该列明项目标准形式周期，不得使用高薪面议，代扣代缴需逐列列明，逐项列明，比如说月薪制，每个月6000到9000，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加班工资构成，每月20号银行转账发放，依法代扣个税、社保、公积金。计件制，基础工资2000到3000，计件单价10到20块钱一件，那你这个得必须得是清清楚楚的写明白。此外呢，工作时间也应该填写具体的安排，比如说1周5天，每天8小时，实行综合计算工时或者不定时工作制的，需要写明已经依法获得审批。比如说本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经人社部门审批，采取弹性作业、统筹集中安排工作的模式。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建议全国推广。
4: 和你聊一整夜，都是他的画面，最 最后换一句，
0: 这样才叫做一个什么呢，就是具备参考价值的招聘信息，那就跟征婚似的，对吧？我多大年龄我必须得写清楚，我什么学历是吧，我什么条件什么标准，那么我都给他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这个什么呢，就是方便大家伙儿这个双向奔赴嘛，是吧？你总不能说啊，我到那个征婚启事我写一个我很好什么静待有缘人，懂得都懂啊，谁懂啊，你至少得贴个照片上来吧。我看到有一些求职者吐槽现在的招聘信息啊，说他已经不能叫做启示了，应该叫谜语。哎，你就猜吧，你以为你在看岗位描述，每一句都在考验你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你比方说吧，就是我收集了一下，目前来讲就是求职者们，我搜了一下小红书，就大家伙一般的都在那个小都在 BOSS 直聘上面这个求职，但是在小红书上吐槽，然后我就发现大家伙集中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它上面写着弹性工作制。弹性工作制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上班时间有弹性，下班时间没弹性。还有的这个招聘启事上面会写着说，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多广阔呢？大概的意思就是目前没有明确的晋升通道，但是请你先来吧，先干着再说。还有什么呢？就是饱受诟病的薪资面议，基本等于在说来都来了再说，说了你可能你就不来了。还有经常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不缺人，缺的是人才。这个普遍被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我们缺的是便宜的人才。所以我觉得求职这件事最难的不是面试，是翻译。我倒是觉得呢，现在从招聘到工作本身其实都缺乏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叫有话直说。那个直是直接的直，直白的直。咱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就是我分享了好多遍了，就是我对于职场的这种看法。就中国人的这种职场呢，有的时候经常会是什么呢，说半句猜半句，真实的内容往往留在了那个他没有说出来的那半句，靠你猜。有的时候呢，这个你以为到单位来是做事儿的，实际上你首先是要做人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上班特别累，累不是在做事儿上，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在做人上，耗费了你大量的心力精力啊。所以就是职场当中最缺乏的就是一个直啊，不拐弯抹角，不用去猜来猜去的。我觉得就是什么呢，一群正常人在正常的机制里用正常的思维去做正常的事儿，咱既不用去当狼啊，你比如说有的企业说我们狼性思维，你不用去当狼，不用当动物，也不用当熊，不用当什么西伯利亚虎，你就好好的当个人，我相信你这个团队差不到哪里去了。

什么样的东西能跟中国航天来进行联名的合作？那我相信它在品质上，在有效性，尤其是安全性上面，那一定得是一丝不苟的啊，必须像航天精神一样做到万无一失。好视力眼贴啊，就是这样的航天合作伙伴。这个月呢，开始关注起咱们打工人啊，有时候忙起来连轴转哈，眼睛先不好。比如说电脑、手机不离手，经常就是什么呢，又干又涩，然后呢，疲劳、酸胀的难受，直接影响到我们上班的这种心情和状态。都是小毛病，但是小毛病一直顽固着在你的这个眼睛，时不时的来打扰你，会觉得非常心烦啊。立竿见影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这一个月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就没用过眼贴产品的朋友都有这个顾虑，是不是智商税啊，对不对啊？就是用了不舒服怎么办呀，我这眼睛如果用了过敏怎么办呢？咱们这次呢，你拨打4008331912，不管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个人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你就去试，你拿到手你随便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你就可以直接对，就是退了，就是可以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前100名还送你什么呢，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这个是补充眼底营养的，只能通过外部补充的，你人体自身没有办法再生的啊，所以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0: 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刻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他们是消防兵，
17: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18: 当时就说我内心害怕。
16: 是勇士，
18: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16: 是逆行者，
17: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6: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19: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我们仅能靠什么呢？就是当你给对方发信息的时候，发现啊，赫然出现了一句话，说对方还不是你的好友，挺尴尬的。我觉得如果遇到这样的一句话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管心态再强大的人吧，或者说你再觉得无所谓的人，你看到这句话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句为什么呀？会有一种脑子发麻的感觉，给感觉好像为脑子吃了一把花椒的那个感觉啊，人之常情。你感觉好像。这也没惹你啊，对不对？好像也没有不愉快啊，怎么突然之间就把我剔除出你的这个好友的这个范围了呢？虽然说成为你的好友这件事情好像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但是凡事总想觉得好像总觉得是没有理由吧。就是说真的就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啊，就是你得打开了你才知道，或者叫做薛定谔的删除好友。你不给对方发信息，你永远不知道你是不是被对方给单独删除了、啊、所以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哎，微信能不能出一个功能啊，就是看一看有哪些把我给单删了，然后我也好把对方给删掉啊，不然的话占着我这个好友的内存啊。最近呢好像似乎有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叫做什么呢，就是说单删提示。然后根据网友发布的页面呢，好像就是说有一个页面说以下好友把你单独删除了，然后哗一个列表出来。很多人说那感情好啊，赶紧给我这个安排上啊，为什么我的微信里没有呢、啊、就在今天，微信单删提示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网传微信上线单删提示的功能引发了热议，但是腾讯客服澄清，这并非是面向全员的新功能，而是通讯录满员的时候的一种辅助清理机制。它是针对于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咱们现在没有呢？因为我们的那个好友数量还没有达到上限，微信的那个好友上限你可以加一万人。你想想看，如果你微信里有一万人的话，理论上讲，如果这些都是有效好友，一呼百应，那能够坐满一个体育场开万人演唱会，挺可观的啊。那天我在那个广场上面，然后我看好多好多的人，然后呢那个我问了一下，我说这大概有多少人，他说有500多人。500多人看起来就已经相当之可观了，就好多好多的人啊，然后好多警力在旁边就维持秩序啊什么的，然后我都觉得500人这个站在我面前，那么直观的站在我面前，我都觉得好像已经是超级多人了。那个辐射力我都觉得已经相当之牛了。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的微信好友里有1万人，如果要是理想的状态之下你发出邀请他都能来到现场的话，那1万人洋洋洒洒的站在乌泱乌泱的站在你面前，哇，那真的是相当可观的，你就是巨星啊。你好友如果已经超过10000了，你加不进好友了，那微信这个时候会辅助你删除。辅助你删除的方式是什么呢？就给你一个列表，说以下好友啊都已经把你删了，你要不要把他们都给删了呢？把他们删了之后呢，再清空一点内存，还可以加其他的好友，是这么一个啊。所以很多用户呢就说，为什么不给所有人直接推一个一键查看单删好友的功能呢？就是不管我的微信好友是不是达到了上限，你能不能都把这个功能加上呢？微信的公关总监就说了啊，我理解这是有点刻意的反社交焦虑，不想把那种是否被删了的窥探焦虑变成人人随时能查看的潘多拉宝盒，不是不让知道，是不想让知道变成新的负担。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相信那些一键加满好友的有偿服务，那是外挂，会命中安全策略甚至封号。有些关系呢清一清，给重要的腾点位置，有些关系淡了就淡了，知道也可以不那么在意啊。你知道，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觉得一个不那么成熟的人和一个成熟的人，他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不那么成熟的人，或者说在我们人生当中还不那么成熟的那个阶段，我们的少年时期，你特别在意登场这件事情，就是说啊，什么样的场合我都想上场，我想站在最重要的位置，我想去抢那个 C 位。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随着你越来越成熟，你开始意识到一点，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不是你给自己修炼了越来越多能够上场的机会，而是你能够平静地接受下场这件事儿，或者说出场这件事儿。错的等待我心底，就成年人你必须要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山河故人里面讲，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就是
你真的就是那句广告词那么俗，但是那么有道理，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会发现成年人最顶级的这种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拥有就够了啊！我不追求那个所谓的天长地久。你包括朋友和朋友之间，就每一个时期你能够发挥的作用不同，每一个时期人都是会变化的，对不对？人都是你对于人的看法，你对于你朋友的看法，你对于你的圈子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描摹，一个搭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是如此，也请允许别人是如此。就是你在一个时期里面，你希望你的朋友圈子当中多一些这样的人，可能你到了另外一个时期，你就会觉得说有他们在可能是一种负担，或者说你可能不再需要他们了，或者说你也不是不再需要他们了，而是慢慢的冷落他们了。也不是一种冷落，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温度的变化啊。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那句话，就是我也不想知道，那知道之后呢，也请坦然接受啊，就是我已经从你的舞台上下场了啊，对，我的这出戏已经唱完了，那么我就应该谢幕了啊，我就应该下场了。想想看，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哎，你被单独删除是不够体面，但是还有比这默默删除更体面的方式吗？通知你说啊，我要把你删除了，也请你把我删除一下，也很奇怪。所以有时候呢，成年人之间久不联络本身就是说明了一切哈，有时候不太去，就不必再去求证些什么。我相信爱你也心会好过。

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哈，目前已经是连续三天，为什么连续三天上线这个产品，就是因为它太火爆了，供不应求啊。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甭管是你第二天有重特大的活动，你比如说我明天要结婚了啊，或者说我明天要上场了，我有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会见，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面试，你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你一个晚上的时间让他来帮你修护啊，他给你的脸进行一番精装修，第二天早上起来真的就是立竿见影啊，你会觉得自己闪闪发光，然后自信心爆棚啊。很多人呢是用它来当做急救啊，重要场合急救。还有什么熬夜党，你可以拿它当后悔药，你比如说熬夜了啊，气色发黄，就是脸色发黄，有黄气，黑眼圈，然后这个脸色也不太好，整个都非常垮，拿它来急救，拿它来当后悔药，好使。还有的人呢是敏感肌，尤其是换季的时候，你会发现涂什么都不好使，涂什么都泛红，涂什么都这个不舒服啊，用它来给你的皮肤维稳，好使。还有什么呢？25岁以上，然后想要抗初老，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发现地心引力开始在你的皮肤上面发挥作用了，用它来对抗地心引力，好使。这个就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这个在很多的这个美妆界哈、被称之为叫做涂抹级的热玛吉哈。大概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功效了哈，原价6790，在专柜买啊，或者在网上啊、官网什么的6790。今天呢是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晚霜"二字抢购。最近呢给玩偶买张机票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说实话给自己买张机票都觉得肉疼呢，有的时候对吧，赶上那机票价格特别贵的时候，给一娃娃，那大娃娃买个机票，我一看是迪士尼那个七宝里头的一宝啊，这个顶流啊买的这个机票啊，把那大娃娃放在那个座位上面，给他买张票，一张张大型玩偶系着安全带端坐在客舱座位上的照片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围观。有网友晒出自己携带玩偶乘机35次的经历，其中8次为了这个玩偶啊单独购票，主要是往返于成都和上海，通常用亲友的身份证来购票，让玩偶独享座位。前段时间高铁里面有一个拿那个空座位来放零食的，现在有拿买一张机票单独给娃娃买张座的。现在都挺流行拿这个娃娃出去旅行的，尤其是而且你知道就流行拿那种丑娃娃，那个比奇堡那个里头有一个玩偶，然后呢到任何地方去，然后呢这个拿那个玩偶跟当地的景色来一个同框，自己不出镜啊，经常会流行有这样的，带着一个大娃娃，一看跟那小孩差不多大小，给他单独买个座，这真的合理吗？不少人在评论区发问，玩偶真的能买票占座吗？带着好奇呢，我们也是走访了一下杭州机场啊。那么地勤部的主任就说了，用玩偶办理占座目前还没有遇到，但是乐器占座并不少见，旅客觉得比较贵重的东西他们都会买占座的票，乐器相对来说多一些，还有就是易碎的花瓶之类的，就是他们给花瓶买一个占座行李的这样的一个票，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乐器啊，把你的花瓶啊，然后放到你旁边的座位上面。那这类服务呢在行业内叫做占座行李，并非新鲜事儿。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吉祥等多家航司都已经推出了占座行李的服务，旅客可以为你的乐器啊、易碎品啊、贵重物品等等额外的购买客票，将物品放置在规定的座位上，玩偶同样属于适用的范围。你说你这娃娃太大了，然后不想用它，不想托运啊，不想放到行李架里面，你就想放到旁边的座椅上，你也可以给他购买一个占座行李啊。说别想得太多，一般来讲艺考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占座行李就会特别多啊，因为乐器嘛，当然对于占座行李的重量啊、尺寸啊也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既然有占座行李服务，那么一个人可以买多个座位吗？或者说你用亲戚的身份证给娃娃买张票，然后亲戚不上飞机，然后娃娃上了飞机，有这种可能性吗？然后这位地勤主任呢也表示说，正常情况下一张机票对应一个座位，航空公司一般对同一旅客购买同航班多张机票没有明确的限制。随后呢记者询问了部分航司，国航表示占座行李
这个票啊需要在官方 APP 上或者致电官方客服进行购买。也有部分航司答复，目前这个服务呢需要致电官方客服购买，而且必须同成人票一起购买，也是实名的。价格上占座行李按照该旅客旅行客票同等票价计算，并且收取费用，等于说就是买个座哈。当然呢他会免收税费啊，包括这个基建费和燃油费等等，那这个占座行李他就不收了啊。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一个人购买多张机票，务必提前与航司沟通，否则值机的时候同一个证件只能办理一张登机牌，其余的客票可能被视为误机处理。

0: 话，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8: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晚霜二字啊，来抢购啊原价6790的5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海蓝之谜鎏金晚霜，鎏金系列呢就是海蓝之谜，它的这个top 的这个顶端的这么一个产线啊，算是它在海蓝之谜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这个大牌护肤了哈，那还在大牌护肤当中呢，它算是头部啊，金字塔那个塔尖儿。然后无论是这个第二天的重要场合急救啊，然后还是熬夜党啊，然后用它来改这个来急救啊，然后还有这个抗初老啊，然后再包括敏感肌的这种改善啊、维稳啊，用它都是 OK 的。而且涂上之后就是精油质地啊，有一种温温的感受，然后它会因为。要拿它当晚霜用，它不是日霜哈，要拿它晚霜，因为晚霜的话就是晚间你睡眠的时候它的那个吸收力是最好的，而它会根据你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跟随着你睡眠的这个深睡浅睡，你皮肤不同的状态啊，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这个皮肤的护理和保养啊，所以它这个还算是注入了非常多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的。现价只需要699哈，而且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先敷水然后再上面霜哈，是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顺序哈。可以回复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晚霜二字抢购。
7: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8: 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吉隆泥石流的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灾害导致距离国门3公里的道路已经是全部损毁了。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以及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的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是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止到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

就在8月31号，中国广电一体化电视适配器集采公告正式发布啊。其实聚焦的就是咱们的遥控器啊，因为很多人呢都可能是搞不明白。其实我突然发现，因为原来我在讲说，我说如果年轻人都搞不明白的话，老年人就更搞不明白了，就是家里面的几个遥控器。后来我发现啊，家里面能够玩明白遥控器的还真就是老年人。因为什么？他们天天跟电视打交道，按哪个钮他们都熟啊。但是多遥控器看电视的时代就要终结了。根据介绍呢，一体化电视以应用软件加适配器硬件将机顶盒功能融入电视机，用户不需要外接设备即可收看直播、拾遗、回看等等节目，开机就可以看，告别多遥控器与杂乱的线缆，收视体验呢，有望得以切实的改善。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今日关注，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8月底突破1.4万标准箱，超去年全年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宽广。
7: 水退人进，熟客先归。20天前遭遇洪水的湖州长兴水口乡老熟客，用最朴素的方式带回了烟火气。
8: 再建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今天同时封顶，主塔全部完工。
7: 杭州多地中小学秋假时间定了，最多连放13天。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8月底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9: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纳艾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10: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9: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纳艾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航运服务体系啊，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9: 今年以来， 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2: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3: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7: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浙江之声记者张苑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来听报道，45度的暖意。
14: 中午11点半，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15: 哦，我们把奶奶送奶奶的，跟这个菜慢慢丰富了的，老有花菜，老奶锅这五个质量的，
16: 好的，
15: 里头
16: 哎那都蛮好。
14: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龄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15: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14: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苑社区银龄驿站。丁兰街道银龄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

0: 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四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铃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1: 我在屋里边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这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园。
0: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2: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吧，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0: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3: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4: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坚定不移围绕富民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水退人进，熟客先归。在湖州长兴水口乡，20天前的那场洪水留下的泥泞已变成新铺的砖块和重栽的花草，烟火气正在被老熟客用最朴素的方式带了回来。来听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6: 上午8点多，长兴水口乡顾主村的空气里还带着昨夜露水的潮气。顾名思义，民宿门口负责人江杰正蹲在台阶旁拿抹布擦拭木质扶手。水线退去时留下的泥印子早就没了，但他还是细细再擦了一遍。
7: 来看一下。
8: 谢谢啊。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空调打好了。
6: 两辆无锡牌照的车沿着村道拐进来，游客孙万林第一个跳下车。作为水口乡的老熟客，这几年每年的春笋季、杨梅季他一次没落下。当地遭遇洪水的消息传到无锡，孙万林就很牵挂，水退了他拍了板说必须要去一趟。
9: 每年都来几趟，前两天我们几个同学就是给他一点现金，他不要，就特地到这里住两天，也是一种支持。
6: 孙万林身边跟着的也是老熟客顾龙娟，手里拎着两盒无锡特产，看着院里新换的太阳花开得正热闹，他松了口气。
10: 我们不放心他了，我就来看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哇。
11: 两辆车嘛，来了10个嘛，
10: 我们特意放弃其他地方到这里来。
6: 熟客第一时间回归，让江杰眼眶一下子红了。他说，
7: 大水退掉的那几天，我们全家从早干到晚，包括那个被套啊、席梦思啊，该换的全部换完，然后墙角的霉点消毒，每天心里头是空落落的。但是还好那些老顾客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来慰问，心里面就一下子踏实了。说真的，最感激的就是这帮老熟客。
6: 顾名思义，民宿一山之隔的龙山街道桃花卡森林公园，几条桨板正缓缓穿行。就在20天前，这片水域边的景观平台被洪水淹了半米多深，木栈道有几段被冲断，设施损毁严重。李斌一家三口从上海来，他说这里以前经常来，这次来之前还有点担心洪水的影响，在网上查了好半天最新状况，到了之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1: 还是比较快的啊，我觉得长兴人民很棒。我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因为这边环境比较好，也比较舒服一点啊，感觉不错。
6: 记者沿着新修的环湖步道走一圈，看到林间水畔游客三三两两，有的举着手机拍照，有的坐在树荫下歇脚聊天，孩子们蹲在水边看鱼。桃花卡森林公园主理人江晶晶说，
12: 其实客流量也算出乎我们的意料吧，我觉得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整改的速度，然后我们在线上也做了一定的宣传，告诉大家我们开始复工复产了，差不多今天能有一个300到500名游客吧。
6: 20天里，那些被洪水浸透过的木栈道换新了，被泥浆泡烂的咖啡桌换新了，被淤泥堵塞的溪涧重新清亮了。长兴县文广旅体局党委委员王厚公说，真正让这些地方重新活过来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
13: 目前我们全县除了一些受灾特别严重的文旅业态还需要一段时间修复外，其他各类景区、民宿、乡村休闲等文旅业态已经基本恢复运营，那些肯在灾后第一时间赶来的人让这份山水间的承诺格外有分量。接下来我们也将联动相关部门持续做好设施设备的巡检和安全隐患的排查，持续优化游客服务，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4: 在金华 AI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孵化港，以零成本工位和产业链订单对接，让 AI 初创团队落地即接单，实现从种子到幼苗的蜕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4: 走进位于金华信息经济产业园的这中智新 OPC 孵化港，整洁的办公室里50个共享工位整齐排列，工位上南京大学研究生团队正操作电脑优化自主研发的地属精灵企业 AI 平台。团队相关负责人黄金斌说，这里的创业工位2年免租，水电物业网络全免，这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初创团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15: 这几个月我们就开发了好几个小程序的一个定制落地，如果资金场地集合起来的话，应该是有好几万的节省成本，而且我们是公司的起步嘛，这边提供的帮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14: 不仅仅是硬件支持，对于技术密集型的 AI 企业来说，算力就是生产力。首批入驻的浙江易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的牵线搭桥下，不仅便捷地获得了算力资源，更收获了宝贵的订单。公司负责人易智说，这种带着订单孵化的模式正好切中了 AI 初创团队最头疼的难题，从技术到市场怎么走通。
15: 训练用到的算力这块，园区这块也是有统一的这种供应，比我们去外面买啊，或者是去找其他供应商会便捷很多。那像我们比如说需要的供应商和我们能够服务的客户公司，园区也会给我们做一些对接。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新世街道就布了一个无人机，结合我们的算法训练巡检，就是说咱们园区通过牵线搭桥介绍，那我们去做一个项目的实施和落地这样子。
14: 据了解，浙中智新 OPC 孵化港建筑面积1664平方米，目前已吸引10家创业团队入驻。金华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国平说，孵化港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健康生物、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为 AI 初创团队提供孵化、场景、加速、全周期服务。
16: 我们将建立 OPC 孵化产业加速落地产业化的三级激励机制，在孵化培育项目的同时反向挖掘产业链缺口，联动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以小项目聚生态，以生态引链上企业，实现培育初创项目，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的目标。
5: 今天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中杭道桥3座主塔同时封顶，这也标志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7个主塔已全部完工，工程建设正式进入了钢梁架设的施工阶段。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叶淑卫的报道。
17: 上午九点，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中杭道桥81号、82号、83号三座主塔开始进行最后一节塔身的混凝土浇筑。经过5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浇筑施工顺利完成。中铁大桥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项目部副经理王颖峰说。
18: 我们三座主塔总共建设时间将近花了16个月，总共的混凝土方量是4万方，钢筋有8000吨。
17: 本次封顶的中杭道桥全长1430多米，为双主跨448米三塔双锁面钢横梁斜拉桥，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三塔斜拉桥。王颖峰说，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海上施工难度很高，为此当地创新施工工艺，将结构部件提前预制，再进行整体吊装，大幅降低安全风险。
18: 首次在跨海铁路桥采用了装配化蹲深的施工的技术，我们的80米梁也是在两场整孔预制移运到桥位进行整体架设，减少高空作业和海上作业的风险。
17: 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骆云峰表示，目前全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已进入钢梁架设阶段，海中引桥建设进度已达80%，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19: 三个主塔封顶以后，建设工程全部进入了钢梁架设这个程序。钢梁架设时候为下一步全线合拢、轨道板铺设、主体结构的贯通打下基础。
17: 据了解，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在骆云峰看来，未来大桥开通意义重大，
19: 打通了长三角南北联动的关键通道，加速了沿线产业、人才、资源互通，助力了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它彰显了我们的基建实力，依托多项创新施工技术，刷新了跨海高铁的建设记录，打造了世界级跨海工程标杆。
4: 今天，西电东送重要直流通道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跨越富春江段顺利完成走线初步验收。作为全线技术难度最大、风险安全风险最高的区段之一，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标志着浙江段现场验收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甘浙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约2370公里。富春江跨越是浙江路段线路建设的核心关键节点，是我国“十五”期间特高压工程的首次跨江架线作业，也是甘浙特高压工程售电端跨距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施工点位。完成后，为工程全线贯通打通了关键节点。
5: 今天中午12点起，温州市防止决定将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那目前温州的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20: 好。
5: 首先来介绍一下温州全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0: 好的。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本轮强降雨过程是基本结束了。那今天中午12点起呢，温州也是将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到了3级，但是呢，还是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措施。那温州市区的公交线路呢，也是逐步的恢复，部分道路高速的高速呢也是解除了这个交通的管制。那目前呢，温州各县市区大部分的积水都已经是消退了，分量。
5: 在此前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次强降雨啊，温州苍南的面雨量破了历史极值。那今天苍南的情况怎么样呢？
20: 好的，那1号到2号。温州苍南24小时的面雨量是达到了320多毫米，打破了2006年台风桑美创下的县域历史极值。那今天上午呢，因衡阳之江的水位高，所以呢，苍南部分地区的积水退去是比较缓慢的。在积水严重路段呢，几台抽水泵也是满负荷的运转。那武警、温州支队、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是持续的深入积水居民区，低挖巷道，为被困的人员运送物资，转移受灾群众。那我也是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啊，比如说临溪镇一位年轻的母亲打来求救电话，说水太大，家里的食物全部被泡了，那家里还有一个2个月大的这样的婴儿没得吃。那苍南

0: 县消防救援局也是立刻出动橡皮艇前往救援。那消防救援人员黄顺将婴儿抱起，贴着自己的胸口，轻声地说：“宝宝别怕，叔叔的娃跟你差不多大，会安全的。”那上午九点，温州苍南县交通运输局低空经济发展中心调度了子午科技、上虎农业等本地的低空企业，利用中大型调运无人机为临溪镇望江路的部分洪涝受困人员来运送这个紧急的物资，共计 投放快餐650份，牛奶100箱，水100箱，小面包50箱，无人机累计飞行了50多架次。 在苍南县为党校临时避灾安置点呢，周西区域也是整洁有序，饮用水方便食品被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呢也是储备的非常充足，转移人群呢是或休息或闲聊。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一次安置点最高峰转移了125人，那天气好转之后呢，部分人员也已经是投亲靠友，那点上呢是还剩下75人。那下一步待水位退至安全县， 并且呢是经过这个安全确认之后呢，将有序组织群众返回。方亮，好的，感谢陆明。
1: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正在以每小时5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进入到东海，强度变化不大，未来三天可能会在东海东部海域打转。 受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明天到后天，浙江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浙江沿海海面有8至9级阵风，东海海域有8至10级局部11级阵风。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浙江近海、近岸海域浪高明显增大。 舟山、宁波、台州、温州多地近岸海域拉响海浪蓝色预警，海上作业、海岛出行需提高警惕。另外，省防止也决定今晚6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2: 第10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即将在杭州拉开帷幕，现场有什么亮点？参赛选手们带来哪些创意十足的项目呢？连线现场的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3: 方亮你好。
2: 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听说你是提前采访到了选手，那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次有哪些让你眼前一亮的新项目？
3: 好的，我现在就在这个决赛的会场。那么再过不到1个小时，比赛就会开始。现场呢是已经布置完毕。那么评委和嘉宾也已经陆续的就位。6位的晋级选手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准备。可以先跟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参赛的项目啊，可以说是都是创意满满。那么农产品加工赛道里，宁波调优食品的孙维娜把非遗石磨年糕技艺和智能产线结合，开发的速食产品远销海外。 杭州王太和的傅凯利用数字赋能萧山萝卜干，跨界融合文创与农文旅，让老手艺也可以火起来。那么热带植物项目瞄准青年消费新场景，这个项目呢是同乡的廖万田他拿出来的。那么丹珠呢，它的这个热带植物最高能卖到30000元。义乌湘雅节的商拍加露营魔幻模式带动10个乡村抱团发展，可以说每个项目啊，它都连着产业的提质增效和农户的增收的期盼。
2: 从你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今年这些项目整体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对乡村振兴又意味着些什么呢？
3: 从选手们的介绍中，那么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关键词：融合和带动。在融合方面呢，参赛的项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种养，而是向精深加工、农文旅、农村电商、文创这些新产业去全面的延伸。比如沁园的大泥项目打造石材、功能食品、生物医药的全产业链。 百孙十练呢，则是把加工运营的整套方案都打包去进行一个输出，真正做活了土特产文章。在带动方面呢，大赛明确要求参赛的项目要有显著的联农带农成效。那么选手们都是各显神通，去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一起致富。有的是通过订单收购让农户增收，有的是通过整顿运营盘活闲置的资源，还有的是通过技术培训带动就业。那么这其实也是浙江连续10年办这个比赛的初心。
1: 好的，谢谢荣涛的介绍。最后来公布条新闻，开学才3天放假的消息又来了。杭州多地中小学公布秋假的时间，连上国庆中秋，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7号，最多可以连着放假13天。傍晚的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6: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5: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7: 老板啊，明天再送20箱啊。
5: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8: 我奋斗我幸福。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

0: 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2: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1: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一个盘，我是大飞。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哎，听听歌，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希望各位呢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能够来听听各位的好声音，同时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在生活里边的一些想分享的事儿啊，想聊的话题啊，有什么样的困惑啊，欢迎大家呢把这个直播间当成一个树洞也可以啊，直接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今天社交媒体上有关于咱们的这个社交软件的一个功能啊，而且今天我看了这个，很多朋友说虽然这个功能离自己有点远，但是也想起了自己的一些往事。啊，我们先来给大家听的这第一首歌，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这首歌是什么。曾经是一个网络歌曲，但是因为郁可唯在综艺节目当中的翻唱之后呢，这首歌呢进行了一些改编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呢，这首歌，也是增加了一点独特的味道，但是也是很扎心的一个歌啊。

哎，大概率其实这歌曲一出来呢，你就应该猜得到啊，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跟删除有关系。9月3号，微信单删提示登上热搜，大家呢很多人在讨论啊。有网友发文说，发现微信呢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就是当你的好友添加满之后，系统会提示你，有些人已经把你删掉了。这个时候问问你，要不要把这些人也一键删除啊？针对这个情况呢，客服回应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通讯录的好友添加到10000以上的时候，就是过了10000这个坎儿，当你要继续添加好友的时候，系统会弹窗提醒你啊，告诉你你在这个通讯录当中有哪些好友把你单向删除了，来帮助您判断是否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微信目前是不支持批量查看已经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你只能根据弹窗中的这个列表手动选择删除啊。这个微信好友的上限人数，客服表示，朋友数量上限是10000个，达到这个上限需要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继续添加。朋友说这功能特别好，也有朋友说这辈子自己都用不上这个功能。确实，大家也可以找一找自己的这个账号来看一看，你的朋友圈里边有多少人。因为我推测了一下，我这是到我退休估计我都加不上10000个人。还有网友说，最尴尬的莫过于当你兴致勃勃的找某一个人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单删了啊。确实这功能还不错啊，网友还在催这个官方平台出单删的提示，说不用靠发消息炸好友来检测啊。也有人玩梗说，知道被删，如果说这个时候接受一个通知，那这实在是太尴尬了。嗯，就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里边你有多少通讯录的好友啊？而且你有没有删过别人？

0: 别人有没有删过你？听起来挺扎心的啊。咱今天聊一聊删除。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啊，某某某说了，我微信一共200个人，什么时候能加到10000？还有朋友在晒自己的这个总共多少通讯录的好友。还有朋友说，我才2位数，这功能我几辈子才用得上。是啊，这个功能呢，大家不见得都能用得上。但是呢，就是即便你有10000个好友，你想一想，听起来挺壮观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10000个人当中有多少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能够用得上的？就是你深夜难过的时候能够及时接你电话的，有多少是你看了对方的头像，你得想几秒钟，你都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的，对吧？又有多少其实早就已经单方面把你删除了，你还在这10000人的位置当中给他留了一个位置？单删这个词儿其实挺奇妙的，它是一种单向的告别，对吧？对方走了，没有通知，没有仪式，你的通讯录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那个名字对你来说已经是一句空壳。有的时候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你只剩你一个人在那守着。真正的朋友，这功能其实让我们某种程度也在想一想，你生活当中你的通讯录好友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心实意的，是有价值的朋友。但是这个价值不是说以利益做衡量，而是各方面的一个概念。那今天咱们也可以来想一想，找一找啊，真正在乎你的人在哪里？在我们这里啊。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在删好友，对吧？嗯，眼睛累不累？啊，这个电脑手机不离手，眼睛问题也特别多。只有我们在乎你呀！如果你发现眼睛又干又涩，啊，疲劳酸胀的难受，忍不住揉眼啊。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推荐各位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效果更好。建议各位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我们始终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靠谱，用着安心啊。成分也很讲究，添加了这个人参呐、黄柏呀、铁皮石斛啊这样的中草药，明目舒缓啊。这个酸胀的时候、疲劳的时候贴一贴，你能感觉到还是挺舒服的啊。这个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订购4008331912，4008331912的，不管你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都能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拿到手之后随便试贴，没有达到效果的你可以就直接退啊。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啊，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嗯，直播间里很多这个好朋友们啊都在说这个朋友在精不在多啊。还有朋友说，大威你在直播间里边一笑脸上都是褶。谢谢这我的好朋友们啊，就真朋友才能这么直接的点出我的问题。为什么？我反思了一下，为什么？是因为我呀就护肤还是少。这真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在我们张之声的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之后，原产地好物福利价，推荐各位一定要护肤啊，不要像大威这样脸上30多岁都有褶了啊。真的朋友们，你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啊，这个今天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您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面霜白天防护，晚上才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真的，一定。

要是晚上修复脸啊，这个这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素，还做了两个升级，一个是提拉紧致更给力，用完脸呢就像是做了热玛吉一样啊。第二呢是会跟着你的睡眠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晚霜，晚上的晚，现在不晚上的晚吗啊？晚上的晚，面霜的霜，晚霜。这个就能获得我们的这个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还能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福利啊！这个专柜一瓶呢，这个大几千，平时舍不得天天用，今天699一瓶啊。然后呢，50毫升正装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有效期到2028年7月，囤个2-3瓶够到有效期之前了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晚霜就可以了。啊、好，这听歌了啊。我今天是，对啊，刚才朋友提醒我了，这个到时候晚上我也贴一贴。今天我其实在搜索有关于删除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大家更多讨论的还是前任们啊，还是前任们。所以我今天第一首歌呢，还是送给大家梁博的《曾经是情侣》啊。谁的青春当中没有这么一段，从此你已经和我无关的这么一段经历呢？梁博这首歌把分手，或者说把通讯录曾经是亲密无间的这个两一段关系变成陌生人的这种告别，很精准的描述出来啊。有人循环这首歌整夜整夜想起前任啊，有的人在 solo 当中听见自己的故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你和自己的前任们删除了联系方式了吗？

0: 刚才有很多朋友在怀念前任们，曾经是情侣的那些美好的瞬间，还有很多朋友说上岁数了上年纪了就会怀念过去。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当下一般才会怀念过去，当当下足够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些都不重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梁博这首歌在告诉我们，很多感情我们经历过的感情的意义就在于，不管这个结局是不是圆满的，对吧，但是它都曾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养分啊，它也依旧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啊。那些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都是没有办法复制的过去啊，它都会凝聚成当下的你，对吧。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曾经的故事。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删除啊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呢，大家关于微信平台微信的这个单删啊这个事儿，讨论还是比较热度比较高的啊。大家可以来说说你删过谁呀？你目前打开自己通讯录最想删的是谁呀？啊，有没有谁把你删除了呀？当然，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回复什么，回复晚霜，晚上的晚啊，面霜的霜，对，晚霜啊，就可以这个看到我们的甄选商城了啊，不要回复错了。在整点过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7: music time。嗯，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啊！这很多朋友就很有趣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什么都有啊，有回复吃饭的碗呢。碗霜是晚上的碗，然后呢这面霜的霜，有朋友回复的吃饭两双筷子的碗霜。想前任啦、啊、想念两个人一起吃饭的状态啦。哎呀没事儿，这个碗霜可以先囤着啊、嗯、就是送给
8: 下一任，
7: 即将出现在生命当中的下一位，对吧？啊、嗯、我就是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我删不了你，现在我现在想把你删除。刚才问了大家说这个有没有打开自己的通讯录啊，特别想删除的某一个人，我发现刷屏的都是单位单位单位领导领导领导。
8: 你也不怕咱们单位领导正在收听这期节目吗？哎，
7: 我给领导们都是置顶。
8: 你没有专门单拎个分组出来吗？
7: 星标。哎，你开玩笑了，领导们的朋友圈我研读。哎，你开我们发自肺腑的。
8: 结果有一天领导发现，你发现领导把你删了。
7: 啊、但是我很经很少打开这个微信账号。啊，对，因为两个账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当然，就是生活里边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大家希望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清楚一点啊。但是今天的这个新闻。还是四姨说给我听，我才知道、嗯、就是当你的微信好友达到10000个的时候，系统会提醒你想要再添加好友，你就得删除一些把你单向删除了的人。
8: 对，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个困惑、嗯、倒不是因为
7: 你什么困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8: 我的困惑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哪儿吃了个饭、嗯、你加了个什么商家的微信、嗯、或者是你要订个小蛋糕订束花、嗯、好像有时候就会加到一些商家的微信，
7: 是，
8: 然后其实过后你也不太需要再反向他复购、哦、但是呢你要说就把人家删了呢好像也不至于
7: 不礼貌，
8: 万一哪天你又需要买什么东西呢、嗯、但是现在我的朋友圈就变成了全都不是我的朋友、就我刷朋友圈根本刷不到我的朋友，
7: 很难刷不到朋友。但是很，我这基本上刚才我跟朋友们聊的也都是这样，我基本上达不到10000个人微信推给
8: 我也达不到、
7: 达不到。但是确实现在打开你的通讯录，你真的能就哪怕你的通讯录人很少啊、嗯、你都很难说这些都是朋友。
8: 对，
7: 对不对？
8: 对、啊、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们俩有同样的这种共鸣啊、嗯、尤其是对于删好友这个事儿，到底是哎呀要不要删或者怎么个删法，有时候大多数人都保持着一个态度，就是、嗯、我也不主动删别人，但我就想知道别人有没有删我，这有错吗？
7: 对，这个
8: 你都把我删了我再把你删了这还不行吗？
7: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矛盾的点。嗯，这矛盾的点，当如果有一天单向删除这个提醒出现了，告诉你我把你删了啊，
8: 那以后全都是双向了，再也没有单向了，是
7: 吧？他就没那么体面了吧。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送给大家一首歌，余文文的这个体面到底什么才是体面，对吧？现在我们都说离开一段关系我们要体面，不留狠话，不写小作文，不拉黑，不互骂，安安静静的把你单向删除，这是体面 是吗？还是说，哎，我一定要就是怎么说呢？把你安静的，我不删除你，我就让你留在我的通讯录里边才叫体面呢。
8: 哎，其实我觉得余文文就是用他比较清冷克制的声线吧，把这种体面唱成了成年人该有的一种礼仪。
7: 只要互相不伤害就是体面了。

0: 哎呀，很多朋友开始自查了啊！有朋友说我会定期删除一些这个好友啊，还有说这个微信没删过，但 QQ 删过啊。这个
1: QQ 稍微有点古早，QQ 删好友应该挺常见的。
0: 对对，因为在那个年代吧，你会发现就是说，大家的很多精力会放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1: 哎，对对对。
0: 哎，你是不是对我隐身啦？
1: 对。
0: 你来不来我的空间跑堂啦？
1: 踩踩。
0: 哎，你有没有抢我的蔬菜啦？就是大家会把大量的业余时间会耗在这上面，所以就会在这个平台当中产生很多的恩怨纠葛。
1: 哎，关注。

0: 变多了。
1: 对，但是当现在我们的精力逐渐不在这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件事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啊。
0: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也都其实心里是有一杆标尺的啦，哪怕说删不删的且先不去探讨啊，其实能留下来的都是真心朋友。
1: 对，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或者是想起了被删除或者删除别人
0: 的那些
1: 经历啊，有什么歌想唱。
2: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余生是否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

0: 不删你是吧？嗯，这感情处于低位。
1: 这一听属于是有点悲痛了，被删完之后。
0: 对，就这你听你我们说这个分手情歌嘛，啊，就是一般唱的都比较的伤感，撕心裂肺啊。但是我这个，因为他在这个歌曲当中呢，显得有点，就是我只在乎你嘛，啊，就不管如何到了这个情感的哪个阶段，我都希望能够在你心里留下一个位置。
1: 其实也有一种可能，
0: 啊，
1: 可能对方这个借他的钱了。借完之后把他删了，
0: 啊，这个属于要这个金额重大要立案 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推荐你一首歌吧，啊，林志炫的一首歌，曾经呢在早些年呢，这个歌也是很有名气。后来在综艺舞台上的林志炫又二次的进行改编，叫《散了吧》啊。有些时候呢，当然可以是好的感情值得去留恋，那，啊，但是有些事情呢，潇洒一点。啊，散了就散了，
1: 对，
0: 说明你们此刻的缘分尽了。
1: 对，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有些时候没必要有这个执念啊，删了吧。
0: 这就是歌叫《散了吧》
1: 。

0: 多洒脱，多优雅的分手。
1: 听起来这个应该是先走的，先离开的那个人会唱这个歌。
0: 不，这首歌啊，其实他早些年的时候呢，这个歌呢，其实没有这么。这个感觉啊，可能没有那么的酣畅
1: 淋漓啊。
0: 但是这首歌呢，因为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呢，多了一些节奏的这种感觉，嗯、然后呢，从头到尾呢，就我们说老年的林志炫、啊，
1: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哎，而且他还加了一些自己的演绎，就是他会让这首歌呢，好像跟年轻的时候自己的一种对话一样，
1: 哦，跨时空的对话，
0: 跨时空的对话一样啊。所以这首歌呢，听这个版本。感觉还是挺让人心情愉快的，感觉是一次愉快的分手。
1: 分得好。
0: 对，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删除一个人，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犹犹豫豫、拖泥带水。
1: 其实那样主要还是自己的内心没有做好一个切割了，
0: 对，
1: 倒不是这个行为举止，更重要的是他本质上的这个问题。
0: 但朋友们，但是
1: 放下，
0: 有的时候还是要尽快的断舍离，从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当中去抽离出来，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
1: 把重点放到自己身上。
0: 对，有些事儿说分就分，说散就散，
1: 没错。

0: 刚才有朋友又自查了一下，说我这个微信里边有600多个人，只有6个人是核心圈层，剩下594个是有可有可无。
1: 微商太精华了，其实浓缩的
0: 太浓缩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是好事儿，我觉得是好事儿，朋友在精不在多嘛，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可能有时候平时聊天插科打诨的那些最佳损友，反而哎。跟你的这个日久见人心，相处的时间更长，
0: 对，
1: 更真诚。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会阴气的环节啊。当然在会阴气之前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的时候咱们得换种心境，换种心情，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个事儿想成一个特别特别难过的事情，你要把这个换一种思维。
1: 什么思维？
0: 删除了之后呢，你会享受到这个删除之后的很多的快乐。
1: 什么样的快乐？
0: 卸下很多负担啊、哦、对不对啊、嗯、就是一个人做很多事情也很轻松，对不对？然后呢，包括你朋友圈里面少了那些所谓的这些打引号的好友，你也会不用顾忌太多。
1: 嗯，然后慢慢发现一个好友都没有了啊。
0: 但是这个接下来咱们两个回音器的歌里边就带有，就是说一个人也很精彩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哦，享受独处、啊、这个把质量提高。
0: 对，把质量提高、嗯、你生活质量提高，对不对？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什么呢？
1: 比如说你可以在每天晚上都使用我们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
0: 回答正确。
1: 哎，你看看，你与其把这个精力啊、钱啊花在那些虚假的朋友身上、哎，你不如花在自己的脸蛋上啊。
0: 对呀，你不如对自己好一点，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那怎么样才能对自己好呢？非常简单啊，
0: 非常简单。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然后回复什么？
0: 晚霜。
1: 哎，是晚上的晚。
0: 一定要，尤其在晚上对自己特别好，
1: 省得晚上会多想，是不是容易胡思乱想？
0: 对呀、啊，
1: 你一胡思乱想，把那个海蓝之谜扭开，
0: 对，
1: 抹一点，
0: 对，
1: 一胡思乱想的抹一点，
0: 抹一点，然后你就感受到的时候，可能朋友不一定在你身边，这些人可能不那么体贴你，但是面霜晚霜一定是对你最好的那个他。
1: 没错，这个微信好友不一定留得下来，但是你的青春一定会留得下来。
0: 都说什么时候开始抗老，颜值就停在什么时候。啊，这个立秋了，空气湿度变化啊，朋友们睡前涂一层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啊，这个还是很这个时间啊，这个还是比较对症下药的啊、
1: 最主要的是我们正品保证啊、嗯、大家哪怕不买晚霜想买别的东西也可以先去看一看，是不是、嗯、万一有刚好符合你的需求的东西。
0: 支持蚂蚁店溯源，拿到手扫码能够查50毫升正装加赠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
1: 哇塞，
0: 这699
1: 怎么说、嗯、
0: 也许不能得到朋友的真心。
1: 但是可以得到自己的这个快乐。
0: 对，微信客户平台上回复晚霜还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
1: 哎、
0: 这个别删、
1: 哎、这个千万不能删，
0: 这个不能删 啊，因为立减5块。
1: 对，5块钱也是钱啊。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问了，说直接上小黄车，暂时没办法给大家上小黄车，但是你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搜索浙江之声，看我们的购物车
0: 啊。说的有点多了啊，我们先来听歌。哎，两首歌都是那种，就是换一种心态，
1: 熟悉的旋律，
0: 熟悉的旋律、嗯、啊。有朋友盲猜都猜对了啊。啊，有朋友说盲猜一首《一个人的精彩》，
1: 很会押题啊，非常的懂这个出题老师的思路。
0: 是的，送给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是一个人的朋友们吧，好不好？啊，一个人可以很精彩、啊，
1: 喜欢向内社交的朋友们，
0: 对对对啊。

0: 一个人也很棒啊，对不对？另外一首歌《放生》
1: 来自范逸臣。
0: 是啊，有的时候放删除一个人啊，不是恨，是爱。
2: 有一种爱叫放手。
0: 是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也许你换一种思路，就是你舍不得删的那个人，也许需要的不是删除，是放生呢。
2: 慈悲为怀了啊。
0: 对，就让他过得更好嘛。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0571-8245-3562。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秋天干咳无痰之人很多，其实呢，咳嗽还有一种情况啊，有无痰的，他就有痰的。一天到晚都在咳白痰呐、稀痰呐、泡沫痰呐，哎，这样的人也不少，而且经常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咳痰，嗓子里永远是糊了一层东西，不咳出来呀，哎，呼吸都不畅快，受点凉痰就更多了。有的人呢，用化痰润喉之物，喝很多水，压不下去，反反复复。中医认为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痰是从肺里出来的，但是肺不是生痰的源头，它是一个贮存痰液的容器。而痰产生的源头是脾，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水湿代谢不掉，就形成痰湿。痰湿往上走，存在肺里啊，就变成我们平时咳出来能看见的痰，所以化痰是不够的，那只是清空了肺里的痰湿，脾胃这个造痰的源头还没有得到纠正，咳痰自然反反复复，而且脾的状态也影响肺的状态。脾土生肺金啊，脾属土，肺属金，土能生金啊，脾和肺是母子的关系。肺的气血能量靠脾来供给，平时我们吃生冷吃油腻，思虑过多，久坐不动，最先伤的就是脾阳。脾这个母亲虚弱，就没有办法输送足够的气血津液，肺这个孩子就跟着气虚没力气，这样的问题就来了。因为肺不只是管呼吸啊，它还通调水道司呼吸啊，全身的水液代谢湿气的排泄都要靠肺气来推动，还要脾肾配合协调。如果肺气亏虚，推动力不足，脾产生的痰湿身体代谢不出去，就排不走，就只能存在肺里。所以大家知道了，这种长期反复受凉加重的泡沫痰是脾虚生痰加肺虚无力排痰双重问题的叠加，所以只有脾运化得力，同时把肺气补起来养扎实啊，脾肺协同发挥作用，让肺通调水道的功能恢复正常，身体才能自主代谢水湿，减少痰湿的生成。脾胃弱的人呢，秋天养肺就得管住嘴，生冷油腻的尽量少吃，把生痰的源头管住啊，用点老陈皮泡泡水，煮煮粥， 帮助健脾化痰，也可以用紫苏配点生姜煮水喝，温一温肺气。平时

0: 时呢多吃点山药，温和养脾胃。提醒大家啊，这些手段呢适合平时就怕冷、痰液清晰的人。说我这痰液黄黏、口干上火，你用这招不行。如果咳痰的问题拖得比较久，早上起来一直要咳痰啊，受凉就加重啊，光忌口和食疗就不够了，那就得上医院。那用什么东西能够温和的补肺气呢？哎，冬虫夏草。这个虫草啊，性平而味甘，归肺经和肾经，能补益肺肾，止咳化痰。文房四考里记载过一个这个清代的旧事啊，说乌镇有一位叫孔玉堂之人，他的弟弟徐损常年出虚汗，特别怕风怕冷，哪怕是盛夏酷暑也得待在密闭的帐子里面，不敢吹风。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就是现代也有很多啊。然后呢病了三年，请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不见起色。然后有个亲戚从四川做官期满回乡，带来三斤冬虫夏草，家里人呢就每天拿虫草搭配荤素的菜肴炖了给他吃，慢慢的身体就一点一点复原，最后完全痊愈。这个文房四考里啊确认虫草能够固护肺气，充实肌表，之后遇到同类虚损的情况，用完之后也有同样的效果。这个事情啊在同乡啊是广为流传的。这个故事呢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虫草它能培补肺肾之本，它不是单纯的去压制咳嗽，它是把亏虚的肺气养回来，肺气充足，身体固摄，代谢水湿的能力恢复，就不容易反复的生痰流痰。现在普通老百姓啊用虫草调养比当年的人方便多了。现在这个虫草技术呢把虫草的核心成分通过发酵培养的方式复制出来，得到了发酵虫草菌粉，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跟天然虫草是高度相近的，价格也非常便宜亲民。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啊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方向。好，健康话题讲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1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吧？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8: 我先问，晚上睡觉这有些胀胀的，肚子里这里。
0: 晚上胃胀啊？
8: 白天没胀，起来了不胀的。
0: 你
8: 晚上睡觉？
0: 你每天晚饭几点钟吃？规律吗？
8: 我吃的也还早，差不多正了6点钟吃的。
7: 晚上六点钟吃，那你晚餐一般能吃多大量呢？吃得饱不饱？
8: 还好嘛，我有时候还得为怕睡觉站，我还疼得。
7: 还要少吃一点，是不是？你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8: 也满三十进来，一年差不多。
7: 有一年多了哈，您多大岁数了？
8: 65。
7: 哦，65岁。那个，查过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8: 查过，还很早以前有过的，有过。我吃药，那现在肯定体检什么查成没有。
7: 现在是没有的哈。
8: 嗯。
7: 好，心情怎么样啊？最近呢？
8: 心情嘛，有时候嘛也不好，也有的，也好还好，不是还特别不好。
7: 啊、嗯，你这样吧，你上街买一种药叫越橘饱和丸，越橘饱和丸啊。
8: 越橘饱和啊。
7: 对，然后配合益生菌吃。
8: 睡眠也不好，睡眠嘛也不好，还早晨起来还有点水肿。
7: 那对，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吧？你吃越橘饱和丸加什么呢？加益生菌啊、哦。晚上吃的东西尽量清淡一些
8: 啊、
7: 不要搞得很油腻啊、哦。
8: 嗯嗯
7: 嗯。
8: 啊、
7: 嗯
8: 哦，好的。
7: 嗯，好。
8: 水肿是早上起来看见水肿也很长时间了，是不是？
7: 早上起来水肿，这是阳虚啊，肾阳不足啊。
8: 哦。
7: 嗯，晨起的时候是阳气升腾的时候，你升不上来，然后呢血液循环不好受阻。平时我让你们吃纳豆激酶呢，那都是有用的。嗯，好吧，好嘞，再见啊、
8: 哦！
7: 哎，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074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啊、你好。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0: 是吗？
7: 哎，是的，您请讲。
10: 啊、我就说我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7: 什么周炎？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我听明白了。然后呢？
10: 然后反正就是像吃药打针，感觉还是腰疼啊，屁股疼啊。
7: 还疼啊？哎呀，这个病啊是个世界性疑难问题啊，疼是它的主要症状。那个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一些免疫疗法、生物制剂疗法。但你要是还疼，我给你找个疼痛科医生好不好？给你想想办法，怎么能够缓解疼痛，行不？
10: 啊。好，
7: 那这样，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在这方面就是高手，我们俩好，我把他请来，我让你俩对个话，行不？
10: 好，可以。
7: 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6: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7: 单老师你好。
11: 哎，铁峰老师好。
7: 哎，我可给你出个难题啊，单老师啊。
11: 哎，
7: 我这儿来了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疼，他现在主要问题是疼。哎呀，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都跟着疼啊！这个事儿落到你们疼痛科，你们怎么办呢？
11: 嗯，铁峰老师，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话题。
7: 嗯，
11: 强直呢，它主要是这个累积的是最先累积的骶髂关节，然后是腰椎、胸椎、颈椎的小关节。所以患者都会有最先可能是臀部、腰部的一些疼痛。主要的问题呢是腰神经的后肢的问题以及骶髂关节的问题。我们疼痛科的做法呢，就是除了我们要 正规的内科的治疗，包括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很多的药物，包括免疫制剂这些的常规的药物的治疗之外，如果说他的这个底部腰底部臀部的这些位置还有明显疼痛的啊、我们要看他的骶髂关节的 CT 磁共振，还要查体，如果集中在骶髂关节周围的这个疼痛的话，我们可以疼痛科可以做微创介入的治疗。怎么做呢？在 CT 引导下，把我们这个射频针啊穿刺到骶髂关节的这个关节缝里边，进行射频热凝的治疗，就把这个骶髂关节里边的感觉神经给它破坏掉。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骶髂关节相关的疼痛就会明显好起来。包括它的腰痛啊，我们腰椎的这个腰很多的腰椎的疼痛，它这个骶髂关节我们用射频，腰痛呢，它这个小关节的有个分支呢，主要是腰神经的一个分支分到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做相应选择性的在 B 超引导下或者结合 CT 精准的穿刺到这个小的神经的周围进行射频消融。我们疼痛科绝大多数的手术治疗神经痛的问题呢，我们都是通过脉冲射频来修复神经。但是呢，这位患者呢，他是骶髂强直性脊柱炎，他的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相关的感觉神经的破坏。我们说的这个骶髂关节里边的小的神经的破坏，包括腰神经后肢的破坏，都是我们临床验证的，这个神经破坏是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跟并发症的，而且呢，治疗效果还是比较确切的。就是在超声 CT 引导下，我们进行这个骶髂关节内的关节面的射频消融，以及腰神经后肢的射频消融，可以很好的缓解他的腰部以及骶髂关节局部疼痛的问题。对，王老师，
7: 听明白了吗？
10: 啊，听明白。
7: 这事儿能办。
11: 能办的，
7: 能办，
11: 对，是的，可以做。创伤也很小，它就一个小针啊，但是一定要精准啊。
7: 就这是考验这个医生个人技能的。
10: 就是每周打还是每个月打还是怎么说？
11: 做一次能管很长时间，不是打封闭针啊，打封闭针管不了几天。
10: 啊，好好好，
7: 你要想去的时候，你跟我工作人员说一声，我到时候我跟你联络这事儿啊。
10: 好好好，
7: 好嘞，再见啊。
12: 好，谢谢铁峰老师。
7: 单老师啊，您别走，我有事儿我得问问你。你知道为啥我不跟他谈了吗？哈，就是对于他，你只要告诉他，你这个事儿我能办，我这个方法跟以前方法不一样，效果大概怎么样就行了。因为他有些事儿他听不懂，但是你有些事儿得跟我们大家说清楚。我现在听明白了，你手里有绝活，你这个绝活跟以前打封闭针不一样。
11: 对，
7: 那怎么不一样？我现在给你时间，你给大家好好说说。
11: 对对对，我们就简单就一个封闭针的问题啊。最早封闭针呢，其实是骨科医生在打，早在10年前、20年前，哪里痛哪里打，很多。但那个时候啊，没有我们现在先进的影像引导技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治疗都是在超声下，或者超声加 CT， 或者超声加其他的一些影像一个工具，一定要保证精准的打到这个病变的部位上。这就是说一个精准是前提啊。第二个，我们的用的药也不一样，过去用什么大剂量的激素，为什么大家一提到封闭针，哎，封闭针老百姓都说封闭针不能打，
7: 很反感。对，
11: 它有激素。激素呢，大家都知道激素它是个双刃剑，用得好很好，用得不好剂量大了会引起什么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血糖增高等等很多的副作用，特别是老年人身上，我们应用更加的谨慎。我们是用现代学的影像学的引导工具，用很小剂量的激素作用在局部，在它的病变的部位的靶点上来这样的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疼痛科目前的门诊的开展的一小部分，叫注射治疗，在影像学引导工具上的精准治疗。这是原来的封闭针的一个重大的改良，一个是用药的剂量小了，不用再担心激素的副作用。第二个呢，我们治疗的更精准，不会说打到，不应该它打到的部位里边去啊，就是更安全，疗效更好。这是我们两个保证啊，一个精准，第二个剂量小，这是我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疼痛科前面提到的，我们疼痛科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局部的注射治疗，前面提到的这个脉冲射频治疗，就是。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会阴痛的问题，我们超声引导这个针精准的穿刺到病变的这个神经的分支的部位，用电流刺激来验证它针已经接近了它本来疼痛这个部位，哎，病人可以给你反馈，哎，现在肌肉跳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平时痛的位置，那可以反过来验证我的针穿刺的非常精准，然后用特定的电流、特定的我们的脉冲射频的程序来修复神经、消除神经水肿，来消除神经的炎症，让这个神经痛好起来。

0: 包括我们疼痛科当然也会开展一些内镜手术，比如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原来老人家一听到腰椎间盘突出要手术，椎管狭窄要手术，大家都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手术了。但是我手上做的，上上个月我做了一个101岁的一个老人家，就做椎间孔镜手术，我们局部麻醉就能做，很小7毫米的一个切口，镜子进去进行椎间盘的摘除，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顺利，也避免了老人吃全麻的苦头，术后的恢复也很快。所以说我们疼痛科有这种射频的技术，有这个内镜的技术，有影像引导的很多的技术，这样的技术支撑啊，让我们疼痛科可以治疗很多原来兄弟学科没办法很好治疗的一些疾病。当然了，我们是在这个内科治疗跟像骨科其他的外科进行开放手术中间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真正的如果说腰椎滑硬很厉害，狭窄需要开刀的，需要内固定的，那肯定还是请我们兄弟学科骨科去处理啊。那我们疼痛科中间的很多一部分，包括椎间盘突出、椎管的狭窄啊，我们都可以用内镜的技术或者其他的一些微创介入技术来很好的处理。田红老师。
1: 其实我看就是精准了，技术进步了。
0: 对，是的。
1: 就像那个形容灯似的啊，就你说形容灯，灯以前啪啪直闪，电工来一看，知道线路上出问题了，但是他找不着什么地方，找着了他也不能拆墙，他也不能换线，怎么办？灯不要了，电咔掐折，现在就能下去微孔进，精准的到那地方，机械手就把电线漏电的地方全缠上。
0: 对对对，
1: 就是精准了。行，非常感谢您啊，那个尚老师，咱今天时间关系就跟您聊这些。
0: 好，
1: 这个患者如果要去你那儿的时候，替我多关照，他这个事儿挺大，我觉得啊。
0: 好的，好，
1: 谢谢，谢谢单主任，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微友鹏程万里说：“我血脂的指标吧，每年都减，总是有一项偏高，西药也没少吃。”我还能给自己弄点什么辅助调养一下呢？其实我觉得在控制血脂这一块呢，这么多年我从2019年之后就没吃过西药。为什么呢？我其实比大家都更加看重这个药物的积极作用和不良作用。像你这种情况呢，遵医嘱这首先是对的，但是你得管住嘴，得迈开腿。然后我建议你考虑考虑纳豆激酶，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对血脂血管的通畅肯定是有用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它安全。
3: 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1: 微友平淡说：“高血压饮食应该注意什么？低盐低脂饮食啊，辛辣寒凉刺激的尽量都不要吃，然后饮食一定要清淡啊。”
3: 又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翔。
1: 微友。保持我的微笑，他说：“铁峰老师，最近一段时间我记忆力明显下降，拿东西丢三落四啊，这样的事儿每天都发生，不知道怎么了。他与工作不顺利有关系吗？我怎么做才能增强我的记忆力呢？我今年55，你知道一个人的大脑有多强吗？人的大脑有多强，你知道吗？人的大脑是不需要开发的。说我吃点什么药开发大脑，吃点什么药增强记忆力，不需要。人的大脑现在这点功能你能玩明白了，就已经是天下第一了。”不需要额外去吃什么药。他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你在衰退，你给大脑基本的养分供应都不足，不是大脑的能力出现了问题，是你出现了问题，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所以你应该想办法调整你的状态。还有55岁女性要想调补的话，基础药物是气血双补，不但女的可以吃，男的也可以吃，只不过男人嘴硬啊，男人嘴硬，他不愿意给自己吃这些看上去是女人吃的东西。其实男人消耗气血一点都不比女人少啊，人身上的气血啊，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随着我们思考，随着我们享乐的种类繁多的这个变化，都在进一步的消耗。说这人吃喝玩乐也消耗气血吗？是，你越兴奋消耗的气血越多。说吃喝玩乐享受它怎么会消耗呢？记住，人体能量消耗最大的器官是什么？有人想是肌肉啊，运动员跑步啊，不是，能量消耗最大的是脑力劳动者，不是体力劳动者。消耗我们热量消耗能量最多的是大脑，最费电的是它啊， 人在享乐的过程当中，大脑皮层活跃度是非常高的。你这时候给做脑电图，啪啪啪啪直闪，它这是要费电的，知道吗？人在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影响之下，都会极大的消耗我们身体里的能量。所以我说七情过了之后都是伤人的。所以说男人女人都应该补益气血，只要你对健康生活有要求啊，这是前提。道理大家都知道，去不去做就看你对健康生活有没有要求。你没有要求那就挺着呗，到老了病来找你哭呗，难受呗，对不对？前半生享乐，后半生遭罪呗，大多数人不就是这么过的吗？
3: 拥抱一夏天的风。
1: 魏友华润七说，我上个月检查身体了，医生说我脾大，你看看有啥问题没有。哎呀，脾大是一种现象，它有原因的，能导致脾大的原因呢很多，好多种病，你光说一句脾大没说别的我也不敢定啊。你应该继续检查，除了脾大之外你有什么症状没有啊？啊，你这个事儿说太简单了，通个话吧，好吧。
3: 要怎么收藏，要怎么。
1: 魏友慧文说，缓释片出现裂纹可以人为的掰开吗？我爸吃那个治心脏的药，每次都需要吃半片，所以用手掰一半。开什么玩笑啊，不行啊，缓释片呢，缓释片你要掰开这药就废了，明白吗？那子弹你把头掰下去还能打了吗？明白这道理没？不能掰缓释片啊，如果你吃的是缓释片，你要觉得剂量大，我们可以买小剂量包装的，五毫克的、十毫克的，你吃五毫克的不就完了吗？不能掰，掰开就没用了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尾号192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好，谢谢。
1: 哎，
2: 金峰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2: 哎，我想就是求助一下，就是我老师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老是要咳嗽。
1: 光咳嗽啊？
2: 哎，就是咳嗽。
1: 呛不呛？
2: 呛，有时候这个那个喉咙也是有点呛的。
1: 还会呛是吗？
2: 嗯。
1: 你这个第一呢，考虑咽喉的过敏。
2: 哦。
1: 嗯，考虑过敏。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健脾、来提升你肺脾肾的功能，这样你过敏的情况就会减轻。这属于一种过敏性的咽炎，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2: 哦，过敏性的咽炎。
1: 哎，它是一种过敏啊。哎，这是首先要查的。如果你咳嗽的时候还会呛。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那么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了啊！你这不是脑梗，
2: 嗯，
1: 哎，就是单纯的一个过敏。你要是在西医那儿治，就
2: 是
1: 用激素。
2: 肯定是过敏的，我现在也有点知道，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吃饭吃得快，就是听到他们好像幸福吃饭，我就好像有点急的，就是这个就是呛住了。
1: 嗯，我说的意思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哎，那就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我手指头是。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中间。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量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3: 我可听说了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2: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清晰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3: 而且呀、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2: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3: 再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三个指头有时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是好像电线一样的点住了，不动了。
6: 你这得吃氨糖，得补钙和氨糖啊。
5: 哦，
6: 得补钙和氨糖啊。
5: 这样的这个事情上的是吧？
6: 那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得补钙和氨糖啊。
5: 哦，补钙是吧？
6: 对，补钙和氨糖。你耳音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5: 嗯。
6: 好，再见啊。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8: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6: 手机尾号52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铁峰老师你好。
6: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是这样子的，我老婆啊，她那个现在51岁了。
6: 嗯。
9: 她那个就是现在差不多有10多年了吧，她那个背上疼痛，她不是一直在痛，一直在痛，她是偶尔性的。他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要是说那个你像那个天气蛮好的不会变化的话，他就不会痛，晚上睡觉没问题的。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天要是变天，就晴天突然要下雨了，哦，他这种情况他就会变化的。
6: 嗯，
9: 那个晚上睡觉就是睡不着，就是有点痛。嗯，不是偶尔性的，他是不是经常性的发生。到我们到那个我们是受那个宁波市的，就是宁波地区的慈溪市的。
6: 嗯，
9: 到我们到那个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院去做个检查。
6: 嗯，
9: 也录取，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想去做个磁共振，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那个都没有找到原因。然后的话，我呢自己本来也是腰痛，我也到宁波医院去检查过。
6: 嗯，
9: 然后问了一下他那个主治医生，他说你这个没办法，他这个只能说是做保守治疗，就跟我吃我一样的这个药。
6: 这事儿
9: 他就一直都是找不到病灶。
6: 我知道，你说的很清楚啊，意思表达的很到位，我听明白了。 我现在想啊，怎么才能帮你把这个事儿解决啊？还得依靠于我们的医生，怎么办呢？啊，那个，我建议你去找谁啊？你不宁波的吗？
9: 对，
6: 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叫王秋生。
9: 哎，王秋生，我听到过这个人，我上次我就是听到您说过这个事情，所以说我想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6: 对，你找找他，找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要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就是我们要找到疼痛的性质和来源。
9: 他是属于那个疼痛科吗？
6: 对，疼痛科主任。
9: 啊，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6: 王秋生专门研究疼的，疼是一个现象。哎，它有多种成因，这时候就靠疼痛科医生来帮我们分析啊。
9: 哎，好的好的，谢谢、
6: 啊、
9: 谢谢。
6: 哎，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两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10: 手机尾号19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啊，解放老师你好。
6: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就是说，我女儿嘛，我说她那个，我晚上回家跟她睡觉的时候，她脚很冰，她啊睡暖和了，她脚又出汗，他还有个问题就是，他反正我感觉上厕所他也很不方便，他好像夏天哦冬天的时候他嘴皮很干很干。
6: 你说你女儿爱出汗？
11: 啊，就是那个脚嘛，他睡暖和了他就冒汗嘛，他就喜欢出汗。
6: 就是在热的情况下脚爱出汗。
11: 哎，对。
6: 汗脚呗，就是。
11: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有时候他那个脚他就是很冰嘛，你看睡觉的时候他是很冰，
6: 脚凉是脚凉，出汗是出汗，这是俩事儿啊。
11: 哦，两个事儿
6: 啊。如果平时脚凉，那我们知道这人阳气不足，但是汗脚呢、哦、是神经功能失调，这是两件事儿。
11: 这样子的。
6: 啊，
11: 我就是想跟我女儿看看她怎么那个给她调一下。
6: 那就中医中药调呗，那得下大功夫。
11: 这样子的。
6: 嗯，
11: 中药啊，那就是去抓那个中药熬水喝啊。
6: 嗯，你最好是找个中医给他吃汤药，但是这个成本高，周期很长，可能要吃很久啊。我说的很久是以年来计算的。
11: 哦，那就像那些成药，有没有啥子别的办法？
6: 你手诊最好找个中医看一下。
11: 哦，就是嘛，我就是反正。他老是那样子的话，我就觉得经常出汗，他脚出汗还不说，他就又冰。
6: 对，这是两件事啊。
11: 哦，
6: 嗯，
11: 就像他看嘛，他冬天的时候他嘴皮又很干，那个、他上厕所嘛也很那个。
6: 这是脾虚啊，脾虚，然后呢有内热，小孩都这样，这是可以调过来，但是得下大功夫调。
11: 哦，这样子的。
6: 哦，我说的大功夫就是家长和孩子得配合，得用几年的时间用药调理。啊，你得有心理准备啊，这可不是说上告诉你上药房买个什么小药吃一个月俩月就好了，以后不犯了，不，那可做不到啊。
11: 哦，这样子的，就算下大功夫啊。
6: 哎，对对对啊。
1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6: 嗯。
11: 我还想问一个，我妹妹啊，我妹妹她也是啊，她像好像没力嘛，她像才30多岁，她有的时候她说她气都喘不上来，她就感觉好像要气，哎，就是什么气短了，要什么胸闷气短的感觉中。
6: 你让你妹妹吃点那个生脉饮，吃点生脉饮，吃点红景天口服液。
11: 哦，吃点那个啊、哦。
6: 对，这两个都是吃一个月就行。如果吃完之后症状改善了，那就是气血不足，缺氧。
11: 哦。
6: 啊、
11: 哦，好的好的，谢谢、哦、
6: 啊。啊，你们这个花不了多钱，你妹妹年轻嘛，对吧？然后吃上一个月，吃上半个月，你看症状改善，要改善了，那就是我说这种情况，那就慢慢补呗。
1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6: 好嘞，哎，再见，
11: 谢谢徐峰老师。
6: 嗯。
12: 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
1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

0: 微友的提问，
1: 微友随风说：“我65岁，换季就难受，累，睡不好觉。我平时管理的还行啊，饮食生活都挺注意的。换季容易疲乏呢，往往跟机体耐受能力下降有关。其实就是一个能量调度水平下降的事儿。生活当中还是得更加注意啊，少熬夜啊，清淡饮食啊，尤其是情绪管理啊。能吃点啥呢？破壁灵芝孢子粉。破壁灵芝孢子粉，市场上有的是。”怎么吃我不用多教你，但我提醒你，高品质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是不苦的，这非常重要，就是它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而且放多长时间都是这个味道。为什么呢？这个高品质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呢，它要把灵芝孢子粉和氧气隔绝，它那袋里充的是氮气，不然的话那个油在空气当中不论怎么放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哈了的，它会变味儿的。另外一个呢，你这个疲劳这事儿你到医院查过没有？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内分泌有没有问题，甲状腺功能怎么样，你查一查好吧。
2: 我要今天的完美，不要明天。
3: 微友悠悠说，铁峰老师啊，我最近总感觉全身上下没劲儿，困，还没有啥食欲，上班都没精打采的，该怎么办呢？出去动一动，运动运动啊，不论男孩女孩啊，不论男士女士，不管年纪多大，只要能动，一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我相信这位悠悠，你现在只要养成一个好的运动的习惯，只要你动起来了，就一定不会再觉得你这困那困的。如果你动起来还是觉得这困那困的，天天不得劲儿，那你就应该看看中医补补气血了啊。
2: 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
3: 唯有我爱我家说，铁峰老师，我头晕恶心，这是什么病，该怎么办？我一个星期前有过一次，偶尔发作就一次头晕恶心，不能说明什么，偶发一次啊。你要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要做更多的健康体检来排查，那你可就得花了钱了啊。为什么呢？有内分泌的因素啊，血糖啊血压都会导致啊人头晕恶心。有耳朵的问题，耳性眩晕，对吧？耳朵里有石头都可以导致。还有什么呢？前庭神经功能退化啊，局部供血不良，颈椎病，内分泌科疾病，糖尿病，哎，老多了。就凭你这一句话，你让我给你个答案，给完你也是懵的啊，没用。你呀，认真的搜集自己每一次发生眩晕恶心的时间，在日历上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了头晕恶心的症状，然后等着等下次再出现，和这次做比较，间隔多久，情况有什么变化。比如说你头晕恶心的时候，别光赶着躺着，马上量量血压，看看自己当时血压的情况怎么样，附近有诊所马上量一个血糖，看看血糖情况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仔细的想一想，在这之前我有过什么动作没有，比如说突然间回头没有，有没有突然间蹲下去再马上站起来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帮助判断病情的因素。如果你这些信息提供的准，我给你的答案就准，可能你的检查费用花的就少。如果你这些信息什么都没有，那我只能让你做各种检查，花个千八百的很正常啊，可能都不够。
4: 唯有天高气爽说，如果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之后血压比较稳定了，是否可以隔一天吃一片降压药？不可以，降压药需要稳定终生服用。如果你发现血压不稳定了，那么我们可以调，但不可以停。
2: 悄悄的坠落。
4: 唯有梅花香自苦寒来说，我儿子25岁，口腔溃疡，吃了3天药不见好转呢。吃什么呢？吃口炎青颗粒，吃金银花。
5: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吃牛黄解毒片，请问吃点什么药好？我认为口腔溃疡的患者不用吃药，好好在家休息，他这是累了，免疫功能差，多数如此。你要给他吃点啥？我建议你给他喝什么呢？第一，玉屏风；第二，你给他喝康复新液。康复新液拿它漱口干嘛用？促进黏膜溃疡愈合，就这两条。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48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哦，德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年60岁，我是前个几年接这个牙龈，不是牙龈下边，牙龈的我们的牙龈不是有上面下面吗？我下面的牙龈，感觉这个牙齿就是这个也血的颜色不对，好像有一点紫色的样子。
1: 哦，有点发紫，那有没有炎症呢？有没有洗过牙？
2: 牙我天天洗的。
1: 你那是刷牙，我说的是洗牙，那是口腔科的一种处理手段。
2: 哦，那个我们没去弄过。
1: 你去口腔科洗个牙，把周围的牙结石深层都清理掉，然后再看看。
2: 哦，这样子啊？
1: 哎，对。
2: 你很多年了，我是说，我现在60岁，就是感觉前面2年就已经开始这个。双舌在这时不时的发抖，这个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
1: 这个吃维生素 K2 就可以，但是你这个没洗过牙，这事儿不行。
2: 哦，就洗牙了。
1: 你先洗牙再说啊。
2: 哦，好，再见。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434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啊。
0: 哎，
5: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啦，我就今年就是说。46岁嘛，然后就是说生过2个小孩子嘛，但是我就说这个气色了这几年啊，特别是今年就有点旺子了，气色不怎么好，然后就说我基本上饮食方面就是说也还可以的吃的，就气色不怎么好，看上去人就总有点黄。
0: 妹妹啊，我跟你说，这女人呐、从35岁之后就开始一点点老了，到45岁到42岁就开始有白头发了。这就是气血肝肾不足导致的，你得养成习惯补。你别说你，我是一个老爷们儿，男性，我从35就开始补了。你看我现在脑袋一根白头没有。
5: 哦，
0: 那是有原因的，补和不补不一样。你这就典型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嘛。
5: 那铁峰老师，我就说想咨询你嘛，那我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啦？
0: 能补气血的东西好多好多，关键要坚持。
5: 就是我呢，就是说办公室呢泡点茶喝。
0: 那不行，太弱了，那是给18、19岁、20来岁小女孩准备的。
5: 那好的嘛，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嘛。那你觉得我喝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现在我觉得还是吃中药的成药，这是最省事儿的。
5: 哦，那个东西很难吃的。我是1个月之前嘛，因为我有一点贫血嘛，然后就是说。他给我弄的是当归，那个枸杞，那个陈皮，那几粒红枣，还有太子参那种东西嘛。然后那个东西我怎么吃了？很难吃的。
0: 哎呀，妹妹呀，你要我怎么说你呀？那我们讨论的是药的问题，它一定很难吃的。那你看我吃那3偏方，我吃的明目地黄丸，我吃当年的气血双补丸，那大药丸子都是空口嚼的，那没有一个好吃的。前段时间我换了一个。就是补益肝肾的一个药，调整完了那里有5味子，太酸了。我每次喝它，我都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准备一个碗，喝完了这个药之后，马上漱口啊，太难喝了。那我也得坚持喝呀。
5: 哦，为了自己嘛。
0: 为了健康啊。
5: 嗯。哦，那我就必须要喝的。
0: 我看呢，你现在的问题不是用什么药的问题，你得先突破自己这一关，你得知道。如果你现在再不补，你就将错失进补的最佳时机。等到你最后身体完全都不行了，气色已经亏耗到一定程度，头发都白了，再补回来就难了。
5: 哦，这样子啊？
0: 那当然了。
5: 我就说四十五周岁嘛，那你说我这个年龄段就必须进补了，是不是？
0: 必须得调整。
5: 那然后就说，那我跟你说嘛，铁峰老师，那比如说每一个老鸭过来炖几个虫草，那这样子吃效果好不啦？
0: 这个适合这个适合于什么呢？哈，适合于年轻人。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效率太低，大部分的有效物都被你浪费掉了。你呀、啊，良药苦口，你得忍住，你得把这一关过去，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我有办法能让你变得越来越好，但条件是你得能忍住。我手里现在拿着一颗大药丸子，我放嘴里就嚼，你绝对做不到。
5: 是的嘛，本来啦，那个铁峰老师，我那个东西我以为是泡茶喝那当归什么的嘛，但是泡茶喝那个味道太难闻，然后就是说苦也苦的嘛，
0: 泡茶你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呢、
5: 哎、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熬成中药一袋一袋的嘛，然后你说的话就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喝，对不对？
0: 你要想好就必须得喝。
5: 那我要不只能是喝这个了、啊那我想我咨询过你，那我就放心了嘛，我就安心的去喝吧。
0: 哎，行，完了再技术上再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我给你出主意，没问题的啊。
5: 好的嘛，
0: 好的
5: 好的。那我这个年龄段就是一定要进补了，
0: 一定要补的啊。
5: 哦哦哦，
0: 不
5: 然
0: 老得快，老得快啊。
5: 嗯嗯，确实这几年我是老得快，
0: 哎，对，
5: 特别是气血不足。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
0: 哎、要补
5: 的
0: 啊。
5: 嗯，好的
0: 好
5: 的，我听你的，好的，谢谢啊。
0: 嗯。手机尾号06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哦，铁峰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6: 肾有结晶。
0: 啊，肾里有结晶。
6: 哎，右肾嘛，它像是有些萎缩。
0: 右肾萎缩，那你肾脏有损伤啊？
6: 我去年9月1号啊也体检了，那个肾好像也没提着什么东西啊的我。
0: 你肌酐多少啊？
6: 肌酐体检是115
0: 啊，那你这明确的肾损伤了。
6: 今年那个5月1日的时候呢，是111。
0: 哦，那你这明显的有肾损伤了。
6: 你们肾受伤了。
0: 有肾损伤，但是还可以治。你现在
6: 治了了
0: 啊？对，还可以治啊。那个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宁波。
0: 啊，宁波的，那就上宁波中医院吧。
6: 宁波中医院了。
0: 对，宁波中医院。
6: 啊，
0: 宁波市中医院
6: 哪位专家了？
0: 上肾内科看。
6: 肾内科了。
0: 对对对，肾内科的是现在的主任是钟光辉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钟光辉啊。
6: 钟光辉。
0: 对，钟光辉，你找找他啊。
6: 哦。
0: 让他给你确定一下你肾损伤的原因是什么。至于别的什么症状，比如说你右肾的萎缩啊、肾结晶啊，可能都跟你这个肾脏损伤有关。一定要抓住根儿，你的根儿是肾损伤。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有肾损伤，但是你一定要阻止这个肾损伤。然后呢，为啥要上中医院呢？用中医是可逆的啊。
6: 用中医的方法。
0: 对，中医手段是可逆的啊。
6: 哦。
0: 要快啊。
6: 那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7: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9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见啊，我的石头了一圈，老是麻麻的、辣辣的，好像吃什么东西都能咸咸的。嗯，口腔黏膜们是滑滑的。
0: 啊，口腔科看了有没有这个舌炎这类的事儿啊？
8: 那舌炎有个一个月了。
0: 那你就用中药调吧。
8: 他说是我什么什么阴亏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对，阴虚内热，这个需要用中药调理，这个调理的时间可能要很长。
8: 哦，是这样的。
0: 哎，
8: 那这个怎么会这样？铁峰老师，
0: 人身体里的阴虚是一种趋势，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非常常见，就是阴液亏耗啊。啊，
8: 对，老是这个辣辣的，我真的很难受的。
0: 嗯，对，这就是阴液亏耗。人呐、啊，我跟大家讲过啊，这要想保持健康呢，就要坚持健脾温肾啊。
8: 哦，也是脾虚的缘故，是吧？
0: 人的健康是需要维护需要投入的，这就好比你开了荒种了一块地，你就得伺候它，你就得浇水施肥，你就得给它除草，需要有投入的。而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对自己健康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他什么都没干，自然消耗当然有问题了，对吧？
8: 那我请问一下，那我这吃铁皮石斛可不可以？
0: 石斛是有用的，但你不能光吃它。
8: 哦，还是要吃药的。
0: 对，你还是要有个医生指导你。
8: 嗯，那有没有西药的？
0: 西药不治这病啊。
8: 哦，
0: 阴虚是中医概念的，西药怎么会治呢？对吧？
8: 哦，是这样的。那我还是要再去看中医。
0: 看中医，而且要花点时间哦。
8: 哦，是这样的。
0: 嗯。
8: 那其他没有什么病的是吧？
0: 你想让我找个人吃点药，三天五天就好啊？
8: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石头啊，石头这个样子，会不会有其他病的？
0: 你说会不会有别的什么病啊？
8: 对，
0: 那得查。我只是通过你的交谈，我在这个了解你的信息。
8: 那我如果去看西医的话，那要去看什么科的？
0: 西医就是口腔科。
8: 哦，是这样的。
0: 嗯。
8: 那好吧，
0: 好，
8: 谢谢啊，
0: 哎，再见。
9: 教大家几个手段啊，比较实用。针对什么呢？针对白痰、稀痰、泡沫痰多的这些人。第一个就是早晨起来先喝水啊，温水啊。什么叫温水？跟体温差不多的水，润喉啊。这个举动啊，能够帮助痰液松动，这样有助于把痰往外排啊。第二就是我平时跟大家说的，低于体温的东西尽量不要吃，低于体温的水果呀、凉拌菜呀、这个冰镇饮料啊别碰，脾胃暖了痰就少了。第三呢，就是早晚有凉风，现在出门得护住什么呢？脖子和后背。人到了五十岁以上啊，中老年人风池、大椎这些穴位就容易受寒啊，从这儿能钻进来，直接伤肺气。所以说呢，基础差的人该戴围巾戴围巾，该穿背心穿背心啊。最后一个呢，就是泡脚。泡脚的水不用太烫，40度左右就行，泡到后背有点发汗，哎，能够帮助阳气生发，驱散寒湿就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0: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5: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5: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6: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
17: 北京时间2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

0: 同赋予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
2: 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3: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经书大智度论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广结善缘，拔除人心障碍，清除苦楚，使之明晰如日。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遇到扰乱心绪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儿影响我的心情了，让我不开心，让我思来想去，吃不好睡不好了。哎，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个究竟。就是为啥，怎么会这样呢？是谁在害我呀？为什么厄运总来找我呀？等等，非要问出个究竟，问出个结果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做了。正所谓随心随性，随遇而安。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了。当你再去追问出一个结果的时候，新的烦恼就又出来了。修善之

0: 人看待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福祸相依的。富人有富人的苦，穷人有穷人的难，为官有为官的身不由己，百姓有百姓的千头万绪。所谓修善，既是把别人需要的，恰好自己还拥有的舍出去，把内心过分追求好高骛远、嫌贫济富的心气儿，用来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曾经困扰你的烦恼，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广结善缘，清除苦楚。啊，说简单点就是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任何难处、痛苦、纠结的事儿，只要自己能够学会放下，把精力、思路转移到另外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自己学会跳出来，一切就都好了。就拿我来说吧，昨天我们讲到了我去我对象董建军家，本想着得到他父母的认可和祝福，可是因为我这个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身份，配不上书香门第的建军，所以两个人的恋情也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其实啊，想想建军家阿姨不同意我与建军在一起，作为一位母亲来讲，一点错都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啊？建军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而我却只收到了济南的录用通知。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这种感情一旦毕业了，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若不去济南，就等于丢掉了铁饭碗；我若去了济南，就等于丢掉了我与建军的爱情。这两种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选择哪一个都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回到了拉萨，见到了跟我阔别两年之久的天宝小叔。小叔在我的感情问题上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开导。但是小叔事业做大之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却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生下来可不是只为了追求爱情活着的，让我们幸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就像小树这样，把自己赚来的钱用来收养六名孤儿，当时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你说你有钱了，有大房子了，你事业做得那么大，你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找个伴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跟小叔去敬老院的时候得到了答案，同时也让我解开了困扰我的情感问题。我在拉萨小叔家住了夜之后，第二天就坐着从拉萨去往山南的大巴车，回到了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敬老院。还是那扇大门，还是那口爱军井，还是那排房子，但是我曾经熟悉的面孔又减少了两位。上一次还说谁也不能缺席，但是终究是有人缺席了。真就像我曾经讲到的，尽孝不能等，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在了。现在全部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人，就剩下平措爷爷和杨金阿母了，其余的人有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住进来的， 还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住进来的，包括还有一位是去年刚刚住进敬老院的。但是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带了礼物。虽然我还没有毕业，虽然我还花着天宝小叔给我的钱，但是这多少是我对敬老院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尽的一份孝心。就像当年奶奶捡我的时候，当年供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怎样报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也根本没有收到过我的回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为什么要种树？前人为什么要考虑后人？还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念。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把我被济南工作单位入招的这个消息呢，是分享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大家听到是铁饭碗之后都非常高兴，看着大家喜悦的表情，不由得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心愿是要让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们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他们体会到有儿女关心惦记的归属感。而这个心愿是需要付出行动的，不是张嘴闭嘴说说而已。可是以我还有建军的工资收入来分析的话，我即便是到了济南，工作的再努力，啊，与我实现心愿的目标还是相差千里啊。用小叔的话想，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强大的话，那么帮助别人就真的变成一句口号了。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平措爷爷关心地问我天宝小叔，他收养了几名孤儿。小叔说六名，有上高中的，有读初中的，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平措爷爷皱着眉头问天宝啊，这六个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这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你要说你生意做得好，买卖做得大，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到老了也好有个伴儿啊。你马干娘活着的时候就惦记着你能说个媳妇儿有个家，现在家是有了，媳妇儿没说到，却养了这么一帮娃娃。天宝小叔笑着对平措爷爷说，找老婆不就是生娃娃吗？现在有现成的娃娃了，就不用讨老婆了。平措爷爷严肃地说，胡闹，那讨老婆就是为了生孩子，那讨老婆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家，老了好有个伴儿。再说了，你这些娃娃哪个是你亲生的呀？天宝小叔听完平措爷爷的话之后，仍然是笑着对平措爷爷说，正是因为没有亲生的，所以这些孩子就都是我亲生的。如果真要找了个媳妇儿，生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那对现在这些孩子就一定不公平了。再说了，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年轻的时候都过来了，别说现在这个岁数了，自己一个人都过得习惯了。我常年在外，雇两个大姐帮忙照看着家，照看着孩子，挺好的。这些孩子啊，也都是我在贩卖牲口的时候，有在牧场收养的，有在半道捡的。您不知道啊，当年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在牧场做工，我就想起喜儿为了上学，自己去牧场挤奶的事儿了。您当年不也是不让喜儿去挤奶，然后拿自己的钱供喜儿上学吗？ 啊，那您能做，我就不能做了。我感觉您那个时候好像没我现在富裕吧。平措爷爷听了天宝小叔的话，苦笑道：“那个时候有啥挣钱的道儿啊？攒那点钱也全都是从牙缝里攒的。但是现在这扎西三个，哎，挺好，不白疼。”天宝小叔接着说：“您那会儿没钱都能供喜儿上学，我这会儿有钱了，喜儿也长大了，马上也要参加工作了，我养几个娃娃。”这不也是向您和我娘学习吗？平措爷爷欣慰地笑着摆摆手，然后对我说：“扎西三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刚参加工作也需要钱。爷爷奶奶们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别老惦记我们，好好在外面工作，照顾好自己，我们就开心了。”其他人听到平措爷爷的话，也都应声附和着。其实老人永远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过得比他们好，为了孩子他们可以承受所有委屈。而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面对这么多的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和祝福，我该怎么回报他们？我又怎么能够回报他们呢？仅凭我工作赚的那点工资，可能等到我有能力之后，估计连不到50岁的央金阿姆也等不起了。就这样，我在山南敬老院陪各位爷爷奶奶们过完藏历春节，就又回到了北京，正式为大四毕业论文做准备了。在小叔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小叔又给了我5000块钱，我说不要，之前会给我的钱都没用，我在学校做手工洗衣服赚到的钱就差不多够生活费了。小叔听完严肃地对我说：“仙儿，首先小叔现在有钱，小叔现在供6个学生吃喝用度都能供得起，就更不差你这点钱了。其次，小叔虽然没文化，但小叔知道做一件事儿一定要一心一意。你现在上学啊，就专心致志上学，上班就一心朴实上班。小叔做生意就踏踏实实做生意。小叔想收养孤儿，那也是小叔做好生意之后赚到钱了才收养的。你就算想回报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也得先把大学读完，然后把班上好，把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去做的事儿。所以这5000块钱呢，你收下。一来去你对象家，别让人瞧不起咱，别让人家真把你当孤儿了。你到什么时候别忘了，你有小叔呢。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小叔没文化，但小叔有能力让其他的孩子学文化。小叔没多大的能耐，但小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大侄女。小叔也不知道你毕业之后刚参加工作，这些钱够不够。只要是不够，你就给小叔发电报，小叔就给你汇钱。咱们是从高海拔的地方过去的人，别让他们给咱看低了。我听着小叔激动地跟我说着这些话，视线也渐渐地被泪水模糊了。对，要想让人看得起，就一定要先强大自己。学生的强大就在于掌握多少知识，工人的强大就在于增加多少产量，而生意人的强大就在于赚了多少钱。 对于我想要快速实现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对小叔说出的心愿。那做生意就是我最快实现心愿的方式。在小叔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回到了北京。早在1994年啊，我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未来是无线电通讯的崛起时期，大哥大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都是北京的大老板，万里挑一的人物才拥有的。虽然传呼机也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了，但是拿着传呼机找不到电话的尴尬也非常多。那个时候啊，个人家里安装一部电话还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往往都是一条街的小卖部安装一部电话，负责整个一条街的居民使用。所以即使有一少部分人已经拥有了传呼机，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便利。主要的原因呢，是公用电话没有得到普及。而到了我95年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电子通讯行业的迅速崛起，北京的大街上、校园里也都像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安装了公用电话亭。通过我在学校撰写毕业论文查询到的资料，我觉得传呼机的时代到来了。从南方进购传呼机，然后到北方来销售，一定能快速地赚到钱。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我也才有机会在建军父母面前找回一点平衡。其实从西藏回来之后啊，我也考虑了很多。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了找个伴侣共度此生，也并不是只为完成心愿。就像小叔一样，为报答奶奶对他的恩情，选择了养牲口挖虫草，为了供我读书选择了做生意。并且由于小叔心地善良，做事实在，所以他的生意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赚到了好多钱。而他赚到钱之后，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收养孤儿，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书读，有机会出人头地。在这个过程中，小叔没有失去他的生意，也没有失去我，更没有失去他收养的那帮孩子。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一边为我回报敬老院的心愿努力，一边与建军共建美好的爱情呢？只要我不去济南，我们就没有分开。只要我做生意，我们的感情就不会被距离和工作时间所阻碍。小叔给了我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完全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钱。建军可以在家尽孝，我可以做生意赚钱。就这样，我把我的想法跟建军说了。建军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犹豫，因为毕竟我所丢弃的是一个铁饭碗。但是考虑到现在他的父母也不同意，等去了济南，一旦按部就班工作之后，那这两个人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思来想去呢，也赞成了我的想法。但是做什么生意赚钱最快呢？我当时就跟建军说，我准备做 BP 机、传呼机的生意，并且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市场前景。传呼机一定会在公用电话普及或者是相对普及的城市快速普及起来，而当时的北京刚好就属于这个时期。所以我拿着5000块钱啊，去南方购买了传呼机，回到北京来销售。一部传呼机最少可以赚到5-600块钱， 然后又在建军的帮助下，先后了解到济南、郑州、

0: 沈阳、哈尔滨的公共电话普及情况，也先后在第一时间占有了窗户机市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在1998年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座城市，用过传呼机的人，可以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用的是我提供的传呼机。用小叔的话讲，做生意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不瞒大家讲，我从95年啊，用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啊做本钱，开始做的传呼机的生意。到了1998年夏天，我和建军盘算了一下，我用了3年的时间，赚到了102万。这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个100万。那年我26岁。我跟大家讲，1998年，当年的北京二环里有很多的平房，10几平、20几平。啊，都在那个耳朵眼胡同里，100万能买10几个这样的平房。要是买楼房呢，北京城内的4个区也就是4000多一点儿，买2个100平的还有富裕，就连建军他们家的4合院也才80多万。所以说100万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有钱人了。这些年我做生意虽然是走南闯北的，不过每个月最少也能跟建军在一起待上2天，赶上他休假的时候呢，还能帮我忙活忙活生意，也会跟我去深圳住上几天。虽然是没有得到他父母的同意，但是我每年都会在年节的时候去他们家看望看望二老。我原本以为我赚了这么多钱了，可以跟建军商量结婚的事儿了，结果再次去建军家的时候，被阿姨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你和建军都是大学毕业，建军分配到了北京邮电。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现在事业上也非常勤奋，有提干的机会，可是你呢，还是个倒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倒爷，80%你是他们这行学历最高的吧。钱是赚到了，但是不安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来的安稳。你看看现在全国都在下岗清源，这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有文化有才能的年轻人腾出发展。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3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空姐
0: 嘛，不然你们总这么飘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我看呢，不行就让他爸找找人，把你弄到建军他们单位，从头开始，起码稳。阿姨一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包括她对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和建军好，也算挑明了告诉我，只要我同意。

留在北京邮电局，那么其他的事儿，他和叔叔就会给我办妥了。但是正如我之前讲到的，人的一生不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有亲情、友情，最主要的是还有我的心愿，我还有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我如果选择了留在北京，就等于我选择了爱情。那我再想回到敬老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也就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忘记初心的人了。阿姨后来跟我说，她本以为她对我说出那番话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但是我的沉默让他怀疑我对他儿子的感情是否真实，然后见我没回答，就直接回自己屋了。过了一会儿，建军进屋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把我想未来从事老年事业的想法对建军说了。建军其实也希望我能同意他妈妈的决定，但是他更知道我的出身成长经历，我为什么要铁了心的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于是也没有强求我一定要留在北京。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和建军家阿姨之间又产生了隔阂。就这样呢，我依然在北京深圳两地跑着，坐着我的窗户机生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那以后，建军和我的联系突然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从前是每天至少都要通一次电话，到后来呢是每周通一次电话，而且说不上两分钟就草草挂断了。我猜想建军心里应该是有别人了。那段时期我的生意啊也没有之前那么赚钱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呼机的生意好做，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自然生意就不那么好了。于是我就在1998年十月末又回到了西藏。这次小叔玉树的路场正在清理老路，所以没有去机场接我，我也就直接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内地的变化快，还是西藏的变化慢，敬老院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包括已经88岁高龄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央金姑姑也没有一点老态。大家看到我之后依然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平措爷爷说说话就会流眼泪，还总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他自己就哭了。可能人老了都会这样，他们记得你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过去，却忘记了没有你陪伴的每一个现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读过的一则故事。身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在儿子的陪伴下去参加宴会，即便是自己吃饭都吃不利索，但是他依然用颤颤巍巍的手把桌子上的饺子往自己的兜里装。他说要装回家给儿子吃，因为儿子小时候最愿意吃饺子。在老人的世界里，正因为有孩子的陪伴，他们才能记住过去生活的点滴。而对于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甚至连昨晚吃了什么都不会记得。唉，看到敬老院里又增加了一些全新的面孔，还是当年的七间房，
曾经一间房子住两个人，现在一间房已经住到三个人了。杨静姑姑说，屋子里人一多，环境就差了。她和新来的护工两个人打扫起来也是有些吃力的，而且有些老人棉裤都漏棉花了，还有的没有棉鞋，一到晚上就不出屋了，有的床咯吱咯吱的响，被子也是补丁上补丁，就连央金姑姑穿的棉袍和棉裤都是带着补丁的。在我的询问下，央金姑姑说呀，现在泽当有很多没有资格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是有孩子的，但是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呢也不是很好，再赶上下岗，所以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棉衣呀、棉裤啊、棉鞋呀都是穿了好些年的，坏了呢就补一补缝一缝，就这么将就着。他家孩子生活也挺艰难，所以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看到这些呢，又听到央金姑姑跟我讲的，我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放弃铁饭碗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跟建军结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那我完全可以同意建军阿姨的建议。我之所以没有同意，就是因为我当初许下的心愿，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感受到有儿女关爱的温馨。想到这儿呢，我就直接让央金姑姑带我去找了敬老院的院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的院长也换人了，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妇联兼任的。见到院长之后，央金姑姑就向院长介绍了我。院长一听我是当年在敬老院里长大的扎西桑格，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亲切。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呢，我就把我的决定告知了院长。第一个决定啊，是要为整个的泽当镇所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每人买一身过冬的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包括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第二个决定呢，就是我要翻新敬老院，给敬老院起三层楼，一来是可以容纳更多人，二来大家住起来也舒适些。就这样，等我把这些事儿跟院长说完之后，院长深受感动，同时啊，他还要向上级要反映我的善举，当时就让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啊，因为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是被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粮食喂大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能力就这么大，以后赚到钱了我还会继续做啊，所以说不要对我的事情做任何宣传。院长明白我的意思之后呢，也就没有强求。就这样，第二天院长带着翻盖敬老院还有为所有老人添置过冬衣服的费用清单啊，就到敬老院来找到我了。按照我的要求，三层的楼房呢是留出来三间，一间做洗澡间，一间住护工，一间食堂，其余的呢是全部都用于老人居住。这两个决定啊，让我花掉了20多万。但是建军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更让我意外的是，建军家的叔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还发动了他们。

的大学老师捐款，又采购了200床被褥。半个月以后，都从北京邮寄到了山南敬老院。等到11月10号的时候，那所有采购的物资啊，都顺利的抵达了山南敬老院之后，我也就是在第二天啊，先后跟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央金姑姑还有院长，我就辞行了。临行之前呢，我还特别的嘱咐院长，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标准，把敬老院里的3层楼房保质保量，尽快的把它建起来。院长啊，当即就答应，过完年天气转暖之后，马上破土动工，半年时间内肯定竣工，让老人都能搬入新家。就这样，我把相关的事宜交代清楚之后，留下了翻盖敬老院所需要的款项，就回到了拉萨。终于在回北京之前，见到了3年未见的小叔。小叔也是为了见我，匆匆忙忙的从玉树赶回拉萨。在见到小叔的时候，让我很意外，这才3年没见，小叔的头发就全白了，而且脸上的皱纹也比之前深了很多。在询问之后呢，我知道了，小叔这3年的事业呀，又做大了。他不仅在那曲开办了虫草的深加工工厂，同时啊，也在拉萨开办了一个牦牛肉冷链加工厂。按说事业是越做越大，生意一定是非常红火才对。结果呢，从小叔领养的孩子口中啊，我得知到了，小叔今年在生意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年初的时候啊，小叔的鹿场啊，这个鹿啊闹了一次病，损失了40多头正在产绒的鹿，直接就导致今年的鹿场亏损了。然后今年的虫草价格呢，也是创了历年的新低。小叔不忍心让挖虫草的农民啊来承受这份亏损，他依然还是按去年的这个收购虫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虫草。同时，他为了避免病死的鹿流向市场，他把那些病死的鹿一把火全都烧。小叔带我参观他牦牛肉的冷链加工厂的时候，就对我说，咱们自己就是做肉食品冷链加工厂的，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现在广东、广西、江浙一带吃的冷链牦牛肉都是从咱们这儿运出去的，保质保量才是做生意的王道。我绝对不允许我生产的牦牛肉有任何的病牛、死牛肉的掺杂。更何况一头鹿啊，一身都是宝贝，有吃的，还有用来做药的。所以对病死的鹿，更不能胡乱的卖给收鹿的人。赔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但是再赔钱，咱们也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这是会遭到报应的。我一边听着小叔的教诲，一边跟着小叔在牦牛肉的加工车间里参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好几个残疾工人，有腿不残疾的呢，负责切割，有手臂残疾的呢，负责分拣。还有聋哑人负责装卸。看到这儿，我就很不解地问小叔，你雇佣这么多残疾人，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吗？小叔说，影响是一定有的，但好在咱们人多呀。而且在小叔的工厂里，还有一部分下岗工人。喜儿啊，咱们是民营企业。什么叫民营企业，你知道吗？我回答，

民营企业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私人享受投资收益、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体。小叔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看来喜儿的大学真是没有白读啊。”但是小叔理解的民营企业，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我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照顾民众的利益，让自己陷入经济危机呀。如果你经营不下去了，那么这些你照顾的人岂不是还会面临下岗？小叔听完笑着说：“小叔今年啊是遇到天灾了，这个谁也避免不了。”但是喜儿啊，你看小叔的用人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人尽其用啊。每一个下岗工人对待咱们厂子，那就像对待自己家一样，干活认真还卖力。因为小叔给他们的报酬多呀。你要知道，如果小叔不用这些残疾人，那么他们就没有一点生活来源了。小叔刚出狱的时候，和这些人一样，到哪里打工，人家都不愿意用我。若不是好心的牧场收留小叔，小叔也不可能有今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未必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被好心人帮助过，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心传递下去。我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呢？感觉小叔真的比我活得通透。小叔的干儿子跟我说，在他工厂里上班的这些残疾人，赚到的工资跟正常人一样，他从来就没有区别对待。而且小叔呢，还对他收养的这些孩子说，努力学习，将来自己闯出一片天，啊，别指望爹在工厂里给他们留任何位置。爹的工厂是民营企业，他只是暂时帮人民经营而已。当年小叔已经55岁了，没有老婆，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赚再多的钱，没有传承又有什么用呢？而小叔对他们这些养子养女说的话，就足以回答大家的疑问了。把善良传给孩子，把企业留给人民，这才是民营企业。我当时听到小叔现在所做的一切，感觉我这个大学生啊，还没有小叔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思想通透。但是我当时啊，我的钱也所剩不多了，看到小叔现在遇到困境了，我拿出50万交给小叔。让小叔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小叔说什么也不要，啊，他让我拿着这些钱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结婚安家，毕竟我还年轻，跟他不一样。那我对小叔说：“当年你赚到钱了，就给我上学用，自己手里都不留钱。我现在也赚到钱了，而且我暂时没有结婚打算。”啊，想趁着这个时期再赚2年钱，这50万呢，小叔你就先拿着，就算我大侄女对您尽的一点孝心。您要是用不上呢，就先替我攒着，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再给我。最后啊，就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小叔算是勉强的收下了这50万。我想着以小叔的头脑。他拿着50万，一定能干出更大的事儿。对于我这个不搞生产的人来说，根本用不上这么多钱。那就这样呢，辞别了小叔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啊，建军到机场接的我，我就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啊，都一五一十的跟建军说了。建军对我的做法一直都是支持的。而且他父亲对我做的一切也表示称赞。我听完之后呢，心里对我们的感情又增添了不少信心。

但是当我提出要去家里看望二老的时候，被建军拒绝了。啊，他改变了话题，提醒我传呼机生意的红利期已经快过去了，让我进货的时候注意点。结果我在北京啊，跟建军小聚了两天，就匆匆忙忙地赶往了深圳。啊，在深圳过了1999年的元旦。虽然这个元旦是没有建军的陪伴，啊，但是我这些年做通讯生意的合作伙伴，啊，就一起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我们这些外地人，啊，在深圳一起过的元旦。席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说大城市啊，传呼机已经饱和了，但是小城市才刚刚开始，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我当时也在想，是继续做传呼机生意，还是转向做手机或者是做电脑生意的时候，从前一直跟我合作的刘宏伟刘总找到了我。他跟我说呢，他的公司啊，现在资金上出现了点问题，需要资金周转。他现在有一批价值60万的货，可以低价30万转让给我。这事儿他谁也没说，就直接找到我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啊，就想正好把这60万的货在小城市销售完再转行，而且还能帮助到刘总，两全其美嘛。结果就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刘总就消失了。我等了5天没有音讯，传呼不回复，手机打不通，电话没人接。我马上打车到刘总办公室，结果发现呢，是早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一刻我脑袋嗡了一下，完了，我被骗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好悬没晕倒了。30万呢，整整30万。这是我3年多付出所有努力和辛苦，就剩下这些钱了，然后全被他骗走了。当我缓过神儿啊，我马上要报警的时候，刘总家隔壁的东北菜馆的老板就看到我了。因为之前呢，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所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他就把我让到了他的饭店，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是递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刘总4天前交给他的，啊，告诉他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亲自把信交到我手里。我当时快速的撕开信封，打开信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被骗的事儿，算是彻底落实了。简单的几行文字写着：“马总，对不起您，真心的向您忏悔。我孩子得了白血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我破产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出此下策。你可以报警抓我，我无怨无悔。但是我恳求您给我点时间，等我孩子骨髓移植成功后，你再让警方来抓我。您对我的帮助，我们全家一定永远铭记。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一定加倍奉还；如果没有机会，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加倍偿还你。罪人刘宏伟。”在他的名字上呢，按了一个已经变黑的血手印儿。不瞒大家说啊，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就是，你孩子有病了，你干嘛骗我呀？又不是我让你孩子得病的。但是如果现在我真报警了，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起了奶奶常跟我说的话，说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坏人之所以做坏事、做恶事，啊，一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奶奶还说，往往很多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所以在当时啊，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咋想的。我选择相信了刘宏伟，我相信了他在信里对我说的一切。当即我就拿起手机给刘总的传呼机上发了一条信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当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把传呼信息发完以后，我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我的住处。回到住处的我呢，躺在床上，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建军说这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传呼机响了，我以为是刘总发来的信息，结果我收到的却是建军要跟我分手的消息。我马上就把电话回了过去，是建军的妈妈接的电话。他对我说，建军等了我4年多，他等不起了，希望我以后不要打扰他生活。他要结婚了，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他们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听完了阿姨的话之后呢，我恍然大悟，难怪建军这半年多呀对我不冷不热的，看来他真的有人了。那一刻我死的心都有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挂断的电话。我只知道啊，在后来的一周里，我手机传呼机都关机了，那些天是真不想和任何人交流，完全把自己封闭在那所房子里，整整待了7天。7天是吃不下也喝不下，整个人就是完全瘫软在床上。到后来就整天浑浑沌沌的睡，直到突然有一天凌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打开房门，见到门外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直接晕倒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

0: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唱
3: 哆咪嗦，
2: 停停停，要这样唱
4: 哆咪嗦，
2: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1: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5: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6: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7: 在这里
6: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8: 水里什么交通工具能比船还快？那当然是旗鱼呀！来看看清代冷梅的《神仙故事图册》，这套图册一共12幅画，咱今天重点说说他们为啥能有这么厉害的交通工具。就算神仙也不是都会骑鱼呀、啊。这哥们儿为啥这么牛呢？因为他活得够久啊。这位战国时期的神人名叫秦高，据说在世间游历了200多年。后来他说要到捉水里取龙子，让弟子们在水边等候。到了约定时间，秦高果然骑着锦鲤出现了。弟子们感动的跪了一片，心说得赶紧啊，对锦鲤许个愿。当时有1万余人都看到了这个场景，秦高待了1个多月又回到了水中，算是正式成仙了。相比起来，腾云驾雾好像就没那么新鲜了。但这人的成仙之路很有意思，他是靠幽默成仙的。此人名叫东方朔，据说他在机缘巧合之下到蟠桃会偷陶吃，到那儿就让人给抓住了。他只说了几段笑话，王母娘娘就放了他。画里就是他偷桃的场景，不知道这是第几回了，反正据说他偷过3次。吃了仙桃有个筋斗云不过分吧，跟云比起来下面这才算高配。看看人家小姑娘骑的可是正经龙啊，为啥她能骑龙呢？因为王母娘娘是她的亲妈呀。据汉代刘向的《列仙传》记载，王母少女欲知也，每弹一弦琴，即百禽飞集，十成白龙，周游四海。看到画里这条白线了吗？这张琴果然只有一根弦呐、啊。但我觉得还是下面这哥们儿才是人生赢家。此人名叫鲁女生，但鲁女生并不是个女生，而是骑在路上的这个男生。东晋古籍《神仙传》里有记载，其实他可以不用骑鹿，因为他本来就可以日行300里，鹿都没他跑得快。80多年没吃饭，周围人说他已经活了200多年了，但看起来还是很年轻。这幅画描绘的是他与一位老朋友分别50年之后的情景。您看，50年了，还这么年轻，也就忍了。骑头鹿当交通工具，也就忍了。看到他还带着几十位玉女在身边，朋友赶紧拱手行礼，请加我一个。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您知道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都知道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我们把不同门类的知识当作一个个的点，当它们组成一个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九艾图》。其实这幅画还有一个名字叫《村医图》，拿着手术刀正在进行外科手术的就是大夫。古时候大夫给人看病讲究医不叩门，没听说哪个大夫挨家挨户敲门问你家有病人吗？哎，你家有病人吗？要真这样能瞧几个病人不好说，但一定能挨不少打。他们平时行医通常手里拿着一个串铃，就是这个外表看着像甜甜圈的东西，但里面是中空的，然后放两颗小铁球。食物是这样，平时大夫行医就用食指和中指插入串铃中间，一边走一边晃动，就像这样。周围人听到声音，有患者的人家就出来瞧病了。您看一家人都出来了，最起码能给大夫当个打手啊，不打个下手。他们死死地压住老汉的腿，就怕他乱动，老汉疼得哇哇大叫。即便咱听不到他说了什么，但也能猜到他说得很脏。大夫为老汉准备的是一个包含了至少三个项目的套餐，背上点着的这个就是艾灸，主要的作用就是引邪外出。手术刀对付的应该是皮肤表面脓疮一类的东西，据一位中医朋友猜测，这有可能是在治疗带状疱疹一类的病症。最后等手术完成之后再来一贴膏药就大功告成了。您看旁边的学徒已经把膏药准备好了，正对着膏药喝气呢。不知道是谁说古代中医没有外科手术的，看过这幅画吗？说实话咱中医是真的强。这么说吧，中医至少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咱就说这个历史底蕴有谁能比？而数千年来中医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中医确实不好学，因为真想学明白需要了解很多复杂又深奥的理论，比如《黄帝内经》。中医被称为岐黄之术就从这本书来的，岐就是岐伯，黄就是皇帝，俩人聊着天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而这本书其实是建立在中国哲学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认为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对应着人体的肝、心、脾、肺、肾。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一个真正健康的个体应该是五脏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因为哪个更强都会对其他的脏器造成影响。有真实病例作为依据，心脏移植成功的病人最后很多死于肺病。该怎么理解呢？一个50-60岁的人移植心脏，肯定会移植年轻有力的心脏，把这个心脏放到身体里，就相当于让一个年轻人天天带着4个老头老太太跳舞。最先受不了的是肺，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当然我也只知道些皮毛，可我想说，如果国画可以跟中医联系到一起，中医又可以跟哲学联系到一起，那是否先贤们留下的那些传统文化其实都能融会贯通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百家姓为什么要按照赵钱孙李的顺序来排。这部书真的只记录了100个姓氏吗？百家姓相传是由北宋初年吴越钱塘地区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书中将常见的姓氏编成了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短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易学好记，而且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它与后来的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书中之所以按照赵钱孙李的顺序来排，并非是依据各个姓氏的人口数量，而是因为另有原因。据宋人王明清考证，百家姓之所以将赵排在第一位，那是因为当时宋朝皇帝是赵匡胤呢，赵是国姓，而在宋朝建国之初还另有其他的政权并存，浙江有称王吴越国的钱镠，另外还有定都金陵的南唐。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2: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 当科技一支让侯明艳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3: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1: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4: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5: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今天的楚河说历史，咱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古人为什么不能穿鞋子上殿，关于脱鞋的礼仪有哪些。据《礼记》记载，履不上于堂，有这样的说法，可见古人对于什么时候穿鞋、什么时候脱鞋

都非常的讲究。之所以这么规定，是跟古人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在古代，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是要脱鞋进屋的。因为在古代，居家没有桌椅板凳、沙发、条几之类的陈设，只是在室内啊铺上一个檐或者席。檐是席的一种，通常铺在下面，席呢铺在檐的上面。在正堂里也可能全部都铺有檐。进屋呢要走过檐，然后落座于席上。如果穿鞋直接进屋，必然会弄脏人家的筵席，极不礼貌。后来脱鞋进屋，由卫生的需要转化成了一种礼仪，这样做成了对主人的一种尊重。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文治啊，因为穿着鞋去拜见君王，君王看见了，连理都没理他。像这样的情况，算文治幸运了。如果遇到一个严厉的君王，小则罢官，重则被关到牢里。普通人家讲究还不是太严格，但是在帝王以及一些重要的礼仪场合上，穿鞋脱鞋之术则要谨慎小心了。通常人进屋之前要把鞋子脱在屋子门前的台阶之下，并且把鞋放在不妨碍进出的地方，出来之后再把鞋子穿上。据《左传》记载，人们为此还设立了专门放鞋的鞋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脱鞋就意味着尊重礼貌。《礼记》当中说，凡是一些葬礼或者祭祀场合都要穿鞋，室内是不能露脚趾的。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2: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1: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7: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6: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8: Ready Go。
7: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6: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9: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10: 外包，你也好几百块呢。
11: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12: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13: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14: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2: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3: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4: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4: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

0: 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2: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1: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2: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1: 生活不是冲刺跑，
2: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1: 书写美好的人生。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 2.0 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安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3: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8: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9: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0: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11: 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2: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0: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1: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辛苦了。”
1: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0: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0: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3: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4: 国家护航，
3: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4: 生育津贴，
5: 育儿补贴，
0: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6: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这 N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1: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2: 希望大家看完这 N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3: 看完这 N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4: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这 N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讲到咳嗽啊，有人就说啊，说我的咳嗽跟别人不一样啊，白天挺好，偶尔嗓子会有点紧，但一到凌晨嗓子就开始难受，控制不住的得咳。等这个劲儿过去之后吧，又啥事没有了。每天发生的时间都是在3-4点钟左右。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发病时间是固定的，那就要考虑考虑中医里啊子午流注的学说了啊。中医里是有时辰病的，所谓时辰病就是身体脏腑虚弱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发作。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女性一到下午3点就开始潮热盗汗，有一些男士早上6点就腹痛腹泻，有的小孩一到晚上11点哭闹不止，这都是脏腑失调引发的问题。那为什么他这是3点到5点的时候咳嗽呢？有人说着凉了，不对啊，这是肺气虚，不是凉不凉的问题，首先是肺气虚啊。中医是讲究子午流注理论的，人体12条经络对应12时辰，每一个时辰呢都有一条经络当令值班，凌晨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肺经会启动全身的气血梳理，叫肺潮百脉，人苏醒过来之前提前预热全身的经络气血，为第二天的运转做好准备啊。而且呢，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肺是辅佐心脏调控全身气血的关键器官啊，宰相嘛。肺气充盈的人呢，这个过程平稳顺畅，肺自己呢也能把自己的活干好，完成气血的运化，人体也就能够安稳的熟睡。但你肺气虚的人呢，气机收敛无力，速降失常，肺气降不下来，就会气机上逆，引发咳嗽，肺经工作乏力，无法独立完成气血的梳理，就会扰动心神，强行把人咳醒，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干不了活就去打扰同事啊，强迫别人帮他干。所以一旦凌晨咳嗽啊，这就说明肺气虚，短时间还好，长时间肺气耗损到一定程度会引发气短乏力啊，呼吸系统的多种问题，而且影响其他的脏腑啊，会连累别人。怎么调理呢？那就得想办法恢复肺气速降的功能。头一个就是防寒保暖的，肺为娇脏啊，怕冷怕燥啊，空调房待久了，寒气从口鼻啊皮肤往里钻，肺气容易受阻， 尤其是后半夜阳气内收，体表防御最薄，背部和脖子得盖好啊。第二就少吃生冷啊，我老跟大家讲，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这个脾胃啊，它是喜欢热的东西，生冷伤脾啊，脾土生肺金，脾伤了肺也跟着虚。什么冰镇的西瓜水果啊，冷饮啊，蔬菜啊都不行啊。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任何低于体温的食物都不要吃啊。第三个就是做好呼吸练习啊，就我平时教大家的腹式呼吸吐纳法呀，啊，用鼻子把气吸进来，然后憋三秒，然后再用嘴把它吐出去，哎，然后同时呢腹部收起收起，它这是有节律的，用这种方式呼吸是一种锻炼，是一种修行啊。如果肺气虚已经形成，光靠生活习惯调理那就效果不行了啊，得怎么办呢？得尝试用一点有形有质的，用点猛料啊，比如说冬虫夏草啊，成本低点的有虫草提取的菌粉啊胶囊，因为虫草它性平温和，专入肺经，它是能够同补肺肾之气的，肺气补足，气机顺畅，夜间自然安稳熟睡啊，也不会定点咳醒，肺阳好了，睡眠也会好，整个人的精气神和免疫力都会越来越好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8: 手机尾号01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哎，志鹏老师，
18: 哎，有什么事？
19: 我想问一下，
18: 嗯，
19: 我儿子那个有八九年了，他的鼻头呢，老是胀气了，鼻涕。
18: 啊啊，就擤鼻涕啊，老是流清。
19: 八九年了，
18: 清鼻涕是不是？
19: 哎，他打出来要水，清水当出来，鼻涕当出来，还是这样子，八九年了。
18: 这是过敏呢，这是啊。
19: 过敏了，已经医生去看了一下，他就是给我们开了一种药，在那这个药是那个抵了几天，觉得效果没有。我想问一下，看这么好，哪个医生？
18: 这个不是医生的事儿。
19: 啊
18: 啊，其实这个人呢，长期流清鼻涕，本身就是过敏，过敏的治疗不是一下子好的。我们有办法让他的症状一下子消失，但他很快就会回来。你要想让他消失以后永远不回来，就得下大功夫，得长时间调，得花几年的时间调，他能干吗？
19: 铁峰老师，他还要那个荨麻的荨麻疹
18: 啊？对，这都是一回事儿。
19: 不是这个毛病引起的啊？
18: 都是过敏，都是过敏。
19: 铁峰老师，有哪个怎么个办法把他 可以自立自立。
18: 您，我现在就问您一件事儿，您是想长期坚持，然后把这事儿彻底解决，还是
19: 长期？对，
18: 你要想长期解决，就是补阳。
19: 补阳。
18: 对，肾阳虚，脾阳虚。
19: 哦。
18: 长期吃
19: 什么东西？金峰老师。
18: 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的理论呢，健脾你就吃参苓健脾胃，然后温阳就吃三偏方。
19: 哦，他觉得肾虚了，是不是？
18: 肾阳不足，脾阳不足、
19: 哦、
18: 啊，脾肾阳气不足，这五、这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胃阳不足，脾肾阳虚，表里皆虚，就这个意思、
19: 哦。
18: 但是呢，你要是想用中成药调，要花大功夫，要花好多年的时间。
19: 嗯，
18: 我自己吃了3年药调过来了，我现在坚持用这种方式调理已经20多年了。我以前也这毛病，现在好了，不犯了。
19: 哦，那好
18: 啊，
19: 什么那个哪个药滴滴就买？
18: 哎，药我说的药都是很普通的药，三偏方可能特殊一些啊，但是那个参苓健脾胃啊，这些药都是很常见的药。
19: 哎，好的，好的，
18: 嗯，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8: 手机尾号61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你好，齐峰老师。
18: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我这尿频尿急嘛，就是老是看不好，就是。
18: 尿频尿急，上医院查过没有？你多大年纪啊？
20: 48岁，查过的。
18: 是前列腺的事儿啊，还是啥事儿啊？
20: 前列腺嘛，有点增生，有点那个钙化，就是。
18: 那不至于这样啊。
20: 就是尿喝一点水就管不牢，就是有时候半个小时刚小好，又过半小时又要小了这样。
18: 这么快吗？不至于，前列腺你才48呀，这算肾虚能虚到啥样啊？能虚成这样吗？就你描述这事儿，你要说你现在80，我信。
20: 嗯，
18: 48那不像啊。
20: 晚上起夜也要2到3次了。
18: 是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年纪对不上啊。是，所以我就想，能是前列腺的事儿吗？神经有没有问题？
20: 神经我就胶质瘤开不到呀。
18: 哦，做过神经瘤手术啊。那会不会跟这事儿有关系呢？但这不一定，不一定。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高人吧。你是哪里人？
20: 我是浙江湖州的。
18: 湖州的，那我这么的，浙医医院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啊，那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很厉害的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而且呢，不光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个相关的这个领域啊，人家都很擅长。我把他电话接过来，你俩通个话，我让他先问问你。
20: 好的。
18: 问清楚大致方向了，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行不？
20: 好的，好的。
18: 哎，你电话别撂，你等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导播把朱玉老师电话接进来的时候，咱注意听，问啥咱说啥，时间有限，行不？
20: 好的，好的。
18: 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朱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国家教育部中美联合培养外科学博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浙大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浙江大学硕士生导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访问学者，从事神经外科疾病临床诊治多年。现任浙江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兼青委会秘书，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专家，擅长各类常见和复杂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颈椎病、腰椎病和脊柱脊髓肿瘤的微创治疗。
0: 朱老师您好。
21: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那个朱老师啊，得请你帮个忙，我这儿接一听众热线，48岁男性，尿频尿急，哎，用他话讲，喝完水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然后还起夜。我这一看这年纪也不到啊，怎么这么重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像是前列腺的事儿。一问，他说他以前呢，这个脑袋里有胶质瘤，做过手术。我就怀疑是不是能跟这事儿有关系，我又拿不准。你给帮帮忙，指点指点好不好？
21: 嗯，好的好的。
0: 啊，他人现在线，你俩可以聊，好吗？啊，
21: 好的，铁峰老师，哎，你好。哎，就是
20: 哎，就是你好，你好。嗯，
21: 哎。您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小便比较多是吧？
20: 嗯，小便尿频尿急，就喝一点水都尿藏不住了。
21: 我前面听那个铁峰老师说你前面做过那个脑胶质瘤的手术。
20: 对的，脑干盐水肿瘤。
21: 哦，脑干盐水的胶质瘤是吧？
20: 对，输管膜瘤。
21: 多久之前做的？
20: 2021年7月份做的。
0: 哎，朱主任，我打断一下，他有个报告发给我，我给你发过去了。这人姓谭。
21: 行，我看一下啊。
0: 哎，好。
20: 嗯，
21: 那您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是有多长时间？
20: 反正1-2年。
21: 一两年，也就是手术刚做完的时候是没有的。
20: 做完的时候没这么严重。
21: 那做之前有这个情况吗？
20: 之前也

0: 是有一点要停要紧，但是没现在这么严重。
1: 嗯，就最近一两年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0: 对的，我不敢喝水了。
1: 那您最近这个胶质瘤有复查过吗？
0: 复查过的，复查过嘛，现在这个胸椎那里这个量检有变大一点，然后呢叫我再去复查一次。
1: 哦，我看到您这个报告了，上面打的是试管膜瘤啊 ，WHO 二级的试管膜瘤啊。
0: 对的，对的。
1: 当时切的就是在延髓这个位置动的手术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嗯，明白了。试管膜瘤呢，相对来说呢，它的那个恶性程度呢，没有我们胶质母细胞瘤啊或者那些那么高啊，但是它呢，确实是有复发或者是沿着脑脊液转移的这个可能性的。也就是说，您当时延髓切完以后，现在胸椎又发现有一个那个
0: 量检比以前拍的稍微大一点，他叫我再去过三个月再去复查一次的。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个时候呢，只放疗，没有化疗。
1: 啊，只做了放疗，就是术后没有做化疗是吧？不过就
0: 因为甲基化那个不敏感了，就是。
1: MGMT 它甲基化不敏感嘛啊？
0: 对的，然后不建议化疗。
1: 放疗是做的全脑放疗，全脑全脊髓吗？还是做了延髓？
0: 对，全脑全脊髓的。那现在还就是涉及到我一个僵硬问题，就是下肢僵硬发散放嘛。
1: 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膀胱它的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前列腺问题，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话呢，确实跟膀胱它本身的这个神经功能控制可能是有关系的。然后膀胱它本身呢，就是有一种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的这种情况的，确实是跟神经系统有关。那么膀胱的神经系统控制呢，说实话是比较复杂的，非常复杂，它既涉及到一些植物神经功能，也涉及到脊髓里面的一些功能的这个变化。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不能排除和你这个肿瘤手术之后有关系的啊。我个人觉得，尤其是您做了这个放疗，因为很多放疗以后它形成的这个迟发性的放疗反应呢，它确实是可能会慢慢出来，有些人要过个一两年，有些人两三年，甚至3到5年都是有的，是有可能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在这个延髓这个位置，当然肿瘤本身它的手术难度是很高的啊。我不知道后面切完以后现在有没有明显的复发，还是说总体工作
0: 这个研发位置倒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尿呢，喝一点水你不尿掉呢很难受，然后尿呢也不多，就是晚上呢你就流着尿睡不着觉，就是必须要小掉。
1: 本质上还是一个膀胱过度活动的一个表现啊。但是
0: 对呀、
1: 啊、
0: 我
1: 说这
0: 到医院我也去过的泌尿科。
1: 对对对。尿外科他有没有给你吃一些药物？就是对于膀胱过度活动，他是有一些药物，
0: 就治疗这个膀胱活动的药嘛。
1: 嗯，但是吃了以后效果
0: 不怎样，也不怎么样。
1: 这个情况说实话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个脊髓现在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无论是现在的这个病灶也好，如果非常小，那也没有去手术处理的这个必要性。第二呢，这个放疗后面的这个慢性的这个反应呢，确实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脊髓功能这个异常，进而导致你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的这个情况，但是都没有特别非常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说我首先听到您这个情况，我会想到的还是就是先服用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一些药物。但是如果您也已经用过这些药物了，如果效果也不是很好的话，我个人能够想到的这个一个呢，就是调节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看看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些效果啊。那么比方说像复方异丙嗪啊这些药物可以试试看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我个人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是否让泌尿外科来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导尿管的引流啊，或者是膀胱道漏啊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泌尿外科的医生会不会有这个方面的建议啊，但是从我神经外科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也就是对症的用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啊，比方说甲钴胺啊这些，或者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可以试试看。
2: 你这事儿呢，朱老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按朱老师的意思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说的这些没听明白，我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整理一下发给你，指导你，好吧？
0: 好，
2: 哎，完再有事儿再说，行吗？
0: 好的，好的，
2: 好嘞，哎，再见啊。 谢谢谢谢朱老师啊。
1: 哎，好的，谢谢。
2: 好，好，朱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钱塘江畔说，口臭吃益生菌能不能缓解？那看口臭怎么产生的了。口腔的异味呢，首先它发源于口腔鼻腔，然后呢，如果这里没有问题，那就是消化道。消化道呢，包括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啊，就是包括食道、胃啊，还有肠道啊一系列的问题。从口腔开始到肛门结束，整个这一段益生菌全管，所以它是有用的。微友浮水一莲说，铁峰老师，孩子髋关节滑膜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有积液，最好的治疗办法该怎么治疗呢？嗨，小孩要是有髋关节滑膜炎，只要没有感染因素，没有外伤啊，没有开放性的外伤，基本上都是由于劳累引起的，走的时间太长了，跳得太狠了，玩得太猛了，多数都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另外你说这孩子是多大的孩子啊？前几天有一个听众跟我说，我们家小孩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拿他当小孩讲，讲来讲去，我说你家孩子多大了，告诉我32了。所以说你这患者多大岁数啊？如果是一个少年儿童和一个成年人，同样是髋关节滑膜炎，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少年儿童髋关节滑膜炎，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继发感染，比如说结核这类的事情。如果是成年人，就考虑什么呢？会不会是有刺激、摩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同样是髋关节滑膜炎，病因不同，治疗手段不同啊。那样的长征，那一年的歌。微友心静如水说，铁峰老师你好，最近常常口苦，舌头好像有点麻，这是怎么回事呢？口苦我们可以用中医手段来调肝胆，对吧？但是你要觉得麻，这就不正常了。舌头要是麻，一定要考虑心脏的问题。我建议你先上医院查查心脏，做个基础检查啊。这个检查呢，越详细越好。说我把我的检查结果发给你，我吃了2个月药，还需要去抽血化验吗？这是我今年6月25号检查的。好，我瞧瞧你都查什么了啊？你这甲状腺功能可不怎么样啊啊！这么多指标都高啊，你这个才吃2个月的药，我觉得长路漫漫，刚刚开始。你这个药啊，要吃多久？我明确告诉你啊，以年来计算，你需要时时刻刻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保持联系，由他来指导你，绝不可以自己私自停药，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接受定期体检啊，抽血化验呢，是你今后一生当中都一直要做的事儿了。微友海兰兰说，我外孙子的化验单您给看一看呗，他今年3岁多，转氨酶高，什么原因引起的？化验前一天在防疫站吃了一种药，叫轮状病毒疫苗，预防拉肚子，是否跟这种药有关呢？没有关系啊，我瞧他转氨酶有多高哦，也不是特别高，孩子得重新查一个肝功，啊，搞清楚他的转氨酶为什么这么高啊，这跟那个药是没有关系的啊，跟疫苗没有关系。唯有快乐的糖糖他说，我爸爸血脂高，吃可定半年了，现在验肝功血脂都是正常的，还用吃可定降脂吗？绝大多数降脂药物的使用是需要持续终生的，什么样的情况要停呢？要看你和生活结合的怎么样，就是说你生活习惯有没有明显的改变。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前一段时间生活习惯不好啊，虽然用各种药物控制自己的血脂，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把我生活习惯改了之后，我再用药物配合的时候，我的血脂就会变得非常好，而这个时候我把药停了，我的血脂也不会有变化，那就没问题。有的人生活习惯没改，他的血脂改善完全靠药物做到的，恢复正常之后你再停，停了马上就会弹回来，所以这样的人就不能停，这个要和你的医生详细沟通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701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哎，解放老师，你好。
1: 哎。
2: 我跟你讲啊，我跟那个就是肋骨下面啊，就是靠左边那个骨头下面老是刺痛，什么原因？
1: 刺痛一般都是
2: 刺痛一下，刺痛一下啊。
1: 一般都是无菌性炎症。
2: 哦，无菌性炎症是吧？不是什么，不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啊！
1: 你想多了，哪有那么样啊？
2: 我说，我说乙腺炎不会的啊。
1: 嗯。
2: 还有一个事情啊，我睡眠不好，铁峰老师，我睡眠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呢也睡不着，睡下去睡半天，12点多都没睡着，有的时候睡着一下吧就醒了，第二天就一直醒到天亮就睡不着觉。
1: 啊。
2: 哎。
1: 这个是常见病啊，这就是脾肾不足啊。为啥我说人要补脾补肾持续一生呢？人的五脏充盈就不会这样。
2: 吃什么呢？
1: 补五脏的膏方、三边方都可以，把五脏。
2: 三边方他们男的能吃的，女的你也好吃啊。
1: 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个邪外行，就是啥也不懂，他才这么说。
2: 嗯，再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那个三边方不是甜的，我有糖尿病，好不好吃的？不影响的。
1: 对，少吃一勺大米饭就完了。
2: 这还有一个啊、哦，我有胆结石的啊、哦，胆结石呢就是2.86啊，2.86，这是18年了，在这个胆结石，他们都讲会癌变的，会不会癌变的？
1: 胆结石不会癌变，但胆结石刺激胆壁，胆壁增厚是可以癌变的。
2: 那胆壁增厚要每次要复查了，对不对？不增厚不要紧的嘛。
1: 哎，对。
2: 哦啊，好的啊，铁峰老师，你真本事，我很服你哎，你什么都懂哎。我说我，你父母亲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为他们就感到骄傲
1: 哎。谢谢啊，谢谢
2: 啊，谢
1: 谢
2: 你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2: 谢谢，好，再见。
1: 哎，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尾号009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主要是两条腿啊，
0: 嗯，
5: 犯麻，从脚背开始，一直现在麻到腰里来。
0: 是腿的后面麻对吧？
5: 把整个腿。
0: 整条腿都麻呀？
5: 走路走不动，腿犯麻。那么我想我看过很多地方哦。
0: 嗯。
5: 他们都还讲不出什么毛病来。一个呢，我跟你讲一下，我这个曾经腰椎间盘突出，在30年前做过手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有点糖尿病。
0: 哦。
5: 那么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做起这个磁共振呢，腰椎和胸椎都做过了。
0: 嗯。
5: 他们认为我这个腰椎和胸椎没什么大的问题。
0: 哦，不是压迫来的。
5: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现在不知道看哪个科好，不知道。
0: 你糖尿病这个病啊，你最近一次和医生沟通是什么时候？
5: 糖尿病最近一次沟通是我2个月前吧。
0: 你这个病啊，糖尿病每个月都要和医生见一面的啊，您知道吗？
5: 哦。
0: 啊，每个月都要和医生见一面才可以。
5: 现在是空腹是6左右，还可以的。餐后是10左右。血糖啊，
0: 那有点高，
5: 有点高啊、哦。
0: 嗯，
5: 现在在吃两条双胍，
0: 二条双胍哈，那正常应该。
5: 这个我以前对你们突出毛病的时候呢，也一个腿疼，也治过神经啊、哦。
0: 嗯，
5: 这一次发麻的是两个腿同时发麻，
0: 啊，
5: 甚至于尿道口和肛门都有感觉。
0: 您啊，要我说这样，你赶紧的、
5: 啊、
0: 到内分泌科哈，
5: 啊，
0: 和你的医生好好沟通一下。

0: 要请神经内科会个诊、
1: 哦，
0: 你看你这个是不是神经病变？
1: 哦哦，
0: 嗯，然后呢、哦，你要是已经排除了说不是压迫导致的话，你就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些事儿搞清楚。
1: 哦，
0: 嗯，
1: 我已经摔倒了好几次，腰也很痛。
0: 是啊，
1: 那这站着的时间没力气了，那么走路大概走了几百公尺以后，
0: 嗯，
1: 两条腿就发软了。
0: 听着像椎管狭窄的表现呢。
1: 没有，他说是还可以的，没下扎。
0: 哦，那就必须得考虑下肢动脉血栓的问题了。
1: 是不是动脉是不是栓塞了？
0: 下肢血栓的问题你得考虑，不考虑不行。
1: 要半年以来呢，还逐步加重，现在爬楼梯也很困难。
0: 神经的这个病变您必须得查。
1: 好的。
0: 啊，不查不行。
1: 好的。
0: 行不行？查完了呢，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结果。
1: 好的。
0: 不然的话定不下来。我认为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现在先优先和我的内分泌科医生见面。
1: 哦，
0: 嗯，
1: 中医啊，西医啊，内科。
0: 西医啊，
1: 西医神经科是吧？
0: 哎，神经科和内分泌科。
1: 内分泌科啊，好的，
0: 哎，
1: 好的。
0: 糖尿病患者必须一辈子都要和自己的内分泌科医生交往联系，不能断呐。
1: 哦，
0: 嗯，
1: 小便的时候，这个大腿内侧腿根部啊。也疼了，也疼了，这怎么搞的？
0: 这个可能和前列腺有关系。
1: 有关系啊。
0: 嗯。
1: 前列腺我也开过刀了，已经。
0: 啊。
1: 膀胱检查也开过了。
0: 啊，也做过，也做过手术哈。
1: 哎。
0: 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啊。
1: 是。
0: 它不是唯一的解释问题的方式，但是你必须得在那儿把这事儿办了。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你啊，都关心我。
0: 哎，不客气，有事再联系啊。
1: 哎。好好。
0: 好，再见。
2: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两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0: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啊，铁峰老师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啊。
0: 嗯。
3: 我呢左侧耳朵感到闷堵，然后就去医院看病，测出来呢右侧耳朵高频部分听力下降，左侧耳朵是好的。然后医生就让我住院，我就住院了。住院期间呢，他用的甲钴胺针、贝塔斯汀针和激素。
0: 嗯。
3: 然后住了8天院以后呢，没有任何好转。然后测了一下呢，左侧耳朵还高频部分有轻微的下降。
0: 嗯。
3: 然后，我就住了8天就出院了。然后呢，他让我带的药呢有甲钴胺凝性液和甲磺酸贝塔斯汀。
0: 嗯。
3: 然后这些药。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是还是耳朵闷堵，然后右侧耳朵听力还是下降的嘛。左侧嘛，就是轻微下降，不知道当时是没有测出来呢，还是住了几天院以后有点轻微的下降。我呢，那个血糖是正常的，血压呢，好多年前呢一直是舒张压，一直是偏低的，个50左右。这几年呢又是正常了。血脂呢，因为是用他汀来控制的，所以也是正常的。
0: 嗯。
3: 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3: 嗯嗯。
0: 你呀、啊，出院之前跟我商量商量就好了。你不应该出院，可能再过一个星期，你要是不出院的话，可能再过7天就好了。他这个治疗是有时间周期的，越快越好啊。
3: 嗯。
0: 然后呢，他连续用药一般都2周。
3: 嗯。
0: 医生没劝你留下来吗？
3: 没有，因为。他半点好转迹象都没有。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他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后才会突然间的有变化。他不是用上药一点一点积累，他、
3: 哦、
0: 不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他是零加零加零加零加零加十，当一下就有变化。
3: 哦，
0: 他是这么个过程，就像水一样，就耳朵里的水被倒出去之后。

0: 没沟通的不到位。有机会咱们有微信，我微信上我告诉你，或者是什么呢？有一机会我们见面，对不对？
1: 我上次见过你的面。
0: 你这种事儿，你应该当面跟我说，我就能告诉你这个事儿。就我不能让你走，不能让你出院。
1: 嗯，他说右侧耳朵平听力下降，有可能是老早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0: 对，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先把你这个事儿解决，你的用药时间和周期，你用的方法不对。这个不对就是因为沟通不到位导致的。好吧。
1: 好的，
0: 再见啊。
1: 好的，好。
2: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我就是我说，铁峰老师你好，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要是我就健脾，但是呢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健脾啊，你着急不行。而且呢，指甲有竖纹不一定就一定是有病，这里还看竖纹的程度。有的人竖纹呢，那都快赶上锉刀了啊，不但硬而且密，指甲还缺青的，那确实是有重大的健康问题。如果你这些症状都没有啊，只是稍稍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光泽，斜着脚对光看的时候会看到一条条的条纹，那我认为这不是病，没有必要一定要干预。
2: 许多事情我已经。
3: 微友张卫红说，铁峰老师你好，最近我后脑勺总是发热，一天呢有时候热个一两回，一次热个一两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已经有一个月左右。它不是总热，你这是长什么东西了吗？请铁峰老师给指点，用不用去医院做什么 CT 呀？这里最难的问题啊，张卫红同志啊，就是你说的这个热，我该怎么理解？我如何去配合你去体会它？这是我最难的。我也有时候经历过偶尔潮热的现象，但它往往是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整个头部连带颈部背部啊，但是你集中到后脑勺某一个部位，很小很小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不太好解释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年纪有没有可能是神经功能失调呢，如果要是呢，你可以考虑吃点甲钴胺这类的药啊。另外你这个事儿啊，不规律发生，偶尔出现，这就不太好判断。不行你就上医院，咱做个 CT 啊，做个脑部 CT 看一眼也行，我不排除，但我觉得脑袋里长东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微友自由飞翔说，我说话的时候口水总是往外喷，总也不想喝水，舌头上有齿痕还有裂纹，这怎么回事啊？能治吗？能治啊，你这个脾湿很重啊，啊，脾湿很重，应该找个中医给你调整，吃点汤药啊。不想吃汤药怎么办？不想吃汤药，那你就吃点香砂六君丸啊，健健脾除除湿也行。微友王庆平说，我是一位64岁的男性，我现在晚上尿频啊，起夜一晚上4-5趟，请问老师吃点什么药啊？我是这么想的啊，老先生，咱能不能不上来就吃药啊？您上医院查一查，你这个10有8-9是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的。您64岁，前列腺肥大增生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呢，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哈，男性到了64岁，几乎就正式的进入了男性的更年期。男性在64岁这个时候开始，跟女人49岁更年期开始不再分泌这个雌激素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没有了足够雄性激素的维持，前列腺功能可能就会变得更差。你这个事儿跟前列腺肯定是有关系，但是你到底是应该吃保列治还是应该吃哈乐，要由医生来帮你决定。我建议你找个医生看一看啊。微友依依说，铁峰老师你好，我65岁，心肌缺血很严重，我吃点什么药呢？心肌缺血65岁，那得查原因，就你为啥心肌缺血，是血管硬化栓塞引起的，还是血液粘稠度太大引起的，还是心脏搏动无力引起的？你这个年纪这三件事都可能分别存在，也可能同时存在，所以我建议你上心内科看看病，上心内科看一看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091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好像我上次痛风，

0: 他们说我这个我右手啊，早年就是小时候受过伤，那个肺骨头在里面。他说有可能是这个影响的，叫我到医院去，开刀给他拿掉。我是宁波的，
1: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让他给你看看疼痛的来源和性质。
0: 好的，宁波二院是吧？
1: 对，宁波二院疼痛科啊，记住找王秋生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疼痛的来源和性质。到底是痛风引起的，还是骨头碎片引起的，还是无菌性炎症引起的？搞清楚，然后再研究怎么治。
0: 好的，好的，好。
1: 嗯，好吧。
0: 好，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手机尾号18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4: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是这样子的，原来就是4月份的时候，那会儿得那个检查出来得了那个格林巴利这种罕见的病例了。
4: 也不算罕见，格林巴利综合症现在患病人也不少。然后呢？
5: 然后的话就是说，不是做了，他做了，我做了血浆置换嘛，做了3次的血浆置换。
4: 嗯、
5: 后期现在呢，一直在喝中药调理。
4: 嗯。
5: 所以现在吃了中药之后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嘛，就是整个人的关节啊、肌肉，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或晚上睡觉都会觉得很疼，
4: 嗯，那对，
5: 很肿，有肿胀感的这种感觉。
4: 嗯， 嗯，是。
5: 那这个什么样才能调理好呢？
4: 我建议你吃点维生素 K2。
5: 那这个病的话会不会容易复发呀？
4: 哎呀，您多大岁数了？
5: 嗯，43。
4: 43岁，你是妹妹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研究它容不容易复发。格林巴利呀是个很难缠的病，但是落在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不一样。我有一朋友啊，您大家知道我是东北人，我有一朋友啊是重人参的格林巴利综合症，那刚开始都不看好，后来我帮他找的中医控制的差不多了之后，这哥们开始跑步，现在身体可好了。他现在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吃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一个就是跑步。从他有病治愈到现在5年了，啥事儿没有，每天不跑个5-7-8公里心难受啊。
5: 那我也得去跑跑步。
4: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个朋友从来不问我铁哥我能不能复发，从来不问这种话，他的内心积极勇敢光明向上。你还没治呢，你这边就开始研究铁峰老师我能复发不，悲观消极，我是指这个事儿。
5: 嗯嗯嗯，
4: 记住。
5: 那我觉得现在，现在身体啦，就是好还好，就是关节早上起来的话，关节就是这样子，有点疼。
4: 哎，这个事儿，咱们用维生素 K2 都可以帮你调理，没问题的。哎，但是，如果你心里人的情绪对免疫的影响极为巨大呀，你得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这个意思啊。
5: 还有免疫力的关系啊。
4: 那当然啦，这事儿最终拼的是免疫呀。
5: 中药的话呢我一直在吃，还是继续吃。
4: 中药能吃尽量吃。
5: 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家小孩，我小孩啊，
4: 嗯，
5: 他吃饭呢老喝水，就是说老是呢喝完之后呢，吃完之后过会儿老打嗝，一直打嗝。
4: 啊，
5: 这是啥原因啊？
4: 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吗？
5: 对，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他不吃饭，吃饭的不喝水，他说饭都咽不下去。
4: 那这孩子有问题耶，他吞咽有问题，这孩子牙没问题哈？多大了？
5: 嗯，9周多一点，10岁不到。
4: 哦，你给孩子查查牙，看看他口腔怎么样啊？然后呢，给孩子吃点益生菌，健健脾。 好吧？
5: 哦，
4: 咱就说吃饭的时候得喝水这个事儿本身可不算啥毛病，但是说那个吃完饭之后喝完水就打嗝，说明这孩子吞咽太急，有气息进去了，然后呢嗝腻，这孩子缺钙。
5: 哦，
4: 嗯，
5: 嗯，那好的，好的，
4: 嗯，好，
5: 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4: 哎，不客气，再见。
1: 手机尾号6033，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哦，就是我就是有那个资料发在那个微信上面，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姐夫呢，他那个查出来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个那个小血板特别低，然后是骨髓做出来好像也是那个有问题，现在就是心内膜炎，就是医生建议就是做手术，但是这个血小板太低，他就是又做不了。
1: 嗯，
6: 而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现在就是两个那个一直僵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1: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6: 微信叫朴素之道。
1: 啊，朴素之道，你这些图片我就打开两张呢，别的都打不开呀。
6: 就打开两张。
1: 嗯，就打开这两张帮助不大。患者姓陆，对不对？
6: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就打开两张，别的都打不开。
6: 哦，那怎么办？那要重新？
1: 嗯，不用不用不用。
6: 嗯，
1: 那个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手术，这事儿没毛病。但是由于血小板低，不支持手术，医生会想办法把血小板给他升上来的。升上来之后再做也行，这个听医生，这不是我们能办的事儿。尤其是这个患者本人不是你。
6: 嗯嗯
1: 嗯，就是你在这里起不到啥作用。
6: 对，我想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
1: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你现在的身份和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咱俩谈下去意义不大。
6: 嗯
1: 嗯，帮不了他啥。你还有什么事儿想问？我可以给你说。
6: 嗯，那其他的话也没有。我本来想问一下田老师，也没有，就说像这种病例也没有。嗯，之前就是说也没有遇到过，就是
1: 很多很多临床上由于指标不合导致不能够马上开展手术的事儿有的是，每天都有发生，这不算什么。
6: 那就是关键这个血小板也一直好像是已经将近一个多月了，一直上不去。
1: 我看不到指标，我不知道他为啥上不去，我也不知道他有啥病没，所以我没法说。
6: 就是，可能可能快到接近那个白血病那个临界点了，好像那个原始细胞。
1: 就他是不是白血病？
6: 现在还没确诊。
1: 哎，对吧？就是你
6: 大概18%，医生说。
1: 这个意义，这话没意义啊！18%和80%没有意义。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白病，你也不知道，对吧？因为白血病导致的血小板降低有白血病的打法，生理性的降低有生理性的，病理性有病理性，它有它的原因。我为啥不给你解释，就是因为没啥用。你现在只能依赖于你的医生。我跟你谈话里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感染性心膜炎，由于血小板低不能手术怎么办？赶紧跟医生沟通，把指标升上来做手术。就这话是有用的，因为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儿。而且心内膜炎，如果是感染因素导致的，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话，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想的那话，为啥我不让你说了？没有用。不解决问题，而且通过你亲戚套亲戚，朋友套朋友，转完了之后，啥事儿都办不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6: 好的，好的。
1: 啊，你就告诉他，我跟铁峰商量过了，你感染性心膜炎遵医嘱，赶紧做手术。血小板低的话，赶紧想办法研究，谁能把血小板给我升上来啊？住院，给我升上来，让我具备手术条件或手术，这是你当前第一步要干的事儿。剩下事儿出院再说。啊，
6: 好的，
1: 嗯，再见啊。
6: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0: 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
1: 哎，你好，我是有这么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我今年是30岁，然后呢，就是甲状腺方面的问题。
0: 甲状腺怎么了？
1: 甲状腺既能动能亢进，就是甲
0: 啊，
1: 亢。
0: 甲亢，
1: 哎，对，我得这个病大约是4、5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一直是在地方病医院治疗。他一直是就是给我开的是塞治。
0: 很
1: 就是
0: 普
1: 保
0: 通、
1: 守
0: 很
1: 治
0: 常
1: 疗，
0: 见
1: 每
0: 的一个药。
1: 天，对，按医嘱，然后呢，尤其是我感觉有点并发症，就是脖子稍微有点肿大，然后呢，然
0: 这病
1: 后
0: 就
1: 眼
0: 这
1: 睛还
0: 样。
1: 有，对，然后眼睛还有一些就是外
0: 对，
1: 在的症状，
0: 我们有口诀，说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甲亢患者什么样呢？叫脖子粗，眼睛凸，浑身
1: 对，
0: 上下湿漉漉。
1: 合 适。
0: 这个病就这样。然后呢？
1: 然后我最近看了中医，喝中药喝了半年多，我感觉脖子上好像消掉了大概1/3，就是喝完中药以后，我感觉就是心慌的症状也好了一些，
0: 然后呢？
1: 再就是比较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到现在还没有回去，这个眼睛啊有没有什么，比方说眼科的办法让它复位？
0: 我明白啊。好，我告诉你啊，首先，甲亢这个病，按照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的理论来治疗的话，其实它治疗程序挺简单的，就是长期复诊啊，接受医生指导，坚持规范用药。只要你坚持用药，大多数甲亢患者最后会变成甲减，只要变成甲减，那么治疗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要坚持用优雅乐就行了，终生坚持规范应用优雅乐就完事了，就不会给你带来其他任何方面的影响。至于眼睛也会恢复原状，这个事儿不要找眼科医生，跟眼科医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好，
0: 所以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你不用太担心。我的意见是，只要你遵循西医的规范治疗，至于中医的治疗，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光用中医手段治疗，然后不用西医治疗，这是不对的。一定每个月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见一面，接受他的指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中药你爱怎么用怎么用，有效就用，没效就换，这我不反对。我告诉
1: 好
0: 你的
1: 的，
0: 是这个病的治疗前景，这是要终生服用药物的，我们没有办法在理论上把它完全治愈，说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这病彻底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最起码现阶段是这样的，好吧？再有问题再打电话找我，好吧？
1: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再
1: 哎，
0: 见。
1: 好的，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我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讲到咳嗽啊，有人就说啊，说我的咳嗽跟别人不一样啊，白天挺好，偶尔嗓子会有点紧，但一到凌晨嗓子就开始难受，控制不住的得咳。等这个劲儿过去之后吧，又啥事没有了。每天发生的时间都是在3-4点钟左右。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发病时间是固定的，那就要考虑考虑中医里啊子午流注的学说了啊。中医里是有时辰病的，所谓时辰病就是身体脏腑虚弱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发作。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女性一到下午3点就开始潮热盗汗，有一些男士早上6点就腹痛腹泻，有的小孩一到晚上11点哭闹不止，这都是脏腑失调引发的问题。那为什么他这是3点到5点的时候咳嗽呢？有人说着凉了，不对啊，这是肺气虚，不是凉不凉的问题，首先是肺气虚啊。中医是讲究子午流注理论的，人体12条经络对应12时辰，每一个时辰呢都有一条经络当令值班，凌晨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肺经会启动全身的气血梳理，叫肺潮百脉，人苏醒过来之前提前预热全身的经络去血，为第二天的运转做好准备。那而且呢，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肺是辅佐心脏调控全身气血的关键器官啊，宰相嘛。肺气充盈的人呢，这个过程平稳顺畅，肺自己呢也能把自己的活干好，完成气血的运化，人体也就能够安稳的熟睡。但你肺气虚的人呢，气机收敛无力，速降失常，肺气降不下来，就会气机上逆，引发咳嗽，肺经工作乏力，无法独立完成气血的梳理，就会扰动心神，强行把人咳醒，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干不了活就去打扰同事啊，强迫别人帮他干。所以一旦凌晨咳嗽啊，这就说明肺气虚，短时间还好，长时间肺气耗损到一定程度会引发气短乏力啊，呼吸系统的多种问题，而且影响其他的脏腑啊，会连累别人。怎么调理呢？那就得想办法恢复肺气速降的功能。头一个就是防寒保暖的，肺为娇脏啊，怕冷怕燥啊，空调房待久了，寒气从口鼻啊皮肤往里钻，肺气容易受阻， 尤其是后半夜阳气内收，体表防御最薄，背部和脖子得盖好啊。第二就少吃生冷啊，我老跟大家讲，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这个脾胃啊，它是喜欢热的东西，生冷伤脾啊，脾土生肺金，脾伤了肺也跟着虚。什么冰镇的西瓜水果啊，冷饮啊，蔬菜啊都不行啊。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任何低于体温的食物都不要吃啊。第三个就是做好呼吸练习啊，就我平时教大家的腹式呼吸吐纳法呀，啊，用鼻子把气吸进来，然后憋三秒，然后再用嘴把它吐出去，哎，然后同时呢腹部收起收起，它这是有节律的，用这种方式呼吸是一种锻炼，是一种修行啊。如果肺气虚已经形成，光靠生活习惯调理那就效果不行了啊，得怎么办呢？得尝试用一点有形有质的，用点猛料啊，比如说冬虫夏草啊，成本低点的有虫草提取的菌粉啊胶囊，因为虫草它性平温和，专入肺经，它是能够同补肺肾之气的，肺气补足，气机顺畅，夜间自然安稳熟睡啊，也不会定点咳醒，肺阳好了，睡眠也会好，整个人的精气神和免疫力都会越来越好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7: 手机尾号01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哎，志鹏老师。
17: 哎，有什么事？
18: 我想问一下。
17: 嗯，
18: 我儿子那个有八九年了，他的鼻头了，老是胀气了，鼻涕。
17: 啊，就擤鼻涕啊。老是流清。
18: 八九年了。
17: 清鼻涕是不是？
18: 哎，他打出来要水，清水当出来，鼻涕当出来，还是这样子，八九年了。
17: 这是过敏呢，这是。
18: 过敏了，已经医生去看了一下，他就是给我们开了一种药，在那这个药是那个抵了几天，觉得效果没有。我想问一下，看这么好，哪个医生？
17: 这个不是医生的事儿。其实这个人呢，长期流清鼻涕，本身就是过敏，过敏的治疗不是一下子好的。我们有办法让他的症状一下子消失，但他很快就会回来。你要想让他消失以后永远不回来，就得下大功夫，得长时间调，得花几年的时间调，他能干吗？
18: 铁峰老师，他还要那个荨麻疹啊？
17: 对，这都是一回事儿。
18: 不是这个麻疹引起的啊？
17: 都是过敏，都是过敏。
18: 铁峰老师，因为哪个怎么个办法把他 可以自立自立。
17: 您，我现在就问您一件事儿，您是想长期坚持，然后把这事儿彻底解决，还是
18: 长期？对，
17: 你要想长期解决，就是补阳。
18: 补阳。
17: 对，肾阳虚，脾阳虚。
18: 哦。
17: 长期吃
18: 什么东西？金峰老师，
17: 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的理论呢。健脾你就吃参苓健脾胃，然后温阳就吃三偏方。
18: 哦，他觉得肾虚了，是不是？
17: 肾阳不足，脾阳不足，啊，脾肾阳气不足，这五，这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胃阳不足，脾肾阳虚，表里皆虚，就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要是想用中成药调，要花大功夫，要花好多年的时间。
18: 嗯，
17: 我自己吃了3年药调过来了，我现在坚持用这种方式调理已经20多年了，我以前也这毛病，现在好了不犯了。
18: 哦，那好
17: 啊，
18: 什么那个哪个药店就买？
17: 哎，药，我说的药都是很普通的药，三偏方可能特殊一些，啊，但是那个参苓健脾胃啊，这些药都是很常见的药。
18: 哎，好的，好的，
17: 嗯，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7: 手机尾号61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你好，齐峰老师。
1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9: 我这尿频尿急嘛，就是老是看不好，就是。
17: 尿频尿急，上医院查过没有？你多大年纪啊？
19: 48岁，查过的。
17: 是前列腺的事儿啊，还是啥事儿啊？
19: 前列腺嘛，有点增生，有点那个钙化，就是。
17: 那不至于这样啊。
19: 就是尿喝一点水就管不牢，就是有时候半个小时刚小好，又过半小时又要小了，这样。
17: 这么快吗？不至于，前列腺你才48呀，这算肾虚能虚到啥样啊？能虚成这样吗？就你描述这事儿，你要说你现在80，我信。
19: 嗯，
17: 48那不像啊。
19: 晚上起夜也要2到3次了。
17: 是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年纪对不上啊。是，我就想，能是前列腺的事儿吗？神经有没有问题？
19: 神经我就胶质瘤开不到呀。
17: 哦，做过神经瘤手术啊。那会不会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呢？但这不一定，
19: 嗯，
17: 不一定。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高人吧。你是哪里人？
19: 我是浙江湖州的。
17: 湖州的，那我这么的，浙医医院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啊，那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很厉害的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而且呢，不光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个相关的这个领域啊，人家都很擅长。我把他电话接过来，你俩通个话，我让他先问问你。
19: 好的。
17: 问清楚大致方向了，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行不？
19: 好的，好的。
17: 哎，你电话别撂，你等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导播把朱玉老师电话接进来的时候，咱注意听，问啥咱说啥，时间有限，行不？
19: 好的，好的。
17: 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朱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国家教育部中美联合培养外科学博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浙大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浙江大学硕士生导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访问学者，从事神经外科疾病临床诊治多年。现任浙江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兼青委会秘书，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专家，擅长各类常见和复杂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颈椎病、腰椎病和脊柱脊髓肿瘤的微创治疗。
17: 朱老师您好。
20: 哎，铁峰老师你好。
17: 哎，那个朱老师啊，得请你帮个忙，我这儿接一听众热线，48岁男性，尿频尿急，哎，用他话讲，喝完水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然后还起夜。我这一看这年纪也不到啊，怎么这么重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像是前列腺的事儿。一问，他说他以前呢，这个脑袋里有胶质瘤，做过手术。我就怀疑是不是能跟这事儿有关系，我又拿不准，你给帮帮忙指点指点好不好？
20: 嗯，好的好的。
17: 啊，他人现在线，你俩可以聊好吗？啊，
20: 好的，铁峰老师，哎，你好，
19: 哎，
20: 就是，
19: 哎，就是你好，你好，嗯，
20: 哎，您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小便比较多是吧？
19: 嗯，小便尿频尿急，就喝一点水都尿撑不住了。
20: 啊。我前面听那个铁峰老师说，你前面做过那个脑胶质瘤的手术。
19: 对的，脑干盐水肿瘤。
20: 哦，脑干盐水的胶质瘤是吧？
19: 对，输管膜瘤。
20: 多久之前做的？
19: 2021年7月份做的。
17: 哎，朱主任，我打断一下，他有个报告发给我，我给你发过去了。这人姓谭。
20: 啊，行，我看一下啊。
17: 哎，好。
19: 嗯。
20: 那您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是有多长时间？
19: 反正。一两年，
20: 也就是手术刚做完的时候是没有的。
19: 做完的时候没这么严重。
20: 啊，那做之前有这个情况吗？
19: 之前也是有一点尿频尿急，但是没现在这么严重。
20: 啊，就最近一两年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19: 对的，我不敢喝水了。
20: 那您最近这个胶质瘤有复查过吗？
19: 复查过嘛，现在这个胸椎那里这个亮点有变大一点，然后呢叫我再去复查一次。
20: 哦，我看到您这个报告了，上面打的是试管膜瘤啊 ，WHO 二级的试管膜瘤啊。
19: 对的对的。
20: 当时切的就是在延髓这个位置动的手术是吧？
19: 对的对的。
20: 嗯，明白了。试管膜瘤呢，相对来说呢。

0: 它的那个恶性程度呢，没有我们胶质母细胞瘤啊或者那些那么高啊，但是它呢确实是有复发或者是沿着脑脊液转移的这个可能性的。也就是说，您当时延髓切完以后，现在胸椎又发现有一个那个
1: 亮点比以前拍的稍微大一点，他叫我再去过3个月再去复查一次的。
0: 明白了，明白了。
1: 那个时候呢，只放疗，没有化疗。
0: 啊，只做了放疗，就是术后没有做化疗是吧？不过就
1: 因为甲基化那个不敏感了，就是。
0: MGMT 它甲基化不敏感嘛啊？
1: 对的，然后不建议化疗。
0: 放疗是做的全脑放疗，全脑全脊髓吗？还是做了一？
1: 对，全脑全脊髓的。那现在还就涉及到我一个僵硬问题，就是下肢僵硬发散放嘛。
0: 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膀胱它的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前列腺问题，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话，那确实跟膀胱它本身的这个神经功能控制可能是有关系的。然后膀胱它本身呢，就是有一种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的这种情况的，确实是跟神经系统有关。那么膀胱的神经系统控制呢，说实话是比较复杂的，非常复杂，它既涉及到一些植物神经功能，也涉及到脊髓里面的一些功能的这个变化。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不能排除和你这个肿瘤手术之后有关系的啊。我个人觉得，尤其是您做了这个放疗，因为很多放疗以后它形成的这个迟发性的放疗反应呢，它确实是可能会慢慢出来，有些人要过个一两年，有些人两三年，甚至3到5年都是有的，是有可能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在这个延髓这个位置，当然肿瘤本身它的手术难度是很高的啊。我不知道后面切完以后，现在有没有明显的复发，还是说，总体工作？
1: 这个研发位置倒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尿呢，喝一点水，你不尿掉呢，很难受。然后尿呢也不多，就是晚上呢，你就流着尿睡不着觉，就是必须要小掉。
0: 本质上还是一个膀胱过度活动的一个表现啊。但是
1: 对呀、
0: 啊，
1: 我
0: 说实话，
1: 这
0: 到
1: 医院我也去过来泌尿科。
0: 对。尿外科他有没有给你吃一些药物？就是对于膀胱过度活动，他是有一些药物，
1: 就治疗这个膀胱活动的药嘛。
0: 但是吃了以后效果
1: 也不怎样，也不怎么样。
0: 这个情况说实话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个脊髓现在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无论是现在的这个病灶也好，如果非常小，那也没有去手术处理的这个必要性。第二呢，这个放疗后面的这个慢性的这个反应呢，确实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脊髓功能这个异常，进而导致你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的这个情况，但是都没有特别非常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说，我首先听到您这个情况，我会想到的还是就是先服用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一些药物。但是如果您也已经用过这些药物了，如果效果也不是很好的话，我个人能够想到的这个一个呢，就是调节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看看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些效果啊。那么比方说像复方异丙嗪啊这些药物可以试试看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我个人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是否让泌尿外科来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导尿管的引流啊，或者是膀胱造瘘啊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泌尿外科的医生会不会有这个方面的建议啊？但是从我神经外科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也就是，对症的用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啊，比方说甲钴胺啊这些，或者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可以试试看。
2: 你这事儿呢，朱老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按朱老师的意思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说的这些没听明白，我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整理一下，发给你。指导你，好吧？
3: 好，
2: 哎，完再有事儿再说，行吗？
3: 好的，
2: 好嘞，哎，再见啊！
3: 谢谢
2: 朱老师啊！
0: 哎，好的，谢谢。
2: 好，朱老师。
4: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上市企业蓝莓叶黄素首瓶特价19.9元，一瓶用1个月，科学护眼，给自己的眼睛放个假。养生补酒首瓶特价9.9元，给疲惫的身体解乏。高 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量。

0: 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 十，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1: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钱塘江畔说，口臭吃益生菌能不能缓解？那看口臭怎么产生的了。口腔的异味呢，首先它发源于口腔鼻腔，然后呢，如果这里没有问题，那就是消化道。消化道呢，包括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啊，就是包括食道、胃啊，还有肠道啊，一系列的问题。从口腔开始到肛门结束，整个这一段益生菌全管，所以它是有用的。微友浮水依莲说，铁峰老师，孩子髋关节滑膜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有积液，最好的治疗办法该怎么治疗呢？嗨，小孩要是有髋关节滑膜炎，只要没有感染因素，没有外伤啊，没有开放性的外伤，基本上都是由于劳累引起的，走的时间太长了，跳得太狠了，玩得太猛了，多数都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另外你说这孩子，这孩子是多大的孩子啊？前几天有个听众跟我说，我们家小孩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拿他当小孩讲，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我说你家孩子多大了，告诉我32了。所以说你这患者多大岁数啊？如果是一个少年儿童和一个成年人，同样是髋关节滑膜炎，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少年儿童髋关节滑膜炎，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继发感染，比如说结核这类的事情。如果是成年人，就考虑什么呢？会不会是有刺激、摩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同样是髋关节滑膜炎，病因不同，治疗手段不同啊。微友心静如水说：“铁峰老师你好，最近常常口苦，舌头好像有点麻，这是怎么回事呢？”口苦我们可以用中医手段来调肝胆，对吧？但是你要觉得麻，这就不正常了。舌头要是麻，一定要考虑心脏的问题。我建议你先上医院查查心脏，做个基础检查啊。这个检查呢，越详细越好。说我把我的检查结果发给你，我吃了2个月药，还需要去抽血化验吗？这是我今年6月25号检查的。好，我瞧瞧你都查什么了啊？你这甲状腺功能可不怎么样啊？啊？这么多指标都高啊，你这个才吃2个月的药，我觉得长路漫漫，刚刚开始。你这个药啊，要吃多久？我明确告诉你啊，以年来计算，你需要时时刻刻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保持联系，由他来指导你，绝不可以自己私自停药，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接受定期体检啊，抽血化验呢，是你今后一生当中都一直要做的事儿了。微友海兰兰说，我外孙子的化验单您给看一看呗，他今年3岁多，转氨酶高，什么原因引起的？化验前一天在防疫站吃了一种药，叫轮状病毒疫苗，预防拉肚子，是否跟这种药有关呢？没有关系啊，我瞧他转氨酶有多高哦。也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高。孩子得重新查一个肝功，重新查一个肝功啊，搞清楚他的转氨酶为什么这么高啊，这跟那个药是没有关系的啊，跟疫苗没有关系。唯有快乐的糖糖他说，我爸爸血脂高，吃可定半年了，现在验肝功血脂都是正常的，还用吃可定降脂吗？绝大多数降脂药物的使用是需要持续终生的，什么样的情况要停呢？要看你和生活结合的怎么样，就是说你生活习惯有没有明显的改变。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前一段时间生活习惯不好啊，虽然用各种药物控制自己的血脂，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把我生活习惯改了之后，我再用药物配合的时候，我的血脂就会变得非常好，而这个时候我把药停了，我的血脂也不会有变化，那就没问题。有的人生活习惯没改，他的血脂改善完全靠药物做到的，恢复正常之后你再停了马上就会弹回来，所以这样的人就不能停，这个要和你的医生详细沟通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701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哎，解放老师，你好。
1: 哎。
2: 我跟你讲啊，我跟那个就是肋骨下面啊，就是靠左边那个骨头下面老是刺痛，什么原因？
1: 刺痛一般都是
2: 刺痛一下，刺痛一下啊。
1: 一般都是无菌性炎症。
2: 哦，无菌性炎症是吧？不是什么，不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啊！
1: 你想多了，哪有那么样啊？
2: 我说，我说乙腺炎不会的啊。
1: 嗯。
2: 还有个事情啊，我睡眠不好，铁峰老师，我睡眠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呢也睡不着，睡下去睡半天，12点多都没睡着，有的时候睡着一下吧就醒了，第二天就一直醒到天亮就睡不着觉。
1: 啊。
2: 哎。
1: 这个是常见病啊，这就是脾肾不足啊。为啥我说人要补脾补肾持续一生呢？人的五脏充盈就不会这样。
2: 吃什么呢？
1: 补五脏的膏方、三边方都可以，把五脏。
2: 三边方他们男的能吃的，女的你也好吃啊。
1: 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个鞋外行，就是啥也不懂，他才这么说。
2: 嗯，再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那个三边方不是甜的，我有糖尿病，好不好吃的？不影响的。
1: 对，少吃一勺大米饭就完了。
2: 这还有一个，我有胆结石的哦，胆结石呢就是2.86，2.86，这是18年了。但这个胆结石，他们都讲会癌变的，会不会癌变的？
1: 胆结石不会癌变，但胆结石刺激胆壁，胆壁增厚是可以癌变的。
2: 那胆壁增厚要每次要复查了，对不对？不增厚不要紧的嘛。
1: 哎，对对对对。
2: 哦啊，好的啊，铁峰老师，你真本事，我很服你哎，你什么都懂哎。我说我，你父母亲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为他们就感到骄傲
1: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啊，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2: 谢谢，好，再见。
1: 哎，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尾号009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主要是两条腿啊，
0: 嗯，
5: 犯麻，从脚背开始，一直现在麻到腰里来。
0: 是腿的后面麻对吧？
5: 把整个腿。
0: 整条腿都麻呀？
5: 走路走不动，走路走不动，腿犯麻。那么这个，我想我看过很多地方哦。
0: 嗯。
5: 他们都还讲不出什么毛病来。一个呢，我跟你讲一下，我这个曾经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在30年前做过手术，
0: 嗯，
5: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有点糖尿病。
0: 哦。
5: 那么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做起这个磁共振呢，腰椎和胸椎都做过了，
0: 嗯，
5: 他们认为我这个腰椎和胸椎没什么大的问题。
0: 哦，不是压迫来的。
5: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现在不知道看哪个科好，不知道。
0: 你糖尿病这个病啊，你最近一次和医生沟通是什么时候？
5: 糖尿病最近一次沟通是我2个月前吧。
0: 你这个病啊，糖尿病每个月都要和医生见一面的啊，您知道吗？
5: 哦。
0: 啊，每个月都要和医生见一面才可以。
5: 现在是空腹是6左右，还可以的。餐后是10左右，血糖啊，
0: 那有点高，
5: 有点高啊、哦。
0: 嗯，
5: 现在在吃两条双胍。
0: 二条双胍哈，那正常应该。
5: 嗯。这个我以前对你们突出毛病的时候呢，也一个腿疼，也治过神经啊、哦。
0: 嗯。
5: 这一次发麻的是两个腿同时发麻，
0: 啊，
5: 甚至于尿道口和肛门都有感觉。
0: 您啊，要我说这样，你赶紧的、
5: 啊、
0: 到内分泌科哈，
5: 啊，
0: 和你的医生好好沟通一下，最好请神经内科会个诊、
5: 哦，
0: 你看你这个是不是神经病变？
5: 哦哦，
0: 哎。然后呢、哦、你要是已经排除了说不是压迫导致的话，你就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些事儿搞清楚。
5: 哦，
0: 嗯，
5: 我已经摔倒了好几次，腰也很痛。
0: 是啊，
5: 这站着的时间没有力气了，那么走路大概走了几百公尺以后，
0: 嗯，
5: 两条腿就发软了。
0: 听着像椎管狭窄的表现呢。
5: 没有，他说还可以的，没下窄。
0: 哦，那就必须得考虑下肢动脉血栓的问题了。
5: 是不是动脉是不是摔了
0: 的？下肢血栓的问题你得考虑，不考虑不行、啊。
5: 要半年以来它还逐步加重，现在爬楼梯也很困难。
0: 神经的这个病变您必须得查。
5: 好的。
0: 啊、不查不行。
5: 好的。
0: 行不行？查完了呢，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结果。
5: 好的。
0: 不然的话定不下来。我认为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现在先优先和我的内分泌科医生见面。
5: 哦，
0: 嗯，
5: 中医啊，西医啊，内科，
0: 西医啊，
5: 西医神经科是吧？
0: 哎，神经科和内分泌科，
5: 内分泌科啊，好的，好的，好的。
0: 糖尿病患者必须一辈子都要和自己的内分泌科医生交往联系，不能断呐。
5: 哦，
0: 嗯，
5: 小便的时候，这个大腿内侧腿根部啊，也痛了，也痛了，这怎么搞的？
0: 这个可能和前列腺有关系。
5: 有关系啊，
0: 嗯，
5: 前列腺我也开过刀了，已经膀胱结石也开过了，
0: 也做过，也做过手术哈。
5: 哎，
0: 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啊，
5: 是
0: 它不是唯一的解释问题的方式，但是你必须得在那儿把这事儿办了。
5: 好好好
0: 啊，
5: 谢谢你啊，能关心我。
0: 哎，不客气，有事再联系啊。哎，
5: 好好
0: 好，再见。
6: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两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梧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0: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啊，铁峰老师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哦。
0: 嗯。
7: 我呢左侧耳朵感到闷堵，然后就去医院看病，测出来呢右侧耳朵高频部分听力下降，左侧耳朵是好的。然后医生就让我住院，我就住院了。住院期间呢，他用的甲钴胺针、贝塔斯汀针和激素。
0: 嗯。
7: 然后住了8天院以后呢，没有任何好转。然后测了一下呢，左侧耳朵还高频部分有轻微的下降。
0: 嗯。
7: 然后，我就住了8天就出院了。然后呢，他让我带的药呢有甲钴胺凝性液和甲磺酸贝塔斯汀。
0: 嗯。
7: 然后这些药。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是还是耳朵闷堵，然后右侧耳朵听力还是下降的嘛。左侧嘛，就是轻微下降，不知道当时是没有测出来呢，还是住了几天院以后有点轻微的下降。我呢，那个血糖是正常的，血压呢，好多年前呢一直是舒张压一直是偏低的，个50左右。这几年呢又是正常了。血脂呢，因为是用他汀来控制的，所以也是正常的。
0: 嗯。
7: 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7: 嗯嗯，
0: 你呀、
7: 啊、
0: 出院之前跟我商量商量就好了，你不应该出院、
7: 嗯、
0: 可能再过一个星期，你要是不出院的话可能再过7天就好了、
7: 嗯、
0: 他这个治疗是有时间周期的，越快越好、
7: 嗯、
0: 啊。
7: 嗯，
0: 然后呢他

0: 他开始是当突发性耳聋治的，后来发现他后来发现好像因为我右侧高频部分有点下降，会影响交往。
1: 没啥好说的，这种事儿临床上特别常见。
0: 嗯，
1: 特别常见。嗯，就是治疗的功夫不到位，跟医生沟通的不好。
0: 哦，
1: 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普通老百姓能够获得什么样水平的医学关照，取决于他和医生的沟通水平。
0: 哦，
1: 嗯，你这个事儿就是没沟通的不到位。有机会咱们有微信，我微信上我告诉你，或者是什么呢？有一机会我们见面。
0: 嗯，
1: 对不对？
0: 上次见过你的面。
1: 你这种事儿，你应该当面跟我说，我就能告诉你这个事儿。就我都不能让你走，不能让你出院。
0: 嗯，他说右侧耳朵频频频频下降，有可能是老早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1: 对，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先把你这个事儿解决，你的用药时间和周期，你用的方法不对。
0: 嗯。
1: 这个不对，就是因为沟通不到位导致的。
0: 嗯
1: 嗯，好吧。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再见啊。
0: 好的，好。
2: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我就是我说，铁峰老师你好，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要是我就健脾，但是呢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健脾啊，你着急不行。而且呢，指甲有竖纹不一定就一定是有病，这里还看竖纹的程度。有的人竖纹呢，那都快赶上锉刀了啊，不但硬而且密，指甲还缺青的，那确实是有重大的健康问题。如果你这些症状都没有啊，只是稍稍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光泽，斜着脚对光看的时候会看到一条条的条纹，那我认为这不是病，没有必要一定要干预。
2: 许多事情我已经。微友张卫红说，铁峰老师你好，最近我后脑勺总是发热，一天呢有时候热个一两回，一次热个一两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已经有一个月左右，它不是总热，你这是长什么东西了吗？请铁峰老师给指点，用不用去医院做什么 CT 呀、啊？这里最难的问题啊，张卫红同志啊，就是你说的这个热，我该怎么理解？我如何去配合你去体会它？这是我最难的。我也有时候经历过偶尔潮热的现象，但它往往是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整个头部连带颈部、背部啊。但是你集中到后脑勺某一个部位，很小很小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不太好解释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年纪有没有可能是神经功能失调呢？如果要是呢，你可以考虑吃点甲钴胺这类的药啊。另外，你这个事儿啊，不规律发生，偶尔出现，这就不太好判断。不行，你就上医院，咱做个 CT 啊，做个脑部 CT 看一眼也行，我不排除。但我觉得脑袋里长东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微友自由飞翔说，我说话的时候口水总是往外喷，总也不想喝水，舌头上有齿痕还有裂纹，这怎么回事啊？能治吗？能治啊，你这个脾湿很重啊，啊，脾湿很重，应该找个中医给你调整，吃点汤药啊。不想吃汤药怎么办？不想吃汤药，那你就吃点香砂六君丸啊，健健脾除除湿也行。微友王庆平说，我是一位64岁的男性，我现在晚上尿频啊，起夜一晚上4-5趟，请问老师吃点什么药啊？我是这么想的啊，老先生，咱能不能不上来就吃药啊？您上医院查一查，你这个10有8-9是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的。您64岁，前列腺肥大增生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呢，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哈，男性到了64岁，几乎就正式的进入了男性的更年期。男性在64岁这个时候开始，跟女人49岁更年期开始不再分泌这个雌激素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没有了足够雄性激素的维持，前列腺功能可能就会变得更差。你这个事儿跟前列腺肯定是有关系，但是你到底是应该吃保列治还是应该吃哈乐，要由医生来帮你决定。我建议你找个医生看一看啊。微友依依说，铁峰老师你好，我65岁，心肌缺血很严重，我吃点什么药呢？心肌缺血65岁，那得查原因，就你为啥心肌缺血，是血管硬化栓塞引起的，还是血液粘稠度太大引起的，还是心脏搏动无力引起的？你这个年纪这三件事都可能分别存在，也可能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091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好像我上次痛风，他们说我这个我右手啊，和早年就是小时候受过伤，就是个肺骨头在里面。他说有可能是这个影响的，叫我到医院去，开刀给他拿掉。我是宁波的。
0: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让他给你看看疼痛的来源和性质。
1: 好的，宁波二院是吧？
0: 对，宁波二院疼痛科啊，记住，找王秋生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疼痛的来源和性质，到底是痛风引起的，还是骨头碎片引起的，还是无菌性炎症引起的，搞清楚，然后再研究怎么治。
1: 好的，
0: 好吧。
1: 好，那谢谢您，小波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18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是这样子的，原来就是4月份的时候，那会儿得那个检查出来得了那个格林巴利这种罕见的病例了。
0: 也不算罕见，格林巴利综合症现在患病人也不少。然后呢？
4: 然后的话就是说，不是做了，他做了，我做了血浆置换嘛。3次的血浆置换，后期现在呢一直在喝中药调理，所以现在吃了中药之后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嘛，就是整个人的关节啊肌肉，就是说每天早起来或者晚上睡觉都会觉得很疼。
0: 那对，
4: 很肿，有肿胀感的这种感觉。
0: 是，
4: 那这个什么样才能调理好呢？
0: 我建议你吃点维生素 K2。
4: 那这个病的话会不会容易复发呀？
0: 哎呀，您多大岁数了？
4: 43。
0: 43岁，你是妹妹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研究它容不容易复发。格林巴利呀是个很难缠的病，但是落在不同人身上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不一样。我有一朋友大家知道我是东北人，我有一朋友啊是重人参的格林巴利综合症，那刚开始都不看好。后来我帮他找的中医控制的差不多了之后，这哥们开始跑步，现在身体可好了。他现在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吃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一个就是跑步。从他有病治愈到现在5年了，啥事儿没有，每天不跑个5-7-8公里心难受啊。
4: 那我也得去跑跑步。
0: 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个朋友从来不问我铁哥我能不能复发，从来不问这种话。他的内心积极勇敢光明向上。你还没治呢，你这边就开始研究铁峰老师我能复发不，悲观消极。我是指这个事儿。记住你。
4: 那我觉得现在现在身体啦就是好，还好，就是关节早上起来的话关节就是这样子有点疼。
0: 这个事儿咱们用维生素 K2都可以帮你调理，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心里人的情绪对免疫的影响极为巨大呀，你得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这个意思啊。
4: 还有免疫力的关系啊。
0: 那当然啦，这事儿最终拼的是免疫呀。
4: 中药的话呢我一直在吃，还是继续吃？
0: 中药能吃尽量吃。
4: 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家小孩，我小孩啊，他吃饭呢老喝水，就是说老是呢喝完之后呢，吃完之后过会儿老打嗝，一直打嗝。这是啥原因啊？
0: 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吗？
4: 对，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他不吃饭，吃饭的不喝水，他说饭都咽不下去。
0: 那这孩子有问题耶，他吞咽有问题，这孩子牙没问题哈，多大了？
4: 嗯，9周多一点，10岁不到。
0: 哦，你给孩子查查牙，看看他口腔怎么样啊，然后呢给孩子吃点益生菌健健脾，好吧。
4: 哦，
0: 咱就说吃饭的时候得喝水这个事儿本身可不算啥毛病，但是说那个吃完饭之后喝完水就打嗝，说明这孩子吞咽太急，有气息进去了，然后呢隔腻，这孩子缺钙。
4: 哦，
0: 嗯
4: 嗯，那好的好的，
0: 嗯，好
4: 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5: 手机尾号6033，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5: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哦，就是我就是有那个资料发在那个微信上面，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姐夫呢，他那个查出来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个那个血小板特别低，然后是骨髓做出来，好像也是那个有问题。现在就是心内膜炎，就是医生建议就是做手术，但是这个血小板太低，他就是又做不了。
5: 嗯，
6: 而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现在就是两个那个一直僵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5: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6: 微信叫朴素之道。
5: 啊，朴素之道，你这些图片我就打开两张呢，别的都打不开呀。
6: 就打开两张。
5: 嗯，就打开这两张帮助不大。患者姓陆，对不对？
6: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5: 嗯，就打开两张，别的都打不开。
6: 哦，那怎么办？那要重新？
5: 嗯，不用不用不用。
6: 嗯，
5: 那个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手术，这事儿没毛病。但是由于血小板低，不支持手术，医生会想办法把血小板给他升上来的。升上来之后再做也行，这个听医生，这不是我们能办的事儿。尤其是这个患者本人不是你。
6: 嗯嗯
5: 嗯，就是你在这里起不到啥作用。
6: 对，我想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
5: 我知道，
6: 我
5: 的意思说，你现在的身份和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咱俩谈下去意义不大。
6: 嗯
5: 嗯，帮不了他啥。你还有什么事儿想问？我可以给你说。
6: 嗯，那其他的话也没有。我本来想问一下田老师，也没有，就说像这种病例也没有。嗯，之前就是说也没有遇到过，就是
5: 很多很多
6: 啊，
5: 临床上由于指标不合导致不能够马上开展手术的事儿有的是，每天都有发生，这不算什么。
6: 那他就是关键这个血小板也一直好像是已经将近一个多月了，一直上不去。
5: 我看不到指标，我不知道他为啥上不去，我也不知道他有啥病没，所以我没法说。
6: 就是，可能那个可能快到接近那个白血病那个临界点了，好像那个原始细胞。
5: 就他是不是白血病？
6: 现在还没确诊。
5: 哎，对吧？就是你
6: 大概18%，医生说。
5: 这个意义，这话没意义啊。18%和80%没有意义。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白病，你也不知道，对吧？因为白血病导致的血板降低有白血病的打法，生理性的降低有生理性的，病理性有病理性，它有它的原因。我为啥不给你解释，就是因为没啥用。你现在只能依赖于你的医生。我跟你谈话里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感染性心膜炎，由于血小板低不能手术怎么办？赶紧跟医生沟通，把指标升上来做手术。就这话是有用的。因为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儿，而且心内膜炎如果是感染因素导致的，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话，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想的那话，为啥我不让你说了？没有用。不解决问题，而且通过你亲戚套亲戚，朋友套朋友，转完了之后啥事儿都办不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6: 好的好的
5: 啊，你就告诉他，我跟铁峰商量过了，你感染性心膜炎遵医嘱赶紧做手术，血小板低的话赶紧想办法研究谁能把血小板给我升上来啊，住院给我升上来，让我具备手术条件，我手术，这是你当前第一步要干的事儿，剩下事儿出院再说啊。
6: 好的，
5: 嗯，再见啊。
6: 好的好的，谢谢。
5: 嗯。

0: 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
1: 哎，你好，我是有这么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我今年是30岁，然后呢，就是甲状腺方面的问题。
0: 甲状腺怎么了？
1: 甲状腺既能动能亢进，就是甲
0: 啊，
1: 亢。
0: 甲亢，
1: 哎，对，我得这个病大约是4、5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一直是在地方病医院治疗。他一直是就是给我开的是塞治。
0: 很
1: 就是
0: 普
1: 保
0: 通、
1: 守
0: 很
1: 治
0: 常
1: 疗，
0: 见的
1: 每
0: 一个药。
1: 天，对，按医嘱，然后呢，尤其是我感觉有点并发症，就是脖子稍微有点肿大，然后呢，然
0: 这病
1: 后
0: 就
1: 眼
0: 这
1: 睛还
0: 样。
1: 有，对，然后眼睛还有一些就是外
0: 对，
1: 在的症状，
0: 我们有口诀，说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甲亢患者什么样呢？叫脖子粗，眼睛凸，浑身
1: 对，
0: 上下湿漉漉。哎，
1: 是。
0: 这个病就这样。然后呢？
1: 然后我最近看了中医，喝中药喝了半年多，我感觉脖子上好像消掉了大概1/3，就是喝完中药以后，我感觉就是心慌的症状也好了一些，
0: 然后呢？
1: 再就是比较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到现在还没有回去，这个眼睛啊有没有什么，比方说眼科的办
0: 明白，
1: 法让它复位？
0: 我明白啊。好，我告诉你啊，首先，甲亢这个病啊，按照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的理论来治疗的话，其实它治疗程序挺简单的，就是长期复诊啊，接受医生指导，坚持规范用药。只要你坚持用药，大多数甲亢患者最后会变成甲减，只要变成甲减，那么治疗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要坚持用优雅乐就行了，终生坚持规范应用优雅乐就完事了，就不会给你带来其他任何方面的影响。至于眼睛也会恢复原状，这个事儿不要找眼科医生，跟眼科医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好，
0: 所以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你不用太担心。我的意见是，只要你遵循西医的规范治疗，至于中医的治疗，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光用中医手段治疗，然后不用西医治疗，这是不对的。一定每个月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见一面，接受他的指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中药你爱怎么用怎么用，有效就用，没效就换，这我不反对。我告诉
1: 好
0: 你的
1: 的，
0: 是这个病的治疗前景，这是要终生服用药物的，我们没有办法在理论上把它完全治愈，说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这病彻底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最起码现阶段是这样的，好吧？再有问题再打电话找我，好吧？
1: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再
1: 哎，
0: 见。
1: 好的，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5: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4: 我可听说了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5: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精细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4: 而且呀，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5: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4: 再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1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智能化工作。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6: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舒北北，
8: 哎，舒圆圆，哎，
7: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8: 公益广告时间，
9: 公益广告时间。
10: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7: 哟，这么大手笔！
10: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1: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12: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11: 我太难了。
7: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13: 那是谁的错？
7: 算法小管家喽。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1: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7: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10: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11: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7: 哈哈，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13: 笑脸，
7: 最需要的是
13: 好玩。
7: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13: 最真实的好。
11: 哈哈好。
1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地区阴天，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这两天我省的雨势终于有所收敛，但是并未彻底退场，出门带伞仍然是标配，大家还是要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政策信息。

0: 权威解读，
1: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0: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2: 眼下正是蔬菜虫害的高发期，在黄岩的田间地头，人工繁育的瓢虫捕食螨化身为田间虫虫特工队，通过投放害虫天敌以虫治虫，实现减药降本绿色种植。
3: 在黄岩区北岩镇的台州秉城农场，这里连片的蔬菜大棚无需农户喷洒农药防治，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布设生物防虫装备，给每株作物悬挂瓢虫卵卡。这些瓢虫卵卡完成前期孵化后，会孕育出一只只瓢虫，在作物间来回穿梭，寻找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蚜虫大肆繁衍，会造成菜叶全区发黄，作物作果率下降，是夏季蔬菜管护的头号难题之一。而人工繁育投放的瓢虫，正是克制这类虫害的天然生物武器。农场负责人陶永刚说：“
4: 夏天的话，蚜虫和蓟螨是高发的时候，一般的话3到5天它就会大爆发。我们释放瓢虫以后的话，一般2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竟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3: 除了定点悬挂瓢虫卵卡捕杀蚜虫，工作人员还会将混有捕食螨的麦屑撒布在作物叶片处，体型微小的捕食螨专攻藏匿在花苞幼果缝隙里的蓟螨，杜绝虫害啃咬留下果面疤痕、果品价值成次品的问题。陶永刚说：“
4: 我们每年大概投放20万头的瓢虫，2亿头左右的捕食螨。那么通过这个释放天敌的话，一年可以减少一半的这个用药次数，用药成本可以节约大概10万块钱左右。”
3: 据了解，传统蔬菜种植常常面临虫害爆发、喷施农药、害虫产生抗药性、加大药量施药等难题，容易造成果蔬农残超标，破坏土壤微生态。针对这一行业共性痛点，黄岩区携手多家科研单位，积极探索攻关天敌昆虫本土化选育、规模化繁育等技术，把野外天然存在的害虫天敌转化为可量产、可投放的标准化农业生产资料。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植保研究室主任蒲占许说：“
5: 采用自然界的食物链的害虫的这个天敌的这个捕食机制，通过长期的释放，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可以持续的控制我们的害虫，那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绿色有机。”
2: 正值高山蔬菜丰收季，盘安的一家家庭农场迎来了茄子集中采摘期。今年农场在5亩茄田里试种了1亩多青茄，凭借高山昼夜温差大、采收期长、错峰上市的优势，这个特色品种成为了农场差异化增收的突破口。
6: 在大白镇市口村的盘县林俊家庭农场，成片的茄子植株展示繁茂。农场负责人马林俊介绍，今年3月育苗，4月中旬定植，目前青茄已进入批量采摘阶段。马林俊说：“
7: 我这块地一亩左右，差不多有2-3千斤了，采了将近快半个多月了，3天左右采一次。”
6: 往年农场只种常规紫茄，今年特意新增了青茄这一特色品种。青茄果皮青绿，果肉细腻少籽，口感脆嫩清甜，略带清香，苦涩感明显低于紫茄，在山区特色种植中优势突出。马林俊说：“
7: 数量多我拿到义乌东阳，数量少嘛本地食堂、饭店这些一些大食堂。”300-400个人的那些项目，他们就喜欢这个茄子，紫茄子5毛1斤他都不要，要我这个2块的，要青茄子。
6: 高山茄子为何能卖出好价钱？答案藏在海拔与气候里。农场位于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地，夏季平均气温比平原低5度左右，昼夜温差大。马林俊说：“
7: 夜温差大了，里面的营养积累要好一点，口感要好一些，采摘时就可以达到霜降之前都有茄子。”
6: 林俊家庭农场的青茄从7月底8月初开始投皮采摘，采收周期可达3-4个月，正好接上平原茄子的上市空档。目前林俊家庭农场通过紫茄、青茄双品种搭配，拉长了整体采收周期，错开了市场竞争。下一步，农场将持续做好田间水肥管护，保障高山茄子稳定供应，在特色种植的路上继续探索前行。
2: 近日，在长兴临城镇桥南村，几百亩的浙果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收季。鲜果采摘周期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这些看起来像树莓又像荔枝的橙红色果子挂满枝头，吃起来水分充盈，口感绵糯。
8: 走进桥南村的浙文化园，一派丰收景象映入眼帘。工人们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剪下一颗颗色泽艳红的成熟浙果，放入竹筐。 新鲜采摘的蔗果表面渗出乳白色粘稠汁液，果香清甜浓郁。基地负责人陈勇介绍，园内培育有长蔗一号、长蔗二号和长蔗三号三个品种，眼下采摘的是早熟品种长蔗二号，采摘期将持续半个月左右。
9: 它算是比较耐旱，生长长势病虫害这种抗性都比较强，产量的话基本上是在1000斤左右，亩产值的话平均的话差不多在30000左右一亩。
8: 采摘下的蔗果鲜果根据品相，每斤售价在30到50元，但是鲜果保鲜期仅一两天，因此大部分会被送入烘干车间，蔗果深加工形成鲜果、果酒、果干、果茶等特色产品。基地负责人陈勇介绍道，蔗树别名黄桑，也称帝王木，全身都是宝，蔗叶可以养蚕，蚕丝质地强韧，光泽莹润，自古便是制作琴弦与高端丝绸的上等原料，树干可做染料，蔗黄染色是中华古典色彩文化瑰宝，隋唐时期更成为皇家御用正色，传承千年。蔗根是中药材穿破石的主要原料之一，同时蔗树根系发达，具备优良的防风固土、生态修复能力，是乡村绿化、低效林地改造的优质树种，可有效盘活荒地、低产茶园、低效林地资源，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9: 叶子的话能养蚕，叫桑蔗并蓄，那么做成丝绸，古代曾经有记载的。那么它这个树根跟木头的可以做染色，植物染色作为一个染料用的，那是很好的一个黄色天然色素。果子的话现在也就是很简单的，就是鲜果、干果、果酒、果粉，销售量的话每年这个几万斤基本上也能用完吧。
8: 蔗树原本在长江南北广泛野生，近代以来蚕桑产业偏重桑树培育，蔗树逐渐被边缘化，野生蔗树资源持续衰减，源远流长的桑蔗共生文化几近断代。
1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补贴，只给50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经常发干发胀酸胀的朋友们都有资格来领取眼贴的补贴。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眼贴特别添加了多种中草药的成分，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酸胀流泪效果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0: 当华
15: 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

0: 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1: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2: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3: 在兰溪长满塘村，有这样一对父子新农人搭档，父亲深耕荷塘十余年，一门心思抓品质，儿子呢是玩转互联网电商的高手，全力拓宽大市场。父子齐心，内外联动，让本地新鲜的莲蓬走出兰溪，走向全国。咱们一块去认识一下他们。
4: 很多荷塘早已花叶凋零，但在兰溪市赤溪街道长满塘村的百亩荷塘里，依旧是一派丰收景象。整片荷塘郁郁葱葱，饱满的莲蓬挂满枝头，采收、分拣、备货的节奏一刻不停。长满塘村是当地老牌莲蓬种植基地，全村荷塘面积达500多亩，其中红葵家庭农场就占了一半。兰溪市红葵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红葵说：“
5: 2014年开始种到现在呢，要12年了，一晃是12年过去。我一般都5点开始采，反正我发货那是现发的呢，一共10几个来。”
6: 每天是从早到晚不间断的吗？
5: 对对，干到下午5点。订单多的话，一天1万多个吧。
4: 不同于普通农作物，莲蓬上市周期长，时令跨度大，每年6月中旬登场，一直能延续到10月。4个月的超长采收期，让荷塘的价值充分发挥。兰溪市红葵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红葵说：“
5: 这个是剑仙35，这个品种很甜的。每年种个15个品种，哪个品种口感最好的话，留哪个品种的。”
4: 靠着这份实打实的耐心和细心，杨红葵种出的莲蓬甜度高，颗粒大，口感好，在周边10里8乡一直小有名气。但这份顶级的清甜，曾几何时只能藏在长满塘的晨雾里，散漫于周边的集市。好产品始终走不远，转机出现在儿子杨月威身上。杨月威说：“
7: 我21年左右，然后尝试在这个网络上做线上销售嘛，这一块也差不多到现在5、6年了。”
4: 接手销售的第一年，杨月威把父亲的莲蓬挂上了网，分级定价，分类售卖，从11.7元一斤到25.6元一斤，3个链接精准匹配不同客户需求。然而销量还没起来，投诉先到了。发往外地的包裹一打开，莲蓬蔫了，坏了，客户差评如潮。父子俩对着后台的售后单一晚一晚睡不着。后来经过反复试验，杨月威终于摸索出一套专用保鲜袋加冰袋的组合方案，彻底解决了运输保险问题，莲蓬的销路也真正打开。杨月威说：“
7: 第二年忽然之间你睡一觉，第二天就爆单了，全国各地都有，最远的话新疆，最多一天3万多营业额吧。你从自己什么都不会，然后你到忽然之间一天那个营业额3万多，而且这个一旦爆了之后，你几乎每天都这样子的，只会越来越多。”
4: 父辈12年精耕细作积攒的好品质，终于借着一根网线抵达了千里之外的顾客餐桌。电商渠道的爆发，每年能为农场新增20万元的稳定收入，200多亩荷塘的产能被真正盘活，销量跑起来了，订单一天比一天多。杨月威的心里也开始装下更大的事儿，
7: 把这个产业做大，线上销售希望越做越好，周边的这些种植户能够把他们一起在网上把他们卖掉，共同致富嘛。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一年前，德兴前原镇幸福村的共富鱼仓启动了首批认养试点。如今，首批99户低收入农户完成一轮认养，每户按约定获得相应收益。
8: 走进共富鱼仓，一排排直径6米的养殖桶整齐排列，循环水设备持续运转。桶里的鲈鱼、桂鱼正在生长，每个养殖桶上都贴有二维码。 鱼苗投放、饲料使用、养殖管理等信息均可查询。养殖运营事业部负责人沈国根告诉记者，
9: 像我们这种工厂化的这种养殖啊，它有别于这种传统养殖，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养殖管理过程当中的以前就是最怕的，比方说像断电、像缺氧浮头这一块，那么像这一块的话呢，在我们整一个工厂化设施化的管理过程当中，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传感器，通过我们的整一个液氧对的这块里面，应该来讲就是这些事情是发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整一个是应该来讲是科学的团队化的一个管理，而且有明确的分工，尤其是我们的养殖技术人员都相对来讲就在行业里面就从事了最起码7-8年以上，而且是科班出身的，就是专业的水产养殖专业毕业的这部分人员在从事。
8: 低收入农户的这笔收益不仅源于养殖端的稳定，还依托平台化的销售渠道。目前共富鱼仓已与叮咚买菜、小象超市等平台建立合作关系，鲈鱼、桂鱼等产品可通过线上渠道销售，进一步拓宽销路。沈国根说，
9: 带动周围老百姓啊，就一起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个理念啊，就是我们把这个项目，就是说会一直在政府的支持下面，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
8: 一年认养周期结束，农户收益得以兑现，也让这项产业帮扶模式吸引了更多农户。截至目前，第二期共富认养已新增40余低收入农户参与认养。德清县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贴息已全部汇入银行，下一步将继续关注项目运行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帮扶机制，让更多低收入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共享产业收益。
3: 近几年，仙居依托优质山水生态，盘活闲置溪谷资源，升级乡村文旅业态，大力发展峡谷漂流等项目，让潺潺溪流变成富民活水，走出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共富之路。
10: 在仙居县双庙乡昆仑峡秘境漂流景区，4.5公里天然峡谷河道，落差丰富，水质清澈，游客乘坐皮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非常惬意。
11: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水也比较干净嘛，以后有机会再来。
10: 谁也想不到，2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处偏僻闲置的山谷，未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源。双庙乡组建党员攻坚小组，采用水域统一收储、专业经营、生态反哺的新模式，以471万元出让15年水域经营权，全部资金用于河道整治与乡村建设。党员干部全速推进项目落地，仅1年时间就建成了漂道、码头、游客中心主体等配套设施。目前项目稳定运营，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以上。新增200多个本地就业岗位，有效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业态同步兴旺，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稳增收。
12: 昆仑峡秘境漂流项目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旅项目，更是我们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有力抓手。
10: 紧邻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景区的淡竹乡下陈竹村，同样靠着溪水资源完成了蜕变。村里40多亩的林河滩涂曾经常年荒废，去年以来，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对整条溪谷统筹规划、提档升级，经过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景观打造，荒滩摇身变成滨溪景观带，咖啡馆、文创商铺等10多种新业态相继入驻，有效补齐神仙居景区的周边休闲短板。
13: 通过改造以后呢，客人能留下来多住几天。我们这边买到周末啊，都是爆满的，像今天晚上都是住满的。
10: 依托全域优质的生态基地，仙居县整合峡谷漂流、山野溯溪、亲子戏水等多元清水业态，串联景区观光、果蔬采摘、乡村民宿、自然研学等资源，持续做量夏季文旅品牌，打造全域联动、全龄适配的清水经济体系，为乡村振兴铺就了长效可持续的致富大道。
14: 通过产业富民、民生实事、和合善治三大赛道比拼，搭建履职践诺、攻坚担当的平台，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成富民产业，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检验基层组织建设成效。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5: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8: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9: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8: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0: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21: 我可听说了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20: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精细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21: 而且呀，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20: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21: 再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2: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性。

0: 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九月三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4: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5: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6: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8: 我宣誓。
9: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3: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勇。

0: 鹏报道。
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3: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4: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6: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4: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7: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4: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 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城区有阵雨，24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衢州调研时强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
1: 金里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8月底突破1.4万标准箱，超去年全年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
2: 舟山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江海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
1: 省防指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天问3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正在推进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3: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坚定不移围绕富民一体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云溪镇希望新村是首批山区海岛线省级重点村，王浩考察幸福食堂、共富工坊、新村巧匠工作室等，详细了解希望新村因地制宜培育食用菌、来料加工、匠人经济等富民产业的做法与成效，并亲切地与村民们拉家常。王浩指出，产业是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之举，希望大家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入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持续推动农民增收致富，让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福石街道福东村西滩自然村，王浩查看青创中心、短剧小院等业态，仔细询问乡村运营和片区组团发展的具体情况，要求结合实际探索更多市场化运营的有效路径，完善片区各村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创新发展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不断提升片区组团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衢州市能碳大数据中心，王浩听取碳账户系统建设情况汇报，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王浩强调，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由之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迭代完善碳账户体系，把底数摸清、重点找准、路径走通，持续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多措并举激发企业节能降碳内生动力，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中发挥更大作用。衢州鹏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引进的双碳领域重点项目，王浩实地查看项目建设现场及生产线，要求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调研中，王浩还来到柯城区人民医院，听取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深化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继续全力抓好巡回诊疗服务，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管理改革，持续提升山区海岛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省领导邱启文、尹学群参加调研。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紧扣技术演进和产业变革趋势，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加快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注入强劲动能。摩芯科技是一家专注于自研通用世界模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刘杰走进企业，现场观看模型演示，听取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进展和应用场景开拓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持续加大模型迭代升级力度，积极探索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提升发展质效。静安科技聚焦核心技术沉淀与开发，打造了一批人工智能产品。刘杰实地查看企业 AI 模型开发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现实场景深度融合，持续提升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智能化水平，有路机器人自主研发大模型，并在具身智能领域推广应用。刘杰走进企业实验室，了解科研攻关、应用落地等情况，鼓励企业不断夯实核心技术优势，提升通用智能大脑的泛化能力和软硬件适配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知名度和认可度。刘杰强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日新月异，要积极推进通用大模型和垂直领域大模型研发，推动 AI 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构建高质量数据集，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开放更多高价值场景，促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推动芯片、大模型、智能体、应用服务等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深化数实融合，实现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加大要素保障力度，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入，统筹算力服务、算网数电协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培养更多懂行业、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全力营造一流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杜旭亮参加调研。
2: 昨天下午，省长刘杰在杭州会见了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率领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一行。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各位来宾简要介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浙江和美国交往渊源深厚，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与美方一道深化产业、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提升跨国产业链的韧性和活力，挖掘双向看的韧性和活力。挖掘双向开放的增量市场，守护历史沉淀的友好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多贡献。热忱欢迎更多美国企业与浙江加强交往，在常走动、多交心中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代表团一行表示，愿进一步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互信与合作，继续深化对话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
5: 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截至今年8月底，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7: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奈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8: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7: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

0: 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推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航运服务体系啊，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拓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0: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2: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3: 今天早上6点，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4: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这批10000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5: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时效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啊，后期缩短了4到5天。
4: 舟山老汤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6: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4: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 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7: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8: 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专场昨天在杭州举行，来听报道。
9: 现场，杭州工业智能创新生态基地启动建设，并同步上线首个城市级工业智能体平台。针对不少企业运用 AI 时遇到的流程复杂、试错成本高等共性难题，该平台汇聚浙江大学、杭钢云算力等一批头部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让企业无需自建 AI 团队就能把智能体引入产线质检、工艺优化、智能排产等环节。杭州工业智能创新生态基地联合发起方代表季瑶华介绍，
10: 我们已经在一个行业里打磨出来的 POC 验证过的智能体，就相对于做一个标准化的产品，然后给到企业，它在整个行业推广的时候把整个成本降下来。
9: 接下来基地还将向杭州全市13个区县派出 AI 特派员，通过下沉一线精准为中小企业匹配算力模型与场景能力。杭州经信局产业数字化推进处二级调研员梁超说，
11: 能高效地利用各项资源，能发挥好生态作用，推进这个从大模型到智能体到工业的垂类模型，对我们制造业的发展，这个意义重大。
12: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3: 昨天，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中杭大桥三座主塔同时封顶，这也标志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7个主塔已经全部完工，工程建设正式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叶树卫的报道。
13: 上午9点，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中杭道桥81号、82号、83号3座主塔开始进行最后一节塔身的混凝土浇筑。经过5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浇筑施工顺利完成。中铁大桥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项目部副经理王颖峰说。
14: 我们3座主塔总共建设时间将近花了16个月，总共的混凝土发量是4万方，钢筋有8000吨。
13: 本次封顶的中杭道桥全长1430多米，为双主跨448米、三塔双锁面钢横梁斜拉桥，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三塔斜拉桥。王颖峰说，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海上施工难度很高，为此当地创新施工工艺，将结构部件提前预制，再进行整体吊装，大幅降低安全风险。
14: 首次在跨海铁路桥采用了装配化蹲深的施工的技术，我们的80米梁也是在两场整孔预制移运到桥位进行整体架设，减少高空作业和海上作业的风险。
13: 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骆云峰表示，目前全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已进入钢梁架设阶段，海中引桥建设进度已达80%，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15: 3个主塔封顶以后，建设工程全部进入了钢梁架设这个程序。钢梁架设时候为下一步全线合拢、轨道板铺设、主体结构的贯通打下基础。
13: 据了解，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在骆云峰看来，未来大桥开通意义重大，
15: 打通了长三角南北联动的关键通道，加速了沿线产业、人才资源互通，助力了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它彰显了我们的基建实力，依托多项创新施工技术，刷新了跨海高铁的建设记录，打造了世界级跨海工程标杆。
8: 西电东送重要直流通道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昨天跨越富春。

0: 江段顺利完成走线初步验收。作为全线技术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的区段之一，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标志着浙江段现场验收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甘蔗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的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约2370公里。富春江跨越是浙江段线路建设的核心关键节点，是我国“十五五”期间特高压工程的首次跨江架线作业，也是甘蔗特高压工程售电端跨距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施工点位。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第十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昨天在杭州举行，围绕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六个优质农创客项目同场竞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5: 在农产品加工赛道，来自嘉兴桐乡的农创客廖万田带来的一片叶子种出一片热带雨林项目斩获大赛一等奖。6年前，廖万田带着10000元启动资金来到桐乡创业，专注热带植物培育与销售，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他的基地已成为全省最大的热带植物育种基地，年产值达1000万元，不仅吸引了一批专注热植的农创客集聚，还带动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00万元。
6: 因为我的这个项目是扎扎实实落地在村里面的，所以在季节性种苗、工人用工方面是能够直接的带动我们村民的就业，同时吸引来的一些创客间接性的也带动了很多村民的就业。
5: 乡村新产业赛道则聚焦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智慧农业、乡村文创等新业态。来自杭州萧山的农创客傅凯丽凭借萧山萝卜干跨界创新项目获得该赛道二等奖。他通过自主研发的蔬菜发酵技术延长萝卜干保存期限，并针对健康需求推出减盐配方，让传统咸萝卜干变身即食零食。项目还采取定向种植、定向收购模式，每年收购农民蔬菜达10万吨，带动乡亲共同增收。今年他还开发了一款线上小游戏，让非遗工艺触达更多年轻人。
7: 今年我们还开发了非常有意思的云做萝卜干的小游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在心里把非遗文化和传统文化扎根发芽。目前这个游戏仅上线1个月，游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
5: 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8万名，其中90后、00后占比超过60%。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建军说，从赛事中走出的农创客们正推动浙江乡村创业创新氛围持续升温，连农带农成效显著。
8: 我们坚持以赛出创、以赛引才、以赛兴业，把大赛打造成为项目展示的舞台、资源对接的桥梁。农创客们以头雁之姿带着乡亲一起干，领着乡亲一起转，让好风景催生好前景，实现了一人创业带动一片，用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振兴产业，激活乡村，让浙江的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0: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浙江之声记者张苑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来听报道，45度的暖意。
9: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迎宾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10: 哦，我们把大大送来了的，大哥这个菜慢慢丰富了的，老有花菜，老奶锅这五个质量的，
11: 好的，
10: 味道
11: 哎那都蛮好。
9: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零零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迎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10: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9: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迎宾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

0: 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院社区迎邻驿站。丁兰街道迎邻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4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迎邻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1: 我在屋里的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在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园。
0: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2: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嘛，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嘛，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0: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迎邻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迎邻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0: 王哲说，
1: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的更加的温暖。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期，今天早晨5点，在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35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科罗旺将原地打转，强度变化不大。受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浙江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浙江沿海海面有8到9级阵风，东海海域有8到10级，局部11级阵风。根据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防指于昨晚6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省海事局已于昨天早上8点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浙江近海近岸海域浪高明显增大，舟山、宁波、台州、温州多地近岸海域拉响海浪蓝色预警，海上作业、海岛出行需提高警惕。
10: 受强降雨影响，温州苍南24小时面雨量破历史极值，多个区域出现内涝险情。随着本轮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苍南县全面推进灾后恢复各项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1: 1号到2号，苍南24小时面雨量达320多毫米，打破2006年台风桑美创下的县域历史雨量极值。特大降雨叠加衡阳之江高水位，苍南部分区域积水消退缓慢，在积水严重路段，多台抽水泵满负荷运转，武警、温州支队、消防等救援力量持续深入到积水的居民区，低洼巷道转移群众，投送物资。9点，宜溪镇望江路受涝地区，热盒饭装入保温调运包，通过无人机投送到楼顶等安全接收点。苍南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林行信告诉记者，当地紧急调度本地低空企业，启用中大型调运无人机，投放快餐、牛奶、水、小面包等，无人机飞行50多架次。
12: 组织无人机调运企业植物科技、上古农业这两家公司的飞手到现场去帮他们去做一些物资的调运，他们也是非常积极，装了一车的那个饭菜也送过去。
11: 持续强降雨还造成早溪镇多个村居内涝严重，当地连夜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在苍南县委党校临时避灾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物资齐全，井然有序。奎桥村的张同学一家五口就安置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吃的也非常好吃。
11: 早溪镇党建统领中心主任郑晓说，安置点最高峰接纳群众115人，目前还有近40名群众待水位安全确认后将有序组织群众返回。
14: 有去现场有确认过，有一部分他就回去了，有一部分想到亲戚家里面，我们就让他去投亲靠友去了。接近40人不动，我们有我们驻点的这边干部啊陪同着，然后确认了险情有解除了，这边才会让他们回去的。
11: 在积水退去路段，工作人员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进行地毯式清洁，消杀人员同步作业，防范灾后病菌蚊蝇滋生。浙江玉仓城投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聂鹏说，
0: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

0: 烟归，在湖州长兴水口乡，20天前的那场洪水留下的泥泞，已变成新铺的砖块和虫栽的花草。烟火气正被老熟客用最朴素的方式带了回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上午8点多，长兴水口乡顾主村的空气里还带着昨夜露水的潮气。顾名思义，民宿门口负责人江杰正蹲在台阶旁，拿抹布擦拭木质扶手。水线退去时留下的泥印子早就没了，但他还是细细再擦了一遍。
2: 来看一下，
3: 谢谢啊！来，里面请，里面空调打好了。
2: 好。
1: 两辆无锡牌照的车沿着村道拐进来，游客孙万林第一个跳下车。作为水口乡的老熟客，这几年每年的春笋季、杨梅季，他一次没落下。当地遭遇洪水的消息传到无锡，孙万林就很牵挂。水退了，他拍了板说必须要去一趟。
4: 每年都来几趟。前两天我们几个同学就是给他一点现金，他不要，就特地到这里住两天，也是一种支持。
1: 孙万林身边跟着的也是老熟客顾龙娟，手里拎着两盒无锡特产，看着院里新换的太阳花开得正热闹，他松了口气。
2: 我们不放心他了，我就来看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哇。两辆车嘛，来了10个嘛，我们特意放弃其他地方到这里来。
1: 熟客第一时间回归，让江杰眼眶一下子红了。他说
5: 大水退掉的那几天，我们全家从早干到晚，包括那个被套啊、席梦思啊，该换的全部换完，然后墙角的霉点消毒，每天心里头是空落落的。但是还好那些老顾客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来慰问，心里面就一下子踏实了。说真的，最感激的就是这帮老熟客。
1: 顾名思义，民宿一山之隔的龙山街道桃花卡森林公园，几条桨板正缓缓穿行。就在20天前，这片水域边的景观平台被洪水淹了半米多深，木栈道有几段被冲断，设施损毁严重。李斌一家三口从上海来，他说这里以前经常来，这次来之前还有点担心洪水的影响，在网上查了好半天最新状况，到了之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6: 您还是比较快的啊，我觉得长兴人民很棒。我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因为这边环境比较好，也比较舒服一点啊，感觉不错。
1: 记者沿着新修的环湖步道走一圈，看到林间水畔游客三三两两，有的举着手机拍照，有的坐在树荫下歇脚聊天，孩子们蹲在水边看鱼。桃花卡森林公园主理人江晶晶说，
7: 其实客流量也算出乎我们的意料吧，我觉得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整改的速度，然后我们在线上也做了一定的宣传，告诉大家我们开始复工复产了，差不多今天能有一个300到500名游客吧。
1: 20天里，那些被洪水浸透过的木栈道换新了，被泥浆泡烂的咖啡桌换新了，被淤泥堵塞的溪涧重新清亮了。长兴县文广旅体局党委委员王厚公说，真正让这些地方重新活过来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
8: 目前我们全县除了一些受灾特别严重的文旅业态还需要一段时间修复外，其他各类景区、民宿、乡村休闲等文旅业态已经基本恢复运营，那些肯在灾后第一时间赶来的人让这份山水间的承诺格外有分量。接下来我们也将联动相关部门持续做好设施设备的巡检和安全隐患的排查，持续优化游客服务，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这里有温度。
10: 清华武义县新宅镇一位村民遭遇车祸住院，家里种的1万多斤冬瓜面临着滞销风险。一筹莫展之际，一场爱心接力让这些冬瓜在短时间内全部找到了销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11: 在武义县新宅镇鹤林范村，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通过视频电话告知村民李维春，他家1万多斤冬瓜都找到了销路时，镜头另一边躺在病床上的李维春终于露出了笑容。李维春儿子李继说，
12: 我心情很感动，也非常感谢政府他们的帮忙，到村里来帮我们销这些东西，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非常感谢。
11: 李维春种了10多亩冬瓜茄子，眼看到了采摘上市的旺季，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这一切。儿子李继说，
12: 我爸爸被别人车撞去，那个颈椎骨折，锁骨断裂，头上有淤血。

0: 哎呀，准备做手术，他一直在说家里这些冬瓜、茄子啊没人摘，说卖不掉，要扔在田里。老师跟我说要着急出院回家了。
1: 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齐上镇，将成熟冬瓜、茄子全部抢收出来。蔬菜保鲜期短，抢收只是第一步，销路才是更大的难题。当地助农团队张姐姐助农主动站了出来，负责人张丽英说，
2: 我这边给他联系好哪几个超市，哪里食堂，就是送多少货，就这样对接掉，货拉拉司机也是我的团队里面的呢，超市也他也不赚我们的钱的，就是我农户这边价格谈好多少，那超市卖顾客也多少，全部都是公益的。
1: 多方蓄力下，一万多斤冬瓜在短短几天内全部找到了销路。张丽英说，今年以来他们已累计帮助新宅农户销售农产品超过10万斤，这场爱心接力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9: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7: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最新进展。随着 G216 国道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昨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195人规模的突击队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10: 国家电网通报，昨晚8点已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3: 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下午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首都加德满都，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此外，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2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
10: 据尼泊尔警方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晚8点，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290人。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晚7点，仍有5000多人失联。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昨天在回应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等热点问题时说，中方强调，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要提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 黄林还表示，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等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方承担。
10: 工信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是天问三号首要科学目标，目前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12: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1: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10: 侯增谦还透露，目前我国初步遴选了8个候选着陆区，预计今年底确定最终着陆区，将建设全球首个行星保护实验室，构建起双向保护机制，既避免地球微生物污染火星，同时最大限度保证火星样品不被地球生物和物质污染。另外，我国科学家正在推进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这将是全球首版智能化火星地质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1:500万全火星地质图1.0版。
7: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4400亿元，同比增长8.3%。
10: 近期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明显提速，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地方债发行规模达到1.19万亿元，创年内月度新高。发行放量的同时，地方债资金投向呈现稳投资与化债并重的特点，新增专项债中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占比超过一半。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三号明显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为1.18%，标普指数涨幅为1.06%，纳指涨幅1.4%。
10: 国际油价三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0.3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12%。
3: 美元指数三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69%，在汇市尾市收于98.910。
14: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

0: 当事双方。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3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大声锐评。
0: 近年来，劳动者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增收的情况日益普遍。北京二中院日前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认定劳动者在业余时间从事外卖骑手兼职所获得的收入属于合理的兼职收入，属于误工费的赔偿范围。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说，合法合规的兼职收入和主职收入一样，都是合法有效的收入。民法典等法律法规把误工费纳入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目的是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实际收入损失。需要强调的是，在具体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有关误工费的索赔诉求都以劳动者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事实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兼职劳动者必须收集留存能够证明兼职行为的一系列证据，如用工协议、派单接单信息以及银行收入流水、受伤前后的收入对比情况等。在兼职已成常态的语境中，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可能会涉及兼职收入能否计入误工费的问题。合法合理的兼职收入计入误工费，这一判决让侵权赔偿更公平，有利于厘清争议，达成共识，为新就业形态的有序发展以及涵养法治文明添砖加瓦。
1: 徐州12345日前发布通报， TOP 登陆少年组合当地4场演唱会期间，10天内涌入近49000件相关诉求，其中超80%是粉丝围绕舞台编排产生的对立拉锯，一方要求整改多人舞台，一方要求完整保留。中国蓝新闻发表文章说，12345政务热线是倾听民生、疏解民困的公共服务通道，资源容量和人力精力都十分有限，数万条无效诉求集中涌入，直接挤占普通市民的求助渠道，真正有紧急诉求、民生难题的群众可能面临热线拥堵、响应滞后的困境。近年来，饭圈非理性追星乱象屡见不鲜，这次滥用政务资源事件更是典型缩影。粉丝将饭圈内部分歧诉诸公共政务平台，把公共服务当作追星博弈的筹码，是对公共资源的严重误用与浪费。公共资源姓公不姓私，绝不能沦为饭圈闹剧的赛场。整治这类乱象，既需要粉丝树立理性追星意识，守住公共规则底线，也需要平台经纪公司主动引导约束，更需相关部门厘清诉求边界，规范处置流程，守护好公共服务的公共属性。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冰、新月，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马月、飞扬，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
1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年建德大慈岩镇的鲜切荷花频频亮相杭城各处，一束荷花一头装点城市烟火诗意，一头鼓起山区百姓的腰包。每天凌晨4点要赶着把带着晨露的鲜花第一时间送到杭州，所以他们就要下田采荷。74岁的莲农吴正祥，他在田田荷叶之间说起了往事。在他的记忆当中，过去的莲田只靠莲子创收，如今莲花也变成了紧俏的香饽饽。光是鲜切荷花一项，每亩莲田就可以增收将近5000元，莲田亩均收益近乎翻倍。而他的喜悦是大慈岩众多莲农的共同缩影。截至到目前，全镇已经有数十户经销商投身鲜切荷花产业，累计外销的鲜切荷花超过200万只，带动农户增收大约200多万元。朵朵荷花走出深山，离不开杭州城乡区域统筹发展释放的政策红利。按照政府搭台、市场运作、农民受益的思路，乡土物产走进城市核心消费场景，城市市场为乡村打通销路，荷塘雅韵又为都市生活注入江南底色。大慈岩镇以鲜切荷花这一小切口为撬动点，打破单一的种植的局限，推动了莲产业从一产向精深加工、文旅消费延伸拓展，绘就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生动图景。今年你一定也赶上了那一波莲花鲜切热潮，是吗？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1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